他收留了。叔叔跟他有骨血之情，婶婶不行，既刁钻又奸诈，表面上一套，心里又是一套，嘴里说照顾他这个孤儿，可是当婶儿的把他的家产都给剥夺了。后来呢，更不像话，指桑骂槐，经常打骂尉迟恭。尉迟恭一晃啊，吃不楞张长到十来岁了，一天书也没念，一个大字儿也不识，一大早吃口饭，这天就走了。心说话，我爱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他就不回来，也没有人找他。单说本地有个煤氏铁匠炉，哎呦，到这铁匠炉啊，有个煤掌柜的叫煤雨红。这煤掌柜的开着煤氏铁匠炉，主要打造兵器，什么刀枪棍棒、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十八般兵刃，样样具有，特别打造这些东西。结果呢，整个朔州麻邑县没有不知道的。从此之后，尉迟恭就在他家学徒。老头发现尉迟恭这孩子非常的勤奋而且忠厚。后来尉迟恭长大成人，他只有一个女儿叫梅月英，就下嫁给尉迟恭了。老头一看这夫妻俩完婚了，三年之后这老头去世，老头干下一份家业，尉迟敬德是不愁吃不愁穿，把这身本领也学到身上。故此，哎呀，这小夫妻这日子过得也是情投意合，挺好。但是这梅掌柜去世了之后，虽然说把这铁匠炉留给他们夫妻，尉迟恭可有毛病，爱喝酒，后来染上这个毛病之后就误事了，一天一喝就醉，一醉就误事，后来这买卖就不像以前那么好了，气得梅月英经常痛哭，劝说丈夫几句。他说的倒挺好听，妻子啊，贤妻，我一定好好听你的，不喝了，把这酒戒了。实则不然呢，天天喝酒，天天喝酒，就坐吃山空，这铁匠炉的买卖一天不如一天，彻底也就黄了。单说这一天，来了个出家的老道，头梳日月双杂髻，前发别眉，后发别梗，散发披肩，两道八字立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眼角眉梢带着无数的秀气，再看两眼如电，射出两道寒光，身穿八卦仙衣，胸前绣着阴阳鱼，背背宝剑，手拿拂尘，仙风道骨，把这梅氏铁匠炉的门梆梆梆梆梆给敲开了。梅氏一看一个出家的仙长，赶紧就问仙长，您这是？好，无量天尊，请问这是梅氏铁匠炉吗？一点都不假。那既然这样，你家掌柜的在家吗？尉迟敬德赶紧出来。啊，我在家呀。仙长，您要干什么？原来这仙长到这儿来不想别的，想让这尉迟敬德给打造一件兵器，也是闻名而来。打什么呢？打一对十三节点钢鞭，分雌雄二鞭，这是一对。哎呀，老道这一说，我肯定不能缺少给你工钱，你要多少钱，你按照我说的打造，我一定刷

0: 装备给你。尉迟敬德一琢磨，哎呀，多少日子以来不开张，这老道给送钱来了，真行啊！说着话，老道从兜里掏出一块银子，能有50多两。这块银子，掌柜的，你买钻子也好，买炭、买柴、买料，用个7、8天就够了。哎呀，足够了，足够了，足够了。哎呀，10两就够了，好吧，够了就好。至于打完之后再要多少工钱，我再给你。老道说着，你看行吗？哎呀，尉迟敬德心说话，这个仙长是真大方，干脆把这些东西都买好吧，7、8天的功夫，把柴和转子和炭，凡是打造这兵器用的东西都给买齐了。开炉再打，本想啊多要几天，可是不行，人家说了，8天头上一定来取，所以得赶紧打造啊。就这样也不能喝酒了，但是尉迟敬德打来打去，打去打来，还缺东西，缺什么呢？虽然说这柴火和钻子都够用，但拿什么给人家打鞭呢？这打鞭得需要一种东西，需要那种铁，像这个铁羊啊、铁牛啊、铁马呀、铁象啊，用生铁铸成。必须要这个东西，把它偷来给它化了，拿这东西才能打钢鞭，要不然真就交不了工了。所以尉迟敬德拿定主意，到了半夜奔坟营而来。这坟营前面有个阴宅，荒郊野外。尉迟敬德觉着有点发怵，转到后边儿，到这阴宅的后边一看。真有铁羊，这东西还挺重，尉迟敬德挺有劲儿，汗毛急竖，生得鸡皮疙瘩。但是，那也得想方设法壮壮胆儿。他是害怕有鬼，有没有人呢？有没有人呢？敬德，是我在这里。他仔细一看，吓得魂不附体，真有个人影。啊！一看是同村的李三，也是个醉汉，深更半夜你吓唬我，你说把我吓一跳。我说敬德，你也别害怕啊！我听说了，有个仙长给你一大笔钱，让你打造一对13节点钢鞭，有这事儿吗？啊，有啊！平常你挺救济我。我也爱喝酒，你也爱喝酒，咱们都是朋友，乡里乡亲的。我告诉你啊，这铁羊就在这阴宅的后边，咱俩一块搬吧。哎呦，尉迟敬德心说话正合我意，就这样把这铁羊搬到自己铁匠炉，搬来家了。到铁匠炉往这儿一放，一看这铁羊的头放倒在地上。哎呀，此时就得拿这个东西，哎，去打造这对钢鞭。这呀，把铁羊头放在炉里，把它化了才行。让他媳妇儿梅月英拉着这风匣，咔哧呼哧，咔哧呼哧，哈哧呼哧，哈哧呼哧，烧了一阵。这羊头奇怪的是，你怎么烧，它也烧不化。你说要命不要命？第二天的早晨，正好一算时间是第8天，外边有人叫门呢，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掌柜的，掌柜的，无量天尊，贫道来也。尉迟敬德披着衣服出来，把门打开一看，真就是那位仙长。哎呀，您来的真准时啊！不过仙长。这鞭尚未打完呢，掌柜的，咱们说好了，8天头上我要来，对，是这么说的，而且您要把权杖给我结了。可是我现在， 买的这块铁不好，您看看，碳都烧光了，而且烧这么长时间，这东西始终是烧不化。我也是干着急，没办法。哦，敬德，你买的是什么铁？这样难化，我看看行吗？县长，行，尉迟敬德把这老道领到炉前，老道手指着这铁羊头说："无量天尊，掌柜的，你打铁的手艺是很好。"但是这块铁的性质，看来你不懂，你也不知道，这东西是石胆制成的生铁，别说几天几宿了，你就是再化它个10天10夜，这玩意儿也化不开。此铁据贫道所知，必须是7749个时辰，还得加上阴阳血才能把它化开。哟呵，尉迟敬德这眼瞪得老大，这回碰着内行了。但是什么叫阴阳血呢？掌柜的，你夫妻把手指刺破。刺破中指之后，滴在羊头上就叫阴阳血。不信你试一试，还试什么呀？我现在连买炭的钱都没有了。不要紧，不要紧，掌柜的。再看这老道，说着话，从怀内又取出些散碎的银子，足有20多两。你拿着这些银子前去买炭。不够的话，我再送你点钱，你看好吗？哎呦呦，县长，哎呀，您真是佛心呐，您真是世外的高人。够了。当时拿着这钱就愣了，就这样按着他的说法，开始买炭，哎，开始继续加工。咱就这么说吧，3天之后。这个老道又来了，他一宿没睡觉。老道干什么？找了一块木头疙瘩，磨呀，磨完之后往这儿一放，就问这尉迟敬德："掌柜的，我有话要跟你说啊。县长，实在对不起，这对钢鞭我实在难以打造。"哈哈哈！哈难以打造，我找这块木头疙瘩磨，你看是不是有点像啊？而且涂了漆了。哎呀，县长，您呐真能以假乱真，这东西真挺像。不过我也不难为你了，虽然说这铁也化了，可是这鞭很难打。我看这样吧，打今儿个起。咱俩一块儿打怎样？县长，有您帮忙就是太好了。再看也不知道这老道往这个铁匠炉的炭火之中扔的什么东西。扔完了之后，这对钢鞭终于打造成功了。老道一乐，哈哈哈哈！我说掌柜的，咱俩有缘呐。要不然这样，鞭也打好了，这对假鞭，你看着我做的怎么样？哟，您是能以假乱真，但不知县长您什么意思？掌柜的，我跟你也有缘，这对鞭你就自己留着当兵刃，打今日起我教你能耐，教你武术，你必须好好学习。当然了。你夫妻俩把门一关，什么都别干了，跟我就这样。你夫妻俩的生活的来源由贫道给你们付，但是尉迟敬德掌柜的，贫道知道你好酒，无论如何百不如何，打今儿个起，你给我立个字据，跟我学功夫， 不准喝酒，把酒给戒了，把铁匠炉一关，你们家里边所有的这些用度都有贫道来出，是吗？县长，您说的是实话吗？出家人从来不打妄语，不说谎话，你就放心吧。我真爱练武，你还管我们家吃饭，管我们家生活，一点儿不错。现在我就不胡说，你的妻子和你跟着贫道都不能挨饿，而且我还要教你能耐。哎呀，县长，那可太好了。单说尉迟敬德打这天起跟这个县长就开始学能耐，马上九长二九一十八般的兵器，不说样样精通，也学得差不多少，而且各精一门。这就发现呢，这三年吃不楞登跟老道学艺，老道就发现尉迟敬德主要是枪法出众，编招能耐，所以教他枪法学了36路夸杆枪、20路的滑枪、5轨数据断门枪，特别学的扎实，而且还教给他十绝鞭法。哎呦，尉迟敬德下了苦功了，老道是真教，尉迟敬德是真学，而且一边学一边让他记住口诀。尉迟敬德这把鞭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有敌手，什么单鞭堡主啊、单鞭救驾呀、抢官夺寨打群雄，真是威名远震。当然一切一切离不开这个世外的仙长这个高人。单说这一天，再看这位仙长突然把尉迟敬德叫到眼前，徒儿，你的武艺都学成了，这铁匠铺就别开了，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速速投军去吧，我还给你安家银，拿着这50两前去投军，为师我走了。师傅，我还没在您台前尽孝，您还没报报姓名，我还不知道您老人家姓字名谁，是哪方的高人。哈哈哈哈，俗话说得好，道不言明，但是咱们要分手了，分手了我可就要告诉你，我苏家姓谢名红啊，我叫谢红。哎呀，这个老道比风尘三侠三元李靖、李药师、洪福女剑张出尘、大判飞行侠裘然客、张鼎、张宗乾的武艺还高，就连袁天罡、李淳风两位仙师都佩服他，他可了不起呀、啊！闹了半天是他传授尉迟敬德满身的武艺，临走之前还说了一句话，孩子你要记住啊，千军勇将必有千里快马，我还送你一匹宝马良驹乌骓马，你可记住了，鞭在马在人就在，如果鞭断马死人就亡，你可记住这句话。就这样，老道飘飘然然飘飘离开此地。到了后来，有一套书薛礼、薛仁贵征东，有段书叫编段子进城，就应了他老师谢红这句话了，历死宝马鞭也断了。结果尉迟敬德认为自己寿命已尽，碰死紫禁城外。当然这是薛仁贵征东那套书，跟本书毫无关系。送走师父之后，尉迟敬德一进门没事就高兴啊，当家的恭喜你啊，我怀孕了，身怀6甲。哎呦，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好吧，这孩子 就叫尉迟宝林，因为我生在宝林庄嘛，住在宝林庄，我是本地人。好啊，那以后你们父子相认要做什么凭证？伸过手来拿过雌雄钢鞭来，对夫人没事就说，这13节雄鞭我带着去偷军。这是一二，我这雌鞭就交给你了，上面刻着咱们孩子的名字尉迟宝林四个字，所以将来见着这鞭，我们爷俩自然相认。哎呦，梅氏夫人把以往经过全都讲述了一遍。宝林听母亲这些话猛地就愣住了。娘啊娘，你说的是真的吗？对，刘芳刘国珍不是你亲爹，是咱们家的仇人。既然你知道尉迟敬德是你亲爹，你们就应该里应外合，父子相认。娘，你放心，我一定想方设法跟我爹相认。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0: 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我是李金波，各位的老朋友，每天呢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那么第一，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解决大家有病治不起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就是实事求是吧，接点地气啊，来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问题。时间过得真快呀，这一转眼呢，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就要结束了。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啊？大家听我说一说，给我的感触就是我们的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患者呀，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总结过，说他们身上啊，是这个病痛的折磨，得病之后很痛苦，人很难受，有的时候啊，都让人感觉到绝望。第二个呢，是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啊，上了年纪的人全是花钱的事儿。你看说的没错啊，这个病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这个积蓄啊甚至都快花光了啊。有的人是这样啊，他本来就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呢花子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方面、精神方面压力都很大。第二，讲完之后咱们说第三是什么，就是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具体讲就是患者得病之后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但是这个病啊

0: 么也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也就是说，这个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真要把我们这些老患者、老朋友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呀，话没说几句，先哭上了。啊，有的人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啊，治也治不好。那么确实呢，这些都是那些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的心声啊，听着啊让人心疼。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生物新药材1.5元一克啊，首先就解决了大家很大的经济难题，1克1.5元都能用得起啊，这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患者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变化。
2: 是啊，李老师，国药长春益寿啊，1.5元一克的价格解决了大家实际的经济困难，最关键的是它给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啊。
0: 是啊，这就是我把国药长春益寿坚决带回国，而不卖给国外那些大的医药公司根本原因呢。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己的这份科研成果出让了，一克药就99美金，一个月最少得几万块钱呢。咱们说那样的话，还有多少人能够治得起呀？啊，我想啊，收音机前咱们说很多的患者朋友，真是1克99美金的话，你们就会放弃了，因为什么？治不起呀。我个人认为，任何的科研成果啊，最终都要造福于人，让大家伙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才有意义啊。所以我回国来之后，义无反顾地推广国药长春益寿。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期间，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你比如这个洛阳的老赵大姐啊，76岁的老人家了，一身的病，什么毛病呢？腰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也不好啊，别说干活了，就是站的时间长一点啊，身上都疼得要命。就这身体条件，他呢还得照顾他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怎么呢？老伴儿有糖尿病，很重，卧床3年了，眼睛看不清，心脑都不好，下肢还坏疽啊。就这个光去年呢就进了2回医院住院啊，2回了。本来这老两口没什么钱啊，儿子呢说句不好听的话，不学无术，一喝酒啊，然后就回家耍酒疯啊，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的，经常搞得四邻呢不得安宁。有个闺女啊，远嫁了，嫁得很远，1年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不宽裕，也顾不上父母。你看我讲到这儿，大家想一想，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多苦啊。据这位老赵大姐讲啊，说为了做顿饭呢，她都是忍着腰痛一步一挪的去做。有那么一次，她不小心摔倒了啊，碰到了腰，给她疼的啊，当时这个人呢，哎呀，就半晕过去了。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她在这个地上啊，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的挪，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啊，也没有菜，就着大酱吃的。你说这人得多难吧，人老了，子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咱们就得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几年之前呢，这老两口的病还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四处求医啊，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最后1年又1年的过去，病是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呢，说实话，那点养老钱也都花没了，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外债，老两口的日子也落到了这个山穷水尽的田地啊。老赵大姐一讲这一块，一说这方面，哎呀，就哭啊，哭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 哎呀，这个哭得稀里哗啦的，让人呢都跟着心酸。他说，要不是啊，这个怕我死了之后老头没人照顾的话，我真不想活了。他说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啊，也没指望，也没盼头。那么讲到这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啊，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过得还惨还难。要我说，这不都啊都是病给闹的吗？啊，那我再说一句实话，这不都怪大家伙啊，啊，是不是？不能怪大家呀。那么这个时候呢，老路咱们是说什么也不能再走下去了，我们一定得尝试新的疗法啊，新的疗法。你像这个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儿啊，还是很幸运的。当时我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啊，在全国做调研，哎，这老两口就成了第一批啊，我们试点帮扶的对象，哎，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了。刚开始他们不信啊，说一克一块五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啊，这么便宜是真的吗？这个我也能理解，是不是？这个你说现在咱们说你上医院挂个号都得十来块钱啊，说这个现在生物新药才一克一块五，哎，价格低了大家反而还不习惯了啊。没什么不习惯的，朋友们，我跟大家伙讲，这个工程它有国家的支持，相关部门呢，哎，有扶持，做的是什么啊？我说句实话，就是要办件好事，明白吗？一克真的只需要一块五毛钱。接着讲，这老赵大姐和她老伴俩人就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之后啊，老两口的生活呀，哎呦，可以说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老赵大姐啊非常激动啊，说自己啊多少年活得都没这么敞亮了，心里啊就像开了窗一样。
2: 是啊，听到这样的康复喜讯呢，我都为患者感到高兴。当然了，像赵阿姨和她老伴儿这样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现在呢是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说呀，要是早点知道国药长春益寿，早点用上，何苦之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
0: 是这样啊，这个医学的发展呢，你总要一步一步来呀。你说起这个生物肽的研究，也是最近呢几十年的事儿啊，能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当时呢，我在研究生物肽类药物的时候，我就发现国外的科研成果局限性太多啊，一方面是这个价格问题太贵，一个疗程下来啊，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呢。你就这价格要是放在咱们国内老百姓的身上，实话实说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呢，这多大的经济压力啊，承担不起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外的生物肽类药物啊太单一，明白吗？咱们是复合肽，他们是什么单一的，很单一，一个药只能治一种病啊。咱比方说啊，谷氨酰胺肽啊，甘露肽能干啥？只管降压。溶菌肽只能抗菌，胰岛活性肽只能治疗糖尿病。大家伙想一想，一种生物肽类药物啊，我们承担起来都困难。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起需要服用补充多种生物肽类药物，那得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铁了心了，要搞出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药，而且得让普通人呢都能够买得起用得上。最后啊，非常的幸运啊，在我爷爷的点拨之下，我们从国药长春益寿的古方当中，从那22种中药材当中啊，我们提取了700多种生物肽啊。这些中药材都是珍贵稀有啊，你像这个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还有覆盆子、枸杞、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山药等， 再加上我们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技术，把这些生物肽啊做成了超级小分子的药剂，就是分子量非常小。小有什么好处啊？我们才能够快速吸收利用啊。那么这种这个复合生物肽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国药长春益寿，听懂了吗？啊，所以我常常讲朋友们，用这个复合生物肽治病的话啊，打个比方，就像往这个患者的身上啊，哎，播种种子一样啊。那么700多种活性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它能再生，能修复啊，能够激活患者各个患病组织器官的细胞。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国药长春益寿能够用22种中药材大组方的配伍来帮助我们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我们回过头还是讲刚才那位老赵大姐啊，咱们拿她这个病啊给大家说一说啊。她有什么病呢？她有风湿骨病，还有腰托。这病怎么来的呢？都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骨髓生物肽、骨活性生物肽专门针对骨细胞修复受损细胞。同样的，他心脏不好啊，那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心肌生物肽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来进行激活、再生、修复。而他老伴呢，你别看这个病多病重啊，但是只要700多种活性生物肽补充进去之后，给他新生修复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以及啊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啊，你像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有的患者呢在电话里直接就说以前呢十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也都花了，但是啊没治好我的病啊。那么现在这个一克才要1.5元，是啊，长春益寿一克1.5元现在，而且还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治疗型的药物。这患者就说了，他说你看这个时候这个价格我还有什么好合计的，抓紧用就可以啊，用就完了。那么我想表达点我的观点，朋友们，什么是希望啊？什么是光明啊？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肯定是看不到的。既然以往的老路行不通，为什么我们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一克1.5元，一克1.5元，现在这1.5元，这么说吧啊，也就是一根冰棍钱。现在这1.5元能干点啥？你头疼脑热买盒药，买盒感冒药都几十块钱呢。但现在呢，你却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啊，提醒大家一句，我们的推广工程已经就要结束了啊，这个时候大家得快速行动，机会永远留给啊有准备的人，好不好？一克1.5元，用上生物新药，抓住机会，现在咱们赶紧报名申请。好了，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节目啊就先讲到这儿。导播示意我呀，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线等待，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1.5元能买到什么？
4: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5: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 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3: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1: 400-6900-337，400-6900-337。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你好，这位朋友。
6: 你说我都等着急了，我就听说这花1.5元的推广工程说的要结束嘛，完了呢，我想跟那李老师你申请个名额。
0: 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啊，这个活动啊，快要结束了啊。关键问题是一旦结束，你再想用那个1.5元就能买到的生物新药用上国药长春益寿，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所以呢，我得提醒您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
6: 哎呀，你说我以前我真不知道。
0: 因为钛呀，作为一种细胞所需要的必须的营养物质，就它而言啊，它掌控着细胞的生老病死。我们常常啊，打比方说这个人有病了找谁？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那就找这个生物钛啊。你这样的，您说说您多大年纪了？你身体怎么了？
6: 我今年62，有那个老腰腿儿、腰疼啊，还发木。你这拐的这腿还发麻呢。哎呀，反反复复的。后来我是实在挺不了了，做的那个微创啊，一个月以后又犯了，就稍稍一活动就疼的不能走远了。后来医生又告诉说手术，我就害怕手术祸害死我呀，我都没做。
0: 是这样啊，这个微创手术啊，我们要了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钥匙孔手术，其实呢就是用内窥镜引导，在你腰上啊钻个小孔，然后呢用这个管子把突出的椎间盘这个髓核给你吸出来。这种手术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伤口小啊，恢复的快，手术时间短，但是呢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费用比较高。做微创手术一般都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手术啊，它只是把这个椎间盘髓核给你吸出来，但是这个椎间盘不可能给你吸得干干净净，因为这个椎间盘呢，就像那个钟表一样啊，一圈一圈的，啊，就算你把这个6点的位置给修了，取了，咱比方说，那么其他位置的组织呢还可能没有吸出来，所以啊时间一长问题可能啊还会再次出现。
6: 可不是，你说太对了，我这又复发了，没有啥好的特效药，就只用吃点止痛片子维持。
0: 这个我跟你说啊，去痛片可不行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啊，它呢主要对这个胃黏膜的刺激特别的明显啊，它属于一种消炎药啊，像你长期的吃容易啊使胃黏膜受到损伤，而且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失眠，神经麻木，那么对这个肝肾呢都有明显的损伤，而且副作用太大了啊。
6: 对呗，我都是整宿睡不好，哎呀翻来覆去的，胃也不好啊，老拉肚子，另外的心脏也不行，2.5间狭窄，完了这医院都给确诊了，平常吧就是觉着这胸闷，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活动活动吧，这就更不够用了。
0: 你看看这种情况，你这就是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几种慢性病折磨一个人，哪一种病拿出来都让患者痛不欲生啊！吃了好几种药，病还是治不好。
6: 可不是嘛？哎呀，但是我遇到长春益寿啊，我就不那么想了，我得谢谢你，我就必须得接着用。
0: 好。这个生物新药啊，国药长春益寿，我曾经说过，它是通过我们国家独有的宫廷秘方长春益寿方演变而来的。这里面啊有22味独特的中药材，每一味药材啊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科学的配比 啊，那么都能够发挥最大的药效。它不仅能够有效地调节人体机能，而且还能够从根本上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

0: 么除此之外呢，通过22味大组方当中药材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我们还能干什么呢？一次性的营养激活新生细胞啊，你像这里面所毒含有的骨肽呀、营养肽，还有骨髓肽、内啡肽啊，就这些活性物质都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筋膜、韧带、软骨组织啊。而且长春益寿啊，700多种活性肽当中还含有你像这个溶脂肽、净血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1T8 肽、乙酰4肽、抗栓肽，能够修复心肌受损细胞，提高啊心肌细胞的活力。
1: 啊，糖的吧我不懂，现在有一颗就要1.5块这个药费的这个活动啊，现在有一颗就要1.5块药费的活动，我必须得多买点。我家那里头呢，为什么有2个亲姐呀、啊、还有2个弟弟，他们我就想多订几份。那啥，我们家是辽宁抚顺的李玉玲，你给我定一下子吧。
0: 这位朋友非常抱歉啊，这个名额呀我不能给你啊。我实事求是讲，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咱们要公开、公平、公正。我是负责看病，我不能接受报名。您呢，还是尽快的打场外电话去申请，一定记住要抓紧时间，好不好？
1: 行行行，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
0: 啊，那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啊，那我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1: 啊，再见，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好。
0: 您好，您好，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5: 啊，李老师，我之前和您通过话，你是不是忘了我哟？
0: 哎呦，很抱歉呐。每天呢，我接触太多的患者了，我真的记不起来啊。您是我们的老朋友。
5: 嗯，对。哎呦，李老师，我家是江苏镇江的，我姓刘，叫刘艳峰，我今年60多岁。之前的是一个脑梗患者，以前说话可没有现在这么顺溜哈。我是在2019年哈突发脑梗，出院以后啊，他那个左半边身子他就不好使了，床上吃床上拉，而且啊手也不听使唤，那个手他拉不住东西，不能握，勾勾的啊，你越着急吧，说话嘞他就越啊啊啊说不出来，遭老罪了哟。
0: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后遗症还挺严重的。
5: 嗯，当时是挺严重，吃啥药呀都不见好。当时啊，我自己都有点绝望，总是跟家里人了、啊、老伴儿啊发脾气哈。老伴儿给我喂饭了，我就用手把他的碗给打了。每次啊，老伴儿啊，他看着我这个样子啊，他心里都很难受啊。他一哭吧，我就老实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道理呀、啊，我不能这样对他是吧？欺负他。
0: 你还知道你没有理。

0: 啊。哎呀，很多的人都说啊，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人呢，容易性情大变啊，爱骂人，好摔东西啊，家人照顾起来呀、啊、也受气。但是呢，家人呢都能够理解患者啊，为什么？因为患者心里啊苦啊，因为身上有病也憋屈啊。再一个呢，也是因为啊这个掌管情志的神经受到了损伤哦。
1: 那个时候啊，我自己也钻牛角尖，我自己跟自己较劲儿，是吧？我知道发完脾气，我想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对，但是我控制不住。
0: 嗯，
1: 那会想啊，他就跟我念叨，他说想让我用这个长生益寿，我就跟他吵，我说不用不用，不吃药。我说你不是嫌我吗？你喂饭呢？这样那样，你又不耐烦。那个时候跟他吵啊，

0: 是摔倒了哈，但是我就在那听着，我看着勾着脑袋瞄着哈，半天也没个动静。我就叫他的名字，我叫英国，英国。我叫了他也没搭理我，我一急啊，我自己从床上翻下来了，我就在地上爬，一点一点的爬，爬到厨房里去了。我看见老伴那个时候啊，他的脸色不太好，就是手捂着胸口，不停的哈哧哈哧大喘气，当时把我真的吓到了呀，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当时就是，我当时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哈，就是摸到了那个手机，我着急，手又发抖，我都不好使，我就打那个电话，好不容易打清打通的，可我说话一着急又说不清楚，半天啰嗦啰说不明白，120也找不到家，
1: 嗯，
0: 老伴儿送医院去，他都没这样又过来，
1: 急性心梗啊，
0: 哎呦，我接受不了啊，我自己在家哇哇哭，我哭的，你说，如果当时我就是利索一点是吧，不像个废物一样，是不是？那他有救啊？你说，如果死的先是我，是不是我不拖累他，他也过得享福啊？我真的是我拖累的，都是我拖累的。
1: 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说实话啊，这就是人的生死无常啊。我理解您的心情，我也明白你心里的遗憾。但是呢，听了你的介绍之后，还是免不了让人心酸。如果那个时候你能走能动，能说清楚话，能够及时的抢救，也许你老伴儿啊还有救啊。但是呢，哎呀，咱老百姓说这也是命啊，你呀也别太难过了，好不好？嗯，
0: 能不难过吗？我天天后悔，天天后悔啊。后来孩子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长春医寿，看的，原来这是老爸走之前给我写的，这应该是老伴儿的遗愿，他想我好，所以我才用上了。
1: 好好好，老伴儿跟你申请上了啊，你看看，老伴儿还是关心你的。这个长春益寿啊，它是通过22位大祖方当中的中药材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有针对性的进行疾病的治疗。你像啊，针对这个脑血管疾病的肽有什么呢？有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还有神经活性肽、脑蛋白肽，这些生物肽能够清除啊血栓斑块，能够修复脑神经。另外我还要告诉您，为什么在得了脑中风之后后遗症总也治不好，就是因为目前呢这个用药都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无法作用于我们人的脑神经。而长春益寿就不一样了，它利用了人参、绞股蓝啊十几种名贵药材当中独含的神经活性肽和脑蛋白肽，那么就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呢是因为啊神经生物肽和脑蛋白肽本身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啊。咱举个例子，你就说这个脑蛋白肽，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这个血脑屏障这扇大门自然对这个脑蛋白肽它是打开的，明白了吗？哎，另外还有一点啊，这位朋友用上长春益寿之后啊，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抗栓肽、净血肽，它能够给您的溶酸降脂、净化血液。
0: 哦，李老师，我懂，我也懂，我就以后会当初没有听老伴儿的话，要是早点听他的用上长春益寿，你说他突发心梗的时候，你说我是不是能马上找到电话，能马上救他？
1: 没办法，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所以我也希望啊，这样的人间悲剧不要再发生。
0: 啊，李老师。

0: 谢谢哈，您给我说了这么多，我心里呀稍稍就是好过一些。这个一克就花1块5毛钱的药费的活动啊，我想要，我想再订一份。
1: 好啊，咱们人活着还是要坚强的。活动呢要结束了，您抓紧时间报名啊，我们就说到这儿。我在此祝您身体健康，我们再会。
0: 好好，谢谢你，李老师哈，再见哈。
1: 好，我们再见。
2: 国药长城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1块5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5。
4: 1块5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7: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吧？
1: 是的，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7: 李老师，我呀就是想找您问问，我们邻居给我介绍的长春益寿，说这个是从细胞治病的新药，我想嘛，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一身的病啊，能不能治啊？
1: 没错啊，国药长春益寿啊，它就是通过几十种中药材所含有的生物肽，对全身的细胞进行一次全方位立体化的修复新生。您是哪里的朋友？多大年纪了？把您的病情啊跟我做个介绍好不好？嗯，
7: 哎，好的好的啊，我家是哈尔滨的，今年吧59了。我吧就是有糖尿病10年了，开始就是血糖高，这降糖药可是没少吃，什么美比达呀、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还有那达美康什么的，都总是换着吃，开始控制的还行，后来这药物就是肝炎了。年轻的时候我这肝就不好，后来就吃药吃太多了，这肝儿就吃坏了，不能吃这个口服降糖药，然后就改那个打那个优密林胰岛素了，打的肚子上啊都是硬结，有时候我想这饮食上控制点儿，少打点儿，结果啊身上还痒的不行，家里备来了好几个那个痒痒耙呀，尤其后背那够不着的地方，这就给我痒的都抓心挠肝的，大腿后和后脊梁骨都挠破了，挠破了伤口还肿也不爱好。
1: 你这个主要还是血糖没控制好啊，没控制好啊，神经末梢上来的毛病。你呢这样，你可以口服啊，口服这个复合 B 族维生素来治疗啊，同时还要保持皮肤清洁，最主要的还是要调节好血糖，消除并发症的发生，不然的话这个并发症会越来越多啊。
7: 嗯，可不，我现在的眼睛就不好，模模糊糊的，说是糖尿病并发的那个白内障，像一般人白内障嘛还能动手术，
1: 嗯，
7: 我这不有糖尿病嘛，血糖控制的不好，
1: 嗯，
7: 这医院大夫也不敢给我做呀，我就害怕这眼睛以后啥也看不着了，那瞎了那不就完了吗？而且我心脏也难受，
1: 嗯，
7: 心慌气短，医生说吧有动脉硬化了，
1: 哦，
7: 好像跟我长期打那个胰岛素有关系，腰还疼，有那个增生，
1: 哦，有骨质增生啊，是不是？
7: 对，都有压迫了，带的那个都有压迫，那个坐骨神经，就是带着腿也发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难受啊。
1: 嗯，
7: 这不我们小区里好几个人都用着长春益寿了，尤其是以前那教高中的生物老师，他懂啊，说那个长春益寿啊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那个老慢病的，还有那么多的名贵中药材， 一听这么好，我怕用不起。他说没事儿，现在是推广价，一颗呀就花1.5元的药费，这不呀就推荐给我了。
1: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您听我这个节目有多长时间了？嗯
7: 嗯，听有3天吧，加起来。嗯，
1: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知道为什么我研发的生物新药为什么叫长春益寿吗？
7: 那我还真不懂，不知道啊。
1: 好，我在这告诉您啊，这是因为啊，长春益寿它是我们过去宫廷秘方，宫廷秘方叫什么？叫长春益寿方，从它这儿演变而来的。啊，最早它的名字叫仙姑不老方，而且呢，它是所有组方当中能够做到阴阳、气血、五脏同调、同补、同治的中药组方。可以说在过去啊，哎呦，这个方子功效就已经很强大了。
7: 嗯，
1: 那么到后期啊，通过我的努力，最终我们利用啊中药发酵技术，从中提取出了能够切合细胞、治愈细胞的700多种中药生物肽。那么这700多种生物肽呢，能够分别针对我们全身病变的细胞来进行修复、激活、再生。你比如长春益寿当中有治疗糖尿病的啊胰腺肽、肌肽，治疗骨病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胰体八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莫瑞肽、牛聚力提取肽等等700多种活性肽。每一种肽呀，它都有名有姓，像你这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这个糖尿病我说过，主要就是这个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啊，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呢，传统的思想啊，咱们要丢掉啊，
7: 嗯，
1: 咱们要用新方法呀。我们要了解22位大组方700多种生物肽，对于糖尿病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另外呢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
7: 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一下就踏实多了。过去我不瞒您说呀，10多年真是买药总是觉得这不信那不信的，心里是真没底儿啊。
1: 我明白啊，我非常清楚，咱们所有服用长春益寿的患者呀，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您呢完全可以放心去用。
7: 嗯，李老师，那现在长春益寿一颗就花1.5元药费，我又着急用，是不是能给我一个名额呀？
1: 这个非常抱歉啊，为了大家的公开、公平、公正，这个名额需要自己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7: 嗯，李老师，这一算呢，这个要比我以前吃的所有的药都省钱，那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赶紧去申请名额去，谢谢李老师。
1: 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说到这儿，我在此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7: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
8: 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

0: 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1: 各位的老朋友，每天呢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那么第一，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解决大家有病治不起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就是实事求是吧，接点地气啊，来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问题。时间过得真快呀、啊，这一转眼呢，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就要结束了。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啊？大家听我说一说。给我的感触就是，我们的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患者呀，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总结过，说他们身上啊是这个病痛的折磨，得病之后很痛苦，人很难受，有的时候啊都让人感觉到绝望。第二个呢是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啊，上了年纪的人全是花钱的事儿。你看说的没错啊。这个病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这个积蓄啊甚至都快花光了啊。有的人是这样啊，他本来就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呢花子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方面、精神方面压力都很大啊。第二，讲完之后咱们说第三是什么，就是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具体讲就是患者得病之后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但是这个病啊怎么也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也就是说这个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呢，真要把我们这些老患者老朋友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呀，话没说几句先哭上了啊。有的人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啊，治也治不好。那么确实呢，这些都是那些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的心声啊。听着啊，让人心疼。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生物新药材1.5元一克啊，首先就解决了大家很大的经济难题，一克1.5元都能用得起。啊，这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患者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变化。
3: 是啊，李老师，国药长春益寿啊，1.5元一克的价格，解决了大家实际的经济困难。最关键的是，它给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啊。
1: 是啊，这就是我把国药长春益寿坚决带回国，而不卖给国外那些大的医药公司根本原因呢。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己的这份科研成果出让了，一克药就99美金，一个月最少得几万块钱呢。咱们说那样的话，还有多少人能够治得起呀？ 我想啊，收音机前咱们说很多的患者朋友，真是一克99美金的话，你们就会放弃了。因为什么？治不起啊。我个人认为，任何的科研成果啊，最终都要造福于人，让大家伙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才有意义啊。所以我回国来之后义无反顾地推广国药长春益寿，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期间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你比如这个洛阳的老赵大姐啊，76岁的老人家了，一身的病，什么毛病呢？腰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也不好啊，别说干

0: 活了，就是站的时间长一点啊，身上都疼得要命。就这身体条件，他呢还得照顾他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怎么呢？老伴儿有糖尿病，很重，卧床3年了，眼睛看不清，心脑都不好，下肢还坏疽啊。就这个光去年呢就进了2回医院住院啊，2回了。本来这老两口没什么钱啊，儿子呢说句不好听的话，不学无术，一喝酒啊，然后就回家耍酒疯啊，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的，经常搞得四邻呢不得安宁。有个闺女啊，远嫁了，嫁得很远，一年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不宽裕，也顾不上父母。你看我讲到这儿，大家想一想，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多苦啊。据这位老赵大姐讲啊，说为了做顿饭呢、啊，她都是忍着腰痛一步一挪的去做。有那么一次她不小心摔倒了啊，碰到了腰，给她疼的啊，当时这个人呢哎呀就半晕过去了。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他在这个地上啊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的挪，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啊，也没有菜，就着大酱吃的。你说这人得多难吧，人老了子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咱们就得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几年之前呢，这老两口的病还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四处求医啊，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最后一年又一年的过去，病是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呢，说实话那点养老钱也都花没了，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外债。老两口的日子也落到了这个山穷水尽的田地啊。老赵大姐一讲这一块，一说这方面，哎呀就哭啊，哭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哦，哎呀，这个哭得稀里哗啦的，让人呢都跟着心酸。他说要不是啊，这个怕我死了之后老头没人照顾的话，我真不想活了。他说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啊，也没指望，也没盼头。那么讲到这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啊，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过得还惨还难。要我说这不都啊都是病给闹的吗？啊，那我再说一句实话，这不都怪大家伙啊，啊是不是？不能怪大家呀。那么这个时候呢，老路咱们是说什么也不能再走下去了，我们一定得尝试新的疗法啊，新的疗法。你像这个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啊还是很幸运的，当时我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啊在全国做调研，哎，这老两口就成了第一批啊我们试点帮扶的对象，哎，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了。刚开始他们不信啊，说1克1.5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啊，这么便宜是真的吗？这个我也能理解，是不是？这个你说现在咱们说你上医院挂个号都得10来块钱啊，说这个现在生物新药才1克1.5，哎，价格低了大家反而还不习惯了啊。没什么不习惯的，朋友们，我跟大家伙讲，这个工程它有国家的支持，相关部门呢哎有扶持，做的是什么啊，我说句实话，就是要办件好事儿，明白吗？一克真的只需要1.5块。接着讲，这老赵大姐和她老伴俩人就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之后啊，老两口的生活呀，哎呦，可以说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老赵大姐啊非常激动啊，说自己啊多少年活得都没这么敞亮了，心里啊就像开了窗一样。
1: 是啊，听到这样的康复喜讯呢，我都为患者感到高兴。当然了，像赵阿姨和她老伴儿这样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现在呢是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说呀，要是早点知道国药长春益寿，早点用上，何苦之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
0: 是这样啊，这个医学的发展呢，你总要一。

0: 一步一步来呀。你说起这个生物态的研究，也是最近呢几十年的事儿啊，能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当时呢，我在研究生物肽类药物的时候，我就发现国外的科研成果局限性太多啊。一方面是这个价格问题太贵，一个疗程下来呀，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呐。你就这价格要是放在咱们国内老百姓的身上，实话实说，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呐。这多大的经济压力呀，承担不起呀。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外的生物肽类药物啊，太单一，明白吗？咱们是复合肽，他们是什么？单一的，很单一。一个药只能治一种病啊，咱比方说啊，谷氨酰胺肽啊，甘露肽能干啥？只管降压。溶菌肽只能抗菌，胰岛活性肽只能治疗糖尿病。大家伙想一想，一种生物肽类药物啊，我们承担起来都困难。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起需要服用补充多种生物肽类药物，那得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铁了心了，要搞出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药，而且得让普通人呢都能够买得起、用得上。最后啊，非常的幸运，啊，在我爷爷的点拨之下，我们从国药长春益寿的古方当中，从那22种中药材当中，啊，我们提取了700多种生物肽啊，这些中药材都是珍贵稀有啊。你像这个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还有覆盆子、枸杞、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山药等，再加上我们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技术，把这些生物肽呀做成了超级小分子的药剂，就是分子量非常小。小有什么好处啊？我们才能够快速吸收利用啊。那么这种这个复合生物肽，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国药长春益寿，听懂了吗？啊，所以我常常讲，朋友们，用这个复合生物肽治病的话啊。打个比方，就像往这个患者的身上啊，哎，播种种子一样啊。那么700多种活性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它能再生、能修复啊，能够激活患者各个患病组织器官的细胞。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路您的信号。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缺碘会损伤甲状腺功能，尤其会严重影响儿童智力发育。我国多数地区属于缺碘区域，食用加碘盐是安全高效的补碘方式，但切忌盲目过量补充。甲亢、甲状腺结节等特殊人群要遵从医嘱控制碘摄入量，普通家庭日常可适量食用海带、紫菜等食材，定期做甲状腺相关体检，根据自身情况调整补碘方案，均衡营养，守护全家人甲状腺健康。

0: 其道，我很拙心，就是问那大妮儿三黄雀，活人定下了四人计，我抱丧去到他家园，有钱咱就走亲城，那个无钱咱就把脸翻，给你个哑巴吃黄连。
1: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2: 蹦子枪，运正常，心里一起把戏唱。中原大地美好景象，幸福生活，百姓安邦。
1: 一段豫剧，梆声阵阵。一段曲剧，念念不忘。京剧、越剧、黄梅戏，唱的戏迷心欢喜。再唱一曲家乡戏，闻名河南新气象。周迪有戏，好戏

起，众兄长拜寿到。

你不该逼东来骂西，谁比天来谁比地谁比

Yeah.

夫人，进得宫去，好话多说，好话多讲，我将奴才押

黄熊，二姑。

0: K1
1: 我见人头满心慌。

分门堂坐在那神国一礼。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我是李金波，各位的老朋友。每天呢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那么第一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解决大家有病治不起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就是实事求是吧，接点地气啊，来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问题。时间过得真快呀，这一转眼呢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就要结束了。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啊，大家听我说一说，给我的感触就是我们的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患者呀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总结过说他们身上啊是这个病痛的折磨，得病之后很痛苦，人很难受，有的时候啊都让人感觉到绝望。第二个呢是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啊，上了年纪的人全是花钱的事儿。你看说的没错啊，这个病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这个积蓄啊甚至都快花光了啊。有的人是这样啊，他本来就没什么钱， 为了治病呢，花子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方面、精神方面压力都很大。第二，讲完之后，咱们说第三是什么？就是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具体讲，就是患者得病之后，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但是这个病啊，怎么也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也就是说，这个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真要把我们这些老患者、老朋友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呀，话没说几句，先哭上了。啊，有的人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啊，治也治不好。那么确实呢，这些都是那些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的心声啊，听着啊让人心疼。
2: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生物新药材1.5元一克啊，首先就解决了大家很大的经济难题，1克1.5元都能用得起啊，这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患者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变化。
3: 是啊，李老师，国药长春益寿啊，1.5元一克的价格解决了大家实际的经济困难，最关键的是它给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啊。
1: 是啊，这就是我把国药长春益寿坚决带回国，而不卖给国外那些大的医药公司根本原因呢。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己的这份科研成果出让了，1克药就$99，一个月最少得10000块钱呢。咱们说那样的话，还有多少人能够治得起呀？啊，我想啊，收音机前咱们说很多的患者朋友，真是1克$99的话，你们就会放弃了，因为什么？治不起呀。我个人认为，任何的科研成果啊，最终都要造福于人，让大家伙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才有意义呀。所以我回国来之后，义无反顾地推广国药长春益寿。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期间，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你比如这个洛阳的老赵大姐啊，76岁的老人家了，一身的病，什么毛病呢？腰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也不好啊，别说干活了，就是站的时间长一点啊，身上都疼得要命。就这身体条件，他呢还得照顾他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怎么呢？老伴儿有糖尿病，很重，卧床3年了，眼睛看不清，心脑都不好，下肢还坏疽啊。就这个光去年呢就进了2回医院住院啊，2回了。本来这老两口没什么钱啊，儿子呢说句不好听的话，不学无术，一喝酒啊，然后就回家耍酒疯啊，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的，经常搞得四邻呢不得安宁。有个闺女啊，远嫁了，嫁得很远，1年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不宽裕，也顾不上父母。你看我讲到这儿，大家想一想，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多苦啊。据这位老赵大姐讲啊，说为了做顿饭呢，她都是忍着腰痛一步一挪的去做。有那么一次，她不小心摔倒了啊，碰到了腰，给她疼的啊，当时这个人呢，哎呀，就半晕过去了。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她在这个地上啊，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的挪，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啊，也没有菜，就着大酱吃的。你说这人得多难吧。人老了，子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咱们就得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几年之前呢，这老两口的病还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 四处求医啊，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最后一年又一年的过去，病是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呢，说实话，那点养老钱也都花没了，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外债。老两口的日子也落到了这个山穷水尽的田地啊。老赵大姐一讲这一块，一说这方面，哎呀就哭啊，哭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哦，哎呀，这个哭得稀里哗啦的，让人呢都跟着心酸。他说，要不是啊，这个怕我死了之后老头没人照顾的话，我真不想活了。他说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啊，也没指望，也没盼头。那么讲到这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啊，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过得还惨还难。要我说，这不都啊都是病给闹的吗？啊，那我再说一句实话，这不都怪大家伙啊？啊，是不是？不能怪大家呀。那么这个时候呢，老路咱们是说什么也不能再走下去了，我们一定得尝试新的疗法啊，新的疗法。你像这个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啊，还是很幸运的。当时我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啊，在全国做调研，哎，这老两口就成了第一批啊我们试点帮扶的对象，哎，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了。刚开始他们不信啊，说一克一块五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啊，这么便宜是真的吗？这个我也能理解，是不是？这个你说现在咱们说你上医院挂个号都得十来块钱啊，说这个现在生物新药才一克一块五，哎，价格低了大家反而还不习惯了啊。没什么不习惯的，朋友们，我跟大家伙讲，这个工程它有国家的支持，相关部门呢，哎，有扶持，做的是什么啊，我说句实话，就是要办件好事，明白吗？一克真的只需要一块五毛钱。接着讲，这老赵大姐和她老伴俩人就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之后啊，老两口的生活呀，哎呦，可以说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老赵大姐啊非常激动啊，说自己啊多少年活得都没这么敞亮了，心里啊就像开了窗一样。
3: 是啊，听到这样的康复喜讯呢，我都为患者感到高兴。当然了，像赵阿姨和她老伴儿这样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现在呢是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说呀，要是早点知道国药长春益寿，早点用上，何苦之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
1: 是这样啊，这个医学的发展呢，你总要一步一步来呀。你说起这个生物肽的研究，也是最近呢几十年的事儿啊，能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当时呢，我在研究生物肽类药物的时候，我就发现，国外的科研成果局限性太多啊，一方面是这个价格问题太贵。一个疗程下来呀，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呐！你就这价格，要是放在咱们国内老百姓的身上，实话实说，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呐！这多大的经济压力呀，承担不起呀！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外的生物肽类药物啊，太单一，明白吗？咱们是复合肽，他们是什么？单一的，很单一。一个药只能治一种病啊，咱比方说啊，谷氨酰胺肽啊，甘露肽能干啥？只管降压。溶菌肽只能抗菌，胰岛活性肽只能治疗糖尿病。大家伙想一想，一种生物肽类药物啊，我们承担起来都困难。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起需要服用补充多种生物肽类药物，那得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铁了心了，要搞出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药，而且得让普通人呢都能够买得起用得上。最后啊，非常的幸运啊，在我爷爷的点拨之下，我们从国药长春益寿的古方当中 从那22种中药材当中啊，我们提取了700多种生物肽啊，这些中药材都是珍贵稀有啊，你像这个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还有覆盆子、枸杞、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山药等，再加上我们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技术，把这些生物肽啊做成了超级小分子的药剂，就是分子量非常小。小有什么好处啊？我们才能够快速吸收利用啊。那么这种这个复合生物肽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国药长春益寿，听懂了吗？啊，所以我常常讲朋友们，用这个复合生物肽治病的话啊，打个比方，就像往这个患者的身上啊，哎，播种种子一样啊。那么700多种活性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它能再生，能修复啊，能够激活患者各个患病组织器官的细胞。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国药长春益寿能够用22种中药材大组方的配伍来帮助我们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我们回过头还是讲刚才那位老赵大姐啊，咱们拿她这个病啊给大家说一说啊。她有什么病呢？她有风湿骨病，还有腰托。这病怎么来的呢？都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骨髓生物肽、骨活性生物肽专门针对骨细胞修复受损细胞。同样的，他心脏不好啊，那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心肌生物肽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来进行激活、再生、修复。而他老伴儿呢，你别看这个病多病重啊，但是只要700多种活性生物肽补充进去之后，给他新生修复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以及啊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啊，你像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有的患者呢在电话里直接就说以前呢10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也都花了，但是啊没治好我的病啊。那么现在这个一克才要1.5块钱，是啊，长春益寿1克1.5块现在，而且还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治疗型的药物。这患者就说了，他说你看这个时候这个价格我还有什么好合计的，抓紧用就可以呀、啊、用就完了。那么我想表达点我的观点，朋友们，什么是希望啊？什么是光明啊？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肯定是看不到的。既然以往的老路行不通，为什么我们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1克1.5块，1克1.5，现在这1.5块，这么说吧，啊，也就是一根冰棍钱。现在这1.5块能干点啥？你头疼脑热买盒药，买盒感冒药都几十块钱呢。但现在呢，你却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啊，提醒大家一句，我们的推广工程已经就要结束了。啊，这个时候大家得快速行动，机会永远留给啊有准备的人，好不好？1克1.5，用上生物新药，抓住机会，现在咱们赶紧报名申请。好了，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节目啊就先讲到这儿。导播示意我呀，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线等待，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1.5块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 补钛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态。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态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7: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3: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6: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你好，这位朋友。
8: 你说我都等着急了，我就听说这花1.5元的推广工程，说的要结束嘛。完了呢，我想跟那李老师你申请个名额。
1: 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啊，这个活动啊，快要结束了啊。关键问题是一旦结束，你再想用那个1.5元就能买到的生物新药，用上国药长春益寿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所以呢，我得提醒您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
8: 哎呀，你说我以前我真不知道。
1: 因为钛呀，作为一种细胞所需要的必须的营养物质，就它而言啊，它掌控着细胞的生老病死。我们常常啊打比方说，说这个人有病了找谁？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那就找这个生物钛啊。你这样的，您说说您多大年纪了？你身体怎么了？
8: 我今年62，有这个老腰腿儿，腰疼啊，还发木。你这拐的这腿还发麻呢，哎呀，反反复复的。后来我是实在挺不了了，做的那个微创啊，1个月以后又犯了，就稍稍一活动就疼的不能走远了。后来医生又告诉说手术，我就害怕手术祸害死我呀，我都没做。
1: 是这样啊，这个微创手术啊，我们要了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钥匙孔手术，其实呢就是用内窥镜引导，在你腰上啊钻个小孔，然后呢用这个管子把突出的椎间盘这个髓核给你吸出来。这种手术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伤口小啊，恢复的快，手术时间短。但是呢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费用比较高，做微创手术一般都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手术啊，它只是把这个椎间盘髓核给你吸出来，但是这个椎间盘不可能给你吸得干干净净，因为这个椎间盘呢就像那个钟表一样啊，一圈一圈的啊，就算你把这个6点的位置给修了取了，咱比方说，那么其他位置的组织呢还可能没有吸出来，所以啊时间一长问题可能啊还会再次出现。
8: 可不是，你说太对了，我这又复发了，没有啥好的特效药，就只用吃点止痛片子维持。
1: 这个我跟你说啊，去痛片可不行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啊，它呢主要对这个胃黏膜的刺激特别的明显啊，它属于一种消炎药啊，像你长期的吃容易啊使胃黏膜受到损伤，而且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失眠，神经麻木，那么对这个肝肾呢都有明显的损伤，而且副作用太大了啊。
8: 对呗，我都是整宿睡不好，哎呀翻来覆去的，胃也不好啊，老拉肚子，另外的心脏也不行，2.5狭窄，完了这医院都给确诊了，平常吧就是觉着这胸闷，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活动活动吧，这就更不够用了。
1: 你看看这种情况，你这就是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几种慢性病折磨一个人，哪一种病拿出来都让患者痛不欲生啊！吃了好几种药，病还是治不好。
8: 可不是嘛？哎呀，但是我遇到长春益寿啊，我就不那么想了，我得谢谢你，我就必须得接着用。
1: 好，这个生物新药啊，国药长春益寿，我曾经说过，它是通过我们国家独有的宫廷秘方长春益寿方演变而来的。这里面啊，有22味独特的中药材，每一味药材呀，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科学的配比，啊，那么都能够发挥最大的药效。它不仅能够有效地调节人体机能，而且还能够从根本上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那么除此之外呢，通过22味大组方当中药材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我们还能干什么呢？一次性的营养激活新生细胞啊，你像这里面所独含有的骨肽呀、营养肽，还有骨髓肽、内啡肽啊，就这些活性物质都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筋膜、韧带、软骨组织啊。而且长春益寿啊，700多种活性肽当中还含有你像这个溶脂肽、净血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1T8肽、乙酰四肽、抗栓肽，能够修复心肌受损细胞，提高啊心肌细胞的活力。
8: 哦，旁的吧我不懂，现在有一颗就要1.5块这个药费的这个活动啊，现在有一颗就要1.5块药费的活动，我必须得多买点。我家那里头呢，为什么有2个亲姐呀、啊、还有2个弟弟，他们我就想多订几份。那啥，我们家是辽宁抚顺的李玉玲，你给我定一下子吧。
1: 这位朋友非常抱歉啊，这个名额呀我不能给你啊。我实事求是讲，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咱们要公开、公平、公正。我是负责看病，我不能接受报名。您呢，还是尽快的打场外电话去申请，一定记住要抓紧时间，好不好？
8: 行行行，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
1: 啊，那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啊，那我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8: 啊，再见，李老师。
1: 好，我们再见。
3: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2: 400-6900-337，400-6900-337。
0: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3: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9: 李老师好。
1: 您好，您好，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9: 啊，李老师，我之前和您通过话，你是不是忘了我哟？
1: 哎呦，很抱歉呐。每天呢，我接触太多的患者了，我真的记不起来啊。您是我们的老朋友。
9: 嗯，对。哎呦，李老师，我家是江苏镇江的，我姓刘，叫刘艳峰，我今年60多岁。之前的是一个脑梗患者，以前说话可没有现在这么顺溜哈。我是在2019年哈突发脑梗，出院以后啊，他那个左半边身子他就不好使了。
1: 哦，
9: 床上吃，床上拉。
1: 哦，
9: 而且啊，手也不听使唤，那个手他拿不住东西，不能握。
1: 嗯，
9: 勾勾的啊。
1: 嗯，
9: 你越着急吧，说话嘞他就越啊啊啊说不出来。
1: 嗯，
9: 遭老罪了哟。
1: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后遗症还挺严重的。
9: 当时是挺严重，吃啥药呀都不见好。当时啊，我自己都有点绝望，总是跟家里人啦、老伴儿啊发脾气哈。老伴儿给我喂饭了，我就用手把他的碗给打了。每次啊，老伴儿啊，他看着我这个样子啊，他心里都很难受啊。他一哭吧，我就老实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道理呀、啊，我不能这样对他、
1: 哦、
9: 是吧？欺负他、
1: 你还知道你没有理啊？哎呀，很多的人都说啊，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人呢、啊，容易性情大变啊，爱骂人，好摔东西啊，家人照顾起来呀、啊
9: 嗯、
1: 也受气。但是呢，家人呢、啊、都能够理解患者啊，为什么？因为患者心里啊苦啊，因为身上有病也憋屈啊。再一个呢，也是因为啊，这个掌管情志的神经受到了损伤，哦。
9: 那个时候啊，我自己也钻牛角尖，我自己跟自己较劲儿，是吧？我知道发完脾气，我想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对，但是我控制不住。那会想啊，他就跟我念叨，他说想让我用这个长生益寿，我就跟他吵，我说不用不用，不吃药。我说你不是嫌我吗？你喂饭呢？这样那样，你又不耐烦。那个时候跟他吵啊，三个月前啊，
1: 哦，
9: 老伴儿，我在他在那个厨房里做饭，好好的，就是突然听到咕噜，我心里想这个肯定是摔倒了哈，但是我就在那听着，我看着勾着脑袋瞄着哈，半天也没个动静。我就叫他的名字，我叫英国，英国。我叫了他也没搭理我，我一急啊，我自己从床上翻下来了，我就在地上爬，一点一点的爬，爬到厨房里去了。我看见老伴那个时候啊，他的脸色不太

0: 么加油过来。心梗，急性心梗阻了。
1: 急性心梗啊。
0: 哎呦，我接受不了啊，我自己在家哇哇哭，我哭的。你说，如果当时我就是利索一点，是吧？不像个废物一样，是不是？那他有救啊？你说，如果死的先是我，是不是我不拖累他，他也过得享福啊？我真的是我拖累的，都是我拖累的。
1: 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说实话啊，这就是人的生死无常啊。我理解您的心情，我也明白你心里的遗憾，但是呢，听了你的介绍之后，还是免不了让人心酸。如果那个时候你能走能动，能说清楚话，能够及时的抢救，也许你老伴儿啊还有救啊。但是呢，哎呀，咱老百姓说这也是命啊，你呀也别太难过了，好不好？
0: 能不难过吗？我天天后悔，天天后悔啊！后来孩子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长生异兽，看到，原来这是老爸走之前给我申请的，这应该是老伴儿的遗愿，他想我好，所以我才用上了。
1: 好好好，老伴儿给你申请上了啊！你看看，老伴儿还是啊关心你的。这个长存益寿啊，它是通过22位大祖方当中的中药材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有针对性的进行疾病的治疗。你像啊，针对这个脑血管疾病的肽有什么呢？有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还有神经活性肽、脑蛋白肽，这些生物肽能够清除啊血栓斑块，能够修复脑神经。另外，我还要告诉您，为什么在得了脑中风之后，后遗症总也治不好，就是因为目前呢，这个用药都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无法作用于我们人的脑神经。而长存益寿就不一样了，它利用了人参、绞股蓝啊十几种名贵药材当中独含的神经活性肽和脑蛋白肽，那么就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呢，是因为啊神经生物肽和脑蛋白肽本身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啊。咱举个例子。你就说这个脑蛋白肽，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这个血脑屏障这扇大门，自然对这个脑蛋白肽它是打开的，明白了吗？哎，另外还有一点啊，这位朋友用上长存益寿之后啊，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抗栓肽、净血肽，它能够给您的溶栓、降脂、净化血液。
0: 哦，李老师，我懂，我也懂。我就以后会当初没有听老伴儿的话，要是早点听他的用上长生益寿，你说他突发心梗的时候，你说我是不是能马上找到电话，能马上救他？
1: 没办法，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所以我也希望啊，这样的人间悲剧不要再发生。
0: 李老师，谢谢哈。您给我说了这么多，我心里呀、稍稍就是好过一些。这个一克就花1块5毛钱的药费的活动啊，我想要，我想再订一份。
1: 好啊，咱们人活着还是要坚强的。活动呢要结束了，您抓紧时间报名啊！我们就说到这儿，我在此祝您身体健康，我们再会。
0: 好，谢谢你，李老师哈，再见哈。
1: 好，我们再见。
2: 国药长存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1块5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2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

0: 方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吧？
4: 是的，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3: 李老师，我呀就是想找您问问，我们邻居给我介绍的长春益寿，说这个是从细胞治病的新药，我想嘛，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一身的病啊，能不能治啊？
4: 没错啊，国药长春益寿啊，它就是通过几十种中药材所含有的生物肽，对全身的细胞进行一次全方位立体化的修复新生。您是哪里的朋友？多大年纪了？把您的病情啊跟我做个介绍好不好？
3: 嗯，哎，好的好的啊，我家是哈尔滨的，今年吧59了。我吧就是有糖尿病10年了，开始就是血糖高，这降糖药可是没少吃，什么美比达呀、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还有那达美康什么的，都总是换着吃，开始控制的还行，后来这药物就是肝炎了。年轻的时候我这肝就不好，后来就吃药吃太多了，这肝就吃坏了，不能吃这个口服降糖药，然后就改那个打那个优密林胰岛素了，打的肚子上啊都是硬结，有时候我想这饮食上控制点少打点，结果啊身上还痒的不行，家里备了好几个那个痒痒耙呀，尤其后背那够不着的地方，这是给我痒的都抓心挠肝的，大腿后和后脊梁骨都挠破了，挠破了伤口还肿也不爱好。
4: 你这个主要还是血糖没控制好啊，没控制好啊，神经末梢上来的毛病。你呢这样，你可以口服这个复合 B 族维生素来治疗啊，同时还要保持皮肤清洁，最主要的还是要调节好血糖，消除并发症的发生，不然的话这个并发症会越来越多啊。
3: 嗯，可不，我现在的眼睛就不好，模模糊糊的，说是糖尿病并发的那个白内障，像一般人白内障嘛还能动手术，我这不有糖尿病嘛，血糖控制的不好，这医院大夫也不敢给我做呀，我就害怕这眼睛以后啥也看不着了，那瞎了那不就完了吗？而且我心脏也难受，心慌气短，医生说吧有动脉硬化了，
4: 哦，
3: 好像跟我长期打那个胰岛素有关系，腰还疼，有那个增生，
4: 哦，有骨质增生啊，是不是？
3: 对，都有压迫了，带的那个都有压迫，那个坐骨神经，就是带着腿也发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难受啊。这不我们小区里好几个人都用着长春益寿了，尤其是以前那教高中的生物老师，他懂啊，说那个长春益寿啊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那个老慢病的，还有那么多的名贵中药材，一听这么好我怕用不起，他说没事儿，现在是推广价，一颗呀就花1.5块的药费，这不呀就推荐给我了。
4: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您听我这个节目有多长时间了？
3: 听有3天吧，加起来。
4: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知道为什么我研发的生物新药为什么叫长春益寿吗？
3: 那我还真不懂，不知道啊。
4: 好，我在这告诉您啊，这是因为啊，长春益寿它是我们过去宫廷秘方。宫廷秘方叫什么？叫长春益寿方，从他这儿演变而来的。啊，最早他的名字叫仙姑不老方，而且呢，他是所有组方当中能够做到阴阳、气血、五脏同调、同补、同治的中药组方。可以说，在过去啊，哎呦，这个方子功效就已经很强大了。 那么到后期啊，通过我的努力，最终我们利用啊中药发酵技术，从中提取出了能够切合细胞、治愈细胞的700多种中药生物肽。那么这700多种生物肽呢，能够分别针对我们全身病变的细胞来进行修复、激活、再生。你比如长春益寿当中有治疗糖尿病的啊胰腺肽、肌肽，治疗骨病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胰体八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莫瑞肽、牛聚粒提取肽等等700多种活性肽。每一种肽呀，它都有名有姓，像你这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这个糖尿病我说过，主要就是这个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啊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呢，传统的思想啊，咱们要丢掉啊，咱们要用新方法呀。我们要了解22味大组方、700多种生物肽，对于糖尿病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另外呢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
3: 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一下就踏实多了。过去我不瞒您说呀，10多年真是买药总是觉得这不信那不信的，心里是真没底儿啊。
4: 我明白。啊，我非常清楚，咱们所有服用长春益寿的患者呀，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您呢完全可以放心去用。
3: 李老师，那现在长春益寿一颗就花1.5元药费，我又着急用，是不是能给我一个名额呀？
4: 这个非常抱歉啊，为了大家的公开、公平、公正，这个名额需要自己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3: 李老师，这一算呢，这个要比我以前吃的所有的药都省钱，那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赶紧去申请名额去。谢谢李老师。
4: 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说到这儿，我再次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5: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4: 各位的老朋友，每天呢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那么第一，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解决大家有病治不起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就是实事求是吧，接点地气啊，来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问题。时间过得真快呀，这一转眼呢，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
5: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就要结束了。 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啊，大家听我说一说，给我的感触就是我们的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患者呀，太不容易了。

0: 有的患者总结过，说他们身上啊是这个病痛的折磨，得病之后很痛苦，人很难受，有的时候啊都让人感觉到绝望。第二个呢是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啊，上了年纪的人全是花钱的事儿。你看说的没错啊，这个病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这个积蓄啊甚至都快花光了啊。有的人是这样啊，他本来就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呢花子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方面精神方面压力都很大啊。第二，讲完之后咱们说第三是什么，就是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具体讲就是患者得病之后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但是这个病啊怎么也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也就是说这个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啊，真要把我们这些老患者老朋友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呀，话没说几句先哭上了啊。有的人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啊，治也治不好。那么确实呢，这些都是那些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的心声啊，听着啊让人心疼。
1: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生物新药材1.5元一克啊，首先就解决了大家很大的经济难题，一克1.5元都能用得起啊。这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患者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变化。
2: 是啊，李老师，国药长春益寿啊，1.5元一克的价格解决了大家实际的经济困难，最关键的是它给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啊。
0: 是啊，这就是我把国药长春益寿坚决带回国而不卖给国外那些大的医药公司根本原因呢。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己的这份科研成果出让了，一克药就$99，一个月最少得几万块钱呢，咱们说那样的话还有多少人能够治得起呀？ 我想啊，收音机前咱们说很多的患者朋友，真是一克$99的话你们就会放弃了，因为什么，治不起啊。我个人认为任何的科研成果啊，最终都要造福于人，让大家伙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才有意义啊。所以我回国来之后义无反顾地推广国药长春益寿。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期间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你比如这个洛阳的老赵大姐啊，76岁的老人家了，一身的病，什么毛病呢，腰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也不好啊，别说干活了，就是站的时间长一点啊，身上都疼得要命。就这身体条件，他呢还得照顾他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怎么呢，老伴儿有糖尿病很重，卧床3年了，眼睛看不清，心脑都不好，下肢还坏疽啊。就这个光去年呢就进了2回医院住院啊，2回了。本来这老两口没什么钱啊，儿子呢说句不好听的话，不学无术，一喝酒啊然后就回家耍酒疯啊，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的，经常搞得四邻呢不得安宁。有个闺女啊远嫁了，嫁得很远，一年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不宽裕，也顾不上父母。你看我讲到这儿，大家想一想，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多苦啊。据这位老赵大姐讲啊，说为了做顿饭呢，她都是忍着腰痛一步一挪的去做。有那么一次她不小

0: 心摔倒了啊，碰到了腰，给他疼的啊，当时这个人呢，哎呀，就半晕过去了。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他在这个地上啊，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的挪，足足挣扎了一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啊，也没有菜，就着大酱吃的。你说这人得多难吧？人老了，子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咱们就得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几年之前呢，这老两口的病还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四处求医啊，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最后一年又一年的过去，病是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呢，说实话，那点养老钱也都花没了，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外债，老两口的日子也落到了这个山穷水尽的田地啊。老赵大姐一讲这一块，一说这方面，哎呀，就哭啊，哭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哦，哎呀，这个哭得稀里哗啦的，让人呢都跟着心酸。他说，要不是啊，这个怕我死了之后老头没人照顾的话，我真不想活了。他说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啊，也没指望，也没盼头。那么讲到这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啊，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过得还惨还难。要我说，这不都啊，都是病给闹的吗？啊，那我再说一句实话，这不都怪大家伙啊？啊，是不是？不能怪大家呀。那么这个时候呢，老路咱们是说什么也不能再走下去了，我们一定得尝试新的疗法，啊，新的疗法。你像这个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啊，还是很幸运的。当时我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啊，在全国做调研，哎，这老两口就成了第一批啊，我们试点帮扶的对象，哎，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了。刚开始他们不信啊，说一克一块五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啊，这么便宜是真的吗？这个我也能理解，是不是？这个你说现在咱们说你上医院挂个号都得十来块钱啊，说这个现在生物新药才一克一块五，哎，价格低了大家反而还不习惯了啊。没什么不习惯的，朋友们，我跟大家伙讲，这个工程它有国家的支持，相关部门呢，哎，有扶持，做的是什么啊，我说句实话，就是要办件好事，明白吗？一克真的只需要一块五毛钱。接着讲，这老赵大姐和她老伴俩人就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之后啊，老两口的生活呀，哎呦，可以说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老赵大姐啊非常激动啊，说自己啊多少年活得都没这么敞亮了，心里啊就像开了窗一样。
1: 是啊，听到这样的康复喜讯呢，我都为患者感到高兴。当然了，像赵阿姨和她老伴儿这样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现在呢是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说呀，要是早点知道国药长春益寿，早点用上，何苦之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
0: 是这样啊，这个医学的发展呢，你总要一步一步来呀。你说起这个生物肽的研究，也是最近呢几十年的事儿啊。能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当时呢，我在研究生物肽类药物的时候，我就发现国外的科研成果局限性太多啊。一方面是这个价格问题太贵，一个疗程下来呀，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呐。你就这价格要是放在咱们国内老百姓的身上，实话实说，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呐，这多大的经济压力呀，承担不起呀。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外的生物肽类药物啊太单一，明白吗？咱们是复合肽，他们是什么单一的，很单一，一个药只能治一种病啊。咱比方说啊，谷氨酰胺肽啊，甘露肽能干啥？只管降压。溶菌肽 只能抗菌，胰岛活性肽只能治疗糖尿病。大家伙想一想，一种生物肽类药物啊，我们承担起来都困难。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起需要服用补充多种生物肽类药物，那得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铁了心了，要搞出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药，而且得让普通人呢都能够买得起用得上。最后啊，非常的幸运啊，在我爷爷的点拨之下，我们从国药长春益寿的古方当中，从那22种中药材当中啊，我们提取了700多种生物肽啊。这些中药材都是珍贵稀有啊，你像这个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还有覆盆子、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山药等，再加上我们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技术，把这些生物肽啊做成了超级小分子的药剂，就是分子量非常小。小有什么好处啊？我们才能够快速吸收利用啊。那么这个复合生物肽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国药长春益寿，听懂了吗？啊，所以我常常讲，朋友们，用这个复合生物肽治病的话啊，打个比方，就像往这个患者的身上啊，哎，播种种子一样啊。那么700多种活性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它能再生，能修复啊，能够激活患者各个患病组织器官的细胞。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讲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7: 我爱习惯，我火我自己。
6: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8: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3: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4: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4: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5: 好嘞，
4: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3: 加费好伸手啊。
6: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7: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9: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10: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11: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9: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11: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12: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4: 我不会喝酒。
1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4: 谢谢姐姐。
15: 怎么有点头晕呢？
11: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6: 试试。
17: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4: 我不要！
1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2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2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哎呦，这个。

0: 会用
1: 啊，我来教你用，
0: 怎么
1: 方便？
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4: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下班走喽。
8: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7: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8: 你数学怎么样
7: 啊？
8: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7: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6: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8: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9: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5: 垃圾分类我参与。
2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3: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4: 哎，别碰我！
2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3: 太过沉重。
22: 静静欣赏，
23: 静静欣赏，
22: 才是对文物
23: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冀州侯苏护征讨西岐，他这打仗的跟旁人全不一样，旁人都盼着打胜仗，就他盼着打败仗。因为他心里头盘算好了，就得抓机会投降啊。这一回大将军叫郑伦，旗开得胜，抓来3个俘虏，金吒、木吒和土行孙。可这土行孙呢比较乖巧，使用地形术啊，等一下钻地里头他跑了。可把苏护乐坏了，哎呀，跑一个是一个，等回头我还得找机会把这金吒和木吒也得放了，暂时啊把这哥俩压到后帐去了。那么郑伦虽然说打了胜仗了，实际上也打了败仗了，因为他后背呀被乾坤圈砸了一下，幸亏他有法术护身呢，要不然骨断筋崩他就完了。可也疼得够呛，呲牙咧嘴的。苏护呢派来军医官，又给他包扎，又给他上药，可是还疼啊。到了晚上，苏护一琢磨，我得跟郑伦呢谈一谈了，他才屏退了左右，跟这郑伦呢就说心里话。郑将军呢，这么多年了，我苏护对你怎么样？咱们哥俩这交情又如何呢？郑伦咧着嘴，疼啊，哎呀，苏侯啊，您说这话不就远了吗？您待我就像亲兄弟一样啊，天高地厚之恩呢。哎，苏护叹了口气，既然你这么认为，那我就想说说我的心里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君侯，有话您就说呗。就是我呀，此番征讨西岐，我不想拼命，我想投降啊。你说这怎么样啊？侯爷，末将我听不懂啊，你是不是喝多了酒药？

要少吃是要多汁啊！哎呀，郑伦呐，我一点酒都没喝呀，这是掏心窝子的话。我想投降归顺，希望你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呀。郑伦一听啊，啪，一拍这桌子，侯爷，这话要是出在旁人之嘴，还有情可原，您不应该这么讲啊！我真不敢想象。您乃是皇亲国丈，您的女儿嫁给当今天子了，你这当老丈人的想造反打你姑爷，何况现在妲己娘娘红得发紫啊，那天子对咱们多好啊，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您怎么还能够想造反呢？落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名声，那不遗臭万年了吗？这郑伦呢，振振有词，把苏护给说的这脸是一红一白的。过了一会儿，这苏护才缓过这口气来，郑将军呢，这也难怪，你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弯来，此事咱们从长计议，记住啊，出我之口，入你之耳，可不要让旁人知道，我拿你当亲兄弟才跟你说这个话。好言相慰，把这郑伦呢给打发走了。这时候苏全忠过来了。苏全忠是谁呀？那就是苏护的儿子呀。小伙子眼眉都立起来了。爹，郑伦这个人他不知好歹。既然他不肯归顺，那么咱们爷俩使个绝招把他给干掉不就得了吗？苏护一摆手啊，哎呀，孩儿啊，可不能这么干呢。这个郑伦他是好人。跟着爹爹我鞍前马后这么多年了，忠心耿耿啊，咱们对他也得讲良心不是啊。爹，那您说该怎么办？从长计议啊，反正这颗心咱是不变了，等待时机马上归顺，咱们就是大周的人了。为了通报这个信息呀，对了对了，咱不是抓着俩俘虏吗？把金吒木吒哥俩给请上来。就说呀，我要夜审，哎，您等着吧。不一会儿，金吒木吒被带上来了，两个人立而不跪，横眉立目的。苏全忠过去了，把绑绳给解开。金吒木吒不明白呀，哎，我说苏护、苏全忠，你们爷俩要干什么？苏护满脸堆笑，哎，二位将军受惊了，来来来，哎，坐下讲话。俩人一看啊，对方没有恶意，这家伙绑了半天了，胳膊腿都发麻，哎，赶紧坐下休息休息吧，这才落座。二位将军呢，我现在就想放你们回西岐，回城之后呢，上赴江丞相，把我的话可捎到了，我没有心攻打西岐城啊，纣王无道，天心不顺，老百姓无不切齿，我也是人呢，我也恨他呀，我早就想弃暗投明，无奈军中之人太多了，心不齐呀，想举事不是时机，希望两位将军回去之后见着江丞相，把我的心里话说一说，我投降归顺那是迟早的事儿，希望江丞相心里头也有个准备。哎，二位将军，您看这事儿行吗？哦，原来如此啊。那么苏侯爷，我们哥俩可是举手欢迎，我们一定把话给带到城中。是是是是，以后我一定效忠大周。苏护把俩人给放了，苏全忠就说了，爹呀，既然把俘虏都放了，没有不透风的墙，明天恐怕有很多人就会知道啊。要是问您，您如何解释呢？干脆咱就甭管这郑伦了，明天咱俩就举事，金吒木吒也进了城了，到时候也能接应咱们。能说就为了一个郑伦把咱们的大事都给耽误了吗？苏护点了点头，好吧，明天就举事，正当午时放三声大炮，咱就领兵啊进西岐呀。决定了，可是事情啊总是有变化。吃罢了早饭，
离中

0: 午还有一段时间呢，有人进帐禀报，鲍侯爷得知门外来了一位道人，长得十分凶恶，口口声声要见侯爷。哦，来了个老道。冀州侯一琢磨，我跟这出家的道人历来没有来往啊，他找我干什么呢？吩咐一声，叫他进来。外边这老道可不高兴了，心说这苏护也不是个东西啊，好大的架子，我不远万里前来帮兵助阵，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呀？连个请字都没有，还让我进来。哎呀，我是你的囚犯呢，还是你的孙子呀？太没礼貌了。转身就想走，可是又一想啊，我受人之托，就这么就回去了，怎么跟人家答对呀？哎，也罢，自己走进中军部。他一进来，冀州侯抬头一看，好家伙，我这位长得怎么这么凶啊？身高一丈六尺，比旁人呢都高一大截，宽宽的肩膀，皮包骨头那么瘦，往脸上一看，是一张大驴脸，俩耳朵往上竖竖着，要是不穿衣服啊，站着走路那就是一头驴。哈，就这位满脸的杀气，一点人缘都没有啊，两只眼睛冒着凶光，背背着双剑，手拿着拂尘，宽领大袖，斜背着一个兜子。苏护一看可就烦他，可是碍于情面，急忙欠身离座，欢迎仙长，请坐下讲话。善哉呀善哉，贫道起手了。老道晃晃掌中拂尘，往那儿一坐，这架子还挺足。请问仙长，出家在哪座高山，何处洞府，您怎么称呼呢？
1: 苏侯爷，
0: 贫道自幼出家在九龙岛，得道已经多年了，要问我的名姓吗？我姓吕，名叫吕月。哦，原来是吕月，吕道长，欢迎啊，欢迎。你我二人素不相识，道长找我何事呢？哎呀，苏侯爷呀，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此人姓申，名叫申公豹，不知道您听说过这个人没有啊？哦，申公豹，我倒是听说过。哎，就是他，前些时候到了我的九龙岛去了一趟，说苏侯爷您呢率兵攻打西岐，贫道考虑您人手不够用啊，特来帮兵助阵。那申公豹推荐我来的，他还到寺外去邀请旁的高人去了，用不了多久就会陆陆续续来到前敌，助苏侯爷一臂之力。哦，是这么回事儿啊。苏护心里头这个骂呀，心说这帮狗娘养的，都是神骂东西呀，我用你们帮忙吗？我这正准备投降呢，你们左来一堆右来一摊，这一抛一抛的给我瞎搅和。哎呀，照这样下去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呢？心里头话表面上可不能这么说，稍稍的皱了一下眉头，欢迎欢迎啊，到底是出家得道的仙人，什么也不贪图，就想助我一臂之力，我是无限的感激呀。哎，苏侯爷，这是我应尽之责呀，因为我也是截教的门下，那姜子牙欺人太甚呢，专跟我们截教门人为仇作对，我此番下山也是给截教的门人弟子报仇雪恨呐。哎呦，长得像驴，一着急还学驴叫唤。那么苏护呢，命童儿献上香茶。这老道吕月端起茶碗来刚要喝，就听后营啊有人呻吟，哎呦哎呦哎呀呀。吕月不明白了，就问呢，苏侯爷，这是谁在那叫唤呢？哎呀，苏侯晃了晃脑袋，不消问了啊，乃是我手下大将，名叫郑伦，

人给打伤了，现在还痛苦难当呢。哦，能否请出来贫道替他治伤一治呢？那好吧，快快快，把郑将军扶到这里。去了好几个人，架着郑伦呢。郑伦心里头不痛快，一个是心疼，一个是伤疼。伤疼当然是让乾坤圈给打的，那心疼啊，是对苏护不满意，怎么能说出要投降的话来？哎呀，软盖王八真没有囊劲儿，想不通啊，所以这伤啊更重了。架到前边这一看，一位道长长得非常的难看，不认识。请问这位仙长，您是哪位呀？郑将军呐。这位仙长，他姓吕，名叫吕月，乃是九龙岛来给咱们帮兵助阵的。你这伤啊，人家能治，赶紧把衣服解开，让道长看一看吧。把椅子倒搁着，郑伦呢，就像倒骑驴一样骑在椅子上头，趴在这椅子背上。老道吕月站起身形，走到郑伦身背后，把衣服给扒掉了。吕月看了看伤。哎呀，这是让乾坤圈给打的，都伤着骨头了。哎呀，我要是不来，恐怕郑将军这一辈子就残疾了。哎，放心，遇上我呀，你算是得救了。说着话，由他口袋里头拽出一个小瓷瓶，拔下这塞儿来啊，本儿，倒出来一点粉红色的药面，对着伤口这一吹呀，苏护在旁边啊，一皱眉，心说这伤更好不了了，让狗屁给呲了。可没想到这一呲还真好使，郑伦呢顿时感觉后背直冒凉气儿，哎，消炎止痛，他不疼了。又待了一会儿，伤口愈合，红肿消退，复旧如初啊。郑将军，你活动活动，看怎么样了？郑伦这一活动，哎呀，嘿。一点事儿都没有了，哎呀，多谢仙长，您真是我救命的恩人呐！撩衣服，这郑伦就跪下了。老道啊，也不拒绝。郑伦呐，你打算怎么感谢于我呢？仙长啊，您说吧，您想要多少银钱，我就给您多少。出家人不食人间烟火，要那金子银子一点用都没有。我知道你这人啊不错，还有能耐，我打算收你当徒弟，你意下如何呢？哎呀，如此说来，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趴地下梆梆梆磕响头，这就认吕月当了师父了。前文书咱们讲过，这郑伦呢，他有师父，师父呢乃是西昆仑的渡厄真人传授给他的仙家妙术。但是渡厄真人那身份地位太高，人家收郑伦的时候说得清楚，你不能算我正式的徒弟，哎，只能是记名的，或者说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将来你有了合适的老师啊，还是另拜他人去吧。哎，有这个话在前边，所以这郑伦呢拜吕月为师，这不算是跳门，哎，没那么缺德。苏护在旁边坐着呢，哎呀，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心说这帮混蛋王八蛋，哎，这要干什么呀？本来我想投降，就由你们跟着捣乱，这回可倒好，还拜了师了，认了徒弟了，合起手来跟我捣蛋，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够投降啊？急得呀直冒白毛汗，可表面上还得客气，哎呀，这可是可喜可贺之事啊，来来来，摆酒宴给你师徒啊祝贺。酒宴这就摆下了，冀州侯就得问呢，仙长啊，但不知您怎样帮兵助阵呢？吕月一听啊，他乐了，哈哈哈，侯爷，我跟一般人可不一样，别人拿刀动枪杀生害命，我用不着啊，费那个劲干什么呀？我就略施小计，叫西岐的军民人等不分男女老幼，
全都死光光，死光光。

0: 一个都不带活的。道长啊，难道说您要用仙家的妙术不成？正是这个意思。不用三天呢，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请侯爷在后边给我准备寝帐，我在里边啊要做法。另外呢，给我准备吃的。我这个人可不吃素啊，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溜肥肠啊、泡椒凤爪啊、大猪蹄子、大猪肘子，什么解馋什么肥，你就给我来什么，吃那玩意儿解饿，我干活啊有劲儿。苏护心说，这败家玩意儿啊，一看就不是好人，早晚我找个机会把你给掐死，我好抓紧时间投降啊。这还是心里话，表面上呢还得准备呀，支了一个大帐篷，四外拉着绳子，这是仙长专用的，除了郑伦以外别人不能随便出出进进。里边呢准备的床榻，这位吕月吕道长从这天开始啊，五心朝天往这一坐，眼前呢点着一支香，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法呢，香没了他就顺手再点上一支，也不吃也不喝，时间太长了，突然蹦起来抱着大猪肘子就啃，抱着那猪后丘啊，康康康就来一气，然后呢往那儿一坐，又跟死人差不多少了。别人不敢打扰他，但是他徒弟郑伦呢关心老师，经常得过来仔细的瞧瞧啊，一看，哎呀，我这师傅怎么跟死人一样啊，往那儿一坐恐怕都断了气儿了吧，这一晃就是三天了。郑伦实在有点忍不住了，倒在第三天头上，他腾一下闯进了大帐，上前就问呢，我说师傅，您这干什么呢，还得多长时间呢？这吕月吕道长啊不乐意了，把大驴脸往下一搭了，郑伦，我没让你进来，你干嘛进来呀，耽误了大事，你负得了责任吗？师傅，已经三天了，您也不说话，我心里头没底呀，您这到底是用的什么办法啊？郑伦内，就我这招可太绝了啊，马上西岐城里头的人就要死绝了。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却持续损害心、脑、肾脏等重要器官。成年人建议每年至少测量一次血压，有家族病史、肥胖、长期熬夜、压力过大的人群更要定期监测。防控高血压重在日常调理，每日食盐摄入量控制在5克以内，少吃腌制食品，坚持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平稳情绪。确诊高血压后，切勿擅自停药减药，遵医嘱规范治疗，才能有效规避并发症。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9: 这位妖道吕月不是一块好饼，人家出家人呢都吃素，他是专门破大五荤的，啃猪蹄子，啃猪肘子，抱着大猪脑袋啊，夸嚓夸嚓啃的是满嘴流油。等吃饱了喝足了，盘腿往那儿一坐，就开始做法呀，一连就是3天，就跟死人差不了多少。那么郑伦有点着急了，这才闯进大帐问这吕月到底是干什么。吕月还挺不高兴，说我72拜都拜了，就差一哆嗦让你给耽误了。不过也没有关系啊，现在已经有人呢来帮我的忙来了。来的人呢是我的4个徒弟，你赶紧到营门外去迎接去吧。这郑伦不敢怠慢呢，急忙忙跑到辕门之外，长身去仔细观瞧，还真就来了。来了4位道长啊，就这4位，有青脸的，有黄脸的，有红脸的，有黑脸的，有的挽着抓髻，有的带着道冠，还有的是头陀的打扮，穿着青的，穿着红的，穿着黄的，穿着皂的，尤其这个头，好家伙，1丈6-7尺啊，形如虎狼，眼露凶光。郑伦赶紧上前施礼，4位。你们是来找吕月吕仙长的吗？哎，不错呀，那乃是我们的授业老恩师啊！啊，我们要见一见啊！啊，那么跟随我走吧。我叫郑伦，乃是仙长新收的一小徒弟。哦，哈哈，那你活1丈6-7尺啊，形如虎狼，眼露凶光。郑伦赶紧上前施礼。四位，你们是来找吕月吕仙长的吗？哎，不错。

信，他叫李琦，他叫朱林，他叫杨辉，乃是你的四位师兄，快快过去见礼，以后要多亲多近。他们在里头啊，就互相参拜开了。这时候，冀州侯苏护也得着信儿了。把苏侯爷给气的呀，哎呀，这群混蛋王八蛋怎么越来还越多了，我就一心想要投降呢，哎呀，没想到捣蛋的是一帮连着一帮的，哎呀，我想把他们掐死我都掐不过来了。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还得客气呀，马上摆下酒宴请这帮人呢吃饭。真是徒弟随老师啊，捣蛋的是一帮连着一帮的，哎呀，我想把他们掐死我都掐不过来了。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还得客气呀，马上摆下酒宴请这帮人呢吃饭。真是徒弟随老师啊，就这四个徒弟，周信、李琦、朱林、杨辉，全是啃大猪肘子，抱着猪脑袋啃这猪蹄子，吃的满嘴流油啊。嗯，好好吃，好吃，哎呀，太

0: 怎么能说死绝就死绝呢？当天晚上啊，这四个徒弟周信、李琦、朱灵、杨辉按照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施展法术。这法术可厉害了，这是放毒啊！
1: 啊扎啊扎！
0: 他没有人动静了，就把这个毒素源源不断地喷到西岐城里头。这回可麻烦了，水也污染了，粮食也污染了。整了大半宿，他们这才收兵撤退，回去休息去。吕越高兴了，哎，苏侯啊，你也看着吧，不动一刀一枪，咱们就大获全胜溜。他说这话呀，一点都不假。这一回西岐的人呢，可倒霉了。第二天谁也不知道，照样是喝水吃饭，照样干活。可没到正午的时候，这些人呢就受不了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呀呀呀，上吐下泻，什么也吃不下去了。哎，吃什么吐什么。没到三天，整个西岐城数百万生灵全都病倒在地，大街上是路径人稀呀，一无有鸡鸣，二无有犬吠。您要仔细听听，还有很多的呻吟之声呢。哎呀，哎呦，这老百姓咱们不说，就说这丞相府里头、武王的皇宫里头，这人呢也都病倒了，茅房都不够用了。临时搭了很多的厕所，大伙排着队上茅房去呕吐去，哎，去窜稀去。哎呀，不行，哎呀呀呀，还得去一趟。哎呀，哎呀呀呀，快点去，还得去呀。三天的时间，包括武王姬发、姜子牙在内，所有的大将都躺下了，有俩人没躺下，谁呢？一个是哪吒，一个是杨戬。这杨戬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这个疫情对他来说呀起不了作用。哪吒就更厉害了，莲花体化身，不吃不喝也没事，吃了喝了也无所谓。所以整座西岐城就这么两个健康的人了，其他的全趴下了。哎呦，这回可好，杨戬和哪吒进相府一看呢，哎，没人。到大街上一看呢，关门闭户，整个跟一座死城差不多少了。尤其是姜子牙，那简直没有人形喽，眼窝深陷，两腮凹进去俩大坑去，在那儿蹲着直哼哼啊，二目无光。再看满营众将皆是如此，哪吒急得直蹦高啊，哎呀，师兄啊，你看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杨戬也着急呀，究竟犯了什么病了呢？两个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也没有辙呀，就这么耗着。到了第四天头上啊，更严重了，因为妖道吕越他算计着，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哎，人不吃东西那就什么都干不了了。现在他们都跌倒在地，哎，手无缚鸡之力，正是该咱们下手的时候了。他赶紧呢给这苏护出主意，侯爷，要说我们师徒几个使用的法术啊，说白了也很简单，哎，就是投毒啊。现在西岐城里头奄奄一息了，他们束手待毙，任人宰割，咱们应该攻进城去，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喽。苏护一听啊，倒吸一口冷气，心说这可坏了，我还想投降西岐呢，你把人家都给整死了，我投降谁去呀？苏侯爷赶紧带人去巡视去了，这一看还真是这么回事。这西岐的城头上啊，冷冷清清，连旌旗都不存在了，守门的也没有了，城门关闭，就跟一座空城是一般不二。心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老道怎么那么缺德呀，啊，太损了。妖道吕越呢一个劲儿的催促，侯爷，您赶紧传令吧，往城里头杀吧，马上就大获全胜了。这时候杨戬和哪吒急

逼得都快哭了。虽然说他们俩本事非常大，但是这么大的国家就靠俩人儿，那能行吗？哪吒就问呢，杨戬，你能不能算一算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什么办法没有啊？杨戬呢也着急，这才袖吞灵文，掐指一算。你别看他是个年轻的，但是这个本事比大罗金仙一点都不差了。好学习嘛。杨戬这一算，哎呀，大吃了一惊，可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哪吒赶紧就问他，什么事儿啊？如此惊慌。今天晚上啊，商朝的大将有个叫郑伦的，他要领兵攻打咱们西岐城啊。这要是打到城里头来，就凭咱们俩人哪能抵挡得住啊？再者说了，城里头的军民全都病倒了，咱们保护谁不保护谁呀？这不要娄子吗？哪吒眼睛都直了。杨戬，那你想个办法啊？哎呀，现如今呢，只有一个办法了。哪吒，你帮我快点找点草来吧，什么草啊，树枝子呀，树叶子呀，什么都行啊，把它整成一段一段的。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不，你要那个干嘛用啊？你快点去吧，就别问了。哪吒不敢多问了，赶紧跑出去，又找草，又找树枝子、树叶子，结果装了一麻袋又一麻袋呀。杨戬帮着他，都搬上了城头，扯这个口袋底哗啦这么一倒，全都撒到城头上了。四城都撒完了。再看杨戬口中是念念有词啊，能吃灵鸡，哦，可了不得了！再看东西南北四城布满了军兵啊，都是这草棍跟树叶子变的，一个个非常的精神，打着大旗，竖着刀枪，威风凛凛，杀气腾腾，雄武威壮，舔胸叠肚。眼珠子瞪得溜圆溜圆的，哪吒一看，哎呦，杨戬，你可真有能耐呀！哎呀，哪吒，这是没有办法了，临时使这么一个障眼法，能骗一会儿是一会儿吧，时间一长啊，就容易露馅儿，就不好使了。那顶一会儿是一会儿，总比没有的强啊。他们呢，都准备好了，咱们单说郑伦。实在是忍不住了，不怎么想听苏侯的了。哎，自己带着兵就来到了城下。他认为这儿啊已经是空城了呢。抬头这么一看呀，这怎么回事啊？转四城这么一瞅啊，城上的人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多了。而且这当兵的个个都非常的雄壮。一看这，哎呀，这哪能打得进去呀？跟我师傅吕越说的不一样啊！我师傅竟吹大牛了，人家西岐城没事儿。郑伦呢，蔫巴出溜的就退回来了，回来跟吕越这么一汇报，妖道可傻眼了。嗯，那不可能啊！吕越迈步就出了连营，手打凉棚，仔细观看。哎呀呀，郑伦说的是真的。啊，兵层层，将层层啊，刀枪如麦穗，剑戟似柴棚。这玩意儿，难道说我的法术失灵了？他回过头来又问四大弟子，就是周信、李琦、朱林、杨辉，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毛病？这四个小子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看半天。哎呀，师傅，我们也看不出来呀。咱们放的毒可不少啊！啊，这人怎么没有事儿啊？这帮小子都发了愁了，就有一个人高兴，谁呀？就是冀州侯苏护。哎呀，谢天谢地，谢过神灵啊！啊，西岐城安然无恙，那太好了，我抓紧时间呢，哎，就能投降喽，好嘛，老憋着劲要投降。但是杨戬用的这个障眼法只能坚持一个时辰，过后还得吧唧吧唧都变回去，
还是草棍儿，还是树叶子。

那些军队呀就不复存在了。哎呀，哪吒也着急，杨戬也上不来气儿啊。哎呀，杨戬，你还有旁的办法吗？哎呀，兄弟呀，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们哥俩分道扬镳吧，你一个人守着西岐城吧。杨戬，咱们俩人都守不住，我一个人不更完蛋了吗？不是，我杨戬呢，我得请高人去。哪吒，你先顶一会儿，我教你六字真言呢，你就这么一念，这一念呢，这些草棍啊、树叶啊就能够变成冰钉，就把他们给吓唬一下。可是吓唬一下只能是一个时辰啊，然后你再找机会，你再念，能顶一会儿是一会儿啊，别让城里头这些病人受灾就行了。那么我呢？就抓紧时间去请高人。杨戬，那么你请谁去呢？我想去请一请三教的圣人，就是啊，赶奔火云宫走上一趟。哪吒一听啊，那也只能如此了。跟杨戬学会了六字真言，一个人在这儿撑着。杨戬呢，是一道金光啊，赶奔火云宫。书中代言，这火云宫。那可了不得，火云宫啊，有三位圣人，头一位就是伏羲，二一位是轩辕，三一位是神农，那都是中华文明的开山鼻祖啊。咱们单说这杨戬，倒再聊火云宫，跟守门的人这一打招呼，守门人说了：“好吧，你先等着，我们给送个信儿去。”时间不长，信儿就烧出来了。让杨戬到里边回话，这杨戬呢，正官斗袍收拾干净了，进了火云宫，跪倒在拜殿之上，参见三位先皇啊。这三位先皇长得可够吓人的，有一位头上长俩尖儿，哎，跟俩大犄角差不多少，身上呢穿着树叶子，往那儿一坐，面沉似水。还有一位披叶盖肩呢。就是两个大芭蕉叶把肩膀给盖住了，腰里头围着虎皮裙，露着两个乳房，露着肚脐子，哎，两条大毛腿，光脚丫子还没穿鞋。当然了，这位是男同胞了，所以露得多一点呢，也没有什么关系。第三位呀，长得是大长脸，头上戴着冕旒冠呢。就是一块搓衣板，前后啊穿着珠子，身上穿着帝王的服装。那么这三位当然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了。伏羲是领头的，往下便问：“下面可是杨戬吗？”“正是弟子。”“倒在火云宫有何事故啊？”“回三位先皇，西岐有难了。”这杨戬就把西岐城遭灾之事讲了一遍。哦，雕虫小技呀，他们使的乃是左道旁门之术，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贤弟呀，就看你的了。他叫的这贤弟呀，就是神农氏。神农氏尝百草啊，留下了草药。按理说，现在的老中医都得供奉神农，那是开山的鼻祖，没有人家能有这行当吗？这位神农氏非常的有爱心呢，听说西岐有难了，一回身拿过一个大葫芦来，把这玩意儿往前一递，杨戬呐，你把这个葫芦拿了回去。撒在江河湖海之中，撒到天间地头。别看这葫芦小，但是装的药可多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多少人都吃不完呐。撒完了药呢，再从里头倒出来丹丸，不管是君还是民，每个人吃上一碗，就会复旧如初啊。杨戬抱过来葫芦，连连的叩头啊！多谢先皇。这二郎。

0: 人驾金光又回转西岐城，见着哪吒就问他：“哎，怎么样了？”哪吒告诉他：“哎，没事儿，用这树叶子、树枝啊，顶了好几波了，哎，啥事儿都没有啊。”杨戬一听，这才放下心，把取药之事讲述一遍。他们按照神农氏的交代，把这个江河湖海都撒上药了，粮食上也撒了药了。又给所有的人都吃下去一粒丹丸，您说这玩意儿怎么那么管用呢？这人呢，一下子全起来喽，不但这几天没有损害，精神反而还更足了。走在大街上，舔胸膛，叠肚囊啊！城里的老百姓皆大欢喜，军队也康复了，就跟什么都没发生是一样的。那么姜子牙也知道。啊，这帮败家玩意儿给我们下毒啊！此仇不报非君子。现在大家伙已经康复了，那么马上就点兵出征啊！两军阵前要会一会是怎样的妖人。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1: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修复受损细胞。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6900-337，400-6900-337。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3: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我是李金波，各位的老朋友，每天呢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那么第一，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解决大家有病治不起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就是实事求是吧，接点地气啊，来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问题。时间过得真快呀，这一转眼呢，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就要结束了。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啊？大家听我说一说，给我的感触就是我们的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患者呀，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总结过，说他们身上啊，是这个病痛的折磨，得病之后很痛苦，人很难受，有的时候啊，都让人感觉到绝望。第二个呢，是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啊，上了年纪的人，全是花钱的事儿。你看说的没错啊，这个病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这个积蓄啊甚至都快花光了啊。有的人是这样啊，他本来就没什么钱， 为了治病呢，花子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方面、精神方面压力都很大。第二，讲完之后，咱们说第三是什么？就是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具体讲，就是患者得病之后，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但是这个病啊，怎么也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也就是说，这个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真要把我们这些老患者、老朋友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呀，话没说几句，先哭上了。啊，有的人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啊，治也治不好。那么确实呢，这些都是那些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的心声啊，听着啊让人心疼。
4: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 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1: 生物新药材1.5元一克啊，首先就解决了大家很大的经济难题，1克1.5元都能用得起啊，这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患者用上国药长存益寿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变化。
1: 是啊，李老师，国药长存益寿啊，1.5元一克的价格解决了大家实际的经济困难，最关键的是它给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啊。
0: 是啊，这就是我把国药长存益寿坚决带回国，而不卖给国外那些大的医药公司根本原因呢。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己的这份科研成果出让了，一颗药就99美金，一个月最少得几万块钱呢。咱们说那样的话，还有多少人能够治得起呀？啊，我想啊，收音机前咱们说很多的患者朋友，真是一克99美金的话，你们就会放弃了。因为什么？治不起啊。我个人认为任何的科研成果啊，最终都要造福于人，让大家伙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才有意义啊。所以我回国来之后义无反顾地推广国药长存益寿。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期间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你比如这个洛阳的老赵大姐啊，76岁的老人家了，一身的病，什么毛病呢？腰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也不好啊，别说干活了，就是站的时间长一点啊，身上都疼得要命。就这身体条件，他呢还得照顾他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怎么呢？老伴儿有糖尿病，很重，卧床3年了，眼睛看不清，心脑都不好，下肢还坏疽啊。就这个光去年呢就进了2回医院住院啊，2回了。本来这老两口没什么钱啊，儿子呢说句不好听的话，不学无术，一喝酒啊，然后就回家耍酒疯啊，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的，经常搞得四邻呢不得安宁。有个闺女啊，远嫁了，嫁得很远，一年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不宽裕，也顾不上父母。你看我讲到这儿，大家想一想，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多苦啊。据这位老赵大姐讲啊，说为了做顿饭呢，她都是忍着腰痛一步一挪的去做。有那么一次她不小心摔倒了啊，碰到了腰，给她疼的啊，当时这个人呢哎呀就半晕过去了。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他在这个地上啊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的挪，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啊，也没有菜，就着大酱吃的。你说这人得多难吧。人老了，子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咱们就得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几年之前呢，这老两口的病还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四处求医啊，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最后一年又一年的过去，病是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呢，说实话那点养老钱也都花没了，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外债。老两口的日子也落到了这个山穷水尽的田地啊。老赵大姐一讲这一块，一说这方面，哎呀就哭啊，哭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哦，哎呀，这个哭得稀里哗啦的，让人呢都跟着心酸。他说要不是啊，这个怕我死了之后老头没人照顾的话，我真不想活了。他说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啊，也没指望，也没盼头。那么讲到这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啊，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过得还惨还难。要我说这不都啊都是病给闹的吗？啊，那我再说一句实话，这不都怪大家伙啊，啊是不是？不能怪大家呀。那么这个时候呢，老路咱们是说什么也不能再走下去了，我们一定得尝试新的疗法啊，新的疗法。你像这个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啊，还是很幸运的。当时我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推广工程啊，在全国做调研，哎，这老两口就

0: 成了第一批啊，我们试点帮扶的对象，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了。刚开始他们不信啊，说一克一块五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啊，这么便宜是真的吗？这个我也能理解，是不是？这个你说现在咱们说你上医院挂个号都得十来块钱啊，说这个现在生物新药才一克一块五，哎，价格低了大家反而还不习惯了啊。没什么不习惯的，朋友们，我跟大家伙讲，这个工程它有国家的支持，相关部门呢，哎，有扶持，做的是什么啊？我说句实话，就是要办件好事，明白吗？一克真的只需要一块五毛钱。接着讲，这老赵大姐和她老伴俩人就用上了国药长存益寿之后啊，老两口的生活呀，哎呦，可以说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老赵大姐啊非常激动啊，说自己啊多少年活得都没这么敞亮了，心里啊就像开了窗一样。
1: 是啊，听到这样的康复喜讯呢，我都为患者感到高兴。当然了，像赵阿姨和她老伴儿这样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现在呢是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说呀，要是早点知道国药长春益寿，早点用上，何苦之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
0: 是这样啊，这个医学的发展呢，你总要一步一步来呀。你说起这个生物肽的研究，也是最近呢几十年的事儿啊，能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当时呢，我在研究生物肽类药物的时候，我就发现国外的科研成果局限性太多啊，一方面是这个价格问题太贵，一个疗程下来啊，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呐。你就这价格要是放在咱们国内老百姓的身上，实话实说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呐，这多大的经济压力啊，承担不起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外的生物肽类药物啊太单一，明白吗？咱们是复合肽，他们是什么单一的，很单一，一个药只能治一种病啊。咱比方说啊，谷氨酰胺肽啊，甘露肽能干啥？只管降压。溶菌肽只能抗菌，胰岛活性肽只能治疗糖尿病。大家伙想一想，一种生物肽类药物啊，我们承担起来都困难，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起需要服用补充多种生物肽类药物，那得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铁了心了，要搞出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药，而且得让普通人呢都能够买得起用得上。最后啊，非常的幸运啊，在我爷爷的点拨之下，我们从国药长春益寿的古方当中，从那22种中药材当中啊，我们提取了700多种生物肽啊。这些中药材都是珍贵稀有啊，你像这个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还有覆盆子、枸杞、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山药等，再加上我们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技术，把这些生物肽啊做成了超级小分子的药剂，就是分子量非常小。小有什么好处啊？我们才能够快速吸收利用啊。那么这种这个复合生物肽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国药长春益寿，听懂了吗？啊，所以我常常讲，朋友们，用这个复合生物肽治病的话啊，打个比方，就像往这个患者的身上啊，哎，播种种子一样啊。那么700多种活性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它能再生，能修复啊，能够激活患者各个患病组织器官的细胞。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国药长春益寿能够用22种中药材大组方的配伍来帮助我们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

0: 我们回过头还是讲刚才那位老赵大姐啊，咱们拿她这个病啊给大家说一说啊。她有什么病呢？她有风湿骨病，还有腰托。这病怎么来的呢？都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骨髓生物肽、骨活性生物肽，专门针对骨细胞修复受损细胞。同样的，他心脏不好啊，那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心肌生物肽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来进行激活再生修复。而他老伴呢，你别看这个病多病重啊，但是只要700多种活性生物肽补充进去之后，给他新生修复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以及啊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啊，你像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有的患者呢在电话里直接就说以前呢十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也都花了，但是啊没治好我的病啊。那么现在这个一克才要1.5元，是啊，长春益寿一克1.5元现在，而且还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治疗型的药物。这患者就说了，他说你看这个时候这个价格我还有什么好合计的，抓紧用就可以啊，用就完了。那么我想表达点我的观点，朋友们，什么是希望啊？什么是光明啊？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肯定是看不到的。既然以往的老路行不通，为什么我们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一克1.5元，一克1.5元，现在这1.5元，这么说吧啊，也就是一根冰棍钱。现在这1.5元能干点啥？你头疼脑热买盒药，买盒感冒药都几十块钱呢。但现在呢，你却能够用上生物新药，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啊，提醒大家一句，我们的推广工程已经就要结束了啊，这个时候大家得快速行动，机会永远留给啊有准备的人，好不好？一克1.5元，用上生物新药，抓住机会，现在咱们赶紧报名申请。好了，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节目啊就先讲到这儿。导播示意我呀，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线等待，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5元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元。
1: 1.5元，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4: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5: 400-6900-337，400-6900-337。
4: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你好，这位朋友。
6: 你说我都等着急了，我就听说这花1.5元的推广工程说的要结束嘛，完了呢我想跟那李老师你申请个名额。
0: 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啊，这个活动啊快要结束了啊，关键问题是一旦结束你再想

0: 用那个1.5块就能买到的生物新药，用上国药长存益寿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所以呢，我得提醒您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
1: 哎呀，你说我以前我真不知道。
0: 因为钛呀，作为一种细胞所需要的必须的营养物质，就它而言啊，它掌控着细胞的生老病死。我们常常啊打比方说，说这个人有病了找谁？找医生。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那就找这个生物钛。啊，你这样的，您说说您多大年纪了？你身体怎么了？
1: 我今年62，有那个老腰腿，腰疼啊，还发木。你这拐的这腿还发麻呢，哎呀，反反复复的。后来我是实在挺不了了，做的那个微创啊，一个月以后又犯了，就稍稍一活动就疼的不能走远了。后来医生又告诉说手术。我就害怕手术祸害死我呀，我都没做。
0: 是这样啊，这个微创手术啊，我们要了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钥匙孔手术，其实呢就是用内窥镜引导，在你腰上啊钻个小孔，然后呢用这个管子把突出的椎间盘这个髓核给你吸出来。这种手术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伤口小啊，恢复得快，手术时间短，但是呢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费用比较高，做微创手术一般都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手术啊，它只是把这个椎间盘髓核给你吸出来，但是这个椎间盘不可能给你吸得干干净净，因为这个椎间盘呢就像那个钟表一样啊，一圈一圈的啊，就算你把这个6点的位置给修了取了，咱比方说，那么其他位置的组织呢还可能没有吸出来，所以啊时间一长问题可能啊还会再次出现。
1: 可不是，你说太对了，我这又复发了，没有啥好的特效药，就只用吃点止痛片子维持。
0: 这个我跟你说啊，去痛片可不行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啊，它呢主要对这个胃黏膜的刺激特别的明显啊，它属于一种消炎药啊，像你长期的吃容易啊使胃黏膜受到损伤，而且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失眠，神经麻木，那么对这个肝肾呢都有明显的损伤，而且副作用太大了啊。
1: 对呗，我都是整宿睡不好，哎呀，翻来覆去的，胃也不好啊，老拉肚子，另外的心脏也不行，2.5狭窄，完了这医院都给确诊了。平常吧就是觉着这胸闷，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活动活动吧气儿就更不够用了。
0: 你看看这种情况，你这就是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几种慢性病折磨一个人，哪一种病拿出来都让患者痛不欲生啊，吃了好几种药病还是治不好。
1: 可不是嘛。哎呀，但是我遇到长春益寿啊，我就不那么想了，我得谢谢你，我就必须得接着用。
0: 好，这个生物新药啊，国药长春益寿，我曾经说过，它是通过我们国家独有的宫廷秘方长春益寿方演变而来的，这里面有22味独特的中药材，每一味药材呀，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科学的配比啊，那么都能够发挥最大的药效。它不仅能够有效地调节人体机能，而且还能够从根本上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那么除此之外呢，通过22味大组方当中药材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我们还能干什么呢？一次性的营养激活新生细胞啊，你像这里面所独含有的骨肽呀、营养肽，还有骨髓肽、内啡肽啊，就这些活性物质都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筋膜、韧带、软骨组织啊。而且长春益寿啊，700多种活性肽当中还含有你像这个溶脂肽、净血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1T8肽、乙酰四肽、抗栓肽，能够修复心肌受损细胞，提高啊心肌细胞的活力。
1: 啊，糖的吧我不懂，现在有一颗就要1.5块这个药费的这个活动啊，现在有一颗就要1.5块药费的活动，我必须得多买点。 我家那里头。

0: 说我有两个亲姐呀，还有两个弟弟，他们我就想多订几份。那啥，我们家是辽宁抚顺的李玉玲，你给我订一下子吧。
1: 这位朋友非常抱歉啊，这个名额呀我不能给你啊。我实事求是讲，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咱们要公开、公平、公正。我是负责看病，我不能接受报名。您呢，还是尽快的打场外电话去申请，一定记住要抓紧时间，好不好？
0: 行行行，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
1: 啊，那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啊，那我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0: 啊，再见，李老师。
1: 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态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好。
1: 您好您好，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5: 啊，李老师，我之前和您通过话，你是不是忘了我哟？
1: 哎呦，很抱歉呐。每天呢我接触太多的患者了，我真的记不起来啊。您是我们的老朋友。
5: 嗯，对。哎呦，李老师，我家是江苏镇江的，我姓刘，叫刘艳峰，我今年60多岁，之前的是一个脑梗患者，以前说话可没有现在这么顺溜哈。我是在2019年哈突发脑梗，出院以后啊，他那个左半边身子他就不好使了，床上吃床上拉，而且啊手也不听使唤，那个手他拉不住东西，不能握，勾勾的啊，你越着急吧，说话嘞他就越啊啊啊说不出来，遭老罪了哟。
1: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后遗症还挺严重的。
5: 嗯，当时是挺严重，吃啥药呀都不见好，当时啊我自己都有点绝望，总是跟家里人了、老伴儿啊发脾气哈，老伴儿给我喂饭了，我就用手把他的碗给打了。每次啊，老伴儿啊，他看着我这个样子啊，他心里都很难受啊。他一哭吧，我就老实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道理呀、我不能这样对他是吧？欺负他。
1: 你还知道你没有理啊？哎呀，很多的人都说啊，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人呢、容易性情大变啊，爱骂人，好摔东西啊，家人照顾起来呀、也受气。但是呢家人呢都能够理解患者啊，为什么？因为患者心里啊苦啊，因为身上有病也憋屈啊。再一个呢也是因为啊这个掌管情志的神经受到了损伤哦。
5: 那个时候啊，我自己也钻牛角尖，我自己跟自己较劲儿，是吧？我知道发完脾气，我想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对，但是我控制不住。那会想啊，他就跟我念叨，他说想让我用这个长城益寿，我就跟他吵，我说不用不用，不吃药。我说你不是嫌我吗？你喂饭呢？这样那样，你又不让。

0: 个是我跟他吵啊。
1: 3个月前
0: 啊。
1: 哦。
0: 老伴儿，我在他的那个厨房里做饭，好好的，就是突然听到咕噜，我心里想这个肯定是摔倒了哈，但是我就在那听着，我看着勾着脑袋瞄着哈，半天也没个动静，我就叫他的名字，我说英国英国，我叫了他也没搭理我，我一急啊，我自己从床上翻下来了。我就在地上爬，一点一点的爬，爬到厨房里去了。我看见老伴那个时候啊，他就脸色不太好，就是手捂着胸口，不停的哈哧哈哧大喘气。当时把我真的吓到了呀，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当时就是，我当时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哈，就是摸到了那个手机，我着急手要发抖，我都不好使，我就打那个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打通的，可我说话一着急也说不清楚，半天啰嗦啰说不明白，120也找不到家，
1: 嗯，
0: 老伴儿送医院去，他都没站又过来，心梗，急性心梗
1: 哦，急性心梗啊，
0: 哎呦，我接受不了啊！我自己在家哇哇哭，我哭的，你说，如果当时我就是利索一点，是吧？不像个废物一样，是不是？那他有救啊！你说，如果死的先是我，是不是？我不拖累他，他也过得享福啊！我真的是我拖累的，都是我拖累的、
1: 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说实话啊，这就是人的生死无常啊，我理解您的心情，我也明白你心里的遗憾，但是呢，听了你的介绍之后还是免不了让人心酸，如果那个时候你能走能动，能说清楚话，能够及时的抢救，也许你老伴啊还有救啊，但是呢，哎呀，咱老百姓说这也是命啊，你呀、也别太难过了，好不好？
0: 能不难过吗？我天天后悔，天天后悔啊。后来孩子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长春医生，他看的，原来这是老爸走之前给我写的，这应该是老伴的遗愿，他想我好，所以我才用上了。
1: 好好好，老伴儿跟你申请上了啊，你看看，老伴儿还是啊关心你的。这个长春益寿啊，它是通过22位大祖方当中的中药材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有针对性的进行疾病的治疗。你像啊，针对这个脑血管疾病的肽有什么呢？有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还有神经活性肽、脑蛋白肽，这些生物肽能够清除啊血栓斑块，能够修复脑神经。另外我还要告诉您，为什么在得了脑中风之后

0: 而长春益寿就不一样了，它利用了人参、绞股蓝啊十几种名贵药材当中毒含的神经活性肽和脑蛋白肽，那么就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呢是因为啊神经生物肽和脑蛋白肽本身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啊。咱举个例子，你就说这个脑蛋白肽，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这个血脑屏障这扇大门自然对这个脑蛋白肽它是打开的，明白了吗？哎，另外还有一点啊，这位朋友用上长春益寿之后啊，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抗酸肽、净血肽，它能够给您的溶酸、降脂、净化血液。
1: 哦，李老师，我懂，我也懂，我就以后会当做没有听老伴儿的话，要是早点听他的用上长春益寿，你说他突发心梗的时候，你说我是不是能马上找到电话，能马上救他？
0: 没办法，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所以我也希望啊，这样的人间悲剧不要再发生。
1: 啊，李老师，谢谢哈，您给我说了这么多，我心里呀、啊、稍稍就是好过一些。这个一克就花1.5块钱的药费的活动啊，我想要，我想再订一份。
0: 好啊，咱们人活着还是要坚强的。活动呢要结束了，您抓紧时间报名啊。我们就说到这儿，我在此祝您身体健康，我们再会。
1: 好好，谢谢你，李老师哈，再见哈。
0: 好，我们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1.5块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5块，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4: 1.5块，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7: 哎，你好，你好，那个李老师吧？
0: 是的，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7: 李老师，我呀就是想找您问问，我们邻居给我介绍的长春益寿，说这个是从细胞治病的新药，我想嘛，麻烦您帮我看看我的一身的病啊，能不能治啊？
0: 没错啊，国药长春益寿啊，它就是通过几十种中药材所含有的生物肽，对全身的细胞进行一次全方位立体化的修复新生。您是哪里的朋友？多大年纪了？把您的病情啊跟我做个介绍好不好？嗯，
7: 哎，好的好的啊，我家是哈尔滨的，今年吧59了，我吧就是有糖尿病10年了，开始就是血糖高，这降糖药可是没少吃，什么美比达呀、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还有那达美康什么的，都总是换着吃，开始控制的还行，后来这药物就是肝炎了，年轻的时候我这肝就不好，后来就吃药吃太多了，这肝儿就吃坏了，不能吃这个口服降糖药，然后就改那个打那个优密林胰岛素了，打的肚子上啊都是硬结，有时候我想这饮食上控制点儿，少打点儿，结果啊身上还痒的不行。家里备来了好几个那个痒痒耙呀，尤其后背那够不着的地方，这是给我痒的都抓心挠肝的，大腿后和后脊梁骨都挠破了，挠破了伤口还肿也不爱好。
0: 你这个主要还是血糖没控制好啊，没控制好啊，神经末梢上来的毛病。你呢这样，你可以口服啊，口服。

0: 这个复合 B 族维生素来治疗啊，同时还要保持皮肤清洁，最主要的还是要调节好血糖，消除并发症的发生，不然的话这个并发症会越来越多啊。
1: 嗯，可不，我现在的眼睛就不好，模模糊糊的，说是糖尿病并发的那个白内障，像一般人白内障嘛还能动手术、
0: 嗯、
1: 我这不有糖尿病嘛，血糖控制的不好、
0: 嗯、
1: 这医院大夫也不敢给我做呀、
0: 嗯、
1: 我就害怕这眼睛以后啥也看不着了，那瞎了那不就完了吗，而且我心脏也难受，
0: 嗯，
1: 心慌气短，医生说吧有动脉硬化了，
0: 哦，
1: 好像跟我长期打那个胰岛素有关系，腰还疼，有那个增生，
0: 哦，有骨质增生啊，是不是？
1: 对，都有压迫了，带的那个都有压迫，那个坐骨神经，就是带的腿也发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难受啊。
0: 嗯，
1: 这不我们小区里好几个人都用那长春益寿了，尤其是以前那教高中的生物老师，他懂啊，说那个长春益寿啊，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那个老慢病的，还有那么多的名贵中药材。一听这么好，我怕用不起，他说没事儿，现在是推广价，一颗呀就花1.5元的药费，这不呀就推荐给我了。
0: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您听我这个节目有多长时间了？嗯
1: 嗯，听有3天吧，加起来。嗯，
0: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知道为什么我研发的生物新药为什么叫长春益寿吗？
1: 那我还真不懂，不知道啊。
0: 好，我在这告诉您啊，这是因为啊，长春益寿它是我们过去宫廷秘方，宫廷秘方叫什么？叫长春益寿方，从它这儿演变而来的。啊，最早它的名字叫仙姑不老方，而且呢，它是所有组方当中能够做到阴阳、气血、五脏同调、同补、同治的中药组方。可以说在过去啊，哎呦，这个方子功效就已经很强大了。
1: 嗯，
0: 那么到后期啊，通过我的努力，最终我们利用啊中药发酵技术，从中提取出了能够切合细胞、治愈细胞的700多种中药生物肽。那么这700多种生物肽呢，能够分别针对我们全身病变的细胞来进行修复、激活、再生。你比如长春益寿当中有治疗糖尿病的啊胰腺肽、肌肽。治疗骨病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胰体八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莫瑞肽、牛聚粒提取肽等等700多种活性肽。每一种肽呀，它都有名有姓，像你这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这个糖尿病我说过，主要就是这个胰腺肽、肌肽的缺失导致啊，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呢，传统的思想啊，咱们要丢掉啊，
1: 嗯，
0: 咱们要用新方法呀。我们要了解22位大组方700多种生物肽，对于糖尿病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另外呢，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
1: 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一下就踏实多了。过去我不瞒您说呀，10多年真是买药总是觉得这不信那不信的，心里是真没底儿啊。
0: 我明白啊，我非常清楚，咱们所有服用长春益寿的患者呀，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您呢完全可以放心去用。
1: 嗯，李老师，那现在长春益寿一颗就花1.5元药费，我又着急用，是不是能给我一个名额呀？
0: 这个非常抱歉啊，为了大家的公开、公平、公正，这个名额需要自己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1: 嗯，李老师，这一算呢，这个要比我以前吃的所有的药都省钱，那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赶紧去申请名额去，谢谢李老师。
0: 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说到这儿，我在此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 国药长春益寿常办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0: 各位的老朋友，每天呢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那么第一，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解决大家有病治不起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就是实事求是吧，接点地气啊，来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问题。时间过得真快呀、这一转眼呢，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就要结束了。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啊？大家听我说一说，给我的感触就是，我们的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患者呀，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总结过说，他们身上啊是这个病痛的折磨，得病之后很痛苦，人很难受，有的时候啊都让人感觉到绝望。第二个呢是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啊，上了年纪的人全是花钱的事儿。你看说的没错啊，这个病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这个积蓄啊甚至都快花光了啊。有的人是这样啊，他本来就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呢花子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方面、精神方面压力都很大啊。第二，讲完之后咱们说第三是什么，就是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具体讲就是患者得病之后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但是这个病啊怎么也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也就是说这个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呢，真要把我们这些老患者、老朋友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呀，话没说几句先哭上了啊。有的人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啊，治也治不好。那么确实呢，这些都是那些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的心声啊，听着啊让人心疼。
3: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0: 生物新药材1.5元一克啊，首先就解决了大家很大的经济难题，一克1.5元都能用得起啊。这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患者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变化。
2: 是啊， 李老师，国药长春益寿啊，1.5元/克的价格解决了大家实际的经济困难，最关键的是它给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

0: 棒啊！
1: 是啊，这就是我把国药长春益寿坚决带回国，而不卖给国外那些大的医药公司根本原因呢。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己的这份科研成果出让了，一颗药就99美金，一个月最少得几万块钱呢。咱们说那样的话，还有多少人能够治得起呀？啊，我想啊，收音机前咱们说很多的患者朋友，真是一克99美金的话，你们就会放弃了，因为什么？治不起呀。我个人认为，任何的科研成果啊，最终都要造福于人，让大家伙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才有意义呀。所以我回国来之后义无反顾地推广国药长春益寿，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期间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你比如这个洛阳的老赵大姐啊，76岁的老人家了，一身的病，什么毛病呢？腰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也不好啊，别说干活了，就是站的时间长一点啊，身上都疼得要命。就这身体条件，他呢还得照顾他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怎么呢？老伴儿有糖尿病，很重，卧床3年了，眼睛看不清，心脑都不好，下肢还坏疽啊。就这个光去年呢就进了2回医院住院啊，2回了。本来这老两口没什么钱啊，儿子呢说句不好听的话，不学无术，一喝酒啊，然后就回家耍酒疯啊，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的，经常搞得四邻呢不得安宁。有个闺女啊，远嫁了，嫁得很远，一年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不宽裕，也顾不上父母。你看我讲到这儿，大家想一想，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多苦啊。据这位老赵大姐讲啊，说为了做顿饭呢，她都是忍着腰痛一步一挪的去做。有那么一次她不小心摔倒了啊，碰到了腰，给她疼的啊，当时这个人呢哎呀就半晕过去了。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她在这个地上啊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的挪，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晚上，时这个人呢哎呀就半晕过去了。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他在这个地上啊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的挪，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啊，也没有菜，就着大酱吃的。你说这人得多难吧，人老了子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咱们就得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几年之前

0: 讲，这个哭得稀里哗啦的，让人呢都跟着心酸。他说要不是啊，这个怕我死了之后老头没人照顾的话，我真不想活了。他说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啊，也没指望，也没盼头。那么讲到这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啊，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过得还惨还难。要我说，这不都啊都是病给闹的吗？啊，那我再说一句实话，这不都怪大家伙啊？啊，是不是？不能怪大家呀。那么这个时候呢，老路咱们是说什么也不能再走下去了。我们一定得尝试新的疗法啊，新的疗法。你像这个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啊，还是很幸运的。当时我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啊，在全国做调研，哎，这老两口就成了第一批啊我们试点帮扶的对象，哎，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了。刚开始他们不信啊，说一克一块五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啊，这么便宜是真的吗？这个我也能理解，是不是？这个你说现在咱们说你上医院挂个号都得十来块钱啊，说这个现在生物新药才一克一块五，哎，价格低了大家反而还不习惯了啊。没什么不习惯的，朋友们，我跟大家伙讲，这个工程它有国家的支持，相关部门呢，哎，有扶持，做的是什么啊？我说句实话，就是要办件好事，明白吗？一克真的只需要一块五毛钱。接着讲，这老赵大姐和她老伴俩人就用上了国药长春益寿之后啊，老两口的生活呀，哎呦，可以说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老赵大姐啊非常激动啊，说自己啊多少年活得都没这么敞亮了，心里啊就像开了窗一样。
1: 是啊，听到这样的康复喜讯呢，我都为患者感到高兴。当然了，像赵阿姨和她老伴儿这样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现在呢是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说呀，要是早点知道国药长春益寿，早点用上，何苦之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
0: 是这样啊，这个医学的发展呢，你总要一步一步来呀。你说起这个生物肽的研究，也是最近呢几十年的事儿啊，能有今天的成绩，那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当时呢，我在研究生物肽类药物的时候，我就发现国外的科研成果局限性太多啊，一方面是这个价格问题太贵，一个疗程下来啊，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呐、啊！你就这价格要是放在咱们国内老百姓的身上，实话实说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呐、啊，这多大的经济压力啊，承担不起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外的生物肽类药物啊太单一，明白吗？咱们是复合肽，他们是什么单一的，很单一，一个药只能治一种病啊。咱比方说啊，谷氨酰胺肽啊，甘露肽能干啥？只管降压。溶菌肽只能抗菌，胰岛活性肽只能治疗糖尿病。大家伙想一想，一种生物肽类药物啊，我们承担起来都困难。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起需要服用补充多种生物肽类药物，那得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铁了心了，要搞出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药，而且得让普通人呢都能够买得起用得上。最后啊，非常的幸运啊，在我爷爷的点拨之下，我们从国药长春益寿的古方当中，从那22种中药材当中啊，我们提取了700多种生物肽啊。这些中药材都是珍贵稀有啊，你像这个白子仁、地骨皮、地黄、杜仲叶、茯苓，还有覆盆子、枸杞、枸杞子、花椒、金樱子、麦冬、木香、牛膝、人参、山药等，再加上我们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

0: 技术，把这些生物肽啊做成了超级小分子的药剂，就是分子量非常小。小有什么好处啊？我们才能够快速吸收利用啊。那么这个复合生物肽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国药长春益寿，听懂了吗？啊，所以我常常讲，朋友们，用这个复合生物肽治病的话啊，打个比方，就像往这个患者的身上啊，哎，播种种子一样啊。那么700多种活性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它能再生，能修复啊，能够激活患者各个患病组织器官的细胞。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6: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无性，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5: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中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5: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4: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0: 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血管是人体赖以生存的生命通道，长期熬夜、高脂高糖饮食、久坐不动、烟酒过量都会造成血管老化、硬化甚至堵塞，诱发心梗、脑梗等危重疾病。养护血管要从日常小事做起，清淡饮食，多摄入蔬菜水果与粗粮，减少油脂和糖分摄入，坚持适度运动，促进全身血液循环，戒掉烟酒，规律作息，减少血管内皮损伤，定期筛查三高指标，早发现早干预，才能长久保持血管通畅，守护身心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6: 盘行动，拒绝盛宴。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到了，到了新年了，新年这一天，所有的王公贵族、文武官员，以及皇上贴身使用的各类人员，都得向皇上拜年，胡不吝着。站在大殿的台阶上，来拜年的一律站在台下，最前面的是太子跟皇子皇孙，稍后面是各汉国的王人，再后面是按着官职大小排列的文武官员，最后面是各国的使者。按说马可波罗应该跟他的父亲叔叔站在最后，但是忽必烈为了让这个年轻人开开眼界，特许他站到了最前面，站到了皇太子的旁边。朝拜开始，丞相担任司仪，他喊道：跪下。说怎么这么拉长音儿？那年没扩音器呀，就凭这肉嗓子，所有人一律跪下敬拜。这气门要短的还不灵了，所有人一律磕头。马可波罗没有经过训练，只是看着别人怎么做，他自己跟着怎么做，动作老是比别人晚半步，很不协调。特别是他跪下的时候，差一点把皇太子给碰倒了，磕头时又磕到了皇太子的脚上，逗得在这个台阶上受礼的忽必烈忍不住大笑去。礼拜过后，丞相喊道：望上天保佑武皇陛下玉体康泰，万寿无疆。大家伙齐声的答应：希望希望。丞相这人又喊：愿上天保佑我大元百姓身心健康，幸福安宁。这阵众人再一次的应道：希望希望。丞相第三次喊道：愿上天保佑我大元国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众人第三次响应道：希望希望。丞相第四次喊道：望上天保佑我大元天下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光。最后大家伙齐声答道：希望希望。四次祝贺之后，仪式结束，下面是这个向皇上进献贺年的礼物。这阵有人向后退出一段距离，让出了前面的这个地方，供这个献礼人呢通过。献礼人啊所献的礼物，有的是用这个大象驮着，有的是用骆驼驮着，当然也有用马驮着。他们经过忽必烈的面前停下来，人跪在地上，大象、骆驼、马呢也屈着前腿伏在地上。等到忽必烈欣赏过后，示意他们走时，这才站起来走去。马可波罗啊正看得高兴，突然看见一头狮子跑过来，吓得他不禁往后退缩呀。但是仔细一瞧，这狮子身上也驮着礼品，原来也是献礼的。那狮子走到了忽必烈的站在台阶下，也像别的动物一样会屈着前腿伏在地上敬礼。马可波罗禁不住想上前摸他一摸，这阵那狮子猛地一回头，吓得他急忙退回了原位。在他身旁的真金太子小声地呵斥道：老实点，你乱跑什么，小心他咬你。朝贺之后，是忽必烈大开国宴，宴请皇子皇孙、文武臣僚以及各国的使臣。忽必烈坐在了大殿最北面的最高的位置，依次向南排，这个位置是越来的越低。忽必烈的左前方是女媳，皇后的位置最高，依次往下排。右前方是南媳，皇太子的位置最高，依次向下排。大殿里排不下，排到了殿外的台阶上，台阶上排不下，再排到台阶的下面，坐在最

上面的是忽必烈，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整个的宴会场面。忽必烈的面前有个大酒缸啊，缸里头有一把大勺子，案子上放有大酒杯，酒缸、酒勺、酒杯一律是金子铸成的。其他各席的席面上也有小酒缸、小酒杯、小酒勺，一律也是金子铸造的，可能是五个酒以上的。宴会啊，至始至终的有这音乐伴奏，乐声很低，并不影响人们的这个说话。如果一个大臣向皇帝敬酒，皇上接过酒杯之后，那个大臣得迅速的后退三步，然后跪下，同时所有出席人也一起跪下以示恭敬。皇上饮酒的时候，音乐迸发，气氛热烈，饮毕了酒，敬酒的人上前接过酒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如果此次酒宴皇上的酒性很浓，敬酒人又很多，跪下，起来，起来，跪下，很少有喝酒的空，简直就是个苦差事。不过人们都以能参加皇上的国宴为荣了，本来不是来吃喝的，所以说就不觉得苦。至于马可波罗，他只认为好玩，简直是乐不可支了。每当这个春末夏初之际，忽必烈都得出外打猎，这打猎的队伍有两万人组成，一万人放牧猎狗猎鹰，捕猎这个野禽野兽，一万人散在打猎队伍当中的周围，警卫着安全。猎鹰500只在天空盘旋，能遮住了太阳，猎狗500条在地面上追逐，能盖满了山坡。忽必烈在这个狩猎的时候，住在一个用这个木头造就的高大而美丽的房子里，这个木房子由四匹大象驮着走，这四匹大象训练有素了，走起路来步伐协调，使坐在里面的这个忽必烈好像住在了地面上房子一样，根本不觉得颠簸。跟忽必烈住在一起的上有12只猎鹰、12只猎狗，这猎鹰猎狗比其他呀那个猎鹰猎狗都要大得多。猎鹰的两只眼睛，那眼珠子滴溜溜乱转的，时刻准备出击。那猎狗的一条长舌头伸出来老长，那个哈喇子直往下掉。感情这大房子就如同啊一辆凯迪拉克，说悬了就跟一列火车一样。在忽必烈的大木房子周围，跟着许多一同出游的大官一律骑着高头大马，如果说他们发现天上有一只鹤，其他的鹰追赶不上，于是就喊：“陛下，天上有一只鹤，请把您的鹰放出来吧。”忽必烈让大家伙停止前进，将这个猎鹰放出来，与此同时打开木门向外观看，直到把那只鹤捕获了之后，这才继续前进。每天晚上游到哪算哪儿，就地宿营。每当宿营的时候，四匹大象一起伏在地上，上百号人喊着号子将木房子从这个象背上抬下来，放到平坦的地方。安置好皇上之后，人们纷纷从马背上落到背上，卸下了帐篷，伸开来像一个一个的大蘑菇。哎，这倒不错，这些个大蘑菇围绕着一节火车的车厢，随着忽必烈出外游猎的有少数汉人士兵，但是绝大多数是蒙古族的士兵。蒙古人像他们的最高领导人忽必烈一样，非常的迷信，什么神呢哎都信，并且非常的吝啬。他们至少信仰两种神，一种是天神，一种是地神。他们每次吃饭前先要敬这个天神，再敬地神，然后这才自己吃。他们深信天神会降给他们聪明才智，地神会保佑他们居家平安。特别是这地神，他不像天神似的光棍一条，他有妻子还有儿子。蒙古人随身带着地神以及他那妻子儿子木刻的或者泥塑的肖像，吃饭前将本顿饭最高级的菜肴先夹起来往他们嘴上啊抹一下，然后这才自己享用。你这玩意儿管什么用啊哎，可是那年月他这人呢就迷信。如果这位蒙古人除了天神跟地神之外再信基督教的耶稣基督、佛教的释迦摩尼、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那吃饭前的仪式坏了，更复杂了。马可波罗看得很有气儿，他在这个蒙古人祷告完吃饭时拿起一个木刻的地神玩起来了。威尼斯城素以
雕塑相克。

0: 不明啊。
1: 但是这个地神的刀法之细不亚于威尼斯，他正在欣赏的时候，被地神的主人发觉，上去将地神从他手中啊夺过来，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如果他不是皇上忽必烈的客人，肯定啊，挨一顿狠打。皇上在外面游猎了一个多月，一则来说玩腻了，二一则来说天气热了，于是返回大都。回大都之后，天气一天一天的热呀。又到了去上都避暑的时候，忽必烈准备再将马可波罗带去。可是马可波罗提出了另外的请求：“陛下，上都我已经去过，不想再去了。我想到您的其他国土上开开眼界，您能满足我的要求吗？”忽必烈想了一下，好吧，朕最近要派一个使团到云南去，你就跟着去吧。好好好，马可波罗急忙地回答。不过忽必烈这阵又交代，到了那要经过一段非常艰苦的路程，要与豺狼虎豹打交道，你敢去吗？敢敢。忽必烈赶忙地答道，陛下，我与无论什么东西打交道都会感觉到有兴趣。忽必烈看着他笑，他也看着忽必烈笑。这个忽必烈随着使团前往云南，他们从这个大都出发，一漫西南，经山西入陕西，然后翻过秦岭，跟这个大巴山到了四川。四川的这个西部是一片原始的大森林，这里头是野兽出没之处，豺狼虎豹、狮子狗熊、猿猴猩猩什么都有。说王传林，你别胡说八道，现在四川都没有，您可别忘了这是什么时候。好，一千多年以前呢。使团在这里走了20天之久，夜里不敢走，白天也得结队前进，并且手里拿着火把。火把原来由这个大竹子制成，其实也用不着制，点燃了就行。因为什么呢？每燃到竹子的那个管节处，就会发出嘣嘣的巨响，野兽看见这个火光，听见响声，大概认为是失火了，恐怕烧着自己，于是逃向了远方。马可波罗是皇上的客人，随着使团前往，很自然就成了保护对象。他们让他走在中间，周围有士兵保护着，可是他偏偏的不愿在中间走，常常乘着守护他的士兵不注意窜出了队外，使这些个士兵哭笑不得。单说有一次傍晚时分，使团在一棵大树底下搭了一个帐篷准备休息，马可波罗啊，乘人不备，一个人溜出去。他遇见了一群猴子，这里的猴子还不怎么怕人，他们一见马可波罗过来，只是向后面退了几步，一看这个马可波罗没有进攻他们的意思，于是停下来与这马可波罗嬉戏。猴子爱模仿人的动作，马可波罗呀，拔了一株野花高高的举起来，这猴子们于是也纷纷的去拔那个野花向上举。马可波罗将野花掐下来插到了自己的帽子，猴子们呢也就将野花掐起来往自己头上插，但是怎么插这头上没有可插的，他没戴帽子，野花纷纷的落下来。两只顽皮的猴子发现了马可波罗头上与自己头上有不同之处啊，于是过来抢马可波罗的帽子。这么一马可波罗可着了慌，他跳着躲着，猴子们跳着追着，乱成了一团的。突然猴子们不追了，纷纷向树上爬去，并且爬到了树的顶部。马可波罗非常的纳闷，向后一看，可了不得，过来一只大黑熊啊！啊，这一回啊，该马可波罗学猴子了。他急忙爬到一株树上，已经爬到这株树上，两只猴子不愿意让他上，用这前爪子来推他，抓破了他的脸。马可波罗忍着疼痛啊，抱着树杈不撒手，这嘴里说着：“别挠我，别挠我，咱们都是同类。”你让我上去吧，并且用力的呼喊救命。出来找他的士兵闻声赶过来，这才把大黑熊撵跑了。从此他再也不敢一个人出来游逛，穿过了这一片原始的森林，渡过了金沙江，就到了云南地界。这是一个山明水秀、风景宜人的地方，这里的金子很多呀，沿江的沙子都能淘出金子来，因此取名叫金沙江。这里有一种肉特别的好吃，马可波罗不知什么肉，于是就跟这个卖肉的询问。卖肉的回答，这是蛇肉。蛇肉？马可波罗有点不太相信，蛇肉怎么会这么大的块？你不知道，卖肉的人说了，这种蛇大得很呢，名叫蟒啊，有水桶那么粗啊， 大嘴一张能把整个活人给你吞下去啊。

0: 哎呀，那么是如何抓到它的？
1: 这种蛇呀，身体很笨重，并且怕热，白天躲在洞里不出来，晚上出来寻食，渴了到河边或者湖边喝水，因此河边跟这个湖边的沙滩上往往留下他们的印记。捕蛇人在他们经过的印记下埋下刀子，刀尖向上，当他第二次再从这里路过时，刀尖就会划破他的肚子，于是他就死了。捕蛇者将他运回家，蛇胆制成了药，蛇肉拿到市场上来卖。马可波罗继续的追问，那刀子是什么样子的？如果这条蛇考虑到别人可能暗害他，不从原来的印记上经过，又如何能捕到他呢？卖肉的一听有点不耐烦了，蛇没你聪明啊，原来的印记好走他就走，不会考虑到有人暗害他。至于刀子什么样子，等会儿我卖完了肉，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一块儿回家看看。马可波罗真的耐心的等着那个人将蛇肉卖完，随着那人回家看了这个刀子的形式，并且买了一些个用蛇胆制成的药。这种药可以医治狂犬的咬伤以及各种皮肤红肿溃疡。此次啊，出使云南先后共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呢。等到马可波罗回来的时候，皇上忽必烈早已从上都啊返回了大同。马可波罗将自己买的蛇胆制成的药献给了皇上，皇上非常的高兴，问及出使云南的所见所闻，马可波罗说的绘声绘色，忽必烈听得非常的有趣。马可波罗还有一些个文学天才，可以把生活当中的素材按照自己的意志呢加工，并且和谐自然，不露这个痕迹。比如说当他谈到了森林当中遇见了大黑熊往这个树上爬的时候，修改成下面的样子，陛下，当我回头看见那只大黑熊的时候，可把我吓坏了，我急忙往树爬，可是我爬树的技术不高，再加上这心里害怕，怎么也爬不上去。这只已经爬上树的两只猴子伸过两只圆柱的手将我拉到树杈上，我心想到底是忽必烈陛下的国度里连猴子也这么懂礼貌讲交情，但是事实已经不允许我多想，那黑熊已经到了树下。黑熊抬起头，眯缝起小眼睛，仔细地打量我一阵子，看来他对我的出现也有些个迷惑不解。于是我向他解释，我是忽必烈陛下的客人，从威尼斯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来到你们的国度，你看猴子对我都如此的友善，你就更不应该伤害我。如果你竟然想吃掉我，那简直是极大的荒唐。上帝、佛爷、老天爷、王母娘娘以及忽必烈陛下都会惩罚你的。大家伙一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只马可波罗继续说，我这么一说，陛下，奇迹出现了，那个大黑熊摇摇摆摆点着头里走了。说完了之后，马可波罗还学着黑熊走路的样子，逗得忽必烈跟这文武大臣哈哈大笑。停了一会儿，忽必烈问道，年轻人，你还想到哪里去？朕可以满足你。忽必烈啊，这阵啊说出这个话来，马可波罗啊其实心里早有了打算，随口的答道，我想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好吧，忽必烈想了想，苏州、杭州是风景优美的地方，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朕早就想去看一看，只是国务太忙脱不了身，你就带朕去一下，把那里的奇人异事记述下来，回来对朕仔细的讲一讲。太好了，马可波罗急忙跪下磕头，谢谢万岁。大概是为了显示自己威震寰宇、四海仰慕的意思，忽必烈让马可波罗此次到东南去旅游，还让他兼了一个官职，扬州同知，元朝的这个行政编制，行省以下有路，路以下有府、州、县，州里的正职叫州尹，也叫知州，同知是副职，协助州尹做一些个具体的工作。扬州州尹接到吏部的通知，给自己派来了一名外国籍的同知，心里啊就觉得好笑了。但是仔细一看通知内容，是如果他愿意做事呢，给他一些个事情做，如果不愿意做呢，可以让他随意的去游。到这

0: 这禁不住啊，就觉得好笑，这算一个什么官呢？为了试一试这位外国同僚的工作能力，这位周隐呢，还真给啊马可波罗一个案件去问。这是一件财产呢诉讼案，兄弟两个为分家不公而打官司，马可波罗升堂问案，他先向两个人要他们的父亲遗嘱，两个人说了父亲没有留下遗嘱，他又问二人的代理律师为什么不出庭。这二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代理律师，这律师是干什么的，眨巴着眼睛不知啊该如何回答。马可波罗认为连律师都没有你就来打官司，简直是荒唐极了，于是命令人把二人给轰出去。这位周隐一看自己这位同僚处理问题很有困难，便不再分配他什么任务，马可波罗呢也正好乐意什么都不干，他的目的就是旅游啊，当官原来啊就不在他的愿望之中。此后马可波罗先后到了淮安、宝应、高邮、泰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地玩了个痛快，官费旅游啊。数年之后，马可波罗回到大都，向忽必烈皇上禀报此次出游的见闻。马可波罗很健谈，用一句宝话来说，那就是很会使用夸张修辞格，用一句扁话来说吧，那就是说瞎话都不带打草稿的，这脸都不红。在他的描绘下，这个杭州是这样的：陛下，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话不错，杭州的确比天堂还要美。城里一共有160条大街，每条街有10000所房屋，共计有房屋160万所。城内河道纵横，有12000座桥梁，桥梁一律是拱形的，小船可以在任何一座小桥下通过。大桥的拱度可了不得，有好几层楼那么高。别说小船了，这个大船从它下面驶过，连那个桅杆全不必放下来，真的。忽必烈一听啊，瞪大了眼睛问他，我怎敢欺骗陛下，是真的。还有杭州的东西特别的便宜，我用在大都能买到一只鸭子钱，竟然买到4只鸭子跟2只鹅，哪里的人民特别的好客。我在大街上走，往往同时被几个人拉住，要求我到他们家里头做客，并且跟我说，
1: 说什么？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陛下，我跟你说，杭州这个地方经济特别的发达， GDP 在这个全国能排在前20名。大伙一听，这叫胡说八道，那年有这个词儿吗？这这忽必烈一看，那你在那里一定生活得很幸福了，幸福幸福，托万岁的鸿福，非常的幸福。杭州的城外有一个西湖，那个地方非常的美丽，湖面上有大大小小的游船，坐在上面可以游山观景，还可以举行宴会。要不是我跟你说陛下有一个困难的话，我就长期的想住在那儿。那你有什么困难？
1: 我没办那个居住证。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2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自助扫码呀。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6: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是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9: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马可波罗呀，到了这杭州，游览了这苏州，嚯，去的地方真不少。回来之后，他这么一白话，忽必烈是哈哈大笑啊。马可波罗又在大都住了一段时间，突然啊心血来潮，他想到战场上去看看，说这阵漠南已经没了战争了，要上战场只有到漠北了，漠北还有海都在叛乱，皇子纳木罕跟这个丞相伯颜在那里他征剿。忽必烈于是派人将马可波罗送到了战场纳木罕的军中。海都呢是窝阔台的孙子，自从大汉之位从窝阔台系转到了拖雷系之后，海都一直叛乱，按着亲属关系，海都是忽必烈的侄儿。忽必烈曾经多次表示既往不咎，与他和好，怎奈海都啊仇怨甚深呢，并且对忽必烈也不放心，所以说一直在打着仗。马可波罗到了军中的时候，双方正在哈子和林交战，忽必烈的军队分成两路，一路由这个皇子纳木罕率领在前引诱海都来攻，一路由这个丞相伯颜率领在后准备着随时的增援。海都一见纳木罕率领着一支部队，于是率众来攻，双方战了三天三夜没分出胜败，此时都有点筋疲力尽。伯颜的增援部队到了，如果用这支生力军呢向海都进攻，海都那是准败无疑，哪知道事不机密被海都知道，海都连夜撤军。等到第二天天明，海都的军队只剩下一支殿后的小分队， 丞相伯颜派出了一队轻骑兵，由一名啊毕将带前去追击。海都的这个殿后小分队一见忽必烈的追军到来，并不逃跑，转过面来稳住了阵脚。阵中飞出一员大将，急如流星，快似闪电。众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忽必烈军中的内员毕将已经被人家轻轻地从马背上提走了。追兵见势不好，纷纷退了回去。丞相伯颜在军中看得明白，长叹了一声，摇了摇头，没说什么。马可波罗也在阵中看着，他问身旁的一个将领，海都军中飞马过来是谁？为什么如此的勇猛？那员将官答道，那是海都的女儿，名叫艾扎路克。啊，原来是个女敌。马可波罗十分的惊讶，您是不是能够详细的介绍介绍这位小姐的情况？那位将领一听，干嘛呀？
13: 我说等晚上休息时再说吧。
12: 当天晚上，马可波罗又问起这位艾扎路克来。原来不少人都知道关于他的故事。艾扎路克是蒙古语的译音，意思就是明亮的月亮。可见这位小姐长得够多美了。她不仅长得美，而且武艺高强，特别是力大无穷，十个八个男子汉都贴近不了她。正因为这样，时至今日她连丈夫还没找到呢。不是别人不想娶她，而是没有一个男青年够她要求的条件。说起来其实她这个条件也挺简单的，那就是如果说谁能摔

千匹马，扬言如果说不能取胜，愿意将这一千匹马输去。这位王子是仪表堂堂，海都跟这个海都的妻子都看上他们，把女儿叫来劝他，你最好输了吧，要不然再找这么好的丈夫你哪找去。艾扎路克偷眼看了那个王子一眼，也动了心了，于是点头答应了父亲的要求。比赛开始，艾扎路克想跟这个王子过上两三个回合，然后假装失败，可是一交手，这个王子就使出了全身的解数，差一点将艾扎路克摔倒。这么一来，小姐生了气了，忘记了一切，与这个王子扑打起来，还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俩人竟然斗了一个时辰。到了后来，那个王子身体渐渐不支，竟然被摔倒在地。王子从这个地上爬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土，什么话都没说，丢下赶来的一千匹马，跨上自己的坐骑，打马而去。海都啊在后面呼喊，这个王子连头都不回，从此就没有人啊敢再来比试了，艾扎路克也就找不到丈夫了。马可波罗听完了有关小姐的故事，哈哈大笑，如果是我准能将这位小姐娶到手。大伙一听，这怎么着，你善摔跤啊？不不不，马可波罗解释，爱情不是摔跤能来得了的，如果我见了那位小姐，我就跪在她的面前，我就说，尊敬的小姐，我虽然说不会摔跤，但是我非常非常的爱你，爱到了发疯的程度，今天我跪在你面前求婚，你要是不答应，我就跪死在这里，你要是不答应，就请踢我一脚吧，那对我将是莫大的荣幸，纵然被踢死也是死而无憾，那小姐准是感动就会答应。大家伙一听啊，你这叫神经病，说这阵不禁的捧腹大笑。就在这阵，京都来了使者，送来了皇上忽必烈的诏命，让马可波罗迅速的返回大都。原来这个忽必烈要把一个叫可可卿的公主嫁往这个伊尔汗国，准备让马可波罗跟他的父亲叔父护送前去，同时呢允许他们送完公主之后回国看看。马可波罗一行这一次呢是从海上走的，他们从今天的福建泉州上船，一路南行，通过了台湾海峡，驶过了南海，浙西穿过了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入波斯湾，前后费了两年多的时间，到达了伊尔汗国，将公主送到了目的地之后，他们又西行到了威尼斯，又费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从威尼斯出发算起，到回到威尼斯为止，前前后后整整26年，15岁的马可波罗已经41岁了。回国的第三年，威尼斯与热那亚发生了战争，马可波罗参加了这一次战争，在一次海战当中失败被俘，被热那亚人关进了监狱。在这个监狱里，他闲着没事，正好和他同关在一间牢房的犯人还有小说家鲁斯替谦，他呢说鲁斯替谦记录成了《马可波罗行记》一书。不久，威尼斯与这个热内亚讲和，马可波罗被释放出来，他的《马可波罗行记》这一书啊广为流传。当时啊，欧洲人真正到过东方的很少，再加上马可波罗很会讲故事，又加上小说家鲁斯替谦的加工润色，这部书啊在整个欧洲影响很大，里面记载着基本属实，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夸张之处。据说啊，当时有人对马可波罗的记载有所怀疑，劝他向上帝忏悔，承认其中说了这个假话，但是马可波罗拒绝了，他肯定地说，我的叙述全部的属实。咱们这个说书上下五千年呢，篇幅很长，只能啊取其精华。咱们现在呢放下马可波罗，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个忽必烈。公元1281年，查弼皇后逝世，这一年忽必烈61岁，两年之后63岁的忽必烈又册封南弼为皇后。南弼皇后本来是查弼皇后娘家的侄女，此时年纪尚轻，老夫少妻，忽必烈的精神渐渐有些不知，再加上南弼年轻爱管事，所以说有时他要干预一些个朝政，南弼皇后有几分的聪明，再加上忽必烈对他的宠爱，并且他有一两件事情办得还算不错，得到了忽必烈的信任，有些个事情就交给他去处理。
自己

饿在一旁啊，享清福。时间一长，有些个大事也得先通过南壁皇后。然后啊，忽必烈这才能知道，在那个年月重男轻女的情况下，有些大臣感觉到别扭，看不惯。前面咱跟您说过，这个忽必烈善于纳谏，从来就没有过因为啊谏劝而处分过大臣。所以说，有一位南台御史由此上了一本。这个大概的意思呢，就是皇上年纪大了，没有精力管理朝政，可以把政权禅让给太子，自己做太上皇，让皇后干预朝政，这是不正确的。御史台都市上文呢，见了此本之后，吓出了一身的冷汗。他了解忽必烈的脾气，你提什么意见都行，就是不准说他忽必烈不行了。上文将此事报给了御史大夫玉溪铁木耳，玉溪铁木耳也是吃惊不小。不过玉溪铁木耳也决定不了该如何的做，又呈报给了中书右丞相安同。安同经过认真的思索之后，决定把本章压下来，不让忽必烈知道。有道是飞虫过去，您还得有个影子呢，何况这么大的事情，除了身居啊深宫的忽必烈以外，朝廷上下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忽必烈的理财官阿赫玛被杀之后，又换了一个叫卢世荣的。卢世荣上台只有四个月，就被御史台查出了弊端，予以正法。如今是一个名叫达济归阿散的，在暂时的主持这个理财工作。这个达济归阿散呢，本来是阿赫玛的余党，他对御史台的御史们恨之入骨，他认为这是搞垮御史台的好机会，弄到好处说不定连太子的地位也能动摇啊。这个皇太子可是危险人物当中最危险者，将来他如果登了皇位，自己是断断活不成的。于是达济归阿散呢，亲自到了忽必烈那里，要求去检查各机关的钱粮收支情况，实际上就是想揭露此事，只是他的这个职位是掌管钱粮的，不便明说。忽必烈答应了这小子的要求，并且给了他一张诏书。达济归阿散带着忽必烈的诏书，首先到了御史台，要求检查。御史台都市上文是个有心计的，他知道达济归阿散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于是反守为攻。御史台乃是国家机密之处，暗读不容他人随便的查看。达济归阿散吼道：“我有皇王圣旨，你敢抗旨吗？”上文也不示弱，诏命尔等勾考百司千两，你们可以先去别处，先来御史台，你这是何道理？达济归阿散狠狠地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们御史台今天之东，明天骂西，标榜自己公正廉明，却不敢让人查看，不知是何道理？”上文冷笑了一声：“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这里有揭发你的本章待处，所以说不容你来查看。你。”达济归阿散那气的这个话都说不出来。就在此时，右丞相安同闻讯赶来。安同啊，是木华黎的孙子，是忽必烈的开国老臣，已经当了几十年的丞相了。阿赫玛当政的时候，曾经呢被排挤出京，镇守边疆。阿赫玛被杀之后，这才又调回来。他是支持御史台的，因此对达济归阿散说道：“御史台富有督察百官之责，不仅你，就是我这个丞相也没有查他们案卷的权利。你既然有诏命，那就先到别处去，等到他们将有关钱粮问题的文书整理挑选出来，你再来查看。”安同说的入情入理，并且官居右丞相高位，达济归阿散自然没有办法反驳，也不敢反驳，于是带着他自己的几个人悻悻地走了。达济归阿散走了之后，上文说道：“丞相留本章不报，乃是欺君之罪。再说此事已经满朝皆知了，再加上达济归阿散从中作祟，恐怕留也留不住了。丞相以为该如何处置？我也正在为此事发愁啊。”安同说道：“只是尚没有好主意，你可有高见？”丞相相问，下官不敢不说。这阵上文呢，胸有成竹地答道：“愚以为时至今日，只有用先计多谋之法，主动向陛下禀明此事，同时弹劾达济归阿散一本。丞相您素有
相继行事之大才，又深得

0: 皇上的信，我想会有这个局面转机的。安童沉思了一会儿，事已至此，也只好这么办了。右丞相安童跟这个御史大夫玉溪铁木尔一起进宫拜见皇上忽必烈，行过君臣之礼之后，忽必烈让他们坐下，可是这两个人并没落座，仍然站在这儿。忽必烈感觉到惊讶，这阵安童禀道：陛下，臣有要事相禀。讲，忽必烈简单的吐出一个字来。安童啊，向御史大夫玉溪铁木尔递了一下眼色。玉溪铁木尔上前一步禀道：愚臣今日进宫，诚惶诚恐，有两件大事禀明英明的无主。忽必烈这阵一想，往日玉溪铁木尔禀试试没有这么啰啰嗦嗦，今天这是怎么了？他微微的一皱眉头，继续听下去。其一，愚臣治下有一南台御史上了一道本章，上言陛下年事已高，可以将皇位传于太子，陛下享几天的清福。忽必烈这阵脸砰的一下拉长了，这么说二位进宫是逼朕退位了，反正早晚呢有这么一场戏要演。右丞相安童啊，早有了思想准备，倒也不慌张，躬身奏道：臣等不敢。再说了，陛下处事英明果断，大元帝国被您治理的国泰民安，繁荣富裕，四海升平，远夷来归，臣等也不愿意陛下退位。不过台臣有表，臣等不能不报，如果不报是有欺君之罪。
1: 哦，
0: 忽必烈这阵口气有点缓和了，这么说卿等有何看法呢？愚臣以为御史大夫玉溪铁木尔把这个话接过来，该御史失浅见微，对陛下的文治武略大才全然不知晓，因此写出如此荒唐的本章，实在不能再担当御史之职，已经决定夺他的官，只是夺官之后如何处置，愚臣拿不定主意。陛下从谏如流，从来没有因为谏辞不逊而处理过台臣的先例，但是此谏言又非同一般不逊，似应非处理不可，是调任他职呢，还是削官为民呢，还是交刑部治罪，请万岁昭示。哎，忽必烈长叹了一口气，还是你们两个了解朕呐，这皇帝也是不容易当的，把这个御史调出御史台，再给个别的职务干个。哎呀，万岁，吾皇万万岁。安童显得非常激动的样子，人说伟大的人物能够虚怀若谷，陛下可真是胸如烟海。还有可笑呢，这位御史在本章里还指责皇后不甘参与朝政，这真是对我大元帝国这个历史一点都不了解。远在成吉思汗时候，就有博尔铁皇后、也随皇后协助大汉做过不少的事情，其后乃马真皇后、海米施皇后监过国，陛下老臣斗胆，可要借陛下的短处了，查毕皇后再试试，不是曾经数次制止过陛下不该做的事情，如今南毕皇后聪慧过人，协助陛下处理了一些个朝政，乃是天经地义之事，有什么不可的？看来这个御史真是人们常说的井底之蛙。陛下认为愚臣的话对吗？玉溪铁木尔跟这个安童一唱一和，一个红脸一个白脸，把个忽必烈给逗乐了。他哈哈大笑一阵，说道：不必再说这个井底之蛙了，卿等不是有两件大事要奏吗？另外的一件事情，玉溪铁木尔啊就说了，御史台收到了不少的本章，弹劾妲己、归阿散等贪赃枉法，借理财之名中饱私囊，只是万岁如今正当用人之际，不知此事当不当追究，所以说先禀知右丞相安童大人，丞相以为应陛下知道。所以没等啊玉溪铁木尔说完，安童就把这个话茬接过来：陛下，我对御史大人一再的说过，陛下用人理财是要理国家之财，绝对不允许将财产到了私人的腰包里。你看看陛下的吃穿用度，再看看皇后的吃穿用度，历代帝王之家哪有如此简朴的？陛下最恨的就是贪赃枉法、阿合马贝禄、卢世荣杀头，不是很好的例证？可是御史大夫一直犹豫不决，陛下您亲自对他说说。忽必烈一听，对，丞相的话对。

0: 不过一定要真凭实据，不能望风捉影。现在李才人不轻易地找到我。玉溪铁木耳一听，证据也有，尚需拘对本人对质。那是自然，如此大事不对质还行吗？这回你该放心了吧？安童笑着对玉溪铁木耳说，你这位御史大夫有时也太婆婆妈妈了吧。安童跟这个玉溪铁木耳拜别，回来退出来，在宫门外遇见了妲己归阿散。妲己归阿散一见二人，这心里先是一惊，但是躲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上前打招呼。安童问他，你这是奔哪儿去？他说进宫向万岁复旨禀报勾考钱粮的情况。安童一听啊，可曾发现异常啊？哎，倒没有发现异常，只是御史台不容查看，不知其中有何隐私。其中的隐私啊，刚才御史大夫已经向陛下禀过，里面有弹劾你的本章，陛下已经招命你前往御史台对质。如果说直对清楚，自然容你查看。现在你就随着御史大夫去吧。妲己归阿散吓出了一身冷汗，说话也结巴，我得先向陛下复旨。好吧，那我随你去。安童啊，又返回了宫中。有安童跟着，妲己归阿散这心呢蹦蹦的直跳，一见这个忽必烈他就跪下来，好，羊羔吃奶，往这一跪他哭了。万岁给微臣做主啊，御史台想威逼陛下让位给太子，怕我知晓，所以说对微臣下毒手，要拘拿微臣拷问。忽必烈还没开言呢，安童说话，你在胡说些什么呢？万岁英明盖世，万民敬仰，谁敢威逼万岁？谁又能威逼得了万岁？不就是那个糊涂的御史写了一个糊涂的本章吗？此事御史大夫已经禀明万岁了，万岁也根本没把这种小事挂在这个心里，你知晓与否有什么关系？为何怕你知晓？御史台受有弹劾你的本章，理应也得让你去对质。如果你没有不法之事，直对明白了也就完了。看把你吓得这个样子，我倒怀疑那个弹劾的本章是实的。如果你自己已经确实有罪，早早的应该向陛下请罪，尚可以得到宽恕。如果自己没罪，就应该理直气壮，不要这副样子。说完了呵呵一笑，转过身子对忽必烈说道，陛下。忽必烈一看，对，丞相说的对，你不必害怕，没有真凭实据真是不会相信的，谢谢万岁。妲己归阿散无奈，只得跟着丞相安童退出宫去，前往御史台对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左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9: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9: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7: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2: 怎么还喝到？
7: 救救我！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1: 我来教你用。
1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3: 让我一次爱的路。
1: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4: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6: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7: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8: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9: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20: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6: 垃圾分类我参与。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21: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2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
11: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9: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我不要！
9: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4: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5: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6: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7: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6: 我来教你用，方便。
15: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6: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5: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8: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8: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9: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8: 垃圾分类

0: 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8: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9: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8: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9: 啊。这么久，
8: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9: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
10: 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11: 厉行节约，反对

你们看，老太师的兵那不是走了吗？徐达点了点头。但不知胡将军你是怎么退的兵呢？胡大还想，哎呀，往常不该吹牛的地方，我还死气白咧的吹牛呢。这回有牛腿可吹了，我不吹等什么呢？老胡把嘴一撇，太师的兵啊，那还不好退吗？还别说是个拖拖太师，就算是铁塔李天王来了，带着10万天兵天将，老胡啊一样给他退走，给他退掉。那拖拖最怕我老胡了，你可不知道，我一到他的营门口就告诉援兵们，我这么说的啊，我说你们赶快给我往里通禀，告诉拖拖，就说当年五科场大摆神牛阵的赛灶王水龙神，西武王驾下的胡大海来了，要见他有要事相谈，让他赶快出来迎接我，如若不然，我用一只手指管教他20万大军灰飞烟灭，化为一滩浓血。那当兵的往里一报，你可不知道，元帅给拖拖吓得提着裤子就跑出来了，吓坏了，立即慌了手脚，连穿官袍都赶不上趟了。这家伙跑的鞋都跑丢一只，赶紧叫那个什么白云托蛮子海牙替他出来接我。我一进去，他就点头哈腰的赔礼道歉，说他老了，手脚不听使唤，衣服穿得慢了，没来得及出来接我，请我原谅。我一看都那么大岁数了，一个劲儿的又跟我说好听的，我心想就饶了他吧，杀人不过头点地嘛。我说，拖拖，你既然知错了，我就不怪你了，可有一件事，你的大兵总在徐州城郊驻扎，这可不行。我限你半个时辰的功夫，把你的兵退出去，最少也得退40里，听见没有？在半个时辰内，你要不退走，可别怪我老胡不客气，我就叫你20万大军一个不剩，片甲不留。结果那老太师听我这么一说，你可不知道啊，扑通一下子赶紧趴在地下磕头啊，咚咚咚咚咚磕了好几十个呀。他说，胡将军你就放心吧，您让我们上东，我们不敢上西呀，您让我退兵，我马上就走。他立刻传令将大兵退出40里去，这么着，哎，我就回来了，您也别奖励我，小事儿。元帅啊还奖励他呢，听他说完，八脸一沉，啪的一下手拍桌案，住，胆大胡大海，你恶习不改，欺骗本帅，焉能容得？来呀，把胡大海推出去砍手。是，两旁刀斧手往上一闯，可把胡大海吓坏了，他赶紧喊道，哎呀，元帅别砍呢，别砍呢，你别动别动，您不是说我退兵了回来就不打我了吗？现在您怎么把这重责80棍改为砍头了呢？这不是说了不算吗？元帅说道，哼，你可知军律17条55斩之中写得清楚，多则言少，少则言多，搬弄是非，谎报军情，该当斩罪。难道我杀你杀得还屈吗？我问你，你刚才说的哪有一句实话？你是怎样

0: 亮和太师说的如实将来，若有半句谎言，定斩不饶。胡大海一听，我的妈呀，这元帅可太高了，简直就是料事如神呐、啊！哎呀，这元帅怎么这么厉害呢？难道他偷摸跟着我也潜进这援军大帐了？不能够啊，那他怎么知道呢？这真是料事如神呐、啊！我在背后说的什么干的什么都瞒不了他，这回我算服了。他赶紧跪倒，改口说道：哎呀，元帅呀、啊，我不是撒谎啊，我这是跟您 开玩笑呢，往后我改了，我改。哼，元帅说道：你能改最好，我来问你，你究竟是怎么退的兵，见了太师是怎么说的，给我如实禀报，再要撒谎，定斩你个二罪归一。胡大海说道：元帅，您暂且息怒，我发誓啊，我后半辈子也不敢跟您撒谎了。说实在的，我呢是装脱脱的六徒弟进了他的大营。什么？这话更让元帅摸不着头脑了。他立刻说道：你赶快起来，坐在一旁细细禀报。好。胡大海把进敌营的情况原原本本一字不差的对元帅说了一遍。元帅闻听暗暗好笑啊，心想：胡大海你可真能瞎编呐、啊、太能扯了吧，这犊子让你扯的，哎呀，这些事儿亏你想得出来。现在他把实话说了，太师已退了兵，该饶他了，这人是个人才啊，你别看身上一身臭毛病，但是个奇才啊，能办大事儿啊。他立刻说道：胡将军，本帅恪守前言，免去你八十军棍，从今往后你要痛改前非，倘若再去挑拨离间，搬弄是非，本帅定斩不容。
1: 知道了，知道了。好的。
0: 胡大海谢过元帅，退了下去。这徐达为什么要细细追问胡大海是怎么见的太师呢？脱脱又是如何退的兵？这个他得问清楚。因为徐达明白呀、啊，脱脱是一个久经战场、从不失算的人。这种老狐狸怎么会相信胡大海的一派胡言呢？今天退兵必有他的打算。等他听完了胡大海如此这般一说，心里就明白了个大半儿啊。他心说：老脱脱呀，老脱脱，你退兵是为了摸我西吴的底呀、啊、这事儿你瞒别人行，可瞒不过我徐达。也好，我就要将计就计，智取老脱脱。他等众将走后，急急赶往朱元璋的王府，他们二人巧定一条攻心之计，单等脱脱自来偷。什么计呢？别着急，慢慢说。啊，这条计特别狠。咱们呢，单说次日清晨，徐达在元帅府登台派将，第一道将令派的是小圣人孙岩。元帅说道：来呀，给你一道将令，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办，不得迟误。是，孙岩接过将令，把元帅的嘱咐一字不差地背诵了一遍，转身走去。 元帅又拿第

0: 二支将令，梅世祖、李文忠听令。哎呦，你们二位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是。三支将令派的是圣手小白猿徐芳，四支将令交给了华云，五支将令叫李善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其余各将均有安排，不再细表。咱们单说元帅把众将派走以后，陪同朱元璋来到军犯营内。这君臣二人到这儿来干什么了呢？原来啊，这里头关着一位大将，就是脱脱的二弟子徐达的师弟张天佐。张天佐被于金彪活捉过来，徐达再三劝说，要他弃暗投明，归顺西吴王。张天佐至死不从，徐达只好把他暂押在军犯营内。今天呢，徐达把众将都派走以后，来见朱元璋说，对脱脱智取只是一面，还要准备硬拼，但要想战胜脱脱，必须先收张天佐，因为太师的九凤朝阳刀乃是宝刀，60余年纵横天下，无人能敌，要破此刀，必须是八宝脱龙立拳枪，此枪现在张天佐之子张兴祖的手中，这件事就连张天佐和脱脱也不清楚，因此我们要将兴祖请来，可是没有张天佐的亲笔信，兴祖绝不敢前来。今天你我君臣去到南间，先劝他归顺西吴，然后让他写信调兴祖前来，假若他仍不醒悟，我们只好先委屈他一下了。我们就这么办。他在朱元璋的耳畔小声嘀咕了几句，朱元璋听完左右为难，面露难色，照徐达的计办吧，有点不仁不义，还怕张天佐想不开，不照他的计办就调不来绝世的兵器立拳枪。那么这究竟是什么计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嘉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40万镖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12金钱。
10: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计。
9: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12金钱镖》，由孙红嘉播讲。
11: 长篇评书《12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镖师四人啊，终于进了古堡之内，就找到了啊姓鲍的这老人，他家面前。里边有去通报的，门口等会儿。不大一会儿啊，在里面出来一位老者，手拎着烟袋。闵成良等人不认识这老头，也没见过啊，劫镖当日也没在场。唯一认识的就是乔茂啊。九谷烟乔茂拿眼睛一看，得，不是啊，整错了，不是这老头。虽然都拎着烟袋，可面前这老者走路啊弯着腰，看起来很迟缓，像是得了什么大病一样。可是劫镖的那位豹头老人那是气宇轩昂的主啊。乔茂心想，这没好，费了半天劲整进来还不是，那怎么出去呢？怎么脱身？哪有那么容易走啊？你进到这地方还想轻易走吗？想得美呀。这老头拿眼睛一看面前的四位镖师，咳嗽一声，谁找我呀？这闵成良心里也纳闷儿，

0: 这一张嘴就听出来了，中气不足啊！啊，你像那身怀绝世武功的，说话是气贯丹田，啊，有如洪钟一般，这可好？一听这，啊，这说话半死不活的，这个人能结镖吗？啊，他结镖，镖不结他就哪不是了。闵成良心中就带着疑问，但总得答话呀。他往前站了一步，我们找您老，您老可贵姓鲍啊？这老头点了点头，
1: 哎，不错，我就姓鲍。
0: 闵成良微微往后撤了一步，转头看了看九谷烟乔茂，九谷烟乔茂看着他微微的摇摇头，
1: 不是，整错了。
0: 然后乔茂对着面前这老头啊说了一句，
1: 那什么老人家，我们找错了啊，不是，没什么事儿，那我们先走了啊，回见了。
0: 转身就要走，梅影魏莲和乔茂挨着啊，紧忙把乔茂先拽住了。
2: 哎，真不是吗？
0: 乔茂小声地说，不是，赶紧撤吧。拔腿又要走，紫旋风闵成良和铁毛周继龙也是一愣，看着面前这老人呢，和这镖师们讲述的结镖时候那个拿烟袋的老人，在心中对比了一下，觉得也不是。结镖那位赤红脸膛，身量魁梧，这个老人呢，却很矮，那也不是豹子头啊，这烟袋那就是普通的旱烟袋。闵成良心想，那就是找错了。他双手一拱啊，抱拳说道，
2: 对不起，我们找错人了。
0: 可是旁边那中年男子却冷笑一声，
2: 怎么找错人了？老余宝没有第二位姓鲍的，你们到底找谁呀？
1: 九谷烟这会儿回头说道，我们找使铁烟袋管子的老爷子啊，这位老爷子不是啊，你看那普通的旱烟袋嘛，找错了。
0: 然后对闵成良、周继龙、魏莲三人说，
1: 哎，咱们走吧，啊，这儿不对，不是这儿，打扰了。
0: 九谷烟刚要挪身，立刻就被三四个人挡住。而站在门前的那老人厉声地说呀，
3: 陆老三，你们是干什么的？怎么胡乱地往堡里领人？
0: 那中年男子一脸的委屈，
2: 他们说他们手底下有活，要揽鲍老爷子的活。
0: 这老人哈哈一笑，左脚一抬呀，把这烟袋锅子往鞋底上一磕，翻着眼睛看着闵成良、周继龙、乔茂、魏莲四个人，冷笑着发话，
3: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谁打发你们来的呀？快说实话。
0: 这会儿啊，从这大宅子里以及啊，在这土堡内涌出来几个人，七八个人就把这镖师四位给围住了。乔茂心想，要出事儿啊，这人家人多啊，我们才四个，这不好整啊，就有点担心，心想说几句好话啊，看能不能把他们放了。可乔茂还没张嘴呢，紫旋风闵成良往前一站，特别豪横地说，
2: 你问我是干什么的，告诉你老，是找人的，我们这是找错了，对不住了，这也没什么关系，您老多包涵啊，惊动你了，实在很抱歉。再见，我们还得去别处去找。伙计，咱们走吧。
0: 刚要转身走，
1: 就听啊，面前这老头怒喝一声：“
3: 站住！你们倒随便呐！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的倒挺美呀。说老实话，啊，你们是冲谁来的？来干什么呀？”
1: 这没影魏廉转身，冷叨叨地看着面前这老头：“
4: 老大爷，哎，这是什么话说的呀？难道找错了人？还有什么罪过不成？”
1: 魏廉还想跟他们再多说几句，紫旋风闵成良突然一转身，一双眼睛死盯着面前这老头，狠叨叨地说：“
0: 哪里这些废话，咱们走，我不信找错了人还会砍头不成？这宝里我倒是看见了，没什么。”
1: 紫旋风闵成良说这话，那就是翻脸了呀。面前这老头突然一声冷笑，声色俱厉：“
3: 你们是找人的，啊，找错人？我看不是吧，我看你们分明是踩道的土匪。嘿嘿，哎，你们也不睁开眼睛打听打听，我们这儿容得了你在这儿胡蒙吗？啊，你们鬼头鬼脑，一定不是好人。来呀！”
1: 你老头说完，把腰一伸，向众人一使眼色：“
3: 陆老三、蔡老二，你们还不过来？这几个东西全是土匪，绑上他，叫乡公所。”
1: 这老人话刚出口，没影魏廉呢，就看见旁边的少年壮汉已经伸手向铁毛周继龙抓过来，那两个拿木棒子的啊，也同时举棒打向紫旋风闵成良。没影魏廉怒喝一声：“干什么？”右手一抓贴身少年的右臂，左腿往下拨，右掌突然往外一送，砰的一声就把这少年打倒在台阶旁。这小子也是倒霉呀，啊，之前大大呼呼的抓人家衣服，让这闵成良手差点没给捏断了，现在一看在我们这自己的地盘上，老人家发话了：“我得报这个仇。”还没上去呢，就让这没影魏廉给打倒在地。旁边这几个壮汉一看：“
0: 好家伙，嗯，敢来撒野！”
1: 饿虎扑食的一起就把这四个镖师围在当中。紫旋风口中说：“呀，
0: 怎么真打人了？”
4: 这是什么话呢？啊，这意思是还别动手。
1: 没影魏廉心中想：“那打就打了，反正你刚才那番话已经翻脸了。”这紫旋风闵成良也是嘴里说：“
0: 哎，怎么打人呢？”
1: 他的手可没闲着呀，众位呀，这个老拳直奔面前这壮汉的面门，噗的一下就一拳。
0: 啊，怎么打人呢？
1: 这一下子面前壮汉倒飞出能有三四米呀，
0: 啊，噗的一声，
1: 这个来了个鼻穿血，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呐，啊，一个血喷泉。旁边铁猫周继龙一看，也别藏着掖着了，我憋一道了。这个我憋的，你说说，刚要上去动手，身后有一位呀，啊，也不知道怎么这么作死，照这周继龙屁股蛋子上就蹬了一脚，给这周继龙蹬出去两三步。按理说周继龙这功夫啊，防这一脚绰绰有余，可是他心中来火，一看都动手了，自己刚要上，没留神挨了一脚，这可就动起手来。乔茂一看， 赶紧往外跑吧，在人家土堡里指不定一会儿还有多少人。转身刚要跑，后边这小辫子还不知道被谁一把给拽住，往哪儿跑？这乔茂一看小辫子被这抓住了，没影未连紧忙上来帮忙，把这乔茂给救下来。这通人就打在一起呀、啊，好家伙，你说这几个镖师这一路上净憋着气呢。住店你说被人跟踪出去找，找了一圈没找着，一路上是担惊受怕呀。现在终于就甭管你是不是，这个火得撒出去，这就打起来了。当然啊，咱们老乔那是一直以跑为上，是能不动手尽量别动手。紫旋风闵成梁、铁毛周继龙、没影魏连很快就打躺下三四个呀。大伙一看在这儿不能久战啊，不能恋战，赶紧撤。四个人是且战且退，就往后堡外走。这会儿堡里这些人啊，有抄家伙的，有拿着锣的，这场面这个乱呐、啊！在这混乱之中，这老头大声的喊：“快去把大牛叫出来！”还是，这去请救兵去了。四个人且战且退，退到了堡门口。这闵成梁和这九谷烟、乔茂先退出堡门外，可是这没影魏连和铁毛周继龙被围住了，啊，大概有三四个人，还有牵着狗出来的。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几个人从这老头门口打到堡门外，这一路上可没施展功夫啊，哎，都是普通的拳脚，看着就跟打架似的。可是，一看同伴被围，这个可不能再藏了，哎，救人要紧。闵成梁刚要走到这切近，就见得呀，在前方突然窜出来一个黑大汉。哎，这小子个儿特别的高，啊，浑身都是腱子肉，看起来很壮。这就是刚才老头喊的啊，叫大牛过来，就是那位。到了切近，哪里来的？敢在我们这堡里放肆？紫旋风闵成梁可没管那个，暗中运用八卦游神掌，一招云龙踏爪，这可就打出去了。围着这没影魏连和铁毛周继龙这五六个人，打伤了两个，就这一下子，旁边的人都惊叹呢、啊。这什么功夫啊！铁毛周继龙、没影魏连一见同伴来救自己，紧忙窜出圈外，向堡门口跑去。那边那个大牛啊，看样子有几下子，不过一看这紫旋风闵成梁这掌，吓得呆在原地。哎妈呀，有功夫啊！他心想，这下子打到自己身上，那准没好啊。很快的，这四名镖师依次的跑出堡外，里边这伙人呢，就操着家伙在后边追赶，边追边喊：“哎，抓贼了，别让他们跑了！”这个时候啊，已经是夕阳西下，天色将黑未黑。旷野边只有三五个晚归的农夫，离老远一看，这荒堡之前有人斗殴啊，啊，群殴，这帮农夫们远远站看着，指点观望，没一个走过来看热闹劝架的。更奇怪的是啊，这堡中跑出来这十多个人，以乡团自居，把这四个人当贼了。抡棒子的啊，拿叉子的，徒手的，哎，有一节奇怪，没有一个操利刃的，动刀动枪的，一个没有。
4: 这边跑的时候，紫旋风

闵成良心中就感到诧异，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呢？啊，按理说深入虎穴，进了贼窝了，起码得凶险万分呢、啊、什么暗器、陷坑、翻板，这都没有啊。那这个地方莫非不是？反正先想不了那么多了，跑吧。四个人顺着这田垄沟一气儿的往下跑。说来也怪，后边这些人呢、啊、追赶的时候气势汹汹，可是一出了宝门，没跑出十几步，脚下全都放慢了，光喊，脚底下不往前挪了。啊，别跑，站住。还有几条恶犬穷追不舍，啊，也打了声呼哨给叫回去了。望着跑远的镖师四人，只在后面叫骂，并不继续追赶。那还有几条恶犬穷追不舍，啊，也打了声呼哨给叫回去了。望着跑远的镖师四人，只在后面叫骂，并不继续追赶。那个自称姓鲍的，哎，那个瘦老头始终没

得清清楚楚啊。他急忙展目四顾，这附近只有几个乡下人站在那儿看热闹，交头接耳的，此外并无他人。闵成良是满腹狐疑，哎呀，自己这边人单势孤，这敌人为什么干叫唤不下毒手呢？闵成良此时也无心还骂，立刻抽身撤走，绕过青纱帐啊，顺大路赶上梅影魏连、铁毛周继龙，这才知道周继龙、魏连二人身上全都受了伤，哎，却伤得不重。虽然这伙人围住没什么功夫，但架不住人多呀，还有几条狗，而且这二人没露功夫啊，一直假装抵挡，这才哎受了点轻伤。三个人互相看看没什么事儿，就找这九谷烟乔茂，可哪儿找去，早就没影了。九谷烟乔茂一打起来，像脚底下抹了油一般，揉几下子就没影了。三个人找出一里多地呀，就边找边喊呐，哎，当家子，赵大哥出来吧，没事儿了。喊了半天，这才把九谷烟乔茂从这庄稼地里给叫出来了。哎呀，九谷烟乔茂是神色很难看呐，但是哎，还不以这逃跑为耻，他先张嘴了。哎呀，你说说呀，不听我的话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让人家围住挨了顿老拳，跑出来了吧？你说咱们要不

0: 标吗？这不挺好吗？我就觉得这包有问题。梅影魏莲也笑嘻嘻地说，我说当家的呀，咱们没白挨打，这下不就摸准了吗？这个宝是大大的有问题，这回咱们回去送信，乔师傅你肯定可以领个头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四十万标银被劫，引出惊天大案。30年后，豹子飞天，对决十二金钱。
6: 你们的调虎离山之计，这是枉费心机。
5: 丢镖，找镖，江湖处处凶险，涉猎比武，英雄也有为难。请您收听新派武侠评书《十二金钱镖》，由孙虎。
1: 长篇评书《十二金钱镖》，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四位镖师为打探情报，就来到这土堡里，看见个老头啊，三句话没聊到一起，这就开打了。打起来后，这九股烟乔帽跑得比谁都快呀，可有一解，边跑他心里就边琢磨，和当初那晚上跑出来的情况是不是相似，还有没有熟悉的地形，他脑子里可一直在飞快地转呢。他先跑了，后边这三位力战群贼，打了好半天，终于是一个个全都跑出土堡。出了大门之后，这伙人呢、也不深追，就在后边干嚷嚷啊，别跑，站住。然后身后那老头一摆手啊，回去吧，全都撤回去了。紫旋风闵成良心中还纳闷呢，心说我们四个闯进去，这伙人怎么没下狠手啊？哎，顶多见拿木棍子的，或者是拿些农具的，没见用刀用剑的呀。这是什么情况啊？跑出来之后，在这野地里喊了半天呢、找谁呀、找乔茂啊。乔茂先跑出来藏好了啊，是一动不动。这会儿听见啊，这哥仨叫他，他才起身站出来。这儿呢，别喊了。这乔茂走到众人附近呢、哎呀，这地方我觉得差不多了。他看见面前这哥仨一副狼狈的样子啊，就调侃着说，你们三位呀，让人家打够呛吧，啊，这地方我就知道准有事儿，咱不进去我都知道。铁毛周继龙一听这话可来火了，我说乔爷呀、咱不是为了寻镖吗？啊，你不进去你就知道，那你怎么不早说呀？合着你看我们玩笑呢，到底是不是这儿啊？这旁边的梅影魏莲也看了看乔茂，我说咱们没白挨打呀，这一下可就摸准了这堡里有情况。哎，你别看他们做农夫打扮，可是绝对的有问题，这不是普通的土堡啊，不是普通的人家。咱们回去之后，这乔师傅可以领头功啊。

这句话说完，乔茂也不爱听啊，这不是讽刺我们。他撇着嘴，哎呀，这地方我早认出来了，啊，我不进去我都知道。几个人在大路上是一边走一边拌嘴。紫旋风闵成良实在按耐不住了，喝了一声，哼，这是什么事儿啊？咱不说别的，现在在这儿说风凉话还有什么意义吗？嗯，在这儿抱怨，现在进去挨了顿打，倒是没挨实诚，但这个地方绝对有古怪。周三哥，我跟你商量商量，像咱们啊，走一步吵一句的，什么事儿也办不好。现在总算找着门了，依我看，趁早回去交差，请于老镖头自己来答话。我敢说呀，像咱们这样嘀嘀咕咕，你言我一语的，不管干什么，一准砸锅呀。紫旋风是实在气急了，没影未连铁毛周继龙就劝他啊，先回苦水铺，咱们再做打算。紫旋风闵成良摇着头啊，我自己来答话。我敢说呀，像咱们这样嘀嘀咕咕，你言我一语的，不管干什么，一准砸锅呀。紫旋风是实在气急了，没影未连铁毛周继龙就劝他啊，先回苦水铺，咱们再做打算。紫旋风闵成良摇着头啊，我受不了这个罪，像乔师傅这干。

前走。这一路上也不搭理这三位了。书说简短，很快众人就回到苦水铺的店房。闵成良进屋，把自己八卦刀一提，转头就要走。这魏连、周继龙堵在门口，再三的苦劝呢、哎呀，别这样，一起出来的，这是何苦呢？好顿的劝呢、这乔茂这一道上啊，也琢磨过味儿来了，刚才这

0: 身的。一看这样，这场面有点不好控制。闵成梁这功夫这么高，他要是提前撂摊子不干了，剩下这三人啊，没头苍蝇一样。那紧忙得劝呢，哎呀，闵大哥，这是我不好啊，我刚才也是说着玩儿，你别往心里去。这就立刻的赔不是告饶啊，说好话。闵成梁气的坐在那儿一语不发，反正倒是不说走了。这四个人在店房中简单的吃了点晚饭，掌上了灯。闵成梁沉吟半晌啊，四下看看，看了看周继龙以及梅影魏莲三个人的眼神呢，就这么一电光火石的功夫，闵成梁张嘴说了，
1: 跑了一天累了，我要早点睡啊，明天一早咱们返回去。
0: 周继龙紧忙说，
1: 可是咱们不能全回去啊，总得留下一两个人在这里看着呀。
0: 紫旋风接着说呀，
1: 这得问乔师傅啊，我是帮忙的，找找准地方，没我的戏唱了。
0: 周继龙紧着劝，
1: 哎呀，得了，闵大哥，你不要介意啊，咱们都是给于老镖头啊和胡镖头二位帮忙的，咱们得任劳任怨。
0: 闵成梁看了眼乔茂，
1: 任劳也行，挨打也行，我可就是不能任怨。明天再说吧，我要睡了。
0: 啊，说着就倒在床上，也不吱声了。梅影魏莲紧忙说，
2: 嗨，这受累倒没什么，受埋怨咱可犯不着，谁也不是谁邀请来的，谁也没欠谁的情，听闲话这凭什么呀？啊，这一道上啊，梅影魏莲和九谷烟乔茂是走得最近的，但是梅影魏莲经过这一路的观察，对乔茂心里那还是有点意见。瞻前顾后，担惊受怕，前怕狼后怕虎，有点风吹草动他先缩脖子撒腿先跑了。此时啊，也给乔茂两句，说的乔茂直翻白眼儿啊，他也不敢还嘴呀，心想这闹成这样啊，都怪自己。梅影魏莲看了看乔茂没吱声，也接着说，
3: 我也困了，哎呀。
0: 他走出去解了个手，也将这小包袱啊往脑袋下一枕，扇着扇子倒在床上开始闭目养神。四个镖师这就睡了两个呀，只剩下周继龙满脸的不高兴，坐在这店外的长凳上默默地喝着茶。九谷烟乔茂这一看这两位那能睡吗，这装睡呀，就是不想理自己，只能去和这周继龙说说好话吧，就来到院外，是一口一个三哥的叫着呀，把这周继龙当亲哥了。
2: 我说三哥呀，现在的情况啊，咱们都了解了，那个宝啊，那个土宝肯定有问题，咱们呢也不能都回去，这都回去吧，那人家万一跑了怎么办呢，咱们得留下两位，两个人回去，两个人留守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跟这个啊魏莲魏老兄脚程比较快，我们这轻功吧，哎，还是有点用处的，你和这闵大哥功夫好啊，久走江湖啊，你们留在这儿看守，你看这事儿怎么样。
0: 周继龙瞥了他一眼，
1: 哎呀，他俩全睡了，有话明天早晨再说吧。
0: 九谷烟乔茂没办法呀，
2: 哎，那等会儿啊，
0: 他就跑到店外的一个水果摊儿前买了一包瓜子儿，二斤梨，笑嘻嘻的拿回来，请他周三哥开始吃。

安哥，你看，这天热睡不着，吃点儿。这周继龙只是打哈欠，也不跟他说话。这二人一直耗到二更啊，周继龙打了个哈欠，起身要进房睡觉。这时候，这院中只剩下九谷烟一个人了，守着一壶茶，他想着白天里发生的事情。一想这三个同伴，哎呀，你们仨这是一伙的呀，全都看不起我呀。白天啊，我说了，咱别去土堡，一个个不听，偏往里闯。结果呢，现在回来我还落埋怨了，可能是我话说的有点不合时宜，不过道理可是这个道理呀。啊，我拦着你们，你们不听，那么只有往里闯了。结果呢，挨了一顿老拳。现在弄得我里外不是人，这是怎么话说的呀？乔茂此时断定，这个荒堡一定是街标的贼窑，但是他一时间又觉得有些奇怪。现在弄得我里外不是人，这是怎么话说的呀？乔茂此时断定，这个荒堡一定是街标的贼窑，但是他一时间又觉得有些奇怪。这荒堡里的人，除了开门的那个小子看着似乎很面熟，其余十来个人竟没一个认识的。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于建平的于是同音呐、啊。乔茂滋溜一声钻起来，紧忙就跑到这客店的柜房上，向店家打听打听。到那之后啊，只有账房先生在那儿。哎，劳驾，想问一下，这捞鱼宝您听说过吗？账房先生一边打着算盘，一边笑着对乔茂说：“捞鱼宝，哎呦，这我可没听说过，这在哪儿啊？”乔茂紧忙说：“就在这附近呢，有个捞鱼宝。”哎呀，这附近可没有叫捞鱼宝的地方啊，这名字太怪了。乔茂呜了一声：“是这样，那捞鱼宝，我这么说说啊，您看您回忆回忆，那土堡里有个姓鲍的老头啊，抽着个旱烟袋，养着很多条狗。”乔茂就一五一十的把堡中的情况讲给账房先生听。哪知道账房先生听完之后翻了翻眼睛，思索了一阵：“哎呀，您老说的这个荒堡是离鬼门关不远吧？”“哎，对对，就鬼门关附近。”账房先生啊看了看乔茂：“哎，那您稍等啊。”“哎，小三子。”他回头啊喊过来一个伙计，就问这伙计：“小三子，鬼门关西北有一个土堡，哎，那个地名叫什么呀？”这小伙计回答：“那个堡啊没有名，俗话就管它叫邱家围子。”乔茂一听这话，眼珠子一转：“哎，这怎么叫邱家围子呢？”他急忙向这伙计仔细打听，在这伙计口中得知，那邱家围子的确是乔茂所说的捞鱼堡。这伙计接着说：“哎呀，这儿没有这么个捞鱼堡，但是那邱家围子早先是此地的富户邱家的一个别墅啊，一个大院，可早就荒废了呀。前几年还有邱家的一两户穷本家在那儿住，现在那房子多半都倒塌了，一到冬天就没人了，只有夏季啊才有一两家佃户住着看清。”九谷烟一听，这倒是闻所未闻呢。乔茂听完之后，脑袋中不停地思索，哎，想了片刻呀，他突然灵机一动：“哦，我明白了，这一定……”说到这儿啊，看着面前这二位，知道失言了，紧忙把这句话又咽回去了。“那我想问一下，那个枯树坡有没有这么个地方？”说完之后，店家和这小伙计，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异口同声地说：“没听说这附近有这么个地方。”九谷烟、乔茂听完之后，他越发的恍惚，和店家简单闲扯了几句，他紧忙转回房间里。这时候啊，乔茂有一个大胆的猜测，想到这儿，他感到特别的得意呀。乔茂这肚子里啊，一向存不住事儿，更存不住得意的事儿啊。他急忙要回去告诉同行的那三位。进屋之后啊，一看都在这床上躺着呢。紫旋风闵成良这人平时太傲，犯不上对他说。乔茂转眼又看，没影未连呢，现在也跟这紫旋风顺了腿儿了。这俩小子越走越近呢，也不能跟他说。乔茂只好找到周继龙，哪知道刚往前走一步，就听周继龙那儿呼噜声打起来了。“哟，你们这是明着气我呀。”乔茂心想：“好，那你们这些能人感情全是睡虎子呀。”

0: 会儿全来睡意了。倒是我老乔，他想到这儿啊，又觉得不对。哎呀，真是怪呀，你说这仨人怎么这么困呢？哎，我明白了，你们这三个东西啊，不用说又要甩了我呀。你们一定是商量好了呀，今天晚上要逼着我偷去探荒宝。乔茂又走到三人近前，仔细地看了一下，每个人头底下枕着自己的包袱，兵刃都在旁边放着。乔茂这心里可就来了火了。好啊，你们仨一起行动了，又不带我呀。得，你们以为这次去能得好？小样的，想甩我就甩我呀，啊，这次去可不是什么美差呀，去了就有凶险。但是乔茂，哎，也不点破他们，心想，那你们装睡就装睡吧。老乔啊，一伸手，把这门窗都关上了。又把灯哎给调小了，横身往床上一躺，他心想，今天晚上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个走法。乔茂这就要装睡，哎，来盯着这三个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叫住我呀。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好，朋友们，咱们常说呀，这精彩的新闻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随时都在发生。那么今天凤要跟您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呢，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说呀，有位女士做梦都没想到啊，就因为自己打错了个电话，结果家被人给砸了。究竟是咋个情况呢？是不是有啥误会呢？一会儿啊，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说有个窃贼可真是笨呐，边撬门边看说明书，就这智商出来混啥呀？那么这个蠢贼最后是啥结局呢？听听就知道啊。说咱们吃鱼的时候吧，要是卡鱼刺那是比较经常的事儿了，有的时候呢咽下就没事了。可是吧，有一位女士，哎呀妈，那脑袋撑的大了呢，为了取一个鱼刺儿啊，花了2万块钱开胸给取出来的，扎哪儿了？咋事儿啊？一会儿啊，就听凤给您好好的唠一唠。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咱就具体的说一说，详细的唠一唠吧。
1: 大凤肚里贼有料，坐那咔咔就是乐。大凤小嗑贼辣俏，保你听的嘎嘎

咱们的生活当中啊，经常会有打错电话的情况，这些都是见怪不怪的小事儿。可是啊，最近灵宝市有位女士啊，那是万万没想到啊，因为一个打错的电话，个个的家呀竟然被人砸了，这是为啥呢？事情啊，发生在上个月的中旬，一天晚上8点多呀，灵宝市的玉林镇某村的张某啊，给一位朋友拨打电话的时候，不小心拨错了号码，接电话的呀是同村妇女袁某。听到电话里传来的是女的这动静，这袁某马上就怀疑了，说这个打电话的张某是不是跟自己丈夫有事儿啊？哎呀，这个女的就一再追问对方的姓名啊、住址啥的。要说吧，这张某啊，这女的也真是够虎的了，还真把地址告对方了。得知地址之后啊，这袁某啊，就这女的第二天上午就来到了租住在同村的张某房内讨要说法。去的时候吧也巧，张某不在家呀，这姓袁这女的就把张某他家的什么电视机、电磁炉、塑料盆、屋里所有的这些能拿起个的东西砸了个稀巴烂呢。后来啊，张某的丈夫知道这件事之后，多次上门寻找袁某，双方矛盾是一触即发呀。这不行啊，你光私下这么来回捅那不是个事儿，得报警啊。民警接到报警之后啊，一方面是及时调查取证，一方面呢认真的做好疏导化解工作，最后啊，袁某被处以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那么民警呢将处罚判决书送到张某手中，再次建议张某啊尽快搬家。但是对于这样的建议，张某很难理解。哎，有朋友就问了，说是啊，这警察为啥要劝他们搬家呢？在回访当中啊，张某夫妇说了，本以为民警让他们离开是袒护对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静思，才真正理解了民警们的用心良苦啊。你想啊，朋友们，这两家同在一个村子住，难免情绪失控发生摩擦呀，你讲话了，今天

0: 是劝分开了，是不是？那明天这女的从里面出来，还不得报复啊？民警让他们搬开这儿啊，是为了让他们远离是非。我觉得警察同志这个说法是对的，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是不是？本身房子就是租的，换个地方待一样，重新开始美好的生活。要么这一天天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瞅着闹心巴拉的，一天自己都过不好，你说是不是呢？所以说，朋友们啊，不管到什么时候啊，自己什么姓名啊、电话啊、什么什么家庭住址，别瞎往外告诉，是不是？你说那些干啥呀？啥问题非得通过姓名、电话、什么家庭住址来解决呀？现在啊，保护隐私啊，很大程度上就是保证我们生活的安宁和快乐。行，朋友们，大凤公会啊也是正在为大伙播出，在这儿呢，凤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跟凤保持随时的互动，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收听凤给你讲的这些个故事。要说吧，这小偷的故事呢咱也讲了不老少了哈，但是您听说一边看说明书一边敲门的吗？哎呀，就这么笨的贼，那最后的下场指定是被抓呀。说小陈啊，今年25了，漯河市人，2009年12月呢因为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半。在服刑期间呢，你说这小子哎也是有点能耐，没使得正地方，拜个狱友为师，学习了开锁技术。小陈啊出狱了，从网上啊买来了各种各样的开锁工具，准备大干一番，这不就典型的没长记性吗？前两天他呢就碰到这好朋友阿伟了，但是啊俩人准备一块吃早饭的时候呢，就为这饭钱就开始犯愁了。这前儿吧，这阿伟就提议了，说哎陈儿，你不学过那个撬门开锁的技术吗？你也拿出来，你得亮亮啊，是不是？光说不练假把式啊。要么说呢，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你说这什么玩意儿？随后啊这俩人呢就来到了一个小区，经过踩点啊，俩人呢来到了某单元的5楼。小陈啊在4楼和5楼之间的楼梯口等待，阿伟呢先去5楼一个住户家敲门。阿伟确定啊房中无人之后呢，小陈就上了楼了，拿出作案工具啊开始撬门开锁。但是啊开了老长时间了也没整开呀，没招了，咋整啊？就拿出随身携带的开锁说明书，是边看说明书边撬门呢。但是朋友们你想啊，撬门这玩意儿叮当叮当的使工具，这动静也老大了，这邻居们呢都听着声了，一下就发现了，这一看这不是俺们家邻居啊，拿撬棍子啥的搁这干啥呢？是不是？赶紧呢邻居就报了警了。而这时候啊阿伟见势不妙，趁机溜走，而小陈呢被赶到的民警给抓住了。小陈被抓之后啊，民警从他身上除了搜出其他的作案工具之外啊，还搜到了几张假名片。原来呢小陈这个撬门开锁的时候啊掩人耳目，做了一些假名片冒充专业的开锁人员。这些假名片上呢还写着什么开锁专家、修锁、换锁、精修各种锁具、公安部备案、一呼即到、电话某某某某某某某秋秋啥啥啥啥啥这些个字样。由于这小陈有前科呀，根据法律规定，目前的警方以涉嫌盗窃罪已经对其进行刑事拘留了。朋友们咋说的呢？多行不义必自毙。按理说呀，这个小陈啊应该是最长心一个人了，是不是？好不容易是吧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出来是不是得好好活着，是吧？也在这个里边还学了不少的手艺和本领，出来通过正道你好好用啊，也算是一技之长你倒是使上啊，是不是？给自己赚取个好将来啊。结果好道不好好走，完了吧。哎呀，也希望啊如果说他再次进去啊，希望他这次啊能够长点心啊，长点脸，长点记性。
1: 千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2: 咋能忘了？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今天妹儿正在听大风。

0: 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收听。好朋友们，下面时间呢咱们接着往下说，接着往下唠。说呀，一根鱼刺儿啊，那是真磨人呢。哎呀，为了找到他，摆脱他，汉口的田女士咳嗽半年，做了什么胃镜、喉镜、CT 检查，最后花了20000多块呀，接受了开胸手术，才把这根鱼刺儿给取了出来。怎么个过程呢？听凤啊，给你说说。说田女士家呀，住在汉口。半年前吃鱼的时候吧，就感觉到这鱼刺儿要卡嗓子路上了。按照土方法呀，这个咽饭强吞呐、异物感就消失了。但是呢，紧接着呀，这田女士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咳嗽。她就认为啊，是鱼刺儿在捣鬼，先后到汉口两家医院去求着鱼刺儿去。哪知道啊，这胃镜啊、喉镜啊都看不到鱼刺儿的踪迹，其他的检查呢又排除了感冒这些疾病。医生认为啊，这田女士得的100%是心病了。可是这田女士不甘心呢，对不对？她自己啥毛病呢？自己心里嘛总惦记啊。几天前呢，到另外一家医院去看去了，在医生的建议下呢，做了 CT 检查，结果发现呢，气管里头有明显异物，随即呢，住进了这个医院的胸心血管外科。经过会诊呢，医生就考虑到了，是因为鱼刺儿啊。这可能性太大了，有可能就是因为鱼刺卡到哪儿了，是不是？完了这个卡坏了，位于气管这个地方很凶险呢，得手术啊，要么说现在就是咳嗽，将来要出大毛病咋整啊？医生告诉田女士说，食道和气管的交叉处啊，会有一块这个会厌软骨，人体通过它的闭合呢来分流食物和空气，吞咽的时候关闭让食物进入食管，呼吸的时候开放让空气进入气管。但是如果进食的时候吞咽过快过猛，注意力不集中，或者呢边说边吃，会咽软骨来不及关闭，食物啊就容易呛入气管，引起剧烈的咳嗽。胸心血管外科教授在田女士的胸壁上打开了一个8厘米的切口，发现一块长达2厘米的扁平状鱼骨横在气管里头，鱼骨两端呢和气管壁已经发生粘连了，已经有轻度的炎症了。取出鱼骨之后啊，田女士的咳嗽呢也是随即消失了。朋友们，8厘米长的伤口就是为取一块鱼骨头啊。按理说呢，一般而言呢，这鱼刺儿要是卡到喉咙导致的吞咽不适啊，咱们一般人大都会在1周之内求医。但在有些医院呢，都拔出过这类的超期滞留体内的鱼刺儿，就是说它在身体里时间太长了。说有一家医院呢，就治疗过这样一位病人，口腔异物感长达2年，就总觉着嘴里有东西啊，然后呢还总是莫名其妙的发烧，最终啊靠 CT 找到了病根，一根小鱼刺啊躲在病人的扁桃体内，已经被组织完全包裹了。拔出鱼刺之后啊，这病人不药而愈了。医生呢也是建议咱们，鱼刺卡喉这事儿啊千万不可小看呢，要马上就医。当然呢也有部分细小的鱼刺可以被平安的吞下，不必要上医院去看去了。但是如果喝几口水啊仍然无法缓解疼痛，就需要立即寻求专业的帮助了。话说回来，有好些朋友觉得哈，说卡鱼刺的事儿不是啥大事儿，没怎么太当回事儿。其实啊，非也非也呀，真事儿了。我曾经就被鱼刺卡过，当时没太在乎，后来一看这不行了，直咔咔往外咳血。其实血就是把嗓子路那根儿里头扎坏了。一开始吧，也你自己也别瞎处理。刚开始吧，就在这就讲话，离嗓子路没多远啊，还能够着，恨不得。但卡了鱼刺儿，咱老人说拿馒头啥往下噎，咔咔咔噎噎可好了，噎里头去了。本来60块钱就能取出来的鱼刺儿，我花了100好几才取出来，太深了。大夫就说了，以后啊，再碰上类似情况，鱼刺儿不是往下噎的，是往外卡的，往外咳。你要再往里噎，越噎越深，万一真扎到关键部位，那就麻烦了。真像刚才这位女士，因为一个小鱼刺花了20000多块，自己又遭了这么多罪，你说值当不值当啊？
1: 大风故事会，你越听越有味。
0: 在人们收入水平还有生活质量提高的背景之下呀，整容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了。听说在上海啊，一些渴望留住青春尾巴的中老年人已经冲破了传统的思想桎梏，走进了整容医院，

0: 成为上海美容圈中的新生力量啊。我觉得这没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是不是？中老年朋友有时间了，有精力了，还有钱了，做呗，漂亮谁不乐意呢？好，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哈。提起这个看家护院啊，大家首先呢想到的就是狗。狗这么汪汪一叫啊，小偷是准备被吓跑啊。但是河南一个村庄里的人们呢却说养狗多费事儿啊，俺们养的这个东西啊可比养狗省事多了，十天半个月不给水它都不带死的。啥玩意儿？年年仙人掌有用吗？咋没用呢？说当地啊家家种满仙人掌来防盗，效果非常显著，60年来小偷从来都没光顾过。哎，朋友们，你说这么些还有这么特别的村庄呢？下午时间呢就让凤带大家走进这个神奇的村庄。要说起这个村啊，在当地那可是相当有名啊，它呀就是驻马店市翼城区板桥镇小庄村盘庄。只要有人来到这里啊，这群群山环抱的村庄的时候啊，就会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46户人家，150多亩地的盘庄，家家户户院墙上啊仙人掌丛生，田间地头啊包括仙人掌啊那也是生机盎然呐，哪哪都是。要说呀，这里种的这些个仙人掌都和一个人有关系，这人谁呢？叫许道。说许道啊是盘庄人，他家呢世世代代啊刨山药卖山药。1951年春天的时候吧，他出山回来，带着一株开黄花的植物，说呀是从长江岸边带回来的，这玩意儿叫仙人掌。他呢就把这个仙人掌啊种墙上了，不几年啊，仙人掌就长成了仙人掌墙啊，村民们呢就纷纷引种，起一株，不几年呢就印成了一堵墙了，这玩意儿长得也快，反正。村民们说，因为这个院墙啊田径啊有它护卫，自从1951年以来，村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盗窃事件，所以呢所有的村里人都非常喜欢他，都说呀他是我们村的警察，是我们村的治安员。如今呢已经81岁的许道老汉已经啊居住在黄河岸边了，但是村民们都很感激他，经常念叨啊他当年引种仙人掌的故事。那驻马店市林业局专家也说了，说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仙人掌最多的地方啊也就是盘庄了，盘庄的仙人掌经过60多年的繁衍已经有些过了，专家说它是外来物种，祖籍呢在非洲，明朝末年被引入到咱们国家，在田间地头啊包括院墙上啊有一定的护卫作用，下一步呢他们将对盘庄的仙人掌啊进行计划生育，有序的引导附近村庄引种仙人掌。这玩意儿嘛也不一定非得就是只要它不是很夸张就不用严格的控制，没准将来就这个盘庄啊因为仙人掌还成一个旅游景点了呢，是不是？朋友们，现在你说哎出去旅游，有朋友就发现了啥景点不景点的，有些时候就那么回事儿，是不是？嗯，他说好就好，有点特点，但凡有点特点都能成景点，你将来我们直播间也能成景点，没事我节目直播的时候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子，我也是欢迎的啊，完了一人交个10块8块的，是不是？一天收入也不少呢哈。不过说真的哈，这个大家养仙人掌啊还是个比较好的方式，你想总比那个有一些其他的比较非自然界的方法好啊，现在用那个什么监控器啊摄像头啊，这玩意儿我看作用又不大，有些地方的监控器啊光有个壳子睁眼瞎，真是那样的没有用啊。说最近呢台湾有只小猫躲在小客车的底盘，车主开了40公里途经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啊才发现车底下有猫的尾巴在抖动，但是猫卡在里边拉不出来了，于是呢车主就报警求救了，最后啊消防人员费了好一番功夫啊才把这个小猫啊弄到地面，整个救猫过程半个多小时，小猫逃出车底之后啊在场人员发现它竟然是毫发无伤，真是福大命大呀。行啊朋友们，看个时间看个点儿，大风过会儿啊就跟你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儿。朋友们在这儿啊，风也预祝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天都开开心心顺顺利利，朋友们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叫住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对着柜子上的麦克风喊一声，这柜子就会乖乖的把这钥匙送到你面前。朋友们说了，凤你想啥呢？这是柜子吗？这不机器人吗？瞎琢磨啥呀？其实朋友们呢，凤说这可不是幻想啊。说郑州大学的学生啊，就发明了这样的一种智能储物柜。这个发明呢，在第六届中国大学生传感器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当中啊，还获得了一等奖呢。说呀，郑州大学的大学生发明的储物柜呢，长宽啊大概都是60厘米，高呢1米，柜子上有很多小格子，外面呢有麦克风啊摄像头都连着呢。他的发明者呢是4个同学组成的一个团队，郑州大学化工与能源学院大三的学生潘世豪啊，就是这当中的一员了。这小潘就说了，说呀，在实验当中啊，我们经常跟这个电子元件打交道啊，很多东西找起来特别的麻烦，就寻思发明个柜子哈，就也便于储存，便于查找啊。这家里的钥匙啊，遥控器啊，一些小件吧，有的时候咱拎着拎着就找不着了，有了它呀能方便点。那小潘呢也介绍说了，说呀，智能储物柜呢借鉴物联网理论，能把这个物品分类，并且呢把它们呢分层放好。当你需要柜子里任何物品的时候，只要对着柜子上的语音识别系统啊喊一声这钥匙，这柜子就会乖乖的把它送到你面前。小潘还举例了，说你下班的时候哈，想把钥匙搁起来，对着柜子上麦克风你喊一声给你钥匙，这柜子啊就会自动伸出来一个盒子，你呢可以把钥匙就搁进去了。出门的时候啊，对着麦克风再喊一下，哎，钥匙呢？这柜子就会自动啊，把存放有钥匙那盒子直接送出来了。也就是啥呢？只要是咱们记得喊你要啥，它自己就非常自动的、智能的就把这东西给你送过来了哈。要说吧，这个智能储物柜呢就像一个智能终端似的，能够和任何物品呢进行这个信息交换和通信，通过在这个门窗啊这些地方啊安装设计一些个控制模块，还可以实现家庭防卫的功能。小潘就说了，说当人们离开家的时候啊，把门窗上的这个装置一打开，一旦有人通过门窗进入家中，这智能储物柜啊就会通过全球移动通信网络给你的手机发短信提醒，说了家里有人进入。当这个东西和电脑手机一旦要是连起来了哈，通过这个什么远程的信号连接起来之后呢，咱们就能从手机啊或者电脑啊看到家里的情况，不有摄像头吗？一旦家里要是有小贼进来了，手机就能收到储物柜发来的报警短信，就算你不在家也能呼叫报警。那么另外啊，也是通过这个网络的控制啊，在这个电器上安装一些控制模块，储物柜呢还能自动控制家里的电器，比如说呀开关灯啊开关电扇啥的，这万能了。讲话真的还光是个橱柜啊，这衣柜多能啊，又能防小偷，是又能开关电源哈。那么这次比赛呢，也是由北京大学全球华人微纳米系统学会主办的，有来自复旦呢、南开呀、浙大呀，包括郑大等等58所高校的174支队伍啊，进入到总决赛。朋友们，刚才啊，凤给大伙介绍了一个这个学生们哈新研究的一种东西。要不说吧，现在这小孩儿、同学们智商特别的高。

且呢动手能力也是越来越强了。凤想说什么呢，其实现在哈这个年头我们真的是非常缺乏像这样的孩子，这种哎又有创新精神同时呢又有实干能力这样人才。家长们不妨也在自己家里培养培养孩子这种实际的动手操作能力，真是挺好哈。你要说吧，他们刚才发明这种东西我真觉得挺实用的，如果说能够早点啊投入到我们千家百户的这个生活当中，那简直话太完美了。有这么一个棍儿啥都妥了，是不是？家里也不用安什么太防盗的门太防盗的窗了，是不是？完之后呢这屋里头东西你也不怕再淋得丢了，挺好啊。也希望啊这样特别贴地皮儿的而且呢特别实用的发明啊真能够越来越多，也真的能让咱们的生活啊变得更加的方便，更加的便利，也变得更加的美好啊。说呀，有对多年来相依为命的母女，女儿呢却在妈妈的饭菜里是多次下药，并且呀在被发现之后呢非但没有悔改之意，还振振有词。说啥了呢？说妈妈在乎我也离不开我，只是她自己不知道我是在为她创造机会。这都哪儿来的话呢？这个女儿到底是怎么了呢？下面啊听凤给您说一说。说晶晶妈妈最近告诉医生说呀，最近一个月这晚上睡觉前呢她经常觉着自己头晕胃疼，有时候呢还想吐。去医院检查之后啊，她被告诉说得了这个浅表性胃炎了。他就寻思呗，是自己一直愿意吃这个辣的东西啊导致的。但是啊就在一周之前呢，他却在无意之中发现女儿晶晶正在厨房里偷偷的往饭菜里下药。哎呀，他妈就说了，哎呦我简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但是事实我的确是看见他把几粒胶囊拧开，把这药粉拌在我炒的这个辣咸菜里头了。平常这个菜啊就我吃，他根本不吃辣的呀。咋回事呢？说呀，这个晶晶5岁的时候呢，爹妈就离异了。之后呢，一直是晶晶妈妈一个人辛苦。

每天把吃早饭省下那个钱呢，买了好多啊，就到这个药店去买这芬必得去。那医生得问他，你为啥给你妈下药啊？经过医生啊十多分钟的这种心理疏导啊，晶晶开始愿意跟医生交流了。他说的，好几个月了，我妈心情一直就不好，总说呀，要不是我呀，她就不会和我爸离婚，现在就不会这么累了。她明明很在乎我，但是呢又很讨厌看着我。晶晶说了，她想起以前妈妈生病的时候啊，总喜欢把她搂在怀里头，还说呀以后只能靠她了。所以说呢，孩子才萌生了这样的念头，什么呢？让妈妈不舒服，这样啊，妈妈才知道谁是他身边最重要的人。晶晶说了，说他的世界呀，从小就只有母亲，因此呢，他只想引起母亲的关注。心理专家说了，说这，你说这不就是严重的心理疾病吗？说孩子呀，长久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安全感已经逐渐消失了，现在呢已经发展成很典型的心理问题了。人家说了，说有这类心理问题的孩子啊，通常有三个特征，啥呢？一个，只针对自己最在意的人；第二个是实质上啊没有恶意。你就说这晶晶给他妈下药，不是说要把妈药死哈，就是想让他妈关心他，是不是注意他。第三个呢，就是经常用自己的方式寻找想要的爱。心理专家也指出了，说大部分的心理问题啊是缺乏安全感，大部分的治疗方式呢还是心理暗示。对于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呀，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改变自己的这种生活态度，在平时生活当中呢给予孩子积极的健康的心理回馈，用自己愉悦的平静的心态啊，慢慢的抚慰孩子不安的情绪，别让成年人生活当中暂时的烦恼影响孩子至关重要的心理和生理发育期。朋友们，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啊就算讲完了。其实呢这个事儿啊就是应了咱们前一段时间节目当中经常会提到的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父母啊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因为呢你想啊，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多长啊，而且呢从孩子从小到大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啊，父母是唯一的一直伴随他们左右的这种终身导师。父母包括家庭环境的影响对于孩子那是无边无际的。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凤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伙儿提到过一个事儿，说有个小孩刚五岁，他呢就说要自杀，说他爸他妈要离婚，对于孩子影响特别特别大。那时候心理专家也说了，说大人呢不管说你啊自己状态怎么样，你是高兴啊还是难过呀，还是痛苦啊还是抑郁呀，最好啊不要太直接的在孩子面前展现出来，因为家长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到了孩子那儿可能就会变得放大化了。尤其是一些个单亲家庭的父母更应该注重孩子这种心理成长和心理的变化哈，没事的时候多跟孩子交流交流啊，沟通沟通啊，然后呢多让孩子和一些这个心态比较好的小朋友一块玩，要不然的话这心理阴暗面啊往往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尤其是在小孩这个青春期啊慢慢的一些想法的成长变化时期形成之后，对自己将来人生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啊。你看现在哈，大家的生活好了，这个可能呢有些这个朋友就说了，现在是吃的东西不愁，穿的东西不愁，而自己心理上的问题呀、啊、往往困扰着很多人。现在看没看见这心理问题的年轻化也是越来越严重了，也希望吧所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在注意自己身体健康同时不要忘记关心自己的心理状态吧。说呀，有个男的向自己对象借了50000块钱，但是呢你说这玩意儿处对象嘛，要是俩人觉得不行就分呗哈。分手的时候呢一还钱50000，转身变150000了。这咋分手这钱还变多了呢？说一个月前呢，李某将王某起诉到法院，要求王某归还借款150000，并且呢出示了王某亲笔写的3张欠条。他说不对呀，我明明就借了50000，咋变成150000，还都有借条了呢？王某收到应诉材料之后啊懵了，看到借条上呢确实是自己的笔迹更懵了，思前想后啊才整明白，原来呀、这俩人呢曾经是情侣，期间呢王某向李某借了50000块钱用于买车，因为之前也没跟别人借过钱呢，也没写过借条啊，王某呢就反复写了3张让李某挑一张最合适的。
结果呀，这李某当事人就攒心眼了。

把3张借条全都拿走了。因为俩人当时在处对象呢，这小子吧也就没太在乎。哪知道分手几年之后啊，李某竟然借此是大做文章，开始要钱了。庭审当中啊，李某承认和王某曾经有过恋爱关系，那时候借钱给王某呢，但是自己确实是一共借出了15万。这法官细细的审查呀，发现呢李文章开始要钱了。庭审当中啊，李某承认和王某曾经有过恋爱关系，那时候借钱给王某呢，但是自己确实是一共借出了15万。这法官细细的审查呀，发现呢李某提供的3张借条上借款金额都是5万元，落款日期呢也是同一天，每张借条有个别的措辞差异。于是啊，法官反复询问李某借款的数额、用途、地点、支付方式、来源，

员也提醒大家了，向亲朋好友借款呢，是人们惯用的一种应急方式。由于彼此关系比较要好啊，相互比较了解呀，借钱过程当中啊，难免会出现一些随意的举动，甚至因为心怀感激而忽略一些个细节。朋友们，但是实际上啊，个人亲笔签名、个人书写的条据都是非常重要的文书资料，应该慎重使用，仔细保管，以免被他人不法使用，遭遇到不必要的麻烦。现在我们大家都讲究一个隐私，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说自己这个身份证啊，包括自己的银行卡呀，这些个东西啊一定要保管好，包括相应的一些个数字串码什么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签名。其实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跟大家更加注意细节，更加注意自己的一言行一举动的话，可能很多的麻烦就完全的彻底的可以避免掉了。那么在这儿呢，凤也真心希望啊，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好朋友们，麻烦都离咱远点远点再远点啊。说有个犯罪嫌疑人被民警堵在屋里了，在警方正想破门而入的时候啊，打电话给警方，这人说要自首。被堵屋里了想自首了，那么这种自首情况该如何界定呢？下面听凤给您说说，同时呢大家伙也普及一下这个法律知识啊。说10月份的一天上午11点多，周某的哥哥到湖南新晃县公安局报案了，说弟弟头天晚上出门之后啊，就再也没回来，而且呢手机处于无法接通状态。而之前呢，周某是多次找到朋友杨伟华讨债，失踪之前呢，他正是去找这个杨伟华了。民警呢随即到这个杨伟华的上班的地方啊去问了，同事说呢，说这个杨伟华当天也没去上班，也没请假。民警呢又赶到这姓杨的他这个住处，但是啊多次敲门也无人应答呀。种种迹象使这个民警怀疑杨伟华呢可能和周某的失踪有关系。正当民警准备强行破门而入的时候啊，新晃县公安局接到一个电话，报警人正是这个杨伟华。这杨伟华呀说要自首。其实这人在哪儿呢？他呀就在这个房间之内，他清楚地听到了民警的敲门声，也正是迫于这种巨大的压力呀，他才选择所谓的自首的。杨伟华开门之后被民警控制了，经过审讯呢，杨伟华供述了作案事实，说今年6月呀，杨伟华急于归还银行的贷款，因为这手头经济紧张啊，就找朋友周某借钱，俩人谈好啊，由杨伟华负责每个月给周某一定的利息。借钱之后一直到今年的9月份呢，杨伟华还了周某一部分钱，但是呢由于周某也因为经济紧张啊，急需用钱，就经常来找杨伟华催要剩下的借款。10月17号的晚上，周某来到杨伟华住处要他还钱，杨伟华让周某再宽限几天，但是被周某拒绝了，于是呢双方发生了口角，并且呢互相殴打。情急之下呀，杨伟华先用锤子砸伤了受害人周某数下，遭到奋力反抗之后呢，杨伟华又抽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匕首猛刺这个周某啊，将他杀害。作案之后呢，犯罪嫌疑人杨伟华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啊，又是害怕是又是着急啊，将受害人的手机等等随身物品抛弃到房屋外的垃圾箱，并将受害人的尸体用床单包裹了起来，准备将尸体抛入河中。但是啊，出去了几次之后发现没有机会转移身体，直到最终被警方抓获。10月30号，杨伟华被依法执行逮捕了。刚刚咱们说到了，他这警察到门口了，他打电话说要自首了，这情况算自首吗？律师说了，在刑法上啊，自首呢是指犯罪之后自动投案，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了，但是呢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采取这个强制措施的时候，主动直接的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的。
需要注意的是啊，被公安机关群众包围的，走投无路而当场投案的，以及经

0: 司法机关传讯采取强制措施归案的都不是自动投案。那么从刚刚那个情况来看呢，嫌疑人这个举动啊是属于放弃抵抗了，而不是自首了。因为民警已经发现他的犯罪事实行踪，而且呢对他已经进行了围捕了，嫌疑人不是主动自愿接受警方控制的，而是被迫放弃逃跑和抵抗的，所以说法院应该不会认定其自首情节而从轻处罚。哎呀，听了这个故事其实挺闹心的。为什么呢？你说本身吧，朋友是好心好意把钱借给他，替他缓了一时之急了，结果你说这个人迟迟不还钱，最后还整出这么个人命啊。要么说啊，人有的时候真是办事啊真得谨慎一点，慎重一点，一步错步步错呀。还有就是啊，凤要提醒大家，就即使是咱们站在是有利的一方，比如说刚刚这个周某是不是在要钱的过程当中言行举止也过于的激烈了呢？如果不是这么激烈，俩人能撕不到一块去吗？这人呢，有的时候你保不齐什么人会做出什么事，他人又有时候冲动起来可能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后悔他也晚了。所以说朋友们，咱们在做事的时候也讲究个度，千万嘛不管到什么程度别把人逼急了，你讲话兔子急了还能咬人呢。所以说咱平时的时候跟别人交往啊处事的时候咱们也得讲究一点哈，什么事儿吧咱也得注意一点，啥事儿吧你看差不多哎给他整够呛就停了，拉倒吧，下次再说吧，好话咱好说，别把好事办坏了，是不是？行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个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2: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1: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
4: 哎，
3: 先跟您汇报个情况啊。
4: 好。
3: 海胆黄活动呢开展到最后一天，
4: 嗯，
3: 库存马上见底儿了。
4: 哦，
3: 好多人都是一下子订个一两年的量呢。
4: 是吗？
3: 哦，
4: 哎呦，你看看从这个热闹劲儿上啊，
3: 嗯，
4: 咱们就能看出来这次大家伙是真正认识到了我们补肾的重要性。
3: 对，
4: 你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踊跃，是吧？
3: 对呀，
4: 嗯，
3: 主要是这次呢全球购带来的海胆黄特别难得，
4: 嗯，
3: 380块钱一盒的价。
4: 对，那咱们健康全球购从人家厂家专门出口的份额当中截留了3万盒，
3: 嗯，
4: 是吧？这不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留着嘛，是吧？
3: 对呀，
4: 嗯，
3: 真是要不是这么难得，大家也不会都着急订。
4: 对，
3: 老话怎么说，时不可逢，机不再来，大家可得抓住机会了，
4: 对吧？
3: 咱们老年朋友真得用点真正的好产品去养养自己的身体。
4: 对，
3: 尤其是肾脏，肾要是不好了，浑身的就不舒服呀。
4: 嗯，
3: 那你其他的什么养生的都是白搭呀。
4: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
3: 嗯，
4: 因为咱们有句老话叫肾为先天。

0: 用上这个海胆黄，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合适和对症的。
1: 对呀，咱们老年朋友补肾保养都得选对方法。
0: 没错，
1: 你就说我发小的妈妈张姨，
0: 嗯，
1: 就天天研究各种偏方
0: 啊。
1: 今天泡个枸杞黄芪水
0: 啊，
1: 明天整点黑芝麻核桃糊
0: 啊，
1: 总跟邻居来分享自己的养生心得呢。
0: 那这挺好啊，
1: 啊，
0: 说明你发小的母亲。他是非常具有这种养生意识的，
1: 有意识，
0: 挺不错的呀。
1: 对，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
0: 嗯，
1: 前两年我妈就在小区里转弯的时候，
0: 嗯，
1: 天天都能够碰见张姨。
0: 嗯，
1: 那个时候啊，张姨穿得非常整齐，手里面总是拎着个保温杯，
0: 哦，
1: 里面泡着她自己配的一些补肾的茶
0: 啊，
1: 那见谁都笑盈盈的。那个时候。那都说他气色好，面色红润。
0: 好，
1: 那不像别的老太太脸色都发暗了。那他说话的声音也脆亮
0: 啊，
1: 聊起天来说半个钟头都不歇气儿，
0: 哦，
1: 走路都带风。我妈回来就跟我说哈，你说你看人家你张姨天天就想着怎么养生，真不一样哈。
0: 不一样吧？
1: 那我也学着点，我也得好好补补。将来年纪大了走不动路了，我再给你们添麻烦
0: 啊。这种心态，这种状态，我告诉你。真的，你谁听了都让人羡慕，
1: 对吧？
0: 那人家的养生就没白琢磨，对吧？
1: 你听我说呀，
0: 嗯，
1: 大家伙也觉得张姨这身体呀，太棒了，
0: 嗯。
1: 可谁想到，就过了大半年吧，
0: 啊，
1: 我妈再去小区就见不着张姨了。
0: 哦，
1: 一开始呢，以为说是不是搬女儿家住了，还跟邻居说呢，嗯，说张姐好久没来了，我还想问问她，她说的那个补肾茶什么方子呢？
0: 啊，
1: 结果。前些日子我发小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妈妈刚出院没久
0: 啊，住院了。
1: 对，
0: 哎呦，
1: 我才知道啊，住院了。
0: 嗯，
1: 那我妈一听也急呀，说身体哪出毛病了呀。
0: 嗯，
1: 我发小说了，天天补肾，天天补肾，现在他肾的问题是最麻烦的。
0: 哦，他母亲不是一直注重补肾吗？
1: 对，
0: 怎么还因为肾脏的问题住院了呢？是吧？不应该呀。
1: 你听我说呀，
0: 啊，
1: 就大半年前吧，张姨早上上厕所，
0: 啊，
1: 尿里有泡沫，
0: 哦，
1: 细小的浮在水面上的，
0: 啊，
1: 冲好几遍散不掉的那些泡沫。
0: 明白。
1: 那张姨多注重健康的一个人呢，一看尿泡沫了，当时就愣了。
0: 嗯，
1: 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我这肾虚加重了，
0: 哦，
1: 肾精漏出来了，
0: 哦。
1: 搞不好我肾要坏呀！
0: 哎呦，
1: 就他越想越害怕啊！
0: 嗯，
1: 一想到自己要得尿毒症了，
0: 哎呀，
1: 透析了得花钱了，还得拖累儿女了，
0: 嗯，
1: 晚上睡不着觉了，
0: 想多了开始。
1: 哎，对，天天想啊，说我天天养生，怎么还会肾虚呢？
0: 嗯，
1: 是不是之前的方子不管用啊？
0: 啊，就是看见这个自己小便的这个里面有泡沫了，
1: 嗯，
0: 就开始焦虑了。
1: 嗯。
0: 那他应该去到正规的医院查一查才行。
1: 哎，他没去呀。
0: 你不能自己在那儿瞎想啊。
1: 他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了。
0: 呵，
1: 我肯定是我肾虚，我没补到位呀。
0: 哎呀，
1: 还跟我发小说呢，医生啊也就会开一些西药。
0: 嗯，
1: 哪有我自己琢磨的方子管用呢？
0: 呵，那把自己当大夫了。
1: 然后他就开始四处打听，听楼下王姨说哪个地方一拐弯的一个中医馆呢，补肾丸特别灵。
0: 呵。
1: 他第二天就排队买去了。
0: 啊，
1: 吃黑芝麻丸能补肾，他一次性啊能买五斤，他就天天吃。
0: 哎呦，是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调理疾病，尤其是这个保护我们的健康，最怕的是谁说的话都信。
1: 嗯，
0: 是吧？全都信的话，就像你说的，你这发小的母亲一样，好像是全方位都在补肾。
1: 嗯，
0: 我告诉你，你补来补去，那不叫养生，那叫病急乱投医呀，
1: 对吧？
0: 对呀。
1: 你说我张姨一开始啊，她就吃两种补肾的丸和散吧，
0: 嗯，
1: 一天三顿，顿顿不落。
0: 呵，
1: 说多吃点我能快好，结果吃了不到一个月，
0: 啊，
1: 尿泡沫没有见少，反倒开始心慌了。
0: 那不就出现另外的毛病了吗？
1: 对呀，有时候正做饭呢，她心脏突突突跳得特别厉害，手都抖了。
0: 哦。
1: 晚上躺床上说明明都已经很困了，心脏跳的呀你都睡不着，
0: 嗯，
1: 就得坐着靠床头上。
0: 嗯，
1: 我发小劝他说，妈，你这个补肾补得太猛了，你歇歇。
0: 啊，
1: 直到有天早上他心慌了差点晕倒，才被我发小硬拉去医院。
0: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说是。

0: 么补肾补这个劲儿大了，那是我跟你说瞎补，你方子没用对，补出问题来了。
1: 对呀，上医院一查，心率直接不齐了。
0: 你看，心脏补出问题来了吧？都。
1: 对呀，他才把他买的那些补肾的丸啊、散的都拿出来。
0: 呵，
1: 医生都直皱眉头啊，说你吃的什么玩意儿？你吃的这些呀，都会刺激你的心脏的。
0: 里面有些成分刺激心脏的，是吧？
1: 对呀，关键是你本来你心脏你就有点小毛病，是不是？
0: 啊、
1: 你吃这些，你加重你心脏的负担，你肯定出问题呀。
0: 你看大夫都这么说了，这回不敢吃了吧？
1: 对，改吃补心的了。
0: 啊，又开始补心了，我的天哪！
1: 回家没两天，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啊。
0: 嗯、
1: 啊。一想到自己心脏跳的不对劲儿，哪天突然出大事儿了，心梗、心衰怎么办呀？
0: 又把这个事儿翻来覆去的想的多了又。
1: 啊，对呀，就想着我得补补心
0: 啊，
1: 要是心脏出问题了可不行
0: 啊，这又开始焦虑了。
1: 嗯，
0: 就是静时你这个发小的母亲啊，我就觉得就是太多人像这种情况了，很多患者怎么就久病成医，都是这种焦虑出来的。
1: 嗯，
0: 那、啊、不过你成的这个医是庸医，
1: 嗯，
0: 是给自己越治越邪乎的那种庸医。
1: 对呀，张姨翻出之前收藏的养生笔记，
0: 哎呦还有笔记，
1: 哎呦还在养生群里问群友呢。
0: 嗯、啊。
1: 听人家说吃稳心颗粒能管用，
0: 嗯，
1: 赶紧去药房就买了。
0: 呵，
1: 听人说丹参粉配桂圆肉能补心养血，
0: 啊，
1: 赶紧上药房买丹参，
0: 啊，
1: 磨成粉天天吃。
0: 呵，
1: 哎，就这韧劲儿干啥不成功？
0: 你说努力不？真努力
1: 啊！
0: 又是记笔记的，又是有养生群的，哎，执行能力老太太也挺强，
1: 是吧？
0: 对吧？人家一说，她马上就做了。
1: 她是太焦虑了，就害怕自己得病。
0: 对。关键问题是啥呢？这哪是在治病啊，这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药罐子在那不停的填呢。
1: 嗯，
0: 他就没有想过吗？他吃的这些东西都是混着吃的，
1: 嗯，
0: 他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
1: 嗯，
0: 对不对？他这些问题他得想啊。
1: 他想
0: 啊，
1: 全被焦虑给盖住了。
0: 哦，
1: 我发小劝他说，妈呀，你别自己配东西吃了。
0: 嗯，
1: 张姨一听啊，那眼眶都红了。
0: 嗯，
1: 那要是不吃，那这么拖下去，我心脏那能受得了吗？
0: 嗯，
1: 那都要不行了。
0: 嗯，
1: 你刘姨之前心律不齐，就是吃这些吃好的。
0: 呵，
1: 我怎么就不行
0: 啊？
1: 我不能有事儿啊！我要是倒下了，你们兄妹俩那得多受累呀！
0: 啊，
1: 说着说着呀，就自己都哭了。
0: 哎呦，
1: 就怕自己病越来越重啊！
0: 你看，这不就焦虑吗？焦虑都快把他给逼糊涂了都。
1: 对呀，那我发小也劝不了了呀，任由他去吧。
0: 你看，
1: 结果这些补心的没吃半个月，张姨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0: 啊，
1: 吃不下饭了，不止吃不下饭，吃啥都没味儿
0: 啊。
1: 脸色从前红扑扑的吗？现在也蜡黄了。
0: 蜡黄了，哎呦，这可不好。
1: 眼睛里全红血丝
0: 啊，
1: 连走道都得扶墙了。
0: 哎呦，
1: 早晨刷牙。含口水说恶心，趴水池边吐半天
0: 啊，
1: 吐的全是黄水啊，
0: 脸色蜡黄还吐黄水。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明显的肝肾功能受损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再吃这问题就大发了。
1: 对呀，你说我发小一看这样的情况太害怕了，赶紧上医院
0: 啊。
1: 检查报告出来了，医生拿着单子直叹气，说你这肝和肾都受损了，
0: 哎呦，
1: 转氨酶比正常高3倍都多
0: 啊，
1: 胆红素也超标了，
0: 哎呦，
1: 已经到了就是肝代谢失常期
0: 啊，
1: 你要是再晚点来，肝损伤不可逆。
0: 哎呦，那这回你发小的母亲自己知道后果了，啥反应啊？
1: 那都懵了。
0: 那肯定懵啊。
1: 那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0: 哎呦，
1: 声音都抖了，跟我发小说，就是怕呀。怕肾坏了要透析，怕心脏跳着跳着就停了，想赶紧治好，别给你们添麻烦。
0: 你看看，
1: 然后到头来这样，
0: 你结果焦虑过头了，他就付出代价了。
1: 嗯，
0: 咱们回一回，他一开始就是一泡尿里面有泡沫的小问题。
1: 嗯，
0: 如果他要是不焦虑，不在那儿道听途说，他根本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其实咱们很多老年朋友都是这样啊，一发现身体有点小毛病，焦虑了，总怕自己得大病，怕治不好，
0: 嗯，
1: 就总想着说控制一下。
0: 但是静时我就问问你，
1: 嗯，
0: 你过分的焦虑能够把你身上那些病治好吗？
1: 不能。
0: 别以为药吃的越多就能够越治病的。
1: 对，它不能，
0: 对吧？
1: 你越

0: 焦虑越出乱子。
1: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面临什么问题，记住了，不能焦虑。
0: 嗯，
1: 因为焦虑是最没有用的。
0: 嗯，
1: 你焦虑能让你尿里的泡沫消失啊。
0: 嗯，
1: 能让你心脏跳得不快呀。
0: 嗯，
1: 你越怕，你会越乱，你越瞎吃药，你病就越重，你不相当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吗？
0: 那
1: 对不
0: 谁
1: 对？
0: 说不是呢？越焦虑越容易把小毛病变成大麻烦，那就得不偿失啊。
1: 对，所以说焦虑不仅治不了病啊，它还会加速我们病情的发展。就像你发小他母亲一样，本来就是尿里的泡沫的问题，他可能就是早期的轻微的，由于年龄的增长，我们肾脏损伤的问题。如果那个时候找到靠谱的人，用上对症的产品，他很快就可以止住。结果他一焦虑，到处的打听，道听途说。你把最简单的问题不停的复杂化，硬生生的把一个小病拖成了一体的多病啊，是不是？
0: 就这样，本来不是啥大毛病，硬生生的被焦虑折磨成了实质性的大病了。你说你这下是不是更焦虑？
1: 那可不。
0: 屋漏偏逢连夜雨吧，怕啥来啥呀？
1: 所以说啊，大家伙记住，咱们健康全球购总是唠叨一些养生啊、调理疾病啊、预防疾病啊，为什么天天苦口婆心的讲？首先得让大家伙明白，当我们有问题了，咱们是很正常的事儿，不用害怕，只不过咱们要找对靠谱的人，因为咱们大家伙，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把大家伙的爱好和我们吃饭的本事来相提并论，对不对？就像这个运动员似的，人家是靠那个吃饭的，你只是业余爱好，你能比得了吗？所以说，我们就是很多的经验呢，包括我们这个给大家伙看病啊，这是我们吃饭的饭碗。那大家伙那是爱好，不能这个相提并论。其实我告诉大家伙，补肾没那么复杂，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大道至简四个字。平时你看咱们讲那些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小病小症的，像什么尿里有泡沫，偶尔有个腰酸腿疼的，早上起来脚脖子有点水肿的，对吧？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上来讲，这个就是什么肾精不足闹的。你肾精不足不是说多复杂的一个问题，咱们也用不着多复杂的调理的方案，你更不用瞎在那儿焦虑啊，乱吃药，对吧？你像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给大家伙选的那些，是吧？你比如说这两天提到的海胆黄，就是帮助大家伙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啊，有针对性的补好我们的肾精，保护好我们的肾脏。那你很多的小毛病可能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0: 对
1: 对不
0: 呀，
1: 对？
0: 全球购创办的初衷不就是让咱们老年朋友能够轻松的获得健康吗？不用自己再去随便的去琢磨偏方了，不用听着邻居说买啥跟风买了，不用上当受骗了。
1: 对。
0: 平台把好的产品、好的方法筛选出来，不管是补肾的海胆黄，还是日用的蜂王浆皂，都是让大家少走弯路，少点焦虑，不用费劲儿，咱就能把身体养好。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多了不说，有上千款的产品是有了。
0: 有了。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用咱们家的产品可能二三十种了，哪一个让大家伙失望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认真的收听，按时的照做就可以了。啊，其实调理疾病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0: 对呢。
1: 咱们最怕你知道是啥吗？就怕像你发小他母亲那样，被焦虑牵着走，
0: 是，
1: 把简单的肾精不足当成一个大难题。肾精不足，我告诉你，就是你我到一定年岁了也
0: 都
1: 会面
0: 会。
1: 临，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大难题。结果你焦虑了，把这种自然的规律当成大难题了，你最后越瞎治它越乱。你只要能够填补上我们的肾精，用上靠谱的产品，我们身体自己就能够调理过来，
0: 是
1: 那些
0: 呢。
1: 小病症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0: 可不是嘛，
1: 对呀。
0: 要是早让张阿姨知道这些，她也不至于因为尿泡沫她就慌了神儿了，又是买补肾丸，又是喝养心茶。你说咱们全球购帮大伙儿把好质量关，
1: 这是我们该做的
0: 这
1: 事
0: 是
1: 儿。
0: 我们该做的，
1: 对，
0: 让咱们的老年朋友养身体能够变得更踏实、更轻松，少犯那些因为焦虑而画蛇添足的错误。
1: 对，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分工不同，各司其职，咱们的健康就把握住了。我在节目当中是不是跟大家伙经常唠叨这些道理？ 是吧？为什么这个翻来覆去的把我们很多

0: 常见的疾病这个原理给大伙讲透，就是想让大家伙更多的人明白大道至简的道理。
1: 嗯，
0: 想解决疾病，想收获健康，是吧？就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麻烦。
1: 对呢。
0: 嗯，所以说，就是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这样嘛，就是去年单位体检，他甘油三酯飙到12.6了，
1: 嗯，
0: 超出正常值范围内都快4倍了，连带他那个肾功也出现问题了，血肌酐138，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这腰像灌了铅似的，弯个腰系个鞋带都费劲儿，尿里头也有大量的泡沫，就跟那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啤酒那个啤酒沫似的，
1: 嗯，
0: 半天都散不开。
1: 哇，哎，他血脂高的可挺吓人呐，
0: 啊，
1: 还连累到肾了，那不好治啊，
0: 不好治啊。他本身就是大夫，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1: 嗯，
0: 他那个焦虑劲儿啊，我告诉你就跟你说你发小他母亲呢。"基本差不多，白天上班他也坐不住，
1: 心里惦记，
0: 有空就上楼上找我们肾病科的这个同事就聊他这个问题，
1: 哎，
0: 然后平时自己上电脑上还查什么高血脂会不会猝死，尿泡沫会不会导致尿毒症，哎呦我的天哪，你这焦虑了，
1: 水100度会开，人100度会死，你自己吓自己嘛，你给自己上强度干嘛呢，
0: 是啊，然后越查越焦虑，3个月之后就他这么治，血脂没降，反而升了1%。
1: 你看，
0: 肌酐还涨了20，
1: 嗯，
0: 人也瘦了快10斤了，走路都打晃了。
1: 你看，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了，他不也越来越差？
0: 要不咋说呢？这种焦虑啊，它不是说是普通人就个别的人的现象，
1: 嗯，
0: 有的我们医务工作者发生在自己身上
1: 也这样，
0: 大夫他自己都焦虑，
1: 他也害怕，
0: 一样都是这个普通人。那后来他就没辙了嘛，就找我来了，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是吧？再这么吃下去。我说身体肯定垮了，
1: 嗯，
0: 我一看他那个单子，我再给他一把脉，我就发现表面上看是血脂高腰酸腿疼，就是肾精亏虚上的，肾精不足上的，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的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
1: 对，
0: 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
1: 嗯，
0: 那你血脂它就会越堆越高呗，然后肾当中没有肾精的濡养，肾功能的指标就变差了呗，
1: 嗯，
0: 当时我就让他说了，我说的你还是大夫呢，你把你那些药全给我停了，我让你用啥你就用啥，你就听话照做就行。你知道我让他吃啥吗？
1: 海胆黄。
0: 我就让他坚持吃。
1: 他听没听您的？
0: 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跟我说就吃这一样能管用啊。
1: 嗯。
0: 结果吃了不到2月，他就跟我说，哎，果然腰不疼了。
1: 嗯。
0: 之前早上起来扶着墙挪那个劲儿，现在一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尿里的泡沫也大量的减少了，就是那么一点点了，冲两下就没了。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酯已经降到了3.2，
1: 嗯，
0: 就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
1: 嗯，
0: 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还特意给我说，他姑娘啊，从那个云南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包那个好的茶叶
1: 啊，高兴了呗，
0: 对，还说送给我呢，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别看他也是大夫，但是一旦呢自己身上有那个问题了，
1: 害怕，
0: 也像个蒙头苍蝇似的乱撞，
1: 嗯，
0: 是吧，现在才知道一招先吃遍天，
1: 对
0: 啊，现在的指标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是吧，再也不用半夜醒了然后拿手机查自己的问题吓唬自己了，
1: 对呢，他这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总算走对路了，
0: 对，所以说其实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一些小毛病
1: 正常，
0: 比如说三高啊，便秘啊，还有平时的腰疼啊，尿频呢 啊早上起来这个脚脖子水肿啊，尿里都有泡沫啊，我告诉你这些病症，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80%的中老年人都有，
1: 嗯，
0: 没啥可害怕的，
1: 嗯，
0: 是吧，
1: 但是你别耽搁它，重视它，但别慌，
0: 而这些小症状我告诉你它不复杂，
1: 嗯，
0: 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
1: 嗯，
0: 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就换句话是人老了，嗯，肾精也跟着亏虚了，你的毛病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很简单，不复杂，海胆黄就这样的产品，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

0: 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
1: 嗯，
0: 咱们把肾精补足了，你肾脏这个代谢就有劲儿了，那血脂自然就排出去了。
1: 嗯，
0: 那你一两血脂不就降下来了吗？而且肾脏能够把我们一些蛋白留在身体当中，不让它漏出去，那你这个尿泡沫不就没了吗？
1: 对。
0: 然后腰是吧，有精气神的濡养，它自然而然就不会疼痛了。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对症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指标降下来的，让身体舒服起来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岁数大了有些问题不用害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吧？有些小毛病很正常，80-90%人都有，别在那瞎胡思乱想。
1: 对，就老年朋友，我们年龄大了，肾功能本来就往下走了，
0: 本来的嘛。
1: 对，尿泡沫呀、腰疼啊、三高啊，这些问题80%都是肾精不足闹的。
0: 对，
1: 别说一有毛病咱们就开始焦虑，随意的去折腾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平时的小病症胃健康焦虑的，还是说已经是有肾病的，我们都应该把海胆黄用上，就能够保护好肾，调理好身体。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
3: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
4: 哎，你好。
5: 哎呀，你好，你好。
4: 哎，
5: 我想让你麻烦给我留2年的。
4: 哦，海胆黄留2年的。哦。
5: 对对，是啊，我听节目里讲的这个海胆黄对肾有帮助，我想给我爱人买的吃的。
4: 哦，给你爱人订上2年的量是吧？
5: 对。
4: 这个没问题，你这样订海胆黄的事儿咱先放一放，我肯定能帮上忙啊。你跟我说说你爱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5: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爱人啊都去10年的高血压了。
4: 几十年了都啊。哦。
5: 对呀、啊、都40多年了，因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
4: 哦。
5: 我跟你讲，年轻那会�儿嘛还好一些。
4: 嗯。
5: 这20来年我就一直吃那个降压药了
4: 啊，降压药就离不开了。哦，
5: 离不开了、嗯、而且那个血压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4: 哦，
5: 哎，后来用上老师的那个罗摩丹和那个青苔子粉嘛，
4: 啊，
5: 这个血压哦比之前好多了。
4: 那太好了啊，这不错、
5: 嗯、
4: 啊。
5: 现在我怕我爱人的这个肾啊，我怕他有很大的伤害，制药三分毒嘛。
4: 哦，就怕这个肝肾有损伤呗，是不？
5: 对对、
4: 嗯。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正确的。
5: 嗯。
4: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对了，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人的肝肾来完成的。
5: 嗯。
4: 啊，长期的吃这个降压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我们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是必然的。啊，
5: 嗯、
4: 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明明只能拿动50斤的东西。但你非让他拿100斤的东西、嗯、那肯定累趴下了呗，对不对？
5: 对对，
4: 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血压高的人、
5: 嗯、
4: 尤其是之前常年服用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我们格外要注意、嗯、所以说你看我们下医嘱的时候都会让高血压的患者

0: 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吧？
1: 嗯。
0: 然后还嘱咐在饮食上要注意啊，不要吃辛辣的呀、刺激的呀、油腻的一些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
1: 嗯。
0: 而且还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快呀，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呀，按时休息啊，不能过度疲劳。其实这都是什么？防止肝肾衰竭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吧？
1: 哎，是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
0: 嗯。
1: 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
0: 啊、
1: 哦。哎，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
0: 嗯。
1: 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
0: 嗯。
1: 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嘛？
0: 啊，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1: 哎，对对对，抱来夫妻老来伴嘛，
0: 对
1: 吧？
0: 对，嗯。
1: 哎，要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在你身边呀。
0: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嗯。
1: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吧？有自己的生活。
0: 是，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子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个时候了，记住啊，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
1: 嗯、
0: 是吧？你子女再孝顺、嗯、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1: 对对，是啊，梁老师啊，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差不多啊，
0: 嗯，
1: 总是爱跑卫生间。
0: 哦，
1: 哎，这个小便特别频繁。
0: 哦，特别频繁，
1: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0: 啊，有点偏高，嗯，
1: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
0: 嗯嗯，
1: 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0: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1: 啊、
0: 嗯，
1: 后来就不吃了，
0: 嗯。
1: 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啊、哦，
0: 嗯 嗯, 嗯，
1: 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爱人我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完、哦、那就不就完了吗？
0: 嗯嗯，这个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
1: 嗯、
0: 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嗯、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嗯，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它也会损伤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啊、
1: 嗯, 嗯，
0: 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啊，尿频啊，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
1: 哦，
0: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呢，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
1: 哦、
0: 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
1: 哦、
0: 尿痛，这样的情况，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啊、
1: 哦、
0: 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炎，严重的呢、
1: 哦，
0: 就可能导致这个肾功能不全，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
1: 哦、
0: 啊、嗯、现在离这个尿毒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但是你现在重视起来是对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传统方用上，是吧、
1: 嗯、
0: 帮助他把这个肾脏的功能给他提高上来，到那个时候尿频尿急啊，什么包括蛋白尿啊，包括肾结石啊，等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他这些问题他自然而然就缓解了，是吧？就好比是咱们人一直你都没吃饱饭，你身体肯定缺少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你现在不但给他吃饱了，你还给他增加营养套餐了，营养足了，是不是精气神他就足了？
1: 哎呀，等我爱人啊用上了，把他这么多年的那个肾脏这些虚神漏都给补上了，
0: 对，
1: 他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
0: 那当然了、嗯、
1: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游。
0: 可以、哎啊、
1: 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那多好啊、嗯、
1: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订上2年的量。
0: 明白。
1: 您可得要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0: 您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

0: 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好啊？
1: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谢梁老师了。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
0: 哦。
3: 我要订上2年的海胆黄。
0: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早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3: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
0: 我问问你，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3: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
0: 嗯，
3: 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0: 水肿。
3: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0: 明白。
3: 前几天我这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查
0: 啊、哦，应该，
3: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0: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你的情况，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3: 有，
0: 嗯，
3: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0: 泡沫，
3: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0: 啊。
3: 就跟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敷在上面半天它都沾不了。
0: 明白，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3: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一个加号
0: 啊，
3: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0: 哦，
3: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0: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
3: 哦，
0: 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3: 嗯，
0: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它留不住了，它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对吧？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
3: 好，明白明白，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3: 好好好，
0: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啊。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3: 对对，是的是的，好的。我听你节目里边说的这个海胆黄说是能补肾，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的盼着说是能早点试试，早点用上。不过有个事儿我一直很纳闷儿，我得问问您呢。
0: 您说，您说。
3: 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
0: 啊。
3: 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你像海参呐、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
0: 啊。
3: 你说我这个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样我有些纳闷。
0: 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跟咱们海胆黄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首先看产地，产地啊，
3: 产地
0: 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域的，温水都不行，就得是冷水域的啊，就是咱们东北大连那边的那种深海区啊，那儿的水温呢常年在4到10度之间。为啥呢？因为这个海域啊，海胆长得特别的缓慢。长得缓慢的话，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而且深海吧还没有污染，海胆里面呢没有那些重金属的这种超标，

0: 你别的海域、
1: 哦、
0: 比如说咱们说南方的一些海域浅海的海胆水温太高长得太快，那个头一年就长得特别大、
1: 嗯、
0: 但是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没有堆积的特别多，是吧？营养差吧，还有可能浅海地区还有污染，所以说那种产地的这不能用的啊。
1: 哦，是这样的、
0: 嗯，
1: 那就意思就得是大连那块的那个海胆。
0: 那不是光是大连那儿的海胆就行。
1: 嗯嗯。
0: 啊，就是你得处在38度冷水域的这个地区的啊。
1: 哦，冷水域
0: 的。对，然后呢，除了大连的海胆就这个区域的之外呢，你还得看什么呢？
1: 嗯、
0: 捕捞的时间，明白吧？一年只有4到5月份、
1: 哦，
0: 只有这个时候海胆是刚成熟的。
1: 哦、
0: 你要早了的话，这个卵黄吧，它没长熟呢，啊，晚了呢，它就散了，明白了吧？
1: 嗯、明白了。
0: 而且不是说是什么品种的海胆都能够取这个海胆黄的这个提取物，它是有特殊品种的。
1: 梁老师、嗯，你赶紧帮我登记上2年的。
0: 你放心吧。坚持用好啊！
1: 好嘞，好嘞，那您给我登记上我就放心了。
0: 好嘞，
1: 拜托您了、
0: 啊，放心吧啊！
1: 好
0: 了，
1: 好好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好
1: 好，谢谢您，梁老师，谢谢。
0: 再见。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这样嘛，就是去年单位体检，他甘油三酯飙到12.6了，
2: 嗯，
0: 超出正常值范围内都快4倍了，连带他那个肾功也出现问题了，血肌酐138，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这腰像灌了铅似的，弯个腰系个鞋带都费劲儿，尿里头一

0: 你吓自己吗？你给自己上强度干嘛呢？
1: 是啊，然后越查越焦虑，三个月之后就他这么治，血脂没降，反而升了一个百分点。
0: 你看，
1: 肌酐还涨了20，
0: 嗯，
1: 人也瘦了快10斤了，走路都打晃了。
0: 你看，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了，他不也越来越差？
1: 要不咋说呢？这种焦虑啊，它不是说是普通人就个别的人的现象，
0: 嗯，
1: 有的我们医务工作者发生在自己身上
0: 也这样，
1: 大夫他自己都焦虑，
0: 他也害怕，
1: 一样都是这个普通人。那后来他就没辙了嘛，就找我来了，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是吧？再这么吃下去，我身体肯定垮了。
0: 嗯，
1: 我一看他那个单子，我再给他一把脉，我就发现，表面上看是血脂高、腰酸腿疼，就是肾精亏虚上的，肾精不足上的，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的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
0: 对，
1: 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
0: 嗯，
1: 那你血脂它就会越堆越高呗，然后肾当中没有肾精的濡养，肾功能的指标就变差了呗。
0: 嗯，
1: 当时我就让他说了，我说的你还是大夫呢，你把你那些药全给我停了，我让你用啥你就用啥，你就听话照做就行。你知道我让他吃啥吗？
0: 海胆黄。
1: 我就让他坚持吃。
0: 他听没听您的？
1: 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跟我说就吃这一样能管用啊。
0: 嗯。
1: 结果吃了不到2月，他就跟我说，哎，果然腰不疼了。
0: 嗯。
1: 之前早上起来扶着墙挪那个劲儿，现在一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0: 嗯。
1: 然后尿里的泡沫也大量的减少了，就是那么一点点了，冲2下就没了。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酯已经降到了3.2，
0: 嗯，
1: 就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
0: 嗯，
1: 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还特意给我说，他姑娘啊，从那个云南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包那个好的茶叶
0: 啊，高兴了呗。
1: 对，还说送给我呢。
0: 嗯，
1: 然后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别看他也是大夫，但是一旦呢自己身上有那个问题了，
0: 也害怕，
1: 也像个蒙头苍蝇似的乱撞，
0: 嗯，
1: 是吧？现在才知道，一招先吃遍天。
0: 对
1: 啊，现在的指标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是吧？再也不用半夜醒了，然后拿手机查自己的问题，吓唬自己了。
0: 对呢，他这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总算走对路了。
1: 对，所以说其实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一些小毛病。
0: 正常，
1: 比如说三高啊、便秘啊，还有平时的腰疼啊、尿频呢、啊早上起来这个脚脖子水肿啊、尿里都有泡沫啊，我告诉你这些病症，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80%的中老年人都有，
0: 嗯，
1: 没啥可害怕的，
0: 嗯，
1: 是吧？
0: 但是你别耽搁它，重视它，但别慌。
1: 而这些小症状，我告诉你，它不复杂，
0: 嗯，
1: 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
0: 嗯，
1: 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就换句话是，人老了，嗯，肾精也跟着亏虚了，你的毛病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
0: 嗯，
1: 很简单，不复杂。海胆黄就这样的产品，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0: 嗯，
1: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0: 嗯，
1: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0: 明白，
1: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
0: 嗯，
1: 咱们把肾精补足了，你肾脏这个代谢就有劲儿了。那血脂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
0: 嗯，
1: 那你一两血脂不就降下来了吗？而且肾脏能够把我们一些蛋白留在身体当中，不让它漏出去，那你这个尿泡沫不就没了吗？
0: 对，
1: 然后腰是吧，有精气神的濡养，它自然而然就不会疼痛了，
0: 嗯，
1: 它是什么？它是对症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指标降下来的，让身体舒服起来的这样的产品，
0: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岁数大了，有些问题不用害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吧？有些小毛病很正常，80-90%人都有，别在那瞎胡思乱想。
0: 对，就老年朋友，我们年龄大了，肾功能本来就往下走了，
1: 本来的嘛。
0: 对，尿泡沫呀、腰疼啊、三高啊，这些问题80%都是肾精不足闹的。
1: 对，
0: 别说一有毛病咱们就开始焦虑，随意的去折腾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平时的小病症， 为健康焦虑的，还是说已经

0: 是有肾病的，我们都应该把海胆黄用上，就能够保护好肾，调理好身体。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吧，
1: 400-6064-789，400-6064-78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
4: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0: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先到先得，抢订热线
1: 400-6064-789，400-6064-789。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
5: 哎，你好。
6: 你好，你好。
5: 哎，
6: 我想让你麻烦给我留2年的。
5: 哦，海胆黄留2年的。哦。
6: 对对，是啊，我听节目里讲的这个海胆黄对肾有帮助，我想给我爱人买的吃的。
5: 哦，给你爱人订上2年的量是吧？
6: 对。
5: 这个没问题，你这样订海胆黄的事儿咱先放一放，我肯定能帮上忙啊。你跟我说说你爱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6: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爱人啊都10年的高血压了。
5: 几十年了都啊。哦。
6: 对呀、啊、都40多年了，因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
5: 哦。
6: 我跟你讲，年轻那会儿嘛还好一些。
5: 嗯。
6: 这20来年我就一直吃那个降压药了
5: 啊，降压药就离不开了。哦，
6: 离不开了、而且那个血压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5: 哦，
6: 哎，后来用上老师的那个罗摩丹和那个青菜籽粉嘛，这个血压哦比之前好多了。
5: 那太好了啊，这不错、啊，
6: 现在我怕我爱人的这个肾啊，我怕他有很大的伤害，制药三分毒嘛。
5: 哦，就怕这个肝肾有损伤呗，是不？
6: 对对、
5: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正确的。
6: 嗯。
5: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对了，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人的肝肾来完成的。
6: 嗯。
5: 啊，长期的吃这个降压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我们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是必然的。啊，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明明只能拿动50斤的东西，但你非让他拿100斤的东西、那肯定累趴下了呗，对不对？
6: 对对，
5: 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血压高的人、尤其是之前常年服用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我们格外要注意。所以说你看我们下医嘱的时候都会让高血压的患者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吧？然后还嘱咐在饮食上要注意啊，不要吃辛辣的呀、刺激的呀、油腻的一些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
6: 嗯。
5: 而且还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快呀，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呀，按时休息啊，不能过度疲劳。其实这都是什么？防止肝肾衰竭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吧？
6: 哎，是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
5: 嗯，
6: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
5: 嗯。
6: 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
5: 啊、
6: 哦。哎，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
5: 嗯。
6: 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
5: 嗯。
6: 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嘛？
5: 啊，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6: 哎，对对对，抱来夫妻老来伴嘛，
5: 对
6: 对吧？
5: 对，嗯。
6: 哎，要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在你身边呀。
5: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
6: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吧？有自己的生活。
5: 是，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资。

0: 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个时候了，记住啊，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是吧？你子女再孝顺，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儿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1: 对对，是啊，梁老师啊。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差不多啊，总是爱跑卫生间。
0: 哦，
1: 哎，这个小便特别频繁。
0: 哦，特别频繁。
1: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0: 啊，有点偏高，
1: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0: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1: 啊、
0: 嗯，
1: 后来就不吃了。
0: 嗯，
1: 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啊、哦。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爱人给我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完、哦、那就不就完了吗？
0: 这个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它也会损伤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
1: 哦。
0: 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呀、啊、尿频呐、啊、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呢，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尿痛，这样的情况，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啊。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炎，严重的呢，就可能导致这个肾功能不全。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啊，现在离这个尿毒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但是你现在重视起来是对的。所以说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传统方用上，是吧？帮助他把这个肾脏的功能给他提高上来，到那个时候尿频尿急啊，什么包括蛋白尿啊，包括肾结石啊，等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他这问题他自然而然就缓解了，是吧？就好比是咱们人一直你都没吃饱饭，你身体肯定缺少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你现在不但给他吃饱了，你还给他增加营养套餐了，营养足了，是不是精气神他就足了？
1: 哎呀，等我爱人啊用上了，把他这么多年的那个肾脏这些虚神漏都给补上了，
0: 对，
1: 他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
0: 那当然、
1: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游。
0: 可以、
1: 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那多好啊。
1: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订上2年的量。
0: 明白。
1: 您可得要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0: 您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的啊。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啊。
1: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谢梁老师了、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 400-6064-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我要订上2年的海胆黄。
0: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早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3: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
0: 我问问你，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3: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0: 水肿。
3: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0: 明白。
3: 前几天我这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 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下。

0: 上
1: 啊、哦，应该。
0: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
1: 嗯。
0: 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1: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你的情况。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0: 有，
1: 嗯，
0: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1: 泡沫，嗯，
0: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1: 啊，
0: 就跟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
1: 嗯，
0: 敷在上面半天它都沾不了。
1: 明白，嗯，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0: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一个加号
1: 啊，
0: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1: 哦，
0: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1: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
0: 哦，
1: 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0: 嗯，
1: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
0: 哦，
1: 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它留不住了，它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对吧？
0: 嗯嗯。
1: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
0: 好，明白明白，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1: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0: 好好好，
1: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0: 嗯，
1: 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啊。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0: 对对，是的是的，嗯，好的，啊，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
1: 啊，
0: 哎，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你像海参呐、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
1: 啊。
0: 你说我这个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我有些纳闷。
1: 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跟咱们海胆黄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首先看产地，产地啊，
0: 产地
1: 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域的，温水都不行，就得是冷水域的。啊，就是咱们东北大连那边的那种深海区，啊，那儿的水温呢，常年在4到10度之间。为啥呢？因为这个海域啊，海胆长得特别的缓慢，长得缓慢的话，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
0: 嗯。
1: 而且深海吧，还没有污染。
0: 梁老师，你赶紧帮我登记上2年的。
1: 你放心吧。坚持用好啊！
0: 好嘞，好嘞，那您给我登记上，我就放心了。
1: 好
0: 嘞，拜托您了、
1: 啊，放心吧，啊，
0: 好
1: 了，
0: 好好好，
1: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好，
1: 好
0: 好，
1: 再见啊，
0: 那谢谢您，梁老师，谢谢，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为大家带来海胆黄，还有之前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呢修正明启的一些好产品啊，也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的。只要家人有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您去找。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5: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0: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2: 哎，
1: 先跟您汇报个情况啊。
2: 好。
1: 海胆黄活动呢开展到最后一天，库存马上见底儿了。
2: 哦，
1: 好多人都是一下子订个一两年的量呢。
2: 是吗？
1: 哦，
2: 哎呦，你看看从这个热闹劲儿上啊，咱们就能看出来这次大家伙是真正认识到了我们补肾的重要性。
1: 对，
2: 你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踊跃，是吧？
1: 对呀，主要是这次呢，全球购带来的海胆黄特别难得，380块钱一盒的价。
2: 对，那咱们健康全球购从人家厂家专门出口的份额当中截留了3万盒，是吧？这不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留着嘛，是吧？
1: 对呀，真是，要不是这么难得，大家也不会都着急订。
2: 对，
1: 老话怎么说？时不可逢，机不再来，大家可得抓住机会了，
2: 对吧？
1: 咱们老年朋友真得用点真正的好产品去养养自己的身体。
2: 对，
1: 尤其是肾脏，肾要是不好了，浑身的就不舒服呀。那你其他的什么养生的都是白搭呀。
2: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因为咱们有句老话叫肾为先天之本，对吧？是我们人体的精气的仓库。老年人我们肾脏的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肾脏的功能会越来越下滑。对吧？包括我们像有一些人有一些小症状的，比如腰酸呐、腿痛啊，是吧？尿频尿急呀、尿里面有泡沫啊、乏力呀、这些小症状的，我告诉你都是我们肾脏走下坡路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肾脏什么出问题了，它的表现呢？肾精亏空所导致的。所以说对于这类的中老年朋友，你用上这个海胆黄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合适和对症的。
1: 对呀，咱们老年朋友补肾保养都得选对方法。
2: 没错。
1: 你就说我发小的妈妈啊，张姨，就天天研究各种偏方
2: 啊，
1: 今天泡个枸杞黄芪水
2: 啊，
1: 明天整点黑芝麻核桃糊
2: 啊，
1: 总跟邻居来分享自己的养生心得呢。
2: 那这挺好啊。
1: 啊，
2: 说明你发小的母亲她是非常具有这种养生意识的。
1: 有意识。
2: 挺不错的呀。
1: 对，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前两年我妈就在小区里转弯的时候，天天都能够碰见张姨。那个时候啊，张姨穿得非常整齐，手里面总是拎着个保温杯，里面泡着她自己配的一些补肾的茶。那见谁都笑盈盈的。那个时候那都说他气色好，面色红润
2: 好，
1: 那不像别的老太太脸色都发暗了，那他说话的声音也脆亮
2: 啊，
1: 聊起天来说半个钟头都不歇气儿，
2: 哦，
1: 走路都带风。我妈回来就跟我说哈，你说你看人家你张姨天天就想着怎么养生，真不一样哈。
2: 不一样吧。
1: 那我也学着点，我也得好好补补，将来年纪大了走不动路了，我再给你们添麻烦
2: 啊。这种心态这种状态我告诉你真的，你谁听了都让人羡慕，
1: 对吧？
2: 那人家的养生就没白琢磨，对吧？
1: 你听我说呀，
2: 嗯，
1: 大家伙也觉得张姨这身体呀太棒了，可谁想到，就过了大半年吧，我妈再去小区就见不着张姨了。
2: 哦，
1: 一开始呢以为说是不是搬女儿家住了，还跟邻居说呢，说张姐好久没来了，我还想问问她，她说的那个补肾茶什么方子呢？结果。前些日子我发小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妈妈刚出院没久
2: 啊，住院了。
1: 对，
2: 哎呦，
1: 我才知道啊，住院了。那我妈一听也急呀，说身体哪出毛病了呀。我发小说了，天天补肾，天天补肾，现在他肾的问题是最麻烦的。
2: 哦，他母亲不是一直注重补肾吗？
1: 对，
2: 怎么还因为肾脏的问题住院了呢？是吧？不应该。

0: 你听我说呀，就大半年前吧，张姨早上上厕所，尿里有泡沫，细小的浮在水面上的，冲好几遍散不掉的那些泡沫。
1: 明白。
0: 那张姨多注重健康的一个人呢，一看尿泡沫了，当时就愣了，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我这肾虚加重了，肾精漏出来了，搞不好我肾要坏
1: 哎
0: 呀。
1: 呦，
0: 就他越想越害怕啊！
1: 嗯，
0: 一想到自己要得尿毒症了，
1: 哎
0: 得
1: 呀，
0: 透析了，得花钱了，还得
1: 呵，
0: 拖累儿女了，
1: 啊，
0: 晚上睡不着觉
1: 想
0: 了。
1: 多了开始，
0: 哎，对，天天想啊，说我天天养生，怎么还会肾虚呢？
1: 嗯，
0: 是不是之前的方子不管用啊？
1: 啊，就是看见这个自己小便的这个里面有泡沫了，就开始焦虑了。那他应该去到正规的医院查一查才行
0: 哎，
1: 啊，
0: 他没去
1: 你
0: 呀。
1: 不能自己在那瞎想啊。
0: 他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了，
1: 呵，
0: 我肯定是我肾虚我没补到位呀，
1: 哎呀，
0: 还跟我发小说呢，医生啊也就会开一些西药，
1: 嗯，
0: 哪有我自己琢磨的方子管用呢？
1: 呵，那把自己当大夫了，
0: 然后他就开始四处打听，听楼下王姨说哪个地方一拐弯的一个中医馆呢，补肾丸特别灵，
1: 呵，
0: 他第二天就排队买去了。
1: 啊，
0: 吃黑芝麻丸能补肾，他一次性啊能买5斤，他就
1: 呵。
0: 天天吃。
1: 哎呦，是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调理疾病，尤其是这个保护我们的健康，最怕的是谁说的话都信，是吧？全都信的话，就像你说的，你这发小的母亲一样，好像是全方位都在补肾。我告诉你，你补来补去，那不叫养生，那叫病急乱投医呀。
0: 对吧？
1: 对呀。
0: 你说我张姨一开始啊，她就吃2种补肾的丸和散吧，
1: 嗯。
0: 一天3顿，顿顿不落。
1: 呵，
0: 说多吃点我能快好，结果吃了不到一个月，尿泡沫没有见少，反倒开始心慌了。
1: 那不就出现另外的毛病了吗？
0: 对呀，有时候正做饭呢，她心脏突突突跳得特别厉害，手都抖了。
1: 哦，
0: 晚上躺床上，说明明都已经很困了，心脏跳的呀，你都睡不着，就得坐着靠床头上。
1: 啊，啊。
0: 我发小劝他说：“妈，你这个补肾补得太猛了，你歇歇。
1: 啊！
0: ”直到有天早上，他心慌了，差点晕倒，才被我发小硬拉去医院。
1: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说什么补肾补这个劲儿大了，那是我跟你说瞎补，你方子没用对，补出问题来了。
0: 对呀，上医院一查，心率直接不齐
1: 你
0: 了。
1: 看，心脏补出问题来了吧？都。
0: 对呀，他才把他买的那些补肾的丸啊、散的都拿出来，
1: 呵。
0: 医生都直皱眉头啊，说你吃的什么玩意儿？你吃的这些呀，都会刺激你的心脏的。
1: 里面有些成分刺激心脏的，是吧？
0: 对呀，关键是你本来你心脏你就有点小毛病，是不是？
1: 啊，
0: 你吃这些，你加重你心脏的负担，你肯定出问题呀。
1: 你看大夫都这么说了，这回不敢吃了吧？
0: 对，改吃补锌的了。
1: 啊，又开始
0: 哎
1: 补锌了，我的天
0: 呀，回家没2天，翻来覆去睡不着了啊！
1: 哪！
0: 一想到自己心脏跳得不对劲儿，哪天突然出大事儿了，心梗、心衰怎么办呀？
1: 又把这个事儿翻来覆去的想得多了，又
0: 啊，对呀，就想着我得补补锌，要是心脏出问题了可不行。
1: 这又开始焦虑了。就是，竟使你这个发小的母亲啊，我就觉得就是太多人像这种情况了，很多患者怎么就久病成医，都是这种焦虑出来的。不过你成的这个医是庸医，是给自己越治越邪乎的那种庸医。
0: 对呀，张姨翻出之前收藏的养生笔记，
1: 哎呦，还有笔记，
0: 哎呦，还在养生群里问群友呢。听人家说吃稳心颗粒能管用，赶紧去药房就买了。
1: 呵，
0: 听人说丹参粉配桂圆肉能补心养血，赶紧上药房买丹参磨成粉，天天吃。
1: 呵，
0: 哎，就这韧劲儿干啥不成功？
1: 你说努力不？真努力，又是记笔记的，又是有养生群的，哎，执行能力老太太也挺强，
0: 是吧？
1: 对吧？人家一说，她马上就做了。
0: 他是太焦虑了，就害怕自己得病。
1: 对，关键问题是啥呢？这哪是在治病啊？这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药罐子，在那不停的填呢。他就没有想过吗？他吃的这些东西都是混着吃的，他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对不对？他这些问题他得想
0: 他想，
1: 啊，啊，
0: 全被焦虑给盖住了。
1: 哦，
0: 我发小劝他说：“妈呀，

0: 你别自己配东西吃了。”
1: 嗯，
0: 张莹一听啊，那眼眶都红了。
1: 嗯，
0: 那要是不吃，那这么拖下去，我心脏那能受得了吗？
1: 嗯，
0: 那都要不行了。
1: 嗯，
0: 你留意之前心律不齐，就是吃这些吃好的，
1: 呵，
0: 我怎么就不行？
1: 啊，
0: 我不能有事儿啊！我要是倒下了，你们兄妹俩那得多受累呀！
1: 啊。
0: 说着说着呀，就自己都哭了，
1: 哎呦，
0: 就怕自己病越来越重啊。
1: 你看这不就焦虑吗？焦虑都快把他给逼糊涂了都。
0: 对呀，那我发小也劝不了了呀，任由他去吧。
1: 你看，
0: 结果这些补锌的没吃半个月，张姨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1: 啊，
0: 吃不下饭了，不止吃不下饭，吃啥都没味儿，
1: 啊，
0: 脸色从前红扑扑的吗？现在也蜡黄了，
1: 蜡黄了，哎呦，这可不好。
0: 眼睛里全红血丝，
1: 啊，
0: 连走道都得扶墙了。
1: 哎呦。
0: 早晨刷牙，含口水说恶心。趴水池边吐半天，
1: 啊，
0: 吐的全是黄水啊！
1: 脸色蜡黄，还吐黄水儿，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明显的肝肾功能受损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再吃，这问题就大发了。
0: 对呀，你说我发小一看这样的情况，太害怕了，赶紧上医院。
1: 啊，
0: 检查报告出来了，医生拿着单子直叹气，说你这肝和肾都受损了。
1: 哎呦！
0: 转氨酶比正常高3倍都多，
1: 啊，
0: 胆红素也超标了，
1: 哎呦，
0: 已经到了就是肝代谢失常期。
1: 啊，
0: 你要是再晚点来，肝损伤不可逆。
1: 哎呦，那这回你发小的母亲自己知道后果了，啥反应啊？
0: 那都懵了，
1: 那肯定懵啊！
0: 那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1: 哎呦。
0: 声音都抖了，跟我发小说，就是怕呀。怕肾坏了要透析，怕心脏跳着跳着就停了，想赶紧治好，别给你们添麻烦。
1: 你看看，
0: 然后到头来这样，
1: 你结果焦虑过头了，他就付出代价了。
0: 嗯，
1: 咱们回忆回忆，他一开始就是一泡尿里面有泡沫的小问题。
0: 嗯，
1: 如果他要是不焦虑，不在那道听途说，他根本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其实咱们很多老年朋友都是这样啊。一发现身体有点小毛病，焦虑了，总怕自己得大病，怕治不好，
1: 嗯。
0: 就总想着说控制一下。
1: 但是，静时我就问问你，
0: 嗯，
1: 你过分的焦虑能够把你身上那些病治好吗？
0: 不能。
1: 别以为药吃的越多就能够越治病呢，
0: 对，他不能。
1: 对吧？
0: 你越焦虑越出乱子。
1: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面临什么问题，记住了，不能焦虑，因
0: 嗯，
1: 为焦虑是最没有用的。
0: 嗯。
1: 你焦虑能让你尿里的泡沫消失啊，
0: 嗯
1: 能让你心脏跳得不快呀，
0: 嗯，
1: 你越怕你会越乱，你越瞎吃药。你病就越重，你不相当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吗？
0: 那
1: 对不
0: 谁
1: 对？
0: 说不是呢？越焦虑越容易把小毛病变成大麻烦，那就得不偿失啊。
1: 对，所以说焦虑不仅治不了病啊，它还会加速我们病情的发展。
0: 嗯。
1: 就像你发小他母亲一样，本来就是尿里的泡沫的问题，他可能就是早期的轻微的，由于年龄的增长，我们肾脏损伤的问题。
0: 嗯，
1: 如果那个时候，找到靠谱的人，用上对症的产品，他很快就可以止住。
0: 嗯，
1: 结果他一焦虑，到处的打听，道听途说，你把最简单的问题不停的复杂化，硬生生的把一个小病拖成了一体的多病啊，是不
0: 嗯，
1: 是？
0: 就这样，本来不是啥大毛病，硬生生的被焦虑折磨成了实质性的大病了。你说你这下是不是更焦虑？
1: 那可不。
0: 屋漏偏逢连夜雨吧，怕啥来啥呀？
1: 所以说啊，大家伙记住，咱们健康全球购总是唠叨一些养生啊、调理疾病啊、预防疾病啊，为什么天天苦口婆心的讲？
0: 嗯，
1: 首先得让大家伙明白，当我们有问题了，咱们是很正常的事儿，不用害怕，只不过咱们要找对靠谱的人。
0: 对。
1: 因为咱们大家伙，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把大家伙的爱好和我们吃饭的本事来相提并论，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像这个运动员似的，人家是靠那个吃饭的，你只是业余爱好，你能比得了吗？所以说，我们就是很多的经验呢，包括我们这个给大家伙看病啊，这是我们吃饭的饭碗。那大家伙那是爱好，不能这个相提并论。其实我告诉大家伙，补肾没那么复杂，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大道至简4个字。平时你看咱们讲那些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小病小症的，像什么尿里有泡沫，偶尔有个腰酸腿疼的，早上起来

0: 脚脖子有点水肿的，对吧？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上来讲，这个就是什么肾精不足闹的。
1: 嗯，
0: 你肾精不足不是说多复杂的一个问题，咱们也用不着多复杂的调理的方案，你更不用瞎在那儿焦虑啊，乱吃药，对吧？你像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给大家伙选的那些，是吧？你比如说这两天提到的海胆黄，就是帮助大家伙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啊，有针对性的补好我们的肾精，保护好我们的肾脏，那你很多的小毛病可能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全球购创办的初衷不就是让咱们老年朋友能够轻松的获得健康吗？不用自己再去随便的去琢磨偏方了，不用听着邻居说买啥跟风买了，不用上当受骗了。
0: 对。
1: 平台把好的产品、好的方法筛选出来，不管是补肾的海胆黄，还是日用的蜂王姜皂，都是让大家少走弯路，少点焦虑，不用费劲儿，咱就能把身体养好。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多了不说，有上千款的产品是有了。
1: 有了。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用咱们家的产品可能二三十种了，哪一个让大家伙失望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认真的收听，按时的照做就可以了。啊，其实调理疾病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1: 对呢。
0: 咱们最怕你知道是啥吗？就是，就怕像你发小他母亲那样。被焦虑牵着走，
1: 是
0: 把简单的肾精不足当成一个大难题。
1: 嗯，
0: 肾精不足，我告诉你，就是你我到一定年岁了也
1: 都
0: 会面
1: 会。
0: 临，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大难题。结果你焦虑了，把这种自然的规律当成大难题了，你最后越瞎治它越乱。你只要能够填补上我们的肾精，用上靠谱的产品，我们身体自己就能够调理过来，
1: 是
0: 那些
1: 呢。
0: 小病症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1: 可不是嘛，
0: 对呀。
1: 要是早让张阿姨知道这些，她也不至于因为尿泡沫她就慌了神儿了。又是买补肾丸，又是喝养心茶。你说咱们全球购帮大伙儿把好质量关，
0: 这是我们该做的
1: 这
0: 事
1: 是
0: 儿。
1: 我们该做的，
0: 对，
1: 让咱们的老年朋友养身体能够变得更踏实、更轻松，少犯那些因为焦虑而画蛇添足的错误。
0: 对，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分工不同，各司其职，咱们的健康就把握住了。我在节目当中是不是跟大家伙经常唠叨这些道理，是吧？为什么这个翻来覆去的把我们很多常见的疾病这个原理给大伙讲透？就是想让大家伙更多的人明白大道至简的道理。想解决疾病，想收获健康，是吧？就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麻烦。
1: 对呢。
0: 所以说，就是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这样嘛，就是去年单位体检，他甘油三酯飙到12.6了，超出正常值范围内都快4倍了，连带他那个肾功也出现问题了，血肌酐138，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这腰像灌了铅似的，弯个腰系个鞋带都费劲儿，尿里头也有大量的泡沫，就跟那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啤酒那个啤酒沫似的，半天都散不开。
1: 哇，哎，他血脂高的可挺吓人呢，
0: 啊，
1: 还连累到肾了，那不
0: 好
1: 治啊。
0: 不
1: 好
0: 治啊，他本身就是大夫，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他那个焦虑劲儿啊，我告诉你，就跟你说你发小他母亲呢。"基本差不多，白天上班他也坐不住，
1: 心里惦记着。
0: 有空就上楼上找我们肾病科的这个同事，就聊他这个问题。然后平时自己上电脑上还查什么高血脂会不会猝死，尿泡沫会不会导致尿毒症。哎呦我的天哪，你这焦虑了。
1: 水100度会开，人100度会死，你自己吓自己嘛，你给自己上强度干嘛呢？
0: 是啊，然后越查越焦虑，3个月之后就他这么治。血脂没降，反而升了1个百分点。
1: 你看，
0: 肌酐还涨了20，人也瘦了快10斤了，走路都打晃了。
1: 你看，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了，他不也越来越差？
0: 要不咋说呢？这种焦虑啊，它不是说是普通人就个别的人的现象，有的我们医务工作者发生在自己身上
1: 也这样，
0: 大夫他自己都焦虑，
1: 他也害怕，
0: 一样都是这个普通人。那后来他就没辙了嘛，就找我来了，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说再这么吃下去。我身体肯定垮了。我一看他那个单子，我再给他一把脉，我就发现表面上看是血脂高腰酸腿疼，就是肾精亏虚上的，肾精不足上的。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的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
1: 对，
0: 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 代谢不出去。
1: 嗯。

0: 那你血脂它就会越堆越高呗。然后肾当中没有肾精的濡养，肾功能的指标就变差了呗。当时我就让他说了，我说的你还是大夫呢，你把你那些药全给我停了，我让你用啥你就用啥，你就听话照做就行。你知道我让他吃啥吗？
1: 海胆黄。
0: 我就让他坚持吃。
1: 他听没听您的？
0: 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跟我说就吃这一样能管用啊。结果吃了不到俩月，他就跟我说，哎，果然腰不疼了。之前早上起来扶着墙挪那个劲儿，现在一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然后尿里的泡沫也大量的减少了，就是那么一点点了，冲两下就没了。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酯已经降到了3.2，就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还特意给我说，他姑娘啊，从那个云南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包那个好的茶叶。
1: 啊，高兴了
0: 对，
1: 呗。
0: 还说送给我呢。然后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别看他也是大夫，但是一旦呢自己身上有那个问题了，
1: 也害怕。
0: 也像个蒙头苍蝇似的乱撞，是吧？现在才知道，一招先吃遍天。
1: 对。
0: 啊，现在的指标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是吧？再也不用半夜醒了，然后拿手机查自己的问题，吓唬自己了。
1: 对呢，他这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总算走对路啦。
0: 对，所以说其实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一些小毛病，
1: 正常。
0: 比如说三高啊、便秘呀、还有平时的腰疼啊、尿频呢、早上起来这个脚脖子水肿啊、尿里头有泡沫啊，我告诉你这些病症，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儿，80%的中老年人都有。没啥可害怕的，是吧？
1: 但是你别耽搁它，重视它，但别慌。
0: 而这些小症状，我告诉你，它不复杂，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就换句话说，人老了，肾精也跟着亏虚了，你的毛病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很简单，不复杂。海胆黄就这样的产品，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咱们把肾精补足了，你肾脏这个代谢就有劲儿了。那血脂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那你一两血脂不就降下来了吗？而且肾脏能够把我们一些蛋白留在身体当中，不让它漏出去，那你这个尿泡沫不就没了吗？
1: 对，
0: 然后腰是吧，有精气神的濡养，它自然而然就不会疼痛了。它是什么？它是对症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指标降下来的，让身体舒服起来的这样的产品。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儿，岁数大了，有些问题不用害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吧？有些小毛病很正常，80-90%人都有，别在那瞎胡思乱想。
1: 对，就老年朋友，我们年龄大了，肾功能本来就往下走了，
0: 本来的嘛。
1: 对，尿泡沫呀、腰疼啊、三高啊这些问题，80%都是肾精不足闹的。
0: 对。
1: 别说一有毛病，咱们就开始焦虑，随意的去折腾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平时的小病症、胃健康焦虑的，还是说已经是有肾病的，我们都应该把海胆黄用上，就能够保护好肾、调理好身体。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

0: 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
2: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哎，
3: 我想让你麻烦给我留2年的。
2: 哦，海胆黄留2年的哦。
3: 对对，是我听节目里讲的，这个海胆黄对肾有帮助，我想给我爱人买的吃的。
2: 哦，给你爱人订上2年的量是吧？
3: 对，
2: 这个没问题。你这样订海胆黄的事儿，咱先放一放，我肯定能帮上忙啊。你跟我说说你爱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3: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爱人啊都70年的高血压了，
2: 几十年了都啊。哦，
3: 对呀、啊，都40多年了，因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
2: 哦，
3: 我跟你讲，年轻那会儿嘛还好一些。
2: 嗯。
3: 这20来年我就一直吃那个降压药了
2: 啊，降压药就离不开了。哦，
3: 离不开了、而且那个血压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2: 哦，
3: 哎，后来又上老师的那个龙脉丹和那个青菜籽粉嘛，
2: 啊，
3: 这个血压哦比之前好多了。
2: 那太好了啊，这不错、啊，
3: 现在我怕我爱人的这个肾啊，我怕他有很大的伤害，制药三分毒嘛。
2: 哦，就怕这个肝肾有损伤呗，是不？
3: 对对、
2: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正确的。
3: 嗯，
2: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对了，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人的肝肾来完成的。
3: 嗯
2: 啊，长期的吃这个降压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我们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是必然的。啊，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明明只能拿动50斤的东西，但你非让他拿100斤的东西、那肯定累趴下了呗，对不对？
3: 对对，
2: 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血压高的人、尤其是之前常年服用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我们格外要注意。所以说你看我们下医嘱的时候，都会让高血压的患者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吧？然后还嘱咐在饮食上要注意啊，不要吃辛辣的呀、刺激的呀、油腻的一些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
3: 嗯，
2: 而且还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快呀，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啊，按时休息啊，不能过度疲劳。其实这都是什么？防止肝肾衰竭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吧？
3: 哎，是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
2: 嗯，
3: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
2: 嗯，
3: 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
2: 哦。
3: 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
2: 嗯。
3: 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
2: 嗯。
3: 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嘛？
2: 啊，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3: 哎，对对对，抱来夫妻老来伴嘛，
2: 对
3: 吧？
2: 对，嗯。
3: 哎，要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在你身边呀。
2: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
3: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吧？有自己的生活。
2: 是，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子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个时候了，记住啊，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是吧？你子女再孝顺，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儿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3: 对对，是啊，梁老师啊，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差不多啊，总是爱跑卫生间。
2: 哦，
3: 哎，这个小便特别频繁。
2: 哦，特别频繁。
3: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2: 啊，有点偏高，嗯。
3: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
2: 嗯嗯。
3: 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2: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3: 啊，后来就不吃了。
2: 嗯。
3: 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啊。
2: 嗯嗯。
3: 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爱人啊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完那就不就完了吗？
2: 嗯嗯，这个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
3: 嗯。
2: 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嗯，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它也会损伤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
3: 嗯。
2: 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啊，尿频啊，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
3: 哦。
2: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呢，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尿痛，这样的情况，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啊，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炎，严重的呢，就可能导致这个肾功能不全，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啊，现在离这个尿毒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但是你现在重视起来是对的。
3: 嗯，
2: 所以说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海胆黄用上，是吧？帮助他把这个肾脏的功能给他提高上来，到那个时候尿频尿急啊，什么包括蛋白尿啊，包括肾结石啊，等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他这些问题他自然而然就缓解了。是吧？就好比是咱们人一直你都没吃饱饭，你身体肯定缺少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你现在不但给他吃饱了，你还给他增加营养套餐了，营养足了，是不是精气神他就足了？
3: 哎呀，等我爱人啊用上了，把他这么多年的那个肾脏这些虚肾漏都给补上了，
2: 对，
3: 他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
2: 那当然了。
3: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游。
2: 可以。
3: 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2: 那多好啊。
3: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订上两年的量。
2: 明白。
3: 您可得要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2: 你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的啊。
3: 嗯。
2: 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啊？
3: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谢梁老师了。
2: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1: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4: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
2: 哦。
4: 我要订上两年的海胆黄。
2: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早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4: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
2: 我问问你，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4: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
2: 嗯，
4: 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2: 水肿，
4: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2: 明白。
4: 前几天我这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
2: 嗯，
4: 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查
2: 啊，应该，
4: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
2: 嗯，
4: 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2: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你的情况，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4: 有。
2: 嗯。
4: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2: 泡沫。嗯。
4: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
2: 嗯。
4: 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2: 啊，
4: 就跟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
2: 嗯，
4: 敷在上面半天它都上不了。
2: 明白，嗯，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4: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一个加号
2: 啊，
4: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2: 哦，
4: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2: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
4: 哦，
2: 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4: 嗯，
2: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它留不住了，它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对吧？
4: 嗯嗯。
2: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
4: 哦，明白明白，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2: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4: 好好好，
2: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4: 嗯，
2: 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啊。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4: 对对，是的是的，嗯，好的。我听你节目里边说的这个海胆黄说是能补肾，
2: 嗯，
4: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的盼着说是能早点试试，
2: 嗯，
4: 早点用上，
2: 嗯。
4: 不过有个事儿我一直很纳闷，我得问问您呢。
2: 您说，您说，嗯，
4: 啊，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
2: 啊，
4: 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你像海参呐、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
2: 啊。
4: 你说我这个。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我有些纳闷。
2: 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跟咱们海胆黄呢，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首先看产地，产地啊，
4: 看产地
2: 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域的，温水都不行，就得是冷水域的啊，就是咱们东北大连那边的那种深海区啊，那儿的水温呢，常年在4到10度之间。为啥呢？因为这个海域啊，海胆长得特别的缓慢。长得缓慢的话，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
4: 嗯，
2: 而且深海吧还没有污染，海胆里面呢没有那些重金属的这种超标啊。你别的海域，比如说咱们说南方的一些海域，浅海的海胆水温太高，长得太快，那个头一年就长得特别大，但是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没有堆积的特别多，是吧？营养差吧，还有可能浅海地区还有污染，所以说那种产地的就不能用的啊。
4: 哦，是这样的，嗯，那就意思就得是大连那块的那个海胆。
2: 那不是光是大连那儿的海胆就行。
4: 嗯嗯。
2: 啊，就是你得处在38度冷水域的这个地区的啊。
4: 哦，冷水域。
2: 对，然后呢，除了大连的海胆就这个区域的之外呢，你还得看什么呢？
4: 嗯，
2: 捕捞的时间，明白吧？一年只有4到5月份，只有这个时候海胆是刚成熟的。你要早了的话，这个卵黄吧它没长熟呢，啊，晚了呢它就散了，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2: 而且不是说是什么品种的海胆都能够取这个海胆黄的这个提取物，它是有特殊品种的。
4: 梁老师，你赶紧帮我登记上2年的。
2: 你放心吧。坚持用好啊！
4: 好嘞，好嘞，那您给我登记上，我就放心了。
2: 好
4: 嘞，拜托您了，
2: 啊，放心吧，啊，好了，
4: 好好好，
2: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4: 好，
2: 再见，
4: 好好
2: 好，啊，
4: 那谢谢您，梁老师，谢谢，
2: 再见。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这样嘛，就是去年单位体检，他甘油三酯飙到12.6了，
5: 嗯，
2: 超出正常值范围内都快4倍了，连带他那个肾功也出现问题了，血肌酐138，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这腰像灌了铅似的，弯个腰系个鞋带都费劲儿，尿里头也有大量的泡沫，就跟那个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啤酒那个啤酒沫似的，
5: 嗯，
2: 半天都散不开。
5: 哇，哎，他血脂高的可挺吓人呐，
2: 啊，
5: 还连累到肾了，那不好治 啊，
2: 啊，不好治啊。他本身就是大夫，
5: 嗯，
2: 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5: 嗯，
2: 他那个焦虑劲儿啊，我告诉你，就跟你说你发小他母亲呢，啊，基本差不多，白天上班他也坐不住，
5: 心里惦记，
2: 有空就上楼上找我们肾病科的这个同事就聊他这个问题，
5: 哎，
2: 然后平时自己上电脑上还查什么高血脂会不会猝死，尿泡沫会不会导致尿毒症，哎呦我的天哪，你这焦虑了。
5: 水100度会开，人100度会死，你自

0: 我一看他那个单子，我再给他一把脉，我就发现，表面上看是血脂高、腰酸腿疼，就是肾精亏虚上的，肾精不足上的。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的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
1: 对，
0: 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
1: 嗯，
0: 那你血脂它就会越堆越高呗。然后肾当中没有肾精的濡养，肾功能的指标就变差了呗。
1: 嗯，
0: 当时我就让他说了，我说的你还是大夫呢，你把你那些药全给我停了，我让你用啥你就用啥，你就听话照做就行。你知道我让他吃啥吗？
1: 海胆黄。
0: 我就让他坚持吃。
1: 他听没听您的？
0: 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跟我说就吃这一样能管用啊。
1: 嗯，
0: 结果吃了不到俩月，他就跟我说，哎，果然腰不疼了。
1: 嗯，
0: 之前早上起来扶着墙挪那个劲儿，现在一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尿里的泡沫也大量的减少了，就是那么一点点了，冲两下就没了。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酯已经降到了3.2，
1: 嗯，
0: 就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
1: 嗯，
0: 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还特意给我说，他姑娘啊，从那个云南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包那个好的茶叶
1: 啊，高兴了呗。
0: 对，还说送给我呢。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别看他也是大夫，但是一旦呢自己身上有那个问题了，
1: 也害怕，
0: 也像个蒙头苍蝇似的乱撞，
1: 嗯，
0: 是吧？现在才知道，一招先吃遍天。
1: 对
0: 啊，现在的指标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是吧？再也不用半夜醒了，然后拿手机查自己的问题，吓唬自己了。
1: 对呢，他这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总算走对路了。
0: 对，所以说其实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一些小毛病
1: 正常，
0: 比如说三高啊、便秘啊，还有平时的腰疼啊、尿频呢、啊早上起来这个脚脖子水肿啊、尿里头有泡沫啊，我告诉你，这些病症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80%的中老年人都有。
1: 嗯，
0: 没啥可害怕的。
1: 嗯，
0: 是吧？
1: 但是你别耽搁它，重视它，但别慌。
0: 而这些小症状我告诉你它不复杂。
1: 嗯，
0: 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
1: 嗯，
0: 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就换句话是人老了、嗯、肾精也跟着亏虚了，你的毛病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很简单，不复杂。海胆黄就这样的产品，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
1: 嗯，
0: 咱们把肾精补足了，你肾脏这个代谢就有劲儿了，那血脂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
1: 嗯，
0: 那你一两血脂不就降下来了吗？而且肾脏能够把我们一些蛋白留在身体当中，不让它漏出去，那你这个尿泡沫不就没了吗？
1: 对，
0: 然后腰是吧，有精气神的濡养，它自然而然就不会疼痛了。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对症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指标降下来的，让身体舒服起来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岁数大了有些问题不用害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吧？有些小毛病很正常，80-90%人都有，别在那瞎胡思乱想。
1: 对，就老年朋友，我们年龄大了，肾功能本来就往下走了，
0: 本来的嘛。
1: 对，尿泡沫呀、腰疼啊、三高啊，这些问题80%都是肾精不足闹的。
0: 对，
1: 别说一有毛病咱们就开始焦虑，随意的去折腾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平时的小病症胃健康焦虑的，还是说已经是有肾病的，我们都应该把海胆黄用上，就能够保护好肾，调理好身体。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 肾精不足就。

0: 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1: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0: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哎，
3: 我想让你麻烦给我留2年的。
2: 哦，海胆黄留2年的哦。
3: 对对，是啊，我听节目里讲的这个海胆黄对肾有帮助，我想给我爱人买的吃的。
2: 哦，给你爱人订上2年的量是吧？
3: 对，
2: 这个没问题。你这样订海胆黄的事儿，咱先放一放，我肯定能帮上忙啊。你跟我说说你爱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3: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爱人啊都70年的高血压了，
2: 几十年了都啊。哦，
3: 对呀、啊，都40多年了，因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
2: 哦，
3: 我跟你讲，年轻那会儿嘛还好一些。
2: 嗯。
3: 这20来年我就一直吃那个降压药了
2: 啊，降压药就离不开了。哦，
3: 离不开了、而且那个血压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2: 哦，
3: 哎，后来又上老师的那个龙脉丹和那个青菜籽粉嘛，这个血压哦比之前好多了。
2: 那太好了啊，这不错、啊，
3: 现在我怕我爱人的这个肾啊，我怕他有很大的伤害，制药三分毒嘛。
2: 哦，就怕这个肝肾有损伤呗，是不？
3: 对对、
2: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正确的。
3: 嗯，
2: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对了，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人的肝肾来完成的。
3: 嗯
2: 啊，长期的吃这个降压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我们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是必然的。啊，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明明只能拿动50斤的东西，但你非让他拿100斤的东西，那肯定累趴下了呗，对不对？
3: 对对，
2: 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血压高的人，尤其是之前常年服用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我们格外要注意。所以说，你看我们下医嘱的时候，都会让高血压的患者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吧？然后还嘱咐在饮食上要注意啊，不要吃辛辣的呀、刺激的呀、油腻的一些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
3: 嗯，
2: 而且还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快呀，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呀，按时休息啊，不能过度疲劳。其实这都是什么防止肝肾衰竭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吧？
3: 哎，是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
2: 嗯，
3: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
2: 嗯，
3: 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
2: 哦。
3: 哎，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
2: 嗯。
3: 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
2: 嗯。
3: 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嘛？
2: 啊，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3: 哎，对对对，傍来夫妻老来伴嘛，
2: 对
3: 吧？
2: 对，嗯。
3: 哎，要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在你身边呀。
2: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
3: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吧？有自己的生活。
2: 是，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子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个时候了，记住啊，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是吧？你子女再孝顺，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儿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3: 对对，是啊，梁老师，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差不多啊，总是爱跑卫生间。
2: 哦，
3: 哎，这个小便特别频繁。
2: 哦，特别频繁。
3: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 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2: 啊，有点偏高，嗯。
3: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
2: 嗯嗯。
3: 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2: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3: 啊，
2: 嗯，
3: 后来就不吃了。
2: 嗯。
3: 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啊。
2: 嗯嗯。
3: 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爱人啊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完那就不就完了吗？
2: 嗯嗯，这个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
3: 嗯。
2: 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嗯，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它也会损伤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
3: 嗯。
2: 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啊，尿频啊，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
3: 哦。
2: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呢，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尿痛，这样的情况，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啊，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炎，严重的呢就可能导致这个肾功能不全，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
3: 哦，
2: 啊，现在离这个尿毒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
3: 嗯，
2: 但是你现在重视起来是对的。
3: 嗯
2: 嗯。所以说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弹簧床用上，是吧，
3: 嗯，
2: 帮助他把这个肾脏的功能给他提高上来，到那个时候尿频尿急啊，什么包括蛋白尿啊，包括肾结石啊，等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他这些问题他自然而然就缓解了。是吧，就好比是咱们人一直你都没吃饱饭，你身体肯定缺少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你现在不但给他吃饱了，你还给他增加营养套餐了，营养足了，是不是精气神他就足了？
3: 哎呀，等我爱人啊用上了，把他这么多年的那个肾脏这些虚肾漏都给补上了，
2: 对，
3: 他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
2: 那当然了，嗯，
3: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游。
2: 可以，啊，
3: 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2: 那多好啊，嗯，
3: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订上2年的量。
2: 明白。
3: 您可得要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2: 你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的，
3: 嗯，
2: 啊，
3: 嗯，
2: 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
3: 嗯，
2: 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啊？
3: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谢梁老师了，
2: 嗯。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4: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
2: 哦。
4: 我要订上2年的海胆黄。
2: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早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4: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
2: 我问问你，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4: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
2: 嗯。
4: 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2: 水肿。
4: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2: 明白。
4: 前几天我这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
2: 嗯，
4: 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查
2: 啊，应该，
4: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
2: 嗯，
4: 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2: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
4: 嗯，
2: 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你的情况， 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4: 嗯，有有。
2: 嗯，
4: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

0: 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1: 泡沫，嗯。
0: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
1: 嗯。
0: 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1: 啊。
0: 就跟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
1: 嗯。
0: 浮在上面半天它都散不了。
1: 明白。嗯。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0: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一个加号
1: 啊，
0: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1: 哦，
0: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1: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
0: 哦，
1: 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0: 嗯。
1: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
0: 哦，
1: 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它留不住了，它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对吧？
0: 嗯嗯。
1: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
0: 哦，明白明白，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1: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0: 好好好，
1: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0: 嗯，
1: 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啊。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0: 对对，是的是的，好的，啊，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
1: 啊，
0: 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你像海参呐、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
1: 啊。
0: 你说我这个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我有些纳闷。
1: 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跟咱们海胆黄呢、
0: 哎、
1: 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首先看产地，产地啊，
0: 产地
1: 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域的、
0: 哎，
1: 温水都不行，就得是冷水域的。啊，就是咱们东北大连那边的那种深海区啊，那儿的水温呢常年在4到10度之间。为啥呢？因为这个海域啊，海胆长得特别的缓慢，长得缓慢的话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
0: 嗯，
1: 而且深海吧还没有污染。
0: 梁老师，你赶紧帮我登记上2年的。
1: 你放心吧，坚持用好啊。
0: 好嘞好嘞，那您给我登记上我就放心了。
1: 好
0: 了，拜托您了、
1: 啊、放心吧啊。
0: 好
1: 了，
0: 好好好，
1: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好
1: 再见。
0: 好好好，那谢谢您梁老师，谢谢，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为大家带来海胆黄，还有之前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呢修正明起的一些好产品啊，也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的。只要家人有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您去找。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5: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4: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
6: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

0: 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哎，
0: 先跟您汇报个情况啊。
1: 好。
0: 海胆黄活动呢，开展到最后一天，库存马上见底了。
1: 哦。
0: 好多人都是一下子订个一两年的量呢。
1: 是吗？
0: 哦。
1: 哎呦，你看看，从这个热闹劲儿上啊，咱们就能看出来，这次大家伙是真正认识到了我们补肾的重要性。
0: 对。
1: 你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踊跃，是吧？
0: 对呀。主要是这次呢，全球购带来的海胆黄特别难得。380块钱一盒的价。
1: 对。那咱们健康全球购从人家厂家专门出口的份额当中截留了3万盒。
0: 嗯。
1: 是吧？这不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留着嘛，是吧？
0: 对呀。真是。要不是这么难得，大家也不会都着急订。
1: 对。
0: 老话怎么说？时不可逢，机不再来，大家可得抓住机会了，
1: 对吧？
0: 咱们老年朋友真得用点真正的好产品去养养自己的身体，
1: 对，
0: 尤其是肾脏，肾要是不好了，浑身的就不舒服呀。
1: 嗯，
0: 那你其他的什么养生的都是白搭呀。
1: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因为咱们有句老话叫肾为先天之本，对吧？
0: 嗯，
1: 是我们人体的精气的仓库。
0: 嗯。
1: 老年人我们肾脏的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肾脏的功能会越来越下滑。
0: 嗯，
1: 对吧？包括我们像有一些人有一些小症状的，比如腰酸呐、腿痛啊，是吧？尿频尿急呀、尿里面有泡沫啊、乏力呀、这些小症状的，我告诉你都是我们肾脏走下坡路的一个表现。
0: 嗯，
1: 那么我们肾脏什么出问题了，它的表现呢，肾精亏空所导致的。
0: 嗯，
1: 所以说对于这类的中老年朋友，你用上这个海胆黄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合适和对症的。
0: 对呀，咱们老年朋友补肾保养都得选对方法。
1: 没错。
0: 你就说我发小的妈妈张姨，
1: 嗯，
0: 就天天研究各种偏方
1: 啊，
0: 今天泡个枸杞黄芪水
1: 啊，
0: 明天整点黑芝麻核桃糊
1: 啊，
0: 总跟邻居来分享自己的养生心得呢。
1: 那这挺好啊。
0: 啊，
1: 说明你发小的母亲她是非常具有这种养生意识的。
0: 有意识。
1: 挺不错的呀。
0: 对，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
1: 嗯。
0: 前两年我妈就在小区里转弯的时候，
1: 啊，
0: 天天都能够碰见张姨。
1: 啊，
0: 那个时候啊，张姨穿得非常整齐，手里面总是拎着个保温杯，
1: 哦，
0: 里面泡着她自己配的一些补肾的茶。
1: 啊，
0: 那见谁都笑盈盈的。那个时候那都说他气色好，面色红润
1: 好，
0: 那不像别的老太太脸色都发暗了，那他说话的声音也脆亮
1: 啊，
0: 聊起天来说半个钟头都不歇气儿，
1: 哦，
0: 走路都带风。我妈回来就跟我说哈，你说你看人家你张姨天天就想着怎么养生，真不一样哈。
1: 不一样吧。
0: 那我也学着点，我也得好好补补，将来年纪大了走不动路了，我再给你们添麻烦
1: 啊。这种心态这种状态我告诉你真的，你谁听了都让人羡慕，
0: 对吧？
1: 那人家的养生就没白琢磨，对吧？
0: 你听我说呀，
1: 嗯，
0: 大家伙也觉得张姨这身体呀，太棒了，
1: 嗯。
0: 可谁想到，就过了大半年吧，
1: 啊，
0: 我妈再去小区就见不着张姨了。
1: 哦，
0: 一开始呢，以为说是不是搬女儿家住了，还跟邻居说呢，说张姐好久没来了，我还想问问她，她说的那个补肾茶什么方子呢？
1: 啊，
0: 结果。前些日子我发小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妈妈刚出院没久
1: 啊，住院了。
0: 对。
1: 哎呦，
0: 我才知道啊，住院了。
1: 嗯，
0: 那我妈一听也急呀，说身体哪出毛病了呀。
1: 嗯，
0: 我发小说了，天天补肾，天天补肾，现在他肾的问题是最麻烦的。
1: 哦，他母亲不是一直注重补肾吗？
0: 对。
1: 怎么还因为肾脏的问题住院了呢？是吧？不应该呀。
0: 你听我说呀，嗯，就大半年前吧，张姨早上上厕所
1: 啊，
0: 尿里有泡沫，
1: 哦，
0: 细小的浮在水面上的
1: 啊，
0: 冲好几遍散不掉的那些泡沫。
1: 明白。
0: 那张姨多注重健康的一个人呢，一看尿泡沫了，当时就愣了。
1: 嗯，
0: 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我这肾虚加重了，
1: 哦，
0: 肾精露出来了，
1: 哦，
0: 搞不好我肾要坏呀。
1: 哎呦，
0: 就他越想越害怕啊。
1: 嗯，
0: 一想到自己要得尿毒症了，
1: 哎呀，
0: 透析了得花钱了，还得拖累儿女了
1: 啊，
0: 晚上睡不着觉了，
1: 想多了开始。
0: 哎，对，天天想啊， 说我天天养。

0: 生怎么还会肾虚呢？
1: 嗯，
0: 是不是之前的方子不管用啊？
1: 啊，就是看见这个自己小便的这个里面有泡沫了，就开始焦虑了。那他应该去到正规的医院查一查才行
0: 哎，
1: 啊，
0: 他没去
1: 你
0: 呀，
1: 不能自己在那瞎想啊。
0: 他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了，
1: 呵，
0: 我肯定是我肾虚我没补到位呀，
1: 哎呀。
0: 还跟我发小说呢，医生啊也就会开一些西药，
1: 嗯，
0: 哪有我自己琢磨的方子管用呢？
1: 呵，这把自己当大夫了。
0: 然后他就开始四处打听，听楼下王姨说哪个地方一拐弯的一个中医馆呢，补肾丸特别灵。
1: 呵，
0: 他第二天就排队买去了，
1: 啊，
0: 吃黑芝麻丸能补肾，他一次性啊能买5斤，他就
1: 呵，
0: 天天吃。
1: 哎呦，是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调理疾病，尤其是这个保护我们的健康，最怕的是谁说的话都信。是吧？全都信的话，就像你说的，你发小的母亲一样，好像是全方位都在补肾。我告诉你，你补来补去，那不叫养生，那叫病急乱投医呀、啊。
0: 对吧？
1: 对呀、
0: 你说我张姨一开始啊，她就吃2种补肾的丸和散
1: 啊。
0: 吧，一天3顿，顿顿不落。说多吃点我能快好，结果吃了不到1个月，
1: 呵。啊。
0: 尿泡沫没有见少，反倒开始心慌了。
1: 那不就出现另外的毛病了吗？
0: 对呀，有时候正做饭呢，她心脏突突突跳得特别厉害，手都抖了。
1: 哦，
0: 晚上躺床上，说明明都已经很困了，心脏跳的呀，你都睡不着，
1: 啊，
0: 就得坐着靠床头上。
1: 啊，
0: 我发小劝他说：“妈，你这个补肾补得太猛了，你歇歇。
1: 啊。
0: ”直到有天早上，他心慌了，差点晕倒，才被我发小硬拉去医院。
1: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说什么补肾补这个劲儿大了，那是我跟你说瞎补，你方子没用对，补出问题来了。
0: 对呀，上医院一查，心率直接不齐
1: 你
0: 了。
1: 看心脏补出问题来了吧都？
0: 对呀，他才把他买的那些补肾的丸啊、散的都拿出来，
1: 呵，
0: 医生都直皱眉头啊，说你吃的什么玩意儿？你吃的这些呀，都会刺激你的心脏的。
1: 里面有些成分刺激心脏的是吧？
0: 对呀，关键是你本来你心脏你就有点小毛病，是不是？
1: 啊，
0: 你吃这些，你加重你心脏的负担，你肯定出问题呀。
1: 你看大夫都这么说了，这回不敢吃了吧？
0: 对，改吃补心的了。
1: 啊，又开始补锌了，我的天
0: 回家没2天，翻来覆去睡不着了
1: 哪！
0: 啊！一想到自己心脏跳得不对劲儿，哪天突然出大事儿了，心梗、心衰怎么办呀？
1: 又把这个事儿翻来覆去的想得多了，又
0: 啊，对呀，就想着我得补补心，
1: 啊。啊
0: 要是心脏出问题了可不行。
1: 啊，这又开始焦虑了，就是竟使你这个发小的母亲啊，我就觉得就是太多人像这种情况了，很多患者怎么就久病成医，都是这种焦虑出来的。那不过你成的这个医是庸医，是给自己越治越邪乎的那种庸医。
0: 对呀，张姨翻出之前收藏的养生笔记，
1: 哎呦，还有笔记，
0: 哎呦我还在养生群里问群友呢。听人家说吃稳心颗粒能管用，赶紧去药房就买了。
1: 呵，
0: 听人说丹参粉配桂圆肉能补心养血，赶紧上药房买丹参磨成粉，天天吃。
1: 呵，
0: 哎，就这韧劲儿，干啥不成功？
1: 你说努力不？真努力，又是记笔记的，又是有养生群的，哎，执行能力老太太也挺强，
0: 是吧？
1: 对吧？人家一说，她马上就做了。
0: 他是太焦虑了，就害怕自己得病。
1: 对，关键问题是啥呢？这哪是在治病啊？这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药罐子，在那不停的填呢。他就没有想过吗？他吃的这些东西都是混着吃的，他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对不对？他这些问题他得想啊。
0: 他想，全被焦虑给盖住了。我发小劝他说：“妈呀，你别自己配东西吃了。”张姨一听啊，那眼眶都红了。那要是不吃，那这么拖下去，我心脏那能受得了吗？那都要不行了。你留医之前心律不齐，就是吃这些吃好的，
1: 呵，
0: 我怎么就不行？
1: 啊，
0: 我不能有事儿啊！我要是倒下了，你们兄妹俩那得多受累呀！”
1: 啊，
0: 说着说着呀，就自己都哭了，
1: 哎呦，
0: 就怕自己病越来越重啊。
1: 你看这不就焦虑吗？焦
0: 哎
1: 虑都
0: 呀，
1: 快把他给逼糊涂了都。
0: 对呀，那我发小也劝不了了呀，任由他去吧。
1: 你看，
0: 结果 这些补锌的没吃。

0: 吃半个月，张姨就觉得浑身不舒服，吃不下饭了。不止吃不下饭，吃啥都没味儿。脸色从前红扑扑的吗？现在也蜡黄了。
1: 蜡黄了，哎呦，这可不好。
0: 眼睛里全红血丝
1: 啊，
0: 连走道都得扶墙了。
1: 哎呦，
0: 早晨刷牙，含口水说恶心，趴水池边吐半天
1: 啊，
0: 吐的全是黄水啊。
1: 脸色蜡黄，还吐黄水。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明显的肝肾功能受损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再吃这问题就大发了。
0: 对呀，你说我发小一看这样的情况，太害怕了，赶紧上医院。
1: 啊，
0: 检查报告出来了，医生拿着单子直叹气，说你这肝和肾都受损了。
1: 哎呦，
0: 转氨酶比正常高3倍都多
1: 啊，
0: 胆红素也超标了。
1: 哎呦，
0: 已经到了。就是肝代谢失常期
1: 啊，
0: 你要是再晚点来，肝损伤不可逆。
1: 哎呦，那这回你发小的母亲自己知道后果了，啥反应啊？
0: 那都懵了。
1: 那肯定懵啊。
0: 那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1: 哎呦，
0: 声音都抖了，跟我发小说，就是怕呀，怕肾坏了要透析，怕心脏跳着跳着就停了，想赶紧治好。别给你们添麻烦，
1: 你看看，
0: 然后到头来这样，
1: 你结果焦虑过头了，他就付出代价了。
0: 嗯，
1: 咱们回忆回忆，他一开始就是一泡尿里面有泡沫的小问题。
0: 嗯，
1: 如果他要是不焦虑，不在那儿道听途说，他根本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其实咱们很多老年朋友都是这样啊，一发现身体有点小毛病，焦虑了，总怕自己得大病，怕治不好。
1: 嗯，
0: 就总想着说控制一下。
1: 但是静时我就问问你，
0: 嗯，
1: 你过分的焦虑能够把你身上那些病治好吗？
0: 不能。
1: 别以为药吃的越多就能够越治病呢。
0: 对，它不能，
1: 对吧？
0: 你越焦虑越出乱子。
1: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面临什么问题，记住了，不能焦虑。
0: 嗯，
1: 因为焦虑是最没有用的。
0: 嗯，
1: 你焦虑能让你尿里的泡沫消失啊。
0: 嗯，
1: 能让你心脏跳得不快啊。
0: 嗯，
1: 你越怕你会越乱，你越瞎吃药你病就越重，你不相当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吗？
0: 那谁说不是呢？
1: 对不对？
0: 越焦虑越容易把小毛病变成大麻烦，那就得不偿失啊。
1: 对，所以说焦虑不仅治不了病啊，它还会加速我们病情的发展。
0: 嗯，
1: 就像你发小他母亲一样，本来就是尿里头泡沫的问题，他可能就是早期的轻微的，由于年龄的增长我们肾脏损伤的问题。
0: 嗯，
1: 如果那个时候找到靠谱的人，用上对症的产品，他很快就可以止住。
0: 嗯，
1: 结果他一焦虑，到处的打听，道听途说，你把最简单的问题不停的复杂化，硬生生的把一个小病拖成了一体的多病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就这样，本来不是啥大毛病，硬生生的被焦虑折磨成了实质性的大病了。你说你这下是不是更焦虑？
1: 那可不，
0: 屋漏偏逢连夜雨吧，怕啥来啥呀。
1: 所以说啊，大家伙记住，咱们健康全球购总是唠叨一些养生啊、调理疾病啊、预防疾病啊，为什么天天呼口呼心的讲？
0: 嗯，
1: 首先得让大家伙明白，当我们有问题了，咱们是很正常的事儿，不用害怕、嗯、只不过咱们要找对靠谱的人。
0: 对，
1: 因为咱们大家伙，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把大家伙的爱好和我们吃饭的本事来相提并论，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像这个运动员似的，人家是靠那个吃饭的，你只是业余爱好，你能比得了吗？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是很多的经验呢，包括我们这个给大家伙看病啊，这是我们吃饭的饭碗。
0: 嗯，
1: 那大家伙那是爱好，不能这个相提并论。其实我告诉大家伙，补肾没那么复杂，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大道至简四个字。平时你看咱们讲那些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小病小症的，像什么尿里有泡沫，偶尔有个腰酸腿疼的，早上起来脚脖子有点水肿的，对吧？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上来讲，这个就是什么肾精不足闹的。
0: 嗯，
1: 你肾精不足不是说多复杂的一个问题，咱们也用不着多复杂的调理的方案，你更不用瞎在那儿焦虑啊，乱吃药，对吧？你像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给大家伙选的那些，是吧？你比如说这两天提到的海胆黄，就是帮助大家伙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啊，有针对性的补好我们的肾精，保护好我们的肾脏。那你很多的小毛病可能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寻求购创办的初衷不就是让咱们老年朋友能够轻松地获得健康。

0: 方吗？不用自己再去随便的去琢磨偏方了，不用听着邻居说买啥跟风买了，不用上当受骗了。
1: 对。
0: 平台把好的产品、好的方法筛选出来，不管是补肾的海胆黄，还是日用的蜂王姜皂，都是让大家少走弯路，少点焦虑，不用费劲儿，咱就能把身体养好。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多了不说，有上千款的产品是有了。
0: 有了，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用咱们家的产品可能二三十种了，哪一个让大家伙失望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认真的收听，按时的照做就可以了。其实调理疾病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0: 对
1: 咱
0: 呢，
1: 们最怕你知道是啥吗？就怕像你发小他母亲那样。被焦虑牵着走，
0: 是。
1: 把简单的肾精不足当成一个大难题。肾精不足，我告诉你，就是你我到一定年岁了也
0: 都
1: 会面
0: 会，
1: 临，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大难题。结果你焦虑了，把这种自然的规律当成大难题了，你最后越瞎治它越乱。你只要能够填补上我们的肾精，用上靠谱的产品，我们身体自己就能够调理过来，
0: 是
1: 那些
0: 呢，
1: 小病症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0: 可不是嘛。
1: 对呀。
0: 要是早让张阿姨知道这些，她也不至于因为尿泡沫，她就慌了神儿了。又是买补肾丸，又是喝养心茶。你说咱们全球购帮大伙儿把好质量关，
1: 这是我们该做的
0: 这
1: 事
0: 是
1: 儿，
0: 我们该做的，
1: 对。
0: 让咱们的老年朋友养身体能够变得更踏实、更轻松，少犯那些因为焦虑而画蛇添足的错误。
1: 对，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分工不同，各司其职，咱们的健康就把握住了。我在节目当中是不是跟大家伙经常唠叨这些道理？是吧？为什么这个翻来覆去的把我们很多常见的疾病这个原理给大伙讲透，就是想让大家伙更多的人明白大道至简的道理。想解决疾病，想收获健康，是吧？就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麻烦。
0: 对呢。
1: 所以说，就是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这样嘛，就是去年单位体检，他甘油三酯飙到12.6了，超出正常值范围内都快4倍了，连带他那个肾功也出现问题了，血肌酐138，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这腰像灌了铅似的，弯个腰系个鞋带都费劲儿，尿里头也有大量的泡沫，就跟那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啤酒那个啤酒沫似的，半天都散不开。
0: 哇，哎，他血脂高的可挺吓人呢，
1: 啊，
0: 还连累到肾了，那不
1: 对
0: 好
1: 呀，
0: 治啊。
1: 不好治啊。他本身就是大夫，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他那个焦虑劲儿啊，我告诉你，就跟你说你个发小他母亲呢。"基本差不多，白天上班他也坐不住，
0: 心里惦记
1: 有
0: 着。
1: 空就上楼上找我们肾病科的这个同事，就
0: 哎
1: 聊
0: 呀，
1: 他这个问题。然后平时自己上电脑上还查什么高血脂会不会猝死、尿泡沫会不会导致尿毒症。哎呦我的天哪，你这焦
0: 就
1: 虑
0: 是
1: 了。
0: 水100度会开，人100度会死，你自己吓自己嘛，你给自己上强度干嘛
1: 是
0: 呢？
1: 啊，然后越查越焦虑。3个月之后，就他这么治。血脂没降，反而升了1个百分点，
0: 你看，
1: 肌酐还涨了20，人也瘦了快10斤了，走路都打晃了。
0: 你看，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了，他不也越来越差？
1: 要不咋说呢？这种焦虑啊，它不是说是普通人就个别的人的现象，有的我们医务工作者发生在自己身
0: 也
1: 上，
0: 这样，
1: 大夫他自己都焦虑，
0: 他也害怕。
1: 一样都是这个普通人。那后来他就没辙了嘛，就找我来了，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说再这么吃下去。我说身体肯定垮了，我一看他那个单子，我再给他一把脉，我就发现，表面上看是血脂高、腰酸腿疼，就是肾精亏虚上的，肾精不足上的，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的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
0: 对，
1: 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那你血脂它就会越堆越高呗，然后肾当中没有肾精的濡养，肾功能的指标就变差了呗。当时我就让他说了，我说的你还是大夫呢，你把你那些药全给我停了，我让你用啥你就用啥，你就听话照做就行。你知道我让他吃啥吗？
0: 海胆黄，
1: 我就让他坚持吃。
0: 他听没听您的？
1: 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跟我说就吃这一样能管用啊。结果吃了不到2月，他就跟我说，哎，果然腰不疼了。之前早上起来扶着墙挪那个劲儿，现在一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然后尿里的泡沫。也大量的减少。

0: 就是那么一点点了，冲两下就没了。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酯已经降到了 3.2，
1: 嗯，
0: 就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
1: 嗯，
0: 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还特意给我说他姑娘啊，从那个云南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包那个好的茶叶
1: 啊，高兴了呗。
0: 对，还说送给我呢。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别看他也是大夫，但是一旦呢自己身上有那个问题了，
1: 也害怕，
0: 也像个蒙头苍蝇似的乱撞，
1: 嗯，
0: 是吧？现在才知道，一招先吃遍天。
1: 对
0: 啊，现在的指标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是吧？再也不用半夜醒了，然后拿手机查自己的问题，吓唬自己了。
1: 对呢，他这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总算走对路
0: 了。对，所以说其实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一些小毛病
1: 正常，
0: 比如说三高啊、便秘啊，还有平时的腰疼啊、尿频呢、早上起来这个脚脖子水肿啊、尿里头有泡沫啊，我告诉你这些病症，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80%的中老年人都有，
1: 嗯，
0: 没啥可害怕的，
1: 嗯，
0: 是吧？
1: 但是你别耽搁它，重视它，但别慌。
0: 而这些小症状，我告诉你，它不复杂，
1: 嗯，
0: 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
1: 嗯，
0: 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就换句话说，人老了，肾精也跟着亏虚了，你的毛病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很简单，不复杂。海胆黄就这样的产品，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
1: 嗯，
0: 咱们把肾精补足了，你肾脏这个代谢就有劲儿了，那血脂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
1: 嗯，
0: 那你一两血脂不就降下来了吗？而且肾脏能够把我们一些蛋白留在身体当中，不让它漏出去，那你这个尿泡沫不就没了吗？
1: 对。
0: 然后腰是吧，有精气神的濡养，它自然而然就不会疼痛了。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对症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指标降下来的，让身体舒服起来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岁数大了有些问题不用害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吧？有些小毛病很正常，80%-90%人都有，别在那瞎胡思乱想。
1: 对，就老年朋友，我们年龄大了，肾功能本来就往下走了，
0: 本来的嘛。
1: 对，尿泡沫呀、腰疼啊、三高啊，这些问题80%都是肾精不足闹的。
0: 对，
1: 别说一有毛病咱们就开始焦虑，随意的去折腾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平时的小病症胃健康焦虑的，还是说已经是有肾病的，我们都应该把海胆黄用上，就能够保护好肾，调理好身体。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

0: 0266-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2: 哎哈哈，你好，你好。
1: 哎，
2: 哎，我想让你麻烦给我留两年的。
1: 哦，海胆黄留两年的哦。
2: 对对，是我听节目里讲的，这个海胆黄对肾有帮助，我想给我爱人买的吃的。
1: 哦，给你爱人订上两年的量是吧？
2: 对，
1: 这个没问题。你这样订海胆黄的事儿，咱先放一放，我肯定能帮上忙啊。你跟我说说你爱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2: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爱人啊，都几十年的高血压了，
1: 几十年了都啊，哦。
2: 对呀、啊，都40多年了，因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
1: 哦，
2: 我跟你讲，年轻那会儿嘛还好一些，
1: 嗯，
2: 这20来年我就一直吃那个降压药了
1: 啊，降压药就离不开了哦，
2: 离不开了、而且那个血压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1: 哦，
2: 哎，后来用上老师的那个龙膜丹和那个青苔子粉嘛，
1: 啊，
2: 这个血压哦比之前好多了，
1: 那太好了啊，这不错、啊，
2: 现在我怕我爱人的这个肾啊，我怕他有很大的伤害，制药三分毒嘛。
1: 哦，就怕这个肝肾有损伤呗，是不？
2: 对对、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正确的。
2: 嗯。
1: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对了，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人的肝肾来完成的。
2: 嗯。
1: 啊，长期的吃这个降压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我们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是必然的。啊，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明明只能拿动50斤的东西，但你非让他拿100斤的东西、那肯定累趴下了呗，对不对？
2: 对对，
1: 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血压高的人、尤其是之前常年服用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我们格外要注意。所以说你看我们下医嘱的时候都会让高血压的患者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吧？然后还嘱咐在饮食上要注意啊，不要吃辛辣的呀、刺激的呀、油腻的一些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
2: 嗯，
1: 而且还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快呀，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啊，按时休息啊，不能过度疲劳。其实这都是什么防止肝肾衰竭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吧？
2: 哎，是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
1: 嗯，
2: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
1: 嗯。
2: 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
1: 啊、
2: 哦。哎，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
1: 嗯。
2: 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
1: 嗯。
2: 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嘛？
1: 啊，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2: 哎，对对对，抱来夫妻老来伴嘛，
1: 对
2: 吧？
1: 对对，
2: 哎，又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着你身边呀。
1: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
2: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吧？有自己的生活。
1: 是，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子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个时候了，记住啊，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是吧？你子女再孝顺，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2: 对对，是啊，梁老师啊，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差不多啊，
1: 嗯，
2: 总是爱跑卫生间
1: 哦，
2: 哎，这个小便特别频繁
1: 哦，特别频繁，
2: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1: 啊，有点偏高，
2: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1: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2: 啊，后来就不吃了，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啊、哎，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爱人啊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完那就不就完了吗？
1: 这个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 它也会损伤。

0: 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
1: 哦。
0: 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啊？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它也会损伤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呀、啊、尿频呐、啊、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
1: 哦。
0: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

0: 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传统方用上，是吧？帮助他把这个肾脏的功能给他提高上来。到那个时候尿频尿急啊，什么包括蛋白尿啊，包括肾结石啊，等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他这问题他自然而然就缓解了，是吧？就好比是咱们人一直你都没吃饱饭，你身体肯定缺少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你现在不但给他吃饱了，你还给他增加营养套餐了，营养足了，是不是精气神他就足了？
1: 哎呀，等我爱人啊用上了，把他这么多年的那个肾脏这些虚肾漏都给补上了，
0: 对，
1: 他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
0: 那当然了、嗯、
1: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游
0: 可以、哎啊、
1: 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那多好啊。
1: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订上2年的量。
0: 明白。
1: 您可得要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0: 您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的啊。
1: 嗯。
0: 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
1: 嗯。
0: 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啊。
1: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哦，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谢梁老师了、
0: 嗯。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
0: 哦。
3: 我要订上2年的海胆黄。
0: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早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3: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
0: 我问问你，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3: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
0: 嗯，
3: 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0: 水肿。
3: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0: 明白。
3: 前几天我就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
0: 嗯。
3: 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查。
0: 啊、哦，应该。
3: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
0: 嗯。
3: 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0: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
3: 嗯、
0: 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你的情况。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3: 有。
0: 嗯。
3: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0: 泡沫，嗯。
3: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
0: 嗯。
3: 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0: 啊。
3: 就跟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
0: 嗯，
3: 敷在上面半天它都沾不了。
0: 明白，嗯，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3: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一个加号
0: 啊，
3: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0: 哦，
3: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0: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
3: 哦，
0: 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3: 嗯，
0: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
3: 哦、
0: 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它留不住了，它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对吧？
3: 嗯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
3: 好，明白明白，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3: 好好好，
0: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3: 嗯，
0: 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啊。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3: 对对，是的是的、
0: 嗯、
3: 好的，我听你节目里边

0: 说的这个海胆黄说是能补肾，
1: 嗯，
0: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的盼着说是能早点试试，
1: 嗯，
0: 早点用上，
1: 嗯。
0: 不过有个事儿我一直很纳闷儿，我得问问您呢。
1: 您说，您说，嗯，
0: 啊，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
1: 啊，
0: 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你像海参呐、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
1: 啊。
0: 你说我这个。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我就是纳闷了。
1: 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跟咱们海胆黄呢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首先看产地，产地啊，
0: 产地
1: 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域的，温水都不行，就得是冷水域的啊。就是咱们东北大连那边的那种深海区啊，那儿的水温呢常年在4到10度之间。为啥呢？因为这个海域啊，海胆长得特别的缓慢。长得缓慢的话，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
0: 嗯，
1: 而且深海吧还没有污染，海胆里面呢没有那些重金属的这种超标啊。你别的海域，比如说咱们说南方的一些海域，浅海的海胆水温太高，长得太快，那个头一年就长得特别大，但是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没有堆积的特别多，是吧？营养差吧，还有可能浅海地区还有污染，所以说那种产地的就不能用的啊。
0: 哦，是这样的，那就意思就得是大连那块的那个海胆。
1: 那不是光是大连那儿的海胆就行。
0: 嗯嗯。
1: 啊，就是你得处在38度冷水域的这个地区的啊。
0: 哦，冷水域的。
1: 对，然后呢，除了大连的海胆就这个区域的之外呢，你还得看什么呢？捕捞的时间，明白吧？一年只有4到5月份，只有这个时候海胆是刚成熟的。你要早了的话，这个卵黄吧它没长熟呢，啊，晚了呢它就散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而且不是说是什么品种的海胆都能够取这个海胆黄的这个提取物，它是有特殊品种的。
0: 梁老师，你赶紧帮我登记上2年的。
1: 你放心吧。坚持用好啊！
0: 好嘞，好嘞，那您给我登记上，我就放心了。
1: 好嘞，
0: 拜托您了、
1: 啊，放心吧啊！
0: 好
1: 了，
0: 好好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好，
1: 好
0: 好
1: 再见
0: 好
1: 好
0: 啊！谢谢您，梁老师，谢谢。
1: 再见。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这样嘛，就是去年单位体检，他甘油三酯飙到12.6了，
2: 嗯，
1: 超出正常值范围内都快4倍了，连带他那个肾功也出现问题了，血肌酐138，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这腰像灌了铅似的，弯个腰系个鞋带都费劲儿，尿里头也有大量的泡沫，就跟那个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啤酒那个啤酒沫似的，
2: 嗯，
1: 半天都散不开。
2: 哇，哎，他血脂高的可挺吓人呐，
1: 啊，
2: 还连累到肾了，那不好治
1: 啊，不好治啊。他本身就是大夫，
2: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2: 嗯，
1: 他那个焦虑劲儿啊，我告诉你，就跟你说你那发小他母亲呢、啊。基本差不多，白天上班他也坐不住，
2: 心里惦记，
1: 有空就上楼上找我们肾病科的这个同事就聊他这个问题、
2: 哎、
1: 然后平时自己上电脑上还查什么高血脂会不会猝死，尿泡沫会不会导致尿毒症，哎呦我的天哪、哎、你这焦虑了，
2: 水100度会开，人100度会死，你自己吓自己嘛你给自己上强度干嘛呢？
1: 是啊，然后越查越焦虑，3个月之后就他这么治，血脂没降，反而升了1%。
2: 你看，
1: 肌酐还涨了20，
2: 嗯，
1: 人也瘦了快10斤了，走路都打晃了。
2: 你看，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了，他不也越来越差？
1: 要不咋说呢？这种焦虑啊，它不是说是普通人就个别的人的现象，
2: 嗯，
1: 有的我们医务工作者发生在自己身上
2: 也这样，
1: 大夫他自己都焦虑，
2: 他也害怕，
1: 一样都是这个普通人。那后来他就没辙了嘛，就找我来了，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是吧？再这么吃下去。我身体肯定垮了，
2: 嗯，
1: 我一看他那个单子，我再给他一把脉，我就发现表面上看是血脂高腰酸腿疼，就是肾经亏虚上的，肾经不足上的，
2: 嗯，

0: 大夫呢，你把你那些药全给我停了，我让你用啥你就用啥，你就听话照做就行。你知道我让他吃啥吗？
1: 海胆黄。
0: 我就让他坚持吃。
1: 他听没听您的？
0: 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跟我说就吃这一样能管用啊。结果吃了不到俩月，他就跟我说，哎，果然腰不疼了。之前早上起来扶着墙挪那个劲儿，现在一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然后尿里的泡沫也大量的减少了。就是那么一点点了，冲两下就没了。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酯已经降到了3.2，就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还特意给我说他姑娘啊，从那个云南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包那个好的茶叶。
1: 啊，高兴了
0: 对，
1: 呗。
0: 还说送给我呢。然后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别看他也是大夫，但是一旦呢自己身上有那个问题了，
1: 这害怕。
0: 也像个蒙头苍蝇似的乱撞，是吧？现在才知道，一招先吃遍天
1: 对。
0: 啊！现在的指标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是吧？再也不用半夜醒了，然后拿手机查自己的问题，吓唬自己了。
1: 对呢，他这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总算走对路啦。
0: 所以说，其实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一些小毛病，
1: 正常。
0: 比如说三高啊、便秘呀、还有平时的腰疼啊、尿频呢、早上起来这个脚脖子水肿啊、尿里头有泡沫啊，我告诉你这些病症，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儿，80%的中老年人都有，没啥可害怕的，是吧？
1: 但是你别耽搁它，重视它，但别慌。
0: 而这些小症状，我告诉你，它不复杂，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就换句话说，人老了，肾精也跟着亏虚了，你的毛病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很简单，不复杂。海胆黄就这样的产品，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咱们把肾精补足了，你肾脏这个代谢就有劲儿了，那血脂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那你一量血脂不就降下来了吗？而且肾脏能够把我们一些蛋白留在身体当中，不让它漏出去，那你这个尿泡沫不就没了吗？
1: 对，
0: 然后腰是吧，有精气神的濡养，它自然而然就不会疼痛了。它是什么？它是对症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指标降下来的，让身体舒服起来的这样的产品。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岁数大了，有些问题不用害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吧？有些小毛病很正常，80%-90%人都有，别在那瞎胡思乱想。
1: 对，就老年朋友，我们年龄大了，肾功能本来就往下走
0: 本
1: 了。
0: 来的嘛。
1: 对，尿泡沫呀、腰疼啊、三高啊这些问题，80%都是肾精不足闹的。
0: 对。
1: 别说一有毛病，咱们就开始焦虑，随意的去折腾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平时的小病症、胃健康焦虑的，还是说已经是有肾病的，我们都应该把海胆黄用上。就能够保护好肾，调理好身体。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

0: 力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
2: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哎，
3: 我想让你麻烦给我留两年的。
2: 哦，海胆黄留两年的哦。
3: 对对，是我听节目里讲的，这个海胆黄对肾有帮助，我想给我爱人买的吃的。
2: 哦，给你爱人订上两年的量是吧？
3: 对，
2: 这个没问题。你这样订海胆黄的事儿，咱先放一放，我肯定能帮上忙啊。你跟我说说你爱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3: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爱人哦，都几十年的高血压了，
2: 几十年了都啊，哦。
3: 对呀、啊，都40多年了，因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
2: 哦，
3: 我跟你讲，年轻那会儿嘛还好一些。
2: 嗯。
3: 这20来年我就一直吃那个降压药了
2: 啊，降压药就离不开了哦，
3: 离不开了、而且那个血压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2: 哦，
3: 哎，后来又上老师的那个龙膜带和那个青菜籽粉嘛，
2: 嗯、
3: 这个血压哦比之前好多了，
2: 那太好了啊，这不错、啊，
3: 现在我怕我爱人的这个肾啊，我怕他有很大的伤害，自药三分毒嘛。
2: 哦，就怕这个肝肾有损伤呗，是不？
3: 对对、
2: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正确的。
3: 嗯。
2: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对了，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人的肝肾来完成的。
3: 嗯。
2: 啊，长期的吃这个降压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我们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是必然的。啊，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明明只能拿动50斤的东西，但你非让他拿100斤的东西、那肯定累趴下了呗，对不对？
3: 对对，
2: 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血压高的人、尤其是之前常年服用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我们格外要注意。所以说你看我们下医嘱的时候，都会让高血压的患者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吧？然后还嘱咐在饮食上要注意啊，不要吃辛辣的呀、刺激的呀、油腻的一些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
3: 嗯。
2: 而且还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快呀，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呀，按时休息啊，不能过度疲劳。其实这都是什么？防止肝肾衰竭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吧？
3: 哎，是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
2: 嗯、
3: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
2: 嗯。
3: 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
2: 啊、哦。
3: 哎，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
2: 嗯。
3: 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
2: 嗯。
3: 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嘛？
2: 啊，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3: 哎，对对对，抱来夫妻老来伴嘛，
2: 对
3: 吧？
2: 对对，嗯。
3: 哎，要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着你身边呀。
2: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
3: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吧？有自己的生活。
2: 是，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子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个时候了，记住啊，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是吧？你子女再孝顺，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儿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3: 对对，是啊，梁老师啊，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差不多啊，总是爱跑卫生间
2: 哦，
3: 哎，这个小便特别频繁
2: 哦，特别频繁。
3: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2: 啊，有点偏高，
3: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2: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3: 啊，后来就不吃了。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啊、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爱人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那就不就完了吗？
2: 这个

0: 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嗯，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它也会损伤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
1: 哦。
0: 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呀、啊、尿频呐、啊、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
1: 哦。
0: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呢，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
1: 哦、
0: 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
1: 哦、
0: 尿痛，这样的情况，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啊。
1: 哦。
0: 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炎，严重的呢。
1: 哦，
0: 就可能导致这个肾功能不全，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
1: 哦、
0: 啊，现在离这个尿毒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但是你现在重视起来是对的。
1: 嗯，
0: 所以说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传统方用上，是吧、
1: 嗯、
0: 帮助他把这个肾脏的功能给他提高上来，到那个时候尿频尿急啊，什么包括蛋白尿啊，包括肾结石啊，等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他这些问题他自然而然就缓解了，是吧？就好比是咱们人一直你都没吃饱饭，你身体肯定缺少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你现在不但给他吃饱了，你还给他增加营养套餐了，营养足了，是不是精气神他就足了？
1: 哎呀，等我爱人啊用上了，把他这么多年的那个肾脏这些虚神漏都给补上了，
0: 对，
1: 他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
0: 那当然了、嗯、
1: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游。
0: 可以、哎啊、
1: 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那多好啊、嗯、
1: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订上2年的量。
0: 明白。
1: 您可得要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0: 您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
1: 嗯。
0: 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啊，
1: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
0: 嗯。
1: 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谢梁老师了、
0: 嗯。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
0: 哦。
3: 我要订上2年的海胆黄。
0: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早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3: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
0: 我问问你，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3: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
0: 嗯。
3: 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0: 水肿。
3: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0: 明白。
3: 前几天我这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
0: 嗯，
3: 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查
0: 啊、哦，应该，
3: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
0: 嗯，
3: 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0: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
3: 嗯、
0: 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你的情况，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3: 有
0: 嗯，
3: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0: 泡沫，嗯，
3: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
0: 嗯，
3: 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
0: 嗯，
3: 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0: 啊，
3: 就跟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嗯、
0: 啊，
3: 敷在上面半天它都沾不了。
0: 明白，嗯，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3: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1个加号
0: 啊，
3: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0: 啊。

0: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1: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
0: 哦哦哦，
1: 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0: 嗯，
1: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它留不住了，它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对吧？
0: 嗯嗯。
1: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
0: 好，明白明白，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1: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0: 好好好，
1: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0: 嗯，
1: 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啊。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0: 对对，是的是的，好的，啊，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
1: 啊，
0: 哎，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哎，你像海参呐、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
1: 啊。
0: 你说我这个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我有些纳闷。
1: 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跟咱们海胆黄呢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首先看产地，产地啊，
0: 看产地，
1: 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域的，温水都不行，就得是冷水域的。啊，就是咱们东北大连那边的那种深海区啊，那儿的水温呢常年在4到10度之间。为啥呢？因为这个海域啊，海胆长得特别的缓慢，长得缓慢的话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
0: 嗯，
1: 而且深海吧还没有污染。
0: 梁老师，你赶紧帮我登记上2年的。
1: 你放心吧，坚持用好啊。
0: 好嘞好嘞，那您给我登记上我就放心了。
1: 好
0: 了，拜托您了、
1: 啊、放心吧啊。
0: 好
1: 了，
0: 好好好，
1: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好，
1: 好，再见。
0: 好好好，那谢谢您梁老师，谢谢，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为大家带来海胆黄，还有之前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呢修正明起的一些好产品啊，也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的。只要家人有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您去找。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5: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1: 哎，
2: 先跟您汇报个情况啊。
1: 好。
2: 海胆黄活动呢开展到最后一天，
1: 嗯，
2: 库存马上见底儿了。
1: 哦，
2: 好多人都是一下子订个1-2年的量呢。
1: 是吗？
2: 哦，
1: 哎呦，你看看从这个热闹劲儿上啊、
2: 嗯、
1: 咱们就能看出来，这次大家伙是真正认识到了 我们补肾的重要性。
2: 对，
1: 你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踊跃，是吧？
2: 对呀、啊，
1: 嗯，
2: 主要是这次呢，全球购带来的海胆黄特别难得，
1: 嗯，
2: 380块钱一盒的价。
1: 对，那咱们健康全球购从人家厂家专门出口的份额当中截留了3万盒，
2: 嗯，
1: 是吧？这不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留着嘛，是吧？
2: 对呀、
1: 嗯、
2: 真是要不是这么难得，大家也不会都着急定。
1: 对，
2: 老话怎么说，时不可逢，机不再来，大家可得抓住机会了，
1: 对吧？
2: 咱们老年朋友真得用点真正的好产品去养养自己的身体。
1: 对，
2: 尤其是肾脏，肾要是不好了，浑身的就不舒服呀。
1: 嗯，
2: 那你其他的什么养生的都是白搭呀。
1: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
2: 嗯，
1: 因为咱们有句老话叫肾为先天之本，对吧？
2: 嗯，
1: 是我们人体的精气的仓库。
2: 嗯，
1: 老年人我们肾脏的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肾脏的功能会越来越下滑。
2: 嗯，
1: 对吧？包括我们像有一些人有一些小症状的，比如腰酸呐、腿痛啊，是吧？尿频尿急呀、尿里面有泡沫啊、乏力呀、这些小症状呢，我告诉你，都是我们肾脏走下坡路的一个表现。
2: 嗯，
1: 那么我们肾脏什么出问题了？它的表现呢，肾精亏空所导致的。
2: 嗯，
1: 所以说对于这类的中老年朋友，你用上这个海胆黄，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合适和对症的。
2: 对呀，咱们老年朋友补肾保养都得选对方法。
1: 没错，
2: 你就说我发小的妈妈张姨，
1: 嗯，
2: 就天天研究各种偏方
1: 啊。
2: 今天泡个枸杞黄芪水
1: 啊，
2: 明天整点黑芝麻核桃糊
1: 啊，
2: 总跟邻居来分享自己的养生心得呢。
1: 那这挺好啊。
2: 啊，
1: 说明你发小的母亲她是非常具有这种养生意识的，
2: 意识
1: 挺不错的呀。
2: 对，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
1: 嗯，
2: 前两年我妈就在小区里转弯的时候，
1: 嗯，
2: 天天都能够碰见张姨。
1: 嗯，
2: 那个时候啊，张姨穿得非常整齐，手里面总是拎着个保温杯，
1: 哦，
2: 里面泡着她自己配的一些补肾的茶
1: 啊，
2: 那见谁都笑盈盈的。那个时候那都说她气色好，面色红润，
1: 好，
2: 那不像别的老太太脸色都发暗了，那她说话的声音也脆亮
1: 啊，
2: 聊起天来说半个钟头都不歇气儿，
1: 哦，
2: 走路都带风。我妈回来就跟我说哈，你说你看人家你张姨天天就想着怎么养生，真不一样哈。
1: 不一样吧？
2: 那我也学着点，我也得好好补补，将来年纪大了走不动路了，我再给你们添麻烦
1: 啊。这种心态这种状态，我告诉你真的，你谁听了都让人羡慕，
2: 对吧？
1: 那人家的养生就没白琢磨，对吧？
2: 你听我说呀，
1: 嗯，
2: 大家伙也觉得张姨这身体呀、太棒了，
1: 嗯，
2: 可谁想到就过了大半年吧，
1: 啊，
2: 我妈再去小区就见不着张姨了。
1: 哦，
2: 一开始呢以为说是不是搬女儿家住了，还跟邻居说呢、说张姐好久没来了，我还想问问她，她说的那个补肾茶什么方子呢。
1: 啊，
2: 结果前些日子我发小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妈妈刚出院没久
1: 啊，住院了。
2: 对，
1: 哎呦，
2: 我才知道啊，住院了。
1: 嗯，
2: 那我妈一听也急呀、说身体哪出毛病了呀。
1: 嗯，
2: 我发小说了，天天补肾，天天补肾，现在他肾的问题是最麻烦的。
1: 哦，他母亲不是一直注重补肾吗？
2: 对，
1: 怎么还因为肾脏的问题住院了呢？是吧？不应该呀。
2: 你听我说呀、
1: 嗯、
2: 就大半年前吧，张姨早上上厕所
1: 啊、
2: 尿里有泡沫，
1: 哦，
2: 细小的浮在水面上的
1: 啊，
2: 冲好几遍散不掉的那些泡沫。
1: 明白。
2: 那张姨多注重健康的一个人呢，一看尿泡沫了，当时就愣了。
1: 嗯，
2: 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我这肾虚加重了，
1: 哦，
2: 肾精漏出来了，
1: 哦，
2: 搞不好我肾要坏呀。
1: 哎呦，
2: 就他越想越害怕啊、
1: 嗯、
2: 一想到自己要得尿毒症了，
1: 哎呀，
2: 透析了得花钱了，还得拖累儿女了
1: 啊，
2: 晚上睡不着觉了，
1: 想多了开始。
2: 哎，对，天天想啊，说我天天养生怎么还会肾虚呢？
1: 嗯，
2: 是不是之前的方子不管用啊？
1: 啊，就是看见这个自己小便的这个里面有泡沫了、
2: 嗯、
1: 就开始焦虑了。
2: 嗯，
1: 那他应该去到正规的医院查一查才行、
2: 哎，他没去呀。
1: 你不能自己在那儿瞎想啊。
2: 他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了，
1: 呵，
2: 我肯定是我肾虚我没补到位呀。
1: 哎呀，
2: 还跟我发小说呢， 医生啊也就会开一些西药，
1: 嗯，
2: 哪有我自己琢磨的方子管用呢，
1: 呵，这把自己当大夫了。
2: 然后他就开始四处打听，听楼下王姨说哪个地方一拐弯的一个中医馆呢，补肾丸特别灵，
1: 呵，
2: 他第二天就排队买去了。
1: 啊，
2: 吃黑芝麻丸能补肾，他一次性啊能买五斤，他就天天吃。
1: 哎呦，是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调理疾病尤其是这个保护我们的健康，最怕的是谁说的话都信，
2: 嗯，
1: 是吧，全都信的话，就像你说的你发小的母亲一样，好像是全方位都在补肾，
2: 嗯，
1: 我告诉你，你补来补去那不叫养生，那叫病急乱投医啊，
2: 对吧，
1: 对呀、啊。
2: 你说我张姨一开始啊他就吃两种补肾的丸和散吧，
1: 嗯，
2: 一天三顿，顿顿不落，
1: 呵，
2: 说多吃点我能快好。结果吃了不到一个月，
1: 啊，
2: 尿泡沫没有见少，反倒开始心慌了，
1: 那不就出现另外的毛病了吗，
2: 对呀，有时候正做饭呢他心脏突突突跳得特别厉害，手都抖了，
1: 哦，
2: 晚上躺床上说明明都已经很困了，心脏跳的呀你都睡不着，嗯，就得坐着靠床头上，
1: 嗯，
2: 我发小劝他说，妈你这个补肾补得太猛了，你歇歇
1: 啊。
2: 直到有天早上他心慌了差点晕倒，才被我发小硬拉去医院。
1: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说什么补肾补这个劲儿大了，那是我跟你说瞎补，你方子没用对，补出问题来了。
2: 对呀，上医院一查，心率直接不齐了。
1: 你看，心脏补出问题来了吧？都。
2: 对呀，他才把他买的那些补肾的丸啊、散的都拿出来。
1: 呵，
2: 医生都直皱眉头啊，说你吃的什么玩意儿？你吃的这些呀，都会刺激你的心脏的。
1: 里面有些成分刺激心脏的，是吧？
2: 对呀，关键是你本来你心脏你就有点小毛病，是不是、
1: 啊、
2: 你吃这些你加重你心脏的负担，你肯定出问题呀、啊、
1: 你看大夫都这么说了，这回不敢吃了吧，
2: 对，改吃补心的了
1: 啊，又开始补心了、啊、我的天哪、
2: 嗯、回家没两天、啊、翻来覆去睡不着了 啊，
1: 啊，
2: 一想到自己心脏跳得不对劲儿，哪天突然出大事儿了，心梗心衰怎么办呀，
1: 又把这个事儿翻来覆去的想得多了又
2: 啊，对呀，就想着我得补补心
1: 啊，
2: 要是心脏出问题了可不行
1: 啊，这又开始焦虑了。
2: 嗯，
1: 就是静时你这个发小的母亲啊，我就觉得就是太多人像这种情况了，很多患者怎么就久病成医，都是这种焦虑出来的。
2: 嗯，
1: 啊，不过你成的这个医是庸医，
2: 嗯，
1: 是给自己越治越邪乎的那种庸医。
2: 对呀，张姨翻出之前收藏的养生笔记，
1: 哎呦还有笔记，
2: 哎呦啊，还在养生群里问群友呢。
1: 啊，
2: 听人家说吃稳心颗粒能管用，
1: 啊，
2: 赶紧去药房就买了。
1: 呵，
2: 听人说丹参粉配桂圆肉能补心养血，
1: 啊，
2: 赶紧上药房买丹参，
1: 啊，
2: 磨成粉天天吃。
1: 呵，
2: 哎，就这韧劲儿干啥不成功？
1: 你说努力不？真努力
2: 啊！
1: 又是记笔记的，又是有养生群的，哎，执行能力老太太也挺强，
2: 是吧？
1: 对吧？人家一说，他马上就做了。
2: 他是太焦虑了，就害怕自己得病。
1: 对。关键问题是啥呢，这哪是在治病啊，这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药罐子在那不停的填呢。
2: 嗯，
1: 他就没有想过吗，他吃的这些东西都是混着吃的，
2: 嗯，
1: 他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
2: 嗯，
1: 对不对，他这些问题他得想啊，
2: 他想
1: 啊，
2: 全被焦虑给盖住了。
1: 哦，
2: 我发小劝他说，妈呀你别自己配东西吃了。
1: 嗯，
2: 张姨一听啊，那眼眶都红了。
1: 嗯，
2: 那要是不吃，那这么拖下去，我心脏那能受得了吗？
1: 嗯，
2: 那都要不行了。
1: 嗯，
2: 你刘姨之前心律不齐，就是吃这些吃好的。
1: 呵，
2: 我怎么就不行
1: 啊？
2: 我不能有事儿啊！我要是倒下了，你们兄妹俩那得多受累呀！
1: 啊，
2: 说着说着呀，就自己都哭了。
1: 哎呦，
2: 就怕自己病越来越重啊！
1: 你看，这不就焦虑吗？焦虑都快把他给逼糊涂了都。
2: 对呀，那我发小也劝不了了呀，任由他去吧。
1: 你看
2: 结果，这些补心的没吃半个月，张姨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1: 啊，
2: 吃不下饭了，不止吃不下饭，吃啥都没味儿
1: 啊，
2: 脸色从前红扑扑的吗，现在也蜡黄了，
1: 蜡黄了，哎呦这可不好，
2: 眼睛里全红血丝
1: 啊，
2: 连走道都得扶墙了，
1: 哎呦，
2: 早晨刷牙含口水说恶心，趴水池边吐半天
1: 啊，
2: 吐的全是黄水啊，
1: 莲子蜡黄还吐黄水儿。
2: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明显的肝肾功能受损的一个表现。
2: 嗯，
1: 再吃这问题就大发了。
2: 对呀，你说我发小一看这样的情况，太害怕了，赶紧上医院。
1: 啊，
2: 检查报告出来了，医生拿着单子直叹气，说你这肝和肾都受损了。
1: 哎呦，
2: 转氨酶比正常高3倍都多
1: 啊，
2: 胆红素也超标了。
1: 哎呦，
2: 已经到了就是肝代谢失常期
1: 啊，
2: 你要是再晚点来，肝损伤不可逆。
1: 哎呦，那这回你发小的母亲自己知道后果了，啥反应啊？
2: 那都懵了。
1: 那肯定懵啊，
2: 那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1: 哎呦，
2: 声音都抖了，跟我发小说，就是怕呀，怕肾坏了要透析，怕心脏跳着跳着就停了，想赶紧治好，别给你们添麻烦。
1: 你看看，
2: 然后到头来这样，
1: 你结果焦虑过头了，他就付出代价了。
2: 嗯，
1: 咱们回一回，他一开始就是一泡尿里面有泡沫的小问题。
2: 嗯，
1: 如果他要是不焦虑，不在那儿道听途说，他根本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2: 对呀，
1: 对不对？
2: 其实咱们很多老年朋友都是这样啊，一发现身体有点小毛病，焦虑了，总怕自己得大病，怕治不好，
1: 嗯，
2: 就总想着说控制一下。
1: 但是静时我就问问你，
2: 嗯，
1: 你过分的焦虑能够把你身上那些病治好吗？
2: 不能。
1: 别以为药吃的越多就能够越治病呢。
2: 对，它不能，
1: 对吧？
2: 你越焦虑越出乱子。
1: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面临什么问题，记住了，不能焦虑。
2: 嗯，
1: 因为焦虑是最没有用的。
2: 嗯，
1: 你焦虑能让你尿里的泡沫消失啊，
2: 嗯，
1: 能让你心脏跳得不快啊，
2: 嗯，
1: 你越怕你会越乱，你越瞎吃药你病就越重，你不相当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吗？
2: 那谁说不是呢？
1: 是
2: 不是越焦虑越容易把小毛病变成大麻烦，那就得不偿失啊。
1: 对，所以说焦虑不仅治不了病啊，它还会加速我们病情的发展。
2: 嗯，
1: 就像你发小他母亲一样，本来就是尿里的泡沫的问题，他可能就是早期的轻微的，由于年龄的增长，我们肾脏损伤的问题。
2: 嗯，
1: 如果那个时候找到靠谱的人，用上对症的产品，他很快就可以止住。
2: 嗯，
1: 结果他一焦虑，到处的打听，道听途说，你把最简单的问题不停的复杂化，硬生生的把一个小病拖成了一体的多病啊。
2: 嗯，
1: 是不是
2: 就这样，本来不是啥大毛病，硬生生的被焦虑折磨成了实质性的大病了。你说你这下是不是更焦虑？
1: 那可不，
2: 屋漏偏逢连夜雨吧，怕啥来啥呀。
1: 所以说啊，大家伙记住，咱们健康全球购总是唠叨一些养生啊，调理疾病啊，预防疾病啊，为什么天天呼口呼心的讲？
2: 嗯，
1: 首先得让大家伙明白，当我们有问题了，咱们是很正常的事儿，不用害怕。嗯，只不过咱们要找对靠谱的人。
2: 对，
1: 因为咱们大家伙，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把大家伙的爱好和我们吃饭的本事来相提并论。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就像这个运动员似的，人家是靠那个吃饭的，你只是业余爱好，你能比得了吗？
2: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是很多的经验呢，包括我们这个给大家伙看病啊，这是我们吃饭的饭碗。
2: 嗯，
1: 那大家伙那是爱好，不能这个相提并论。其实我告诉大家伙，补肾没那么复杂，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大道至简四个字。平时你看咱们讲那些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小病小症的，像什么尿里有泡沫，偶尔有个腰酸腿疼的，早上起来脚脖子有点水肿的，对吧？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上来讲，这个就是什么肾精不足闹的。
2: 嗯，
1: 你肾精不足不是说多复杂的一个问题，咱们也用不着多复杂的调理的方案，你更不用瞎在那儿焦虑啊，乱吃药，对吧？你像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给大家伙选的那些，是吧？你比如说这两天提到的海胆黄，就是帮助大家伙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啊，有针对性的补好我们的肾精，保护好我们的肾脏。那你很多的小毛病可能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2: 对呀，
1: 对不对？
2: 全球购创办的初衷不就是让咱们老年朋友能够轻松的获得健康吗？不用自己再去随便的去琢磨偏方了，不用听着邻居说买啥跟风买了，不用上当受骗了。
1: 对，
2: 平台把好的产品好的方法筛选出来，不管是补肾的海胆黄还是日用的蜂王姜皂，都是让大家少走弯路，少点焦虑，不用费劲儿，咱就能把身体养好。
1: 咱们健康全球购多了不说，有上千款的产品是有了。
2: 有了。
1: 咱们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用咱们家的产品可能二三十种了，哪一个让大家伙失望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认真的收听，按时的照做就可以了。其实调理疾病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1: 对呢。
0: 咱们最怕你知道是啥吗？静石，就怕像你发小他母亲那样，被焦虑牵着走，
1: 是
0: 把简单的肾精不足当成一个大难题。肾精不足，我告诉你，静石，你我到一定年岁了也会面临，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大难题。结果你焦虑了，把这种自然的规律当成大难题了，你最后越瞎治它越乱。你只要能够填补上我们的肾精，用上靠谱的产品，我们身体自己就能够调理过来，
1: 是
0: 那些小病症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1: 可不是吗？
0: 对呀、啊，
1: 要是早让张阿姨知道这些，她也不至于因为尿泡沫她就慌了神儿了。又是买补肾丸，又是喝养心茶，你说咱们全球购帮大伙儿把好质量关，
0: 这是我们该做的，
1: 这是我们该做的。
0: 对，
1: 让咱们的老年朋友养身体能够变得更踏实更轻松，少犯那些因为焦虑而画蛇添足的错误。
0: 对，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分工不同，各司其职，咱们的健康就把握住了。我在节目当中是不是跟大家伙经常唠叨这些道理？是吧？为什么这个翻来覆去的把我们很多常见的疾病这个原理给大家伙讲透，就是想让大家伙更多的人明白大道至简的道理。想解决疾病，想收获健康，是吧？就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麻烦。
1: 对呢。
0: 所以说，就是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这样嘛，就是去年单位体检，他甘油三酯飙到12.6了，超出正常值范围内都快4倍了，连带他那个肾功也出现问题了，血肌酐138，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这腰像灌了铅似的，弯个腰系个鞋带都费劲儿，尿里头也有大量的泡沫，就跟那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啤酒那个啤酒沫似的，半天都散不开。
1: 哇，哎，他血脂高的可挺吓人呐，
0: 啊，
1: 还连累到肾了，那不好治 啊。
0: 不好治啊，他本身就是大夫，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他那个焦虑劲儿啊，我告诉你，就跟你说你发小他母亲呢、啊，基本差不多，白天上班他也坐不住，
1: 心里惦记，
0: 有空就上楼上找我们肾病科的这个同事就聊他这个问题。然后平时自己上电脑上还查什么高血脂会不会猝死，尿泡沫会不会导致尿毒症，哎呦我的天哪，你这焦虑了。
1: 水100度会开，人100度会死，你自己吓自己嘛，你给自己上强度干嘛呢？
0: 是啊，然后越查越焦虑，3个月之后就他这么治，血脂没降反而升了1%，
1: 你看
0: 肌酐还涨了20，人也瘦了快10斤了，走路都打晃了。
1: 你看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了，他不也越来越差？
0: 要不咋说呢，这种焦虑啊，他不是说是普通人就个别的人的现象，有的我们医务工作者发生在自己身上
1: 也这样，
0: 大夫他自己都焦虑，
1: 他也害怕，
0: 一样都是这个普通人。那后来他就没辙了嘛，就找我来了，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说再这么吃下去我身体肯定垮了。我一看他那个单子，我再给他一把脉，我就发现表面上看是血脂高腰酸腿疼，就是肾精亏虚上的，肾精不足上的。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的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
1: 对，
0: 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那你血脂它就会越堆越高呗。然后肾当中没有肾精的濡养，肾功能的指标就变差了呗。当时我就让他说了，我说的你还是大夫呢，你把你那些药全给我停了，我让你用啥你就用啥，你就听话照做就行。你知道我让他吃啥吗？
1: 海胆黄。
0: 我就让他坚持吃。
1: 他听没听您的？
0: 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跟我说就吃这一样能管用啊。结果吃了不到2月，他就跟我说，哎，果然腰不疼了。之前早上起来扶着墙挪那个劲儿，现在一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然后尿里的泡沫也大量的减少了，就是那么一点点了，冲2下就没了。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酯已经降到了3.2，就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还特意给我说，他姑娘啊，从那个云南回来， 给我带了一大包那个好的茶叶
1: 啊，高兴了呗。
0: 对，还说送给我呢。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别看他。

0: 是大夫，但是一旦呢自己身上有那个问题了，
1: 也害怕，
0: 也像个蒙头苍蝇似的乱撞，
1: 嗯，
0: 是吧？现在才知道，一招先吃遍天。
1: 对
0: 啊，现在的指标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是吧？再也不用半夜醒了，然后拿手机查自己的问题，吓唬自己了。
1: 对呢，他这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总算走对路了。
0: 对，所以说其实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一些小毛病，
1: 正常，
0: 比如说三高啊、便秘啊，还有平时的腰疼啊、尿频呢、啊早上起来这个脚脖子水肿啊，尿里都有泡沫啊。我告诉你，这些病症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80%的中老年人都有，
1: 嗯，
0: 没啥可害怕的，
1: 嗯，
0: 是吧？
1: 但是你别耽搁它，重视它，但别慌。
0: 而这些小症状我告诉你它不复杂，
1: 嗯，
0: 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
1: 嗯，
0: 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就换句话是人老了、嗯、肾精也跟着亏虚了，你的毛病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很简单，不复杂。海胆黄就这样的产品，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
1: 嗯，
0: 咱们把肾精补足了，你肾脏这个代谢就有劲儿了，那血脂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
1: 嗯，
0: 那你一两血脂不就降下来了吗？而且肾脏能够把我们一些蛋白留在身体当中，不让它漏出去，那你这个尿泡沫不就没了吗？
1: 对，
0: 然后腰是吧，有精气神的濡养，它自然而然就不会疼痛了。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对症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指标降下来的，让身体舒服起来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岁数大了有些问题不用害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吧？有些小毛病很正常，80-90%人都有，别在那瞎胡思乱想。
1: 对，就老年朋友，我们年龄大了，肾功能本来就往下走了，
0: 本来的嘛。
1: 对，尿泡沫呀、腰疼啊、三高啊，这些问题80%都是肾精不足闹的。
0: 对，
1: 别说一有毛病咱们就开始焦虑，随意的去折腾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平时的小病症胃健康焦虑的，还是说已经是有肾病的，我们都应该把海胆黄用上，就能够保护好肾，调理好身体。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哎，
4: 我想让你麻烦给我留2年的。
0: 哦，海胆黄留2年的。哦。
4: 对对，是啊，我听节目里讲的这个海胆黄对肾有帮助，我想给我爱人买的吃的。
0: 哦，给你爱人订上2年的量是吧？
4: 对。
0: 这个没问题，你这样订海胆黄。

0: 房的事儿咱先放一放，我肯定能帮上忙啊。你跟我说说你爱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1: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爱人啊都去10年的高血压了。
0: 几十年了都啊？哦。
1: 对呀、啊、都40多年了，因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
0: 哦。
1: 我跟你讲，年轻那会儿嘛还好一些。
0: 嗯。
1: 这20来年我就一直吃那个降压药了
0: 啊，降压药就离不开了哦，
1: 离不开了、而且那个血压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0: 哦，
1: 哎，后来又上老师的那个罗摩丹和那个青菜籽粉嘛，
0: 啊，
1: 这个血压哦比之前好多了，
0: 那太好了啊，这不错、啊，
1: 现在我怕我爱人的这个肾啊，我怕他有很大的伤害，制药三分毒嘛。
0: 哦，就怕这个肝肾有损伤呗，是不？
1: 对对、
0: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正确的。
1: 嗯。
0: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对了，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人的肝肾来完成的。
1: 嗯。
0: 啊，长期的吃这个降压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我们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是必然的。啊，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明明只能拿动50斤的东西，但你非让他拿100斤的东西、那肯定累趴下了呗，对不对？
1: 对对，
0: 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血压高的人、尤其是之前常年服用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我们格外要注意。所以说你看我们下医嘱的时候，都会让高血压的患者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吧？然后还嘱咐在饮食上要注意啊，不要吃辛辣的呀、刺激的呀、油腻的一些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
1: 嗯。
0: 而且还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快呀，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呀，按时休息啊，不能过度疲劳。其实这都是什么？防止肝肾衰竭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吧？
1: 哎，是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
0: 嗯。
1: 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
0: 啊、
1: 哦。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
0: 嗯。
1: 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
0: 嗯。
1: 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嘛？
0: 啊，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1: 哎，对对对，老来夫妻老来伴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嗯。
1: 哎，要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着你身边呀。
0: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
1: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吧？有自己的生活。
0: 是，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子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个时候了，记住啊，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是吧？你子女再孝顺，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儿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1: 对对，是啊，梁老师啊，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差不多啊，总是爱跑卫生间。
0: 哦，
1: 哎，这个小便特别频繁。
0: 哦，特别频繁。
1: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0: 啊，有点偏高，
1: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0: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1: 啊、
0: 嗯，
1: 后来就不吃了。
0: 嗯。
1: 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啊。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爱人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完、那就不就完了吗？
0: 这个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它也会损伤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啊，尿频啊，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呢，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尿痛，这样的情况。 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啊。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的，叫慢性肾炎，严重的呢就可能导致这个肾功能不全。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啊，现在离这个尿毒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但是你现在重视起来是对的。所以说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大脑黄用上，是吧，帮助他把这个肾脏的功能给他提高上来。到那个时候尿频尿急啊，什么包括蛋白尿啊，包括肾结石啊，等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他这问题他自然而然就缓解了，是吧。就好比是咱们人一直你都没吃饱饭，你身体肯定缺少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你现在不但给他吃饱了，你还给他增加营养套餐了，营养足了，是不是精气神他就足了。
1: 哎呀，等我爱人啊用上了，把他这么多年的那个肾脏这些虚肾漏都给补上了。
0: 对，
1: 他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
0: 那当然了、
1: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游。
0: 可以，
1: 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那多好啊！
1: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盯上两年的量。
0: 明白。
1: 您可得要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0: 你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的啊。
1: 嗯。
0: 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啊？
1: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谢梁老师了、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全球购餐饮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 400-6064-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
0: 哦。
3: 我要订上2年的海胆黄。
0: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早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3: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
0: 我问问你，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3: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
0: 嗯，
3: 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0: 水肿。
3: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0: 明白。
3: 前几天我这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
0: 嗯。
3: 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查
0: 啊、应该
3: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
0: 嗯，
3: 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0: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你的情况，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3: 有
0: 嗯，
3: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0: 泡沫，嗯，
3: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
0: 嗯，
3: 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0: 啊，
3: 就跟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嗯，敷在上面半天它都沾不了。
0: 明白。嗯，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3: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一个加号
0: 啊，
3: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0: 哦，
3: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0: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
3: 哦，
0: 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3: 嗯，
0: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它留不住了，它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对吧？
3: 嗯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
3: 哦，明白明白，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3: 好好好，
0: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3: 嗯，
0: 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啊。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3: 对对，是的是的，嗯，好的。我听你节目里边说的这个海胆黄说是能补肾，
0: 嗯，
3: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的盼着说是能早点试试，
0: 嗯，
3: 早点用上，
0: 嗯。
3: 不过有个事儿我一直很纳闷，我得问问您呢。
0: 您说，您说，嗯，
3: 啊，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
0: 啊，
3: 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你像海参呐，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
0: 啊。
3: 你说我这个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我有些纳闷。
0: 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跟咱们海胆黄呢，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首先看产地，产地啊，
3: 产地
0: 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域的，温水都不行，就得是冷水域的啊，就是咱们东北大连那边的那种深海区啊，那儿的水温呢，常年在4到10度之间。为啥呢？因为这个海域啊，海胆长得特别的缓慢。长得缓慢的话，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
3: 嗯，
0: 而且深海吧还没有污染，海胆里面呢没有那些重金属的这种超标啊。你别的海域，比如说咱们说南方的一些海域，浅海的海胆水温太高，长得太快，那个头一年就长得特别大，但是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没有堆积的特别多，是吧？营养差吧，还有可能浅海地区还有污染，所以说那种产地的就不能用的啊。
3: 哦，是这样的，那就意思就得是大连那块的那个海胆。
0: 那不是光是大连那儿的海胆就行。
3: 嗯嗯。
0: 啊，就是你得处在38度冷水域的这个地区的啊。
3: 哦，冷水域。
0: 对，然后呢，除了大连的海胆就这个区域的之外呢，你还得看什么呢？捕捞的时间，明白吧？一年只有4到5月份，只有这个时候海胆是刚成熟的。你要早了的话，这个卵黄吧它没长熟呢，啊，晚了呢它就散了，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0: 而且不是说是什么品种的海胆都能够取这个海胆黄的这个提取物，它是有特殊品种的。
3: 梁老师，你赶紧帮我登记上2年的。
0: 你放心吧，坚持用好啊。
3: 好嘞好嘞，那您给我登记上我就放心了。
0: 好
3: 了，拜托您了。
0: 啊，放心吧啊。
3: 好
0: 了，
3: 好好好，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3: 好，
0: 再见。
3: 好好好，那谢谢您梁老师，谢谢。
0: 再见。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这样嘛，就是去年单位体检，他甘油三酯飙到12.6了，
2: 嗯，
0: 超出正常值范围内都快4倍了，连带他那个肾功也出现问题了，血肌酐138，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这腰像灌了铅似的，弯个腰系个鞋带都费劲儿，尿里头也有大量的泡沫，就跟那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啤酒那个啤酒沫似的，
2: 嗯，
0: 半天都散不开。
2: 哇，哎，他血脂高的可挺吓人呐！
0: 啊，
2: 还连累到肾了，那不好治啊！
0: 不好治啊！他本身就是大夫，
2: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
2: 嗯，
0: 他那个焦虑劲儿啊，我告诉你就跟你说你那发小他母亲呢，基本差不多。白天上班他也坐不住，
2: 心里惦记，
0: 有空就上楼上找我们肾病科的这个同事就聊他这个问题。
2: 哎，
0: 然后平时自己上电脑上还查什么高血脂会不会猝死，尿泡沫会不会导致尿毒症，哎呦我的天哪，你这焦虑了。
2: 水100度会开，人100度会死，你自己吓自己嘛。你给自己上强度干嘛呢？
0: 是啊，然后越查越焦虑，3个月之后就他这么治，血脂没降反而升了1%，
2: 你看
0: 肌酐还涨了20，
2: 嗯，
0: 人也瘦了快10斤了，走路都打晃了，
2: 你看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了，他不也越来越差？
0: 要不咋说呢，这种焦虑啊，他不是说是普通人就个别的人的现象，
2: 嗯，
0: 有的我们医务工作者发生在自己身上
2: 也这样，
0: 大夫他自己都焦虑，
2: 他也害怕，
0: 一样都是这个普通人。那后来他就没辙了嘛，就找我来了，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说再这么吃下去我身体肯定垮了。
2: 嗯，
0: 我一看他那个单子，我再给他一把脉，我就发现表面上看是血脂高腰酸腿疼，就是肾精亏虚上的，肾精不足上的，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的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
2: 对，
0: 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
2: 嗯，
0: 那你血脂它就会越堆越高呗，然后肾当中没有肾精的濡养， 肾功能的指标就变差了呗。
4: 嗯，
0: 当时我就让他说了，我说的你还是。

0: 那么一点点了，冲两下就没了。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酯已经降到了3.2，就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还特意给我说他姑娘啊，从那个云南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包那个好的茶叶
1: 啊，高兴了呗。
0: 对，还说送给我呢。然后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别看他也是大夫，但是一旦呢自己身上有那个问题了，
1: 就害怕，
0: 也像个蒙头苍蝇似的乱撞，是吧？现在才知道，一招先吃遍天。
1: 对。
0: 啊，现在的指标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是吧？再也不用半夜醒了，然后拿手机查自己的问题，吓唬自己了。
1: 对呢，他这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总算走对路啦。
0: 所以说，其实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一些小毛病，
1: 正常。
0: 比如说三高啊、便秘呀、还有平时的腰疼啊、尿频呢、早上起来这个脚脖子水肿啊、尿里头有泡沫啊。我告诉你这些病症，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儿，80%的中老年人都有，没啥可害怕的，是吧？
1: 但是你别耽搁它，重视它，但别慌。
0: 而这些小症状，我告诉你，它不复杂，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就换句话说，人老了，肾精也跟着亏虚了，你的毛病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很简单，不复杂。海胆黄就这样的产品，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咱们把肾精补足了，你肾脏这个代谢就有劲儿了，那血脂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那你一量血脂不就降下来了吗？而且肾脏能够把我们一些蛋白留在身体当中，不让它漏出去，那你这个尿泡沫不就没了吗？
1: 对。
0: 然后腰是吧，有精气神的濡养，它自然而然就不会疼痛了。它是什么？它是对症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指标降下来的，让身体舒服起来的这样的产品。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岁数大了，有些问题不用害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吧？有些小毛病很正常，80%-90%人都有。别在那瞎胡思乱想。
1: 对，就老年朋友，我们年龄大了，肾功能本来就往下走了，
0: 本来的嘛。
1: 对，尿泡沫呀、腰疼啊、三高啊这些问题，80%都是肾精不足闹的。
0: 对，
1: 别说一有毛病，咱们就开始焦虑，随意的去折腾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平时的小病症、胃健康焦虑的，还是说已经是有肾病的，我们都应该把海胆黄用上。就能够保护好肾，调理好身体。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2: 哎哈哈，你好，你好。
1: 哎，
2: 哎，我想让你麻烦给我留两年的。
1: 哦，海胆黄留两年的哦。
2: 对对，是啊，我听节目里讲的这个海胆黄对肾有帮助，我想给我爱人买的吃的。
1: 哦，给你爱人订上两年的量是吧？
2: 对，
1: 这个没问题。你这样订海胆黄的事儿，咱先放一放，我肯定能帮上忙啊。你跟我说说你爱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2: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爱人哦，都几十年的高血压了，
1: 几十年了都啊，哦。
2: 对呀、啊，都40多年了，因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
1: 哦，
2: 我跟你讲，年轻那会儿嘛还好一些，
1: 嗯，
2: 这20来年我就一直吃那个降压药了
1: 啊，降压药就离不开了哦，
2: 离不开了、而且那个血压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1: 哦，
2: 哎，后来用上老师的那个龙膜丹和那个青苔子粉嘛，
1: 啊，
2: 这个血压哦比之前好多了，
1: 那太好了啊，这不错、啊，
2: 现在我怕我爱人的这个肾啊，我怕他有很大的伤害，制药三分毒嘛。
1: 哦，就怕这个肝肾有损伤呗，是不？
2: 对对、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正确的。
2: 嗯。
1: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对了，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人的肝肾来完成的。
2: 嗯。
1: 啊，长期的吃这个降压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我们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是必然的。
2: 啊，
1: 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明明只能拿动50斤的东西，但你非让他拿100斤的东西、那肯定累趴下了呗，对不对？
2: 对对，
1: 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血压高的人、尤其是之前常年服用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我们格外要注意。所以说你看我们下医嘱的时候，都会让高血压的患者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吧？然后还嘱咐在饮食上要注意啊，不要吃辛辣的呀、刺激的呀、油腻的一些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
2: 嗯，
1: 而且还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快呀，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啊，按时休息啊，不能过度疲劳。其实这都是什么防止肝肾衰竭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吧？
2: 哎，是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
1: 嗯，
2: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嗯
1: 、
2: 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
1: 嗯。
2: 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
1: 啊、
2: 哦。哎，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
1: 嗯。
2: 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
1: 嗯。
2: 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嘛？
1: 啊，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2: 哎，对对对，抱来夫妻老来伴嘛，
1: 对
2: 吧？
1: 对对，
2: 哎，要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着你身边呀。
1: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
2: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吧？有自己的生活。
1: 是，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子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个时候了，记住啊，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是吧？你子女再孝顺，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2: 对对，是啊，梁老师啊，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差不多啊，总是爱跑卫生间
1: 哦，
2: 哎，这个小便特别频繁
1: 哦，特别频繁，
2: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1: 啊，有点偏高，
2: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1: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2: 啊，后来就不吃了，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啊、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爱人哦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完那就不就完了吗？
1: 这个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 它也会损伤我们肾。

0: 角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
1: 哦。
0: 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啊，尿频啊，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
1: 哦。
0: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呢，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
1: 哦。
0: 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尿痛，这样的情况，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啊。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炎，严重的呢，就可能导致这个肾功能不全。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啊，现在离这个尿毒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但是你现在重视起来是对的。所以说，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传统方用上。是吧，帮助他把这个肾脏的功能给他提高上来。到那个时候尿频尿急啊，什么包括蛋白尿啊，包括肾结石啊，等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他这些问题他自然而然就缓解了。是吧，就好比是咱们人一直你都没吃饱饭，你身体肯定缺少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你现在不但给他吃饱了，你还给他增加营养套餐了，营养足了，是不是精气神他就足了？
1: 哎呀，等我爱人啊用上了，把他这么多年的那个肾脏这些虚肾漏都给补上了。
0: 对，
1: 他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
0: 那当然、
1: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游。
0: 可以、啊、
1: 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那多好啊！
1: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盯上两年的量。
0: 明白。
1: 您可得要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0: 你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的啊。
1: 嗯。
0: 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
1: 嗯。
0: 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啊。
1: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
0: 嗯，
1: 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谢梁老师了、
0: 嗯。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全球购物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
0: 哦。
3: 我要进上两年的海胆黄。
0: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早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3: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
0: 我问问你，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3: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
0: 嗯，
3: 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0: 水肿。
3: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0: 明白。
3: 前几天我就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
0: 嗯。
3: 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查。
0: 啊、哦，应该。
3: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
0: 嗯。
3: 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0: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
3: 嗯，
0: 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你的情况。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3: 有
0: 嗯，
3: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0: 泡沫，嗯，
3: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
0: 嗯，
3: 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0: 啊、
3: 就跟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
0: 嗯，
3: 浮在上面半天它都沾不了。
0: 明白，嗯，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3: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一个加号
0: 啊，
3: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0: 哦，
3: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0: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
3: 哦，
0: 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3: 嗯，
0: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
3: 哦、
0: 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它留不住了，它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 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

0: 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
1: 好，明白明白，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1: 好好好，
0: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1: 嗯，
0: 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啊。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1: 对对，是的是的，好的，啊，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
0: 啊，
1: 哎，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哎，你像海参呐、啊、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
0: 啊，
1: 你说我这个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样我有些纳闷。
0: 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啊，跟咱们海胆黄呢、
1: 哎、
0: 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首先看产地，产地啊，
1: 产地
0: 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域的、
1: 哎，
0: 温水都不行，就得是冷水域的啊，就是咱们东北大连那边的那种深海区啊。那儿的水温呢常年在4到10度之间。为啥呢？因为这个海域啊，海胆长得特别的缓慢。长得缓慢的话，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
1: 嗯，
0: 而且深海吧还没有污染。
1: 梁老师、嗯、你赶紧帮我登记上2年的。
0: 你放心吧，坚持用好啊。
1: 好嘞好嘞，那你给我登记上我就放心了。
0: 好嘞，
1: 拜托您了、
0: 啊、放心吧啊。
1: 好
0: 了，
1: 好好好，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
0: 再见。
1: 好，谢谢您梁老师，谢谢。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为大家带来海胆黄，还有之前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呢修正明起的一些好产品啊，也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的。只要家人有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您去找。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5: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4: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
0: 哎，
2: 先跟您汇报个情况啊。
0: 好。
2: 海胆黄活动呢开展到最后一天，
0: 嗯，
2: 库存马上见底了。
0: 哦，
2: 好多人都是一下子订个1-2年的量呢。
0: 是吗？
2: 哦，
0: 哎呦，你看看从这个热闹劲儿上啊、
2: 嗯、
0: 咱们就能看出来，这次大家伙是真正认识到了我们补肾的重要性。
2: 对，
0: 你不然的话也不会这么踊跃是吧？
2: 对呀、啊、
0: 嗯，
2: 主要是这次呢全球购带来的海胆黄特别难得，
0: 嗯，
2: 380块钱一盒的价。
0: 对，那咱们健康全球购从人家厂家专门出口的份额当中截留了3万盒，
2: 嗯，
0: 是吧？这不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留着嘛，是吧？
2: 对呀、
0: 嗯、
2: 真是要不是这么难得，大家也不会都着急订。
0: 对，
2: 老话怎么说， 时不可逢，机不再来，大家可得抓住机会了，
0: 对吧？
2: 咱们老年朋友真得用点真正的好产品去养养自己的身体，
0: 对，
2: 尤其是肾脏，肾要是不好了，浑身的就不舒服呀。
0: 嗯，
2: 那你其他的什么养生的都是白搭呀。
0: 你这话说的太对了。
2: 嗯，
0: 因为咱们有句老话叫肾为先天之本，对吧？
2: 嗯，
0: 是我们人体的精气的仓库。
2: 嗯，
0: 老年人我们肾脏的功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年纪越来越大，我们肾脏的功能会越来越下滑。
2: 嗯，
0: 对吧？包括我们像有一些人有一些小症状的，比如腰酸呐、腿痛啊，是吧？尿频尿急呀、尿里面有泡沫啊、乏力呀、这些小症状呢，我告诉你，都是我们肾脏走下坡路的一个表现。
2: 嗯，
0: 那么我们肾脏什么出问题了？它的表现呢，肾精亏空所导致的。
2: 嗯，
0: 所以说对于这类的中老年朋友，你用上这个海胆黄，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合适和对症的。
2: 对呀，咱们老年朋友补肾保养都得选对方法。
0: 没错，
2: 你就说我发小的妈妈啊，张姨，
0: 嗯，
2: 就天天研究各种偏方
0: 啊。
2: 今天泡个枸杞黄芪水
0: 啊，
2: 明天整点黑芝麻核桃糊
0: 啊，
2: 总跟邻居来分享自己的养生心得呢。
0: 那这挺好啊。
2: 啊，
0: 说明你发小的母亲她是非常具有这种养生意识的，
2: 有意识，
0: 挺不错的呀。
2: 对，我一开始也这么觉得。
0: 嗯，
2: 前两年我妈就在小区里转弯的时候，
0: 嗯，
2: 天天都能够碰见张姨。
0: 嗯，
2: 那个时候啊，张姨穿得非常整齐，手里面总是拎着个保温杯，
0: 哦，
2: 里面泡着她自己配的一些补肾的茶
0: 啊，
2: 那见谁都笑盈盈的。那个时候那都说他气色好，面色红润
0: 好，
2: 那不像别的老太太脸色都发暗了，那他说话的声音也脆亮
0: 啊，
2: 聊起天来说半个钟头都不歇气儿，
0: 哦，
2: 走路都带风。我妈回来就跟我说哈，啊，你说你看人家你张姨天天就想着怎么养生，真不一样哈。
0: 不一样吧，
2: 那我也学着点，我也得好好补补，将来年纪大了走不动路了，啊，我再给你们添麻烦
0: 啊。这种心态这种状态我告诉你，真的，你谁听了都让人羡慕，
2: 对吧？
0: 那人家的养生就没白琢磨，对吧？
2: 你听我说呀，
0: 嗯，
2: 大家伙也觉得张姨这身体呀，太棒了，
0: 嗯。
2: 可谁想到，就过了大半年吧，
0: 啊，
2: 我妈再去小区就见不着张姨了。
0: 哦，
2: 一开始呢，以为说是不是搬女儿家住了，还跟邻居说呢，嗯，说张姐好久没来了，我还想问问她，她说的那个补肾茶什么方子呢？
0: 啊，
2: 结果。前些日子我发小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妈妈刚出院没久
0: 啊，住院了。
2: 对，
0: 哎呦，
2: 我才知道啊，住院了。
0: 嗯，
2: 那我妈一听也急呀，说身体哪出毛病了呀。
0: 嗯，
2: 我发小说了，天天补肾，天天补肾，现在他肾的问题是最麻烦的。
0: 哦，他母亲不是一直注重补肾吗？
2: 对，
0: 怎么还因为肾脏的问题住院了呢？是吧？不应该呀。
2: 你听我说呀，
0: 嗯，
2: 就大半年前吧，张姨早上上厕所
0: 啊，
2: 嗯，尿里有泡沫，
0: 哦，
2: 细小的浮在水面上的
0: 啊，
2: 嗯，冲好几遍散不掉的那些泡沫。
0: 明白。
2: 那张姨多注重健康的一个人呢，一看尿泡沫了，当时就愣了。
0: 嗯，
2: 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我这肾虚加重了，
0: 哦，
2: 肾精露出来了，
0: 哦，
2: 搞不好我肾要坏呀。
0: 哎呦，
2: 就他越想越害怕啊，
0: 嗯，
2: 一想到自己要得尿毒症了，
0: 哎呀，
2: 透析了得花钱了，还得拖累儿女了，
0: 嗯，
2: 晚上睡不着觉了，
0: 想多了开始。
2: 哎，对，天天想啊，说我天天养生怎么还会肾虚呢？
0: 嗯，
2: 是不是之前的方子不管用啊？
0: 啊，就是看见这个自己小便的这个里面有泡沫了，
2: 嗯，
0: 就开始焦虑了。
2: 嗯，
0: 那他应该去到正规的医院查一查才行，啊，
2: 哎，他没去呀。
0: 你不能自己在那儿瞎想啊，
2: 他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了，
0: 呵，
2: 我肯定是我肾虚我没补到位呀。
0: 哎呀，
2: 还跟我发小说呢，医生啊也就会开一些西药，
0: 嗯，
2: 哪有我自己琢磨的方子管用呢，
0: 呵，那把自己当大夫了。
2: 然后他就开始四处打听，听楼下王姨说哪个地方一拐弯的一个中医馆呢，啊，补肾丸特别灵，
0: 呵，
2: 他第二天就排队买去了。
0: 啊，
2: 吃黑芝麻丸能补肾，他一次性啊能买五斤，他就天天吃。
0: 哎呦，是啊，我告诉你啊，咱们调理疾病，尤其是这个保护我们的健康， 最怕的是谁说的话都信，
2: 嗯，
0: 是吧？全都信的。

0: 吧，就像你说的，你这发小的母亲一样，好像是全方位都在补肾。
1: 嗯，
0: 我告诉你，你补来补去，那不叫养生，那叫病急乱投医呀、啊，
1: 对吧？
0: 对呀、啊。
1: 你说我张姨一开始啊，她就吃两种补肾的丸和散吧，
0: 嗯，
1: 一天三顿，顿顿不落。
0: 呵，
1: 说多吃点我能快好，结果吃了不到一个月，
0: 啊，
1: 尿泡沫没有见少，反倒开始心慌了。
0: 那不就出现另外的毛病了吗？
1: 对呀，有时候正做饭呢，他心脏突突突跳得特别厉害，手都抖了。
0: 哦。
1: 晚上躺床上说明明都已经很困了，心脏跳的呀你都睡不着，
0: 嗯，
1: 就得坐着靠床头上。
0: 嗯，
1: 我发小劝他说，妈，你这个补肾补得太猛了，你歇歇
0: 啊。
1: 直到有天早上他心慌了，差点晕倒，才被我发小硬拉去医院。
0: 我告诉你，这可不是说什么补肾补这个劲儿大了，那是我跟你说瞎补，你方子没用对，补出问题来了。
1: 对呀、啊，上医院一查，心率直接不齐了。
0: 你看，心脏补出问题来了吧？都。
1: 对呀、啊，他才把他买的那些补肾的丸啊、散的都拿出来。
0: 呵，
1: 医生都直皱眉头啊，说你吃的什么玩意儿？你吃的这些呀，都会刺激你的心脏的。
0: 里面有些成分刺激心脏的，是吧？
1: 对呀，关键是你本来你心脏你就有点小毛病，是不是、
0: 啊、
1: 你吃这些你加重你心脏的负担，你肯定出问题呀、啊、
0: 你看大夫都这么说了，这回不敢吃了吧？
1: 对，改吃补心的了
0: 啊，又开始补心了、啊、我的天哪、
1: 回家没两天翻来覆去睡不着了
0: 啊，
1: 一想到自己心脏跳得不对劲儿，哪天突然出大事儿了，心梗心衰怎么办呀？
0: 又把这个事儿翻来覆去的想得多了又
1: 啊，对呀，就想着我得补补心
0: 啊，
1: 要是心脏出问题了可不行
0: 啊，这又开始焦虑了。
1: 嗯，
0: 就是静时你这个发小的母亲啊，我就觉得就是太多人像这种情况了，很多患者怎么就久病成医，都是这种焦虑出来的。
1: 嗯，
0: 那不过你成的这个医是庸医，
1: 嗯，
0: 是给自己越治越邪乎的那种庸医。
1: 对呀，张姨翻出之前收藏的养生笔记，
0: 哎呦还有笔记、
1: 啊、哎呦还在养生群里问群友呢。
0: 啊，
1: 听人家说吃稳心颗粒能管用，
0: 啊，
1: 赶紧去药房就买了。
0: 呵，
1: 听人说丹参粉配桂圆肉能补心养血，
0: 啊，
1: 赶紧上药房买丹参，
0: 啊，
1: 磨成粉天天吃。
0: 呵，
1: 哎，就说韧劲儿干啥不成功？
0: 你说努力不？真努力
1: 啊！
0: 又是记笔记的，又是有养生群的，哎，执行能力老太太也挺强，
1: 是吧？
0: 对吧？人家一说，他马上就做了。
1: 他是太焦虑了，就害怕自己得病。
0: 对。关键问题是啥呢？这哪是在治病啊，这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药罐子在那不停的填呢。
1: 嗯，
0: 他就没有想过吗？他吃的这些东西都是混着吃的，
1: 嗯，
0: 他的身体能承受得了吗？
1: 嗯，
0: 对不对？他这些问题他得想啊。
1: 他想
0: 啊，
1: 全被焦虑给盖住了。
0: 哦，
1: 我发小劝他说，妈呀，你别自己配东西吃了。
0: 嗯，
1: 张姨一听啊，那眼眶都红了。
0: 嗯，
1: 那要是不吃，那这么拖下去，我心脏那能受得了吗？
0: 嗯，
1: 那都要不行了。
0: 嗯，
1: 你留意之前心律不齐，就是吃这些吃好的。
0: 呵，
1: 我怎么就不行
0: 啊？
1: 我不能有事儿啊！我要是倒下了，你们兄妹俩那得多受累呀！
0: 啊，
1: 说着说着呀，就自己都哭了。
0: 哎呦，
1: 就怕自己病越来越重啊！
0: 你看，这不就焦虑吗？焦虑都快把他给逼糊涂了都。
1: 对呀，那我发小也劝不了了呀，任由他去吧。
0: 你看，
1: 结果这些补心的没吃半个月，张姨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0: 啊，
1: 吃不下饭了，不止吃不下饭，吃啥都没味儿
0: 啊。
1: 脸色从前红扑扑的吗？现在也蜡黄了。
0: 蜡黄了，哎呦，这可不好。
1: 眼睛里全红血丝
0: 啊，
1: 连走道都得扶墙了。
0: 哎呦，
1: 早晨刷牙含口水说恶心，趴水池边吐半天
0: 啊，
1: 吐的全是黄水啊，
0: 脸色蜡黄还吐黄水。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明显的肝肾功能受损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再吃这问题就大发了。
1: 对呀，你说我发小一看这样的情况太害怕了，赶紧上医院
0: 啊。
1: 检查报告出来了，医生拿着单子直叹气，说你这肝和肾都受损了，
0: 哎呦，
1: 转氨酶比正常高3倍都多
0: 啊，
1: 胆红素也超标了，
0: 哎呦，
1: 已经到了就是肝代谢失常期
0: 啊，
1: 你要是再晚点来，肝损伤不可逆。
0: 哎呀。

0: 那这回你发小的母亲自己知道后果了，啥反应啊？
1: 那都懵了。
0: 那肯定懵啊。
1: 那眼泪一下子下来了。
0: 哎呦。
1: 声音都抖了。跟我发小说，就是怕呀。怕射坏了要透析，怕心脏跳着跳着就停了，想赶紧治好，别给你们添麻烦。
0: 你看看，
1: 然后到头来这样，
0: 你结果焦虑过头了，他就付出代价了。
1: 嗯，
0: 咱们回一回，他一开始就是一泡尿里没有泡沫的小问题。
1: 嗯，
0: 如果他要是不焦虑，不在那儿道听途说，他根本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其实咱们很多老年朋友都是这样啊，一发现身体有点小毛病，焦虑了，总怕自己得大病，怕治不好，
0: 嗯，
1: 就总想着说控制一下。
0: 但是静时我就问问你，
1: 嗯，
0: 你过分的焦虑能够把你身上那些病治好吗？
1: 不能。
0: 别以为药吃的越多就能够越治病的。
1: 对，它不能，
0: 对吧？
1: 你越焦虑越出乱子。
0: 所以说啊，就是我们面临什么问题，记住了，不能焦虑。
1: 嗯，
0: 因为焦虑是最没有用的。
1: 嗯，
0: 你焦虑能让你尿里的泡沫消失啊。
1: 嗯，
0: 能让你心脏跳得不快啊。
1: 嗯，
0: 你越怕你会越乱，你越瞎吃药你病就越重，你不相当于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吗？
1: 那谁说不是呢？
0: 是不是
1: 越焦虑越容易把小毛病变成大麻烦，那就得不偿失啊。
0: 对，所以说焦虑不仅治不了病啊，它还会加速我们病情的发展。
1: 嗯，
0: 就像你发小他母亲一样，本来就是尿里头泡沫的问题，他可能就是早期的轻微的，由于年龄的增长我们肾脏损伤的问题。
1: 嗯，
0: 如果那个时候找到靠谱的人，用上对症的产品，他很快就可以止住。
1: 嗯，
0: 结果他一焦虑，到处的打听，道听途说，你把最简单的问题不停的复杂化，硬生生的把一个小病拖成了一体的多病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就这样，本来不是啥大毛病，硬生生的被焦虑折磨成了实质性的大病了。你说你这下是不是更焦虑？
0: 那可不，
1: 屋漏偏逢连夜雨吧，怕啥来啥呀。
0: 所以说啊，大家伙记住，咱们健康全球购总是唠叨一些养生啊，调理疾病啊，预防疾病啊，为什么天天呼口呼心的讲？
1: 嗯，
0: 首先得让大家伙明白，当我们有问题了，咱们是很正常的事儿，不用害怕。嗯，只不过咱们要找对靠谱的人。
1: 对，
0: 因为咱们大家伙，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把大家伙的爱好和我们吃饭的本事来相提并论。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像这个运动员似的，人家是靠那个吃饭的，你只是业余爱好，你能比得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是很多的经验呢，包括我们这个给大家伙看病啊，这是我们吃饭的饭碗。
1: 嗯，
0: 那大家伙那是爱好，不能这个相提并论。其实我告诉大家伙，补肾没那么复杂，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大道至简四个字。平时你看咱们讲那些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些小病小症的，像什么尿里有泡沫，偶尔有个腰酸腿疼的，早上起来脚脖子有点水肿的，对吧？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上来讲，这个就是什么肾精不足闹的。
1: 嗯，
0: 你肾精不足不是说多复杂的一个问题，咱们也用不着多复杂的调理的方案，你更不用瞎在那儿焦虑啊，乱吃药，对吧？你像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给大家伙选的那些，是吧？你比如说这两天提到的海胆黄，就是帮助大家伙把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啊，有针对性的补好我们的肾精，保护好我们的肾脏。那你很多的小毛病可能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全球购创办的初衷不就是让咱们老年朋友能够轻松的获得健康吗？不用自己再去随便的去琢磨偏方了，不用听着邻居说买啥跟风买了，不用上当受骗了。
0: 对，
1: 平台把好的产品、好的方法筛选出来，不管是补肾的海胆黄，还是日用的蜂王姜皂，都是让大家少走弯路，少点焦虑，不用费劲儿，咱就能把身体养好。
0: 咱们健康全球购多了不说，有上千款的产品是有了，
1: 有了。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用咱们家的产品可能二三十种了。
1: 嗯，
0: 哪一个让大家伙失望了？
1: 嗯，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只要认真的收听，按时的照做就可以了。
1: 嗯，
0: 啊，其实调理疾病就这么简单，对不对？
1: 对呢。
0: 咱们最怕你知道是啥吗？就是
1: 嗯，
0: 就怕像你发小他母亲那样， 被焦虑牵着走，
1: 是
0: 把简单的肾精不足当成一个大难题。
1: 嗯，
0: 肾精不足，我告诉你，正是你我到一定年岁了也会面临，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大难题。结果你焦虑了，把这种自然的规律当成大难题了，你最后越瞎治它越乱。你只要能够填补上我们的肾精，用上靠谱的产品，我们身体自己就能够调理过来，
1: 是
0: 那些小病症自然而然它就消失了。
1: 可不是吗？
0: 对呀、啊，
1: 要是早让张阿姨知道这些，她也不至于因为尿泡沫她就慌了神儿了。
0: 嗯，
1: 又是买补肾丸，又是喝养心茶，你说咱们全球购帮大伙儿把好质量关，
0: 这是我们该做的，
1: 这是我们该做的。
0: 对，
1: 让咱们的老年朋友养身体能够变得更踏实、更轻松，少犯那些因为焦虑而画蛇添足的错误。
0: 对，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分工不同，各司其职，
1: 嗯，
0: 咱们的健康就把握住了。
1: 嗯，
0: 我在节目当中是不是跟大家伙经常唠叨这些道理？
1: 嗯，
0: 是吧？为什么这个翻来覆去的把我们很多常见的疾病这个原理给大伙讲透，就是想让大家伙更多的人明白大道至简的道理。
1: 嗯，
0: 想解决疾病，想收获健康，是吧？就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麻烦。
1: 对呢。
0: 嗯，所以说就是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这样嘛。就是去年单位体检，他甘油三酯飙到12.6了，
1: 嗯，
0: 超出正常值范围内都快四倍了，连带他那个肾功也出现问题了，血肌酐138，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这腰像灌了铅似的，弯个腰系个鞋带都费劲儿，尿里头也有大量的泡沫，就跟那个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啤酒那个啤酒沫似的，
1: 嗯，
0: 半天都散不开。
1: 哇，哎，他血脂高的可挺吓人呢，
0: 啊，
1: 还连累到肾了，那不好治啊，
0: 不好治啊。他本身就是大夫，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
1: 嗯，
0: 他那个焦虑劲儿啊，我告诉你，就跟你说你发小他母亲呢、啊，基本差不多。白天上班他也坐不住，
1: 心里惦记，
0: 有空就上楼上找我们肾病科的这个同事就聊他这个问题。
1: 哎，
0: 然后平时自己上电脑上还查什么高血脂会不会猝死，尿泡沫会不会导致尿毒症，哎呦我的天哪，你这焦虑了。
1: 水100度会开，人100度会死，你自己吓自己吗？你给自己上强度干嘛呢？
0: 是啊，然后越查越焦虑，3个月之后就他这么治，血脂没降反而升了1%。
1: 你看
0: 肌酐还涨了20，
1: 嗯，
0: 人也瘦了快10斤了，走路都打晃了。
1: 你看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了，他不也越来越差？
0: 要不咋说呢，这种焦虑啊，他不是说是普通人就个别的人的现象，
1: 嗯，
0: 有的我们医务工作者发生在自己身上
1: 也这样，
0: 大夫他自己都焦虑，
1: 他也害怕，
0: 一样都是这个普通人。那后来他就没辙了嘛，就找我来了，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是吧？再这么吃下去我身体肯定垮了。
1: 嗯，
0: 我一看他那个单子，我再给他一把脉，我就发现表面上看是血脂高腰酸腿疼，就是肾精亏虚上的，肾精不足上的，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的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
1: 对，
0: 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
1: 嗯，
0: 那你血脂它就会越堆越高呗，然后肾当中没有肾精的濡养，肾功能的指标就变差了呗，
1: 嗯，
0: 当时我就让他说了，我说的你还是大夫呢，你把你那些药全给我停了，我让你用啥你就用啥，你就听话照做就行。你知道我让他吃啥吗？
1: 海胆黄。
0: 我就让他坚持吃。
1: 他听没听您的？
0: 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跟我说就吃这一样能管用啊。
1: 嗯。
0: 结果吃了不到2月，他就跟我说，哎，果然腰不疼了。
1: 嗯。
0: 之前早上起来扶着墙挪那个劲儿，现在一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1: 嗯。
0: 然后尿里的泡沫也大量的减少了，就是那么一点点了，冲两下就没了。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酯已经降到了3.2，
1: 嗯，
0: 就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
1: 嗯，
0: 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还特意给我说他姑娘啊，从那个云南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包那个好的茶叶
1: 啊，高兴了呗，
0: 对，还说送给我呢，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别看他也是大夫。但是一旦呢自己身上有那个问题了，
1: 也害怕，
0: 也像个蒙头苍蝇似的乱撞，
1: 嗯，
0: 是吧？现在才知道一招先吃遍天，
1: 对
0: 啊，现在的指标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是吧？再也不用半夜醒了然后 拿手机查自己的问题，吓唬自己了。
1: 对呢，他这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总算走对路了。
0: 对，所以说其实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一些小毛病，
1: 正常，
0: 比如说三高啊。

0: 便秘啊，还有平时的腰疼啊，尿频呢、啊，啊，早上起来这个脚脖子水肿啊，尿里都有泡沫啊。我告诉你，这些病症，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儿，80%的中老年人都有。
1: 嗯，
0: 没啥可害怕的。
1: 嗯，
0: 是吧？
1: 但是你别耽搁它，重视它，但别慌。
0: 而这些小症状，我告诉你，它不复杂。
1: 嗯，
0: 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
1: 嗯，
0: 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就换句话是，人老了、嗯，肾精也跟着亏虚了，你的毛病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
1: 嗯，
0: 很简单，不复杂。海胆黄就这样的产品，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
1: 嗯，
0: 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
1: 嗯，
0: 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
1: 嗯，
0: 咱们把肾精补足了，你肾脏这个代谢就有劲儿了。那血脂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
1: 嗯，
0: 那你一两血脂不就降下来了吗？而且肾脏能够把我们一些蛋白留在身体当中，不让它漏出去，那你这个尿泡沫不就没了吗？
1: 对，
0: 然后腰是吧，有精气神的濡养，它自然而然就不会疼痛了。
1: 嗯，
0: 它是什么？它是对症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指标降下来的，让身体舒服起来的这样的产品。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岁数大了，有些问题不用害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吧？有些小毛病很正常，80-90%人都有，别在那瞎胡思乱想。
1: 对，就老年朋友，我们年龄大了，肾功能本来就往下走了，
0: 本来的嘛。
1: 对，尿泡沫呀、腰疼啊、三高啊，这些问题80%都是肾精不足闹的。
0: 对，
1: 别说一有毛病咱们就开始焦虑，随意的去折腾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平时的小病症胃健康焦虑的，还是说已经是有肾病的，我们都应该把海胆黄用上，就能够保护好肾，调理好身体。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哎，
4: 哎，我想让你麻烦给我留2年的。
0: 哦，海胆黄留2年的。哦。
4: 对对，是啊，我听节目里讲的这个海胆黄对肾有帮助，我想给我爱人买的吃的。
0: 哦，给你爱人订上2年的量是吧？
4: 对。
0: 这个没问题，你这样订海胆黄的事儿咱先放一放，我肯定能帮上忙啊。你跟我说说你爱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4: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爱人哦都去十年的高血压了。
0: 几十年了都啊。哦。
4: 对呀、啊、都40多年了，因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
0: 哦。
4: 我跟你讲，年轻那会儿嘛还好一些。
0: 嗯。
4: 这20来年我就一直吃那个降压药了
0: 啊，降压药就离不开了。哦，
4: 离不开了、嗯、而且那个血压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0: 哦，

0: 哎，后来用上老师的那个龙胆和那个芹菜籽粉嘛，
1: 啊，
0: 这个血压哦比之前好多了。
1: 那太好了啊，这不错
0: 嗯，
1: 啊。
0: 现在我怕我爱人的这个肾啊，我怕他有很大的伤害，制药三分毒嘛。
1: 哦，就怕这个肝肾有损伤呗，是不？
0: 对对。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正确的。
0: 嗯。
1: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对了，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人的肝肾来完成的。啊，
0: 嗯，
1: 长期的吃这个降压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我们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是必然的。啊，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明明只能拿动50斤的东西，但你非让他拿100斤的东西，那肯定累趴下了呗，对不对？
0: 对对，
1: 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血压高的人，尤其是之前常年服用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我们格外要注意。所以说，你看我们下医嘱的时候，都会让高血压的患者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吧？然后还嘱咐在饮食上要注意啊，不要吃辛辣的呀、刺激的呀、油腻的一些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而且还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快呀，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呀，按时休息啊，不能过度疲劳。其实这都是什么？防止肝肾衰竭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吧？
0: 哎，是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哎，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嘛？
1: 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0: 哎，对对对，重男夫妻老来伴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哎，要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在你身边呀。
1: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
0: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吧？有自己的生活。
1: 是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子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
0: 对，
1: 个时候了，记住啊。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是吧？你子女再孝顺，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儿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0: 对对，是啊，梁老师啊，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差不多啊，总是爱跑卫生间，哎，这个小便特别频繁。
1: 特别频繁。
0: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1: 啊，有点偏高，
0: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1: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0: 啊，后来就不吃了。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啊。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爱人啊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完那就不就完了吗？
1: 这个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它也会损伤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呀、尿频呐、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呢，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尿痛，这样的情况，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啊。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炎。严重的呢，就可能导致这个肾功能不全。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啊，现在离这个尿毒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但是你现在重视起来是对的。所以说，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传统往上用上。是吧？帮助他把这个肾脏的功能给他提高上来，到那个时候尿频尿急呀，什么？

0: 括蛋白尿啊，包括肾结石啊，等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它这问题它自然而然就缓解了，是吧？就好比是咱们人一直你都没吃饱饭，你身体肯定缺少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你现在不但给他吃饱了，你还给他增加营养套餐了，营养足了，是不是精气神他就足了？
1: 哎呀，等我爱人啊用上了，把他这么多年的那个肾脏这些虚肾漏都给补上了。
0: 对，
1: 他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
0: 那当然了、嗯、
1: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游。
0: 可以、哎啊、
1: 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那多好啊。
1: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订上2年的量。
0: 明白。
1: 您可得要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0: 您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
1: 嗯。
0: 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啊。
1: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哦，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谢梁老师了、
0: 嗯。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
0: 哦。
3: 嗯，我要订上2年的海胆黄。
0: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早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3: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
0: 我问问你，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3: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
0: 嗯，
3: 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0: 水肿。
3: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0: 明白。
3: 前几天我这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
0: 嗯。
3: 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查。
0: 啊、哦，应该。
3: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
0: 嗯。
3: 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0: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
3: 嗯，
0: 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你的情况。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3: 嗯，有有。
0: 嗯，
3: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0: 泡沫，嗯，
3: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
0: 嗯，
3: 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0: 啊。
3: 就跟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
0: 嗯，
3: 敷在上面半天它都沾不了。
0: 明白，嗯，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3: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一个加号
0: 啊，
3: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0: 哦，
3: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0: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
3: 哦哦哦，
0: 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3: 嗯，
0: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它留不住了，它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对吧？
3: 嗯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
3: 好，明白明白，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3: 好好好，
0: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3: 嗯，
0: 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啊。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3: 对对，是的是的、
0: 嗯、
3: 好的，我听你节目里边说的这个海胆黄说是能补肾，
0: 嗯，
3: 所以我这个心里啊就特别的盼着说是能早点试试，
0: 嗯，
3: 早点用上，
0: 嗯，
3: 不过有个事儿。

0: 一直很纳闷儿，我得问问您呢。
1: 您说，您说，
0: 啊，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
1: 啊，
0: 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你像海参呐、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
1: 啊。
0: 你说我这个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样我有些纳闷儿。
1: 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跟咱们海胆黄那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首先看产地。产地啊，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域的，温水都不行，就得是冷水域的啊，就是咱们东北大连那边的那种深海区啊，那儿的水温呢常年在4到10度之间。为啥呢？因为这个海域啊，海胆长得特别的缓慢，长得缓慢的话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而且深海吧还没有污染，海胆里面呢没有那些重金属的这种超标啊。你别的海域，比如说咱们说南方的一些海域，浅海的海胆水温太高，长得太快，那个头一年就长得特别大，但是它里面的营养物质没有堆积的特别多，是吧？营养差吧还有可能浅海地区还有污染，所以说那种产地的就不能用的啊。
0: 哦，是这样的。那就意思就得是大连那块的那个海胆，
1: 那不是光是大连那儿的海胆就行。
0: 嗯嗯
1: 啊，就是你得处在38度冷水域的这个地区的啊。
0: 哦，冷水域的。
1: 对，然后呢，除了大连的海胆就这个区域的之外呢，你还得看什么呢？捕捞的时间，明白吧？一年只有4到5月份，只有这个时候海胆是刚成熟的。
0: 哦。
1: 你要早了的话，这个卵黄吧，它没长熟呢。啊，晚了呢它就散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而且不是说是什么品种的海胆都能够取这个海胆黄的这个提取物，它是有特殊品种的。
0: 梁老师，你赶紧帮我登记上2年的。
1: 你放心吧，坚持用好啊。
0: 好嘞好嘞，那你给我登记上我就放心了。
1: 好
0: 嘞，拜托您了。
1: 啊，放心吧啊。
0: 好
1: 了，
0: 好好好，
1: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好，
1: 再见。
0: 好，那谢谢您梁老师，谢谢。
1: 再见。之前我有一个同事也这样嘛。就是去年单位体检，他甘油三酯飙到12.6了，
2: 嗯，
1: 超出正常值范围内都快4倍了，连带他那个肾功也出现问题了，血肌酐138，尿蛋白有一个加号，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哎呀，天天早上起来这腰像灌了铅似的，弯个腰系个鞋带都费劲儿，尿里头也有大量的泡沫，就跟那个什么呢，就是喝那个啤酒那个啤酒沫似的，
2: 嗯，
1: 半天都散不开。
2: 哇，哎，他血脂高的可挺吓人呐！
1: 啊，
2: 还连累到肾了，那不好治
1: 啊！不好治啊！他本身就是大夫，
2: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
2: 嗯，
1: 他那个焦虑劲儿啊，我告诉你就跟你说，你那发小他母亲呢、啊，基本差不多。白天上班他也坐不住，
2: 心里惦记，
1: 有空就上楼上找我们肾病科的这个同事就聊他这个问题。
2: 哎，
1: 然后平时自己上电脑上还查什么高血脂会不会猝死，尿泡沫会不会导致尿毒症，哎呦我的天哪，你这焦虑了。
2: 水100度会开，人100度会死，你自己吓自己嘛。你给自己上强度干嘛呢？
1: 是啊，然后越查越焦虑，3个月之后就他这么治，血脂没降反而升了1个百分点，
2: 你看
1: 肌酐还涨了20，
2: 嗯，
1: 人也瘦了快10斤了，走路都打晃了。
2: 你看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了，他不也越来越差？
1: 要不咋说呢，这种焦虑啊，他不是说是普通人就个别的人的现象，
2: 嗯，
1: 有的我们医务工作者发生在自己身上
2: 也这样，
1: 大夫他自己都焦虑，
2: 他也害怕，
1: 一样都是这个普通人。那后来他就没辙了嘛，就找我来了，说你看看你能不能帮帮我，是吧？再这么吃下去我身体肯定垮了。
2: 嗯，
1: 我一看他那个单子，我再给他一把脉，我就发现表面上看是血脂高腰酸腿疼，就是肾精亏虚上的，肾精不足上的，然后肾精不足了，肾脏的代谢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
2: 对，
1: 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代谢不出去，
2: 嗯，
1: 那你血脂它就会越堆越高呗，然后肾当中没有肾精的濡养，肾功能的指标就变差了呗，
2: 嗯，
1: 当时我就让他说了，我说的你还是大夫呢，你把你那些药全给我停了，我让你用啥你就用啥，你就听话照做就行。你知道我让他吃啥吗？
2: 海胆黄。
1: 我就让他坚持吃。
2: 他听没听您的？
1: 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跟我说就吃这一样能管用啊。
2: 嗯。
1: 结果吃了不到2月，他就跟我说，哎，果然腰不疼了。
2: 嗯。
1: 之前早上起来扶着墙挪那个劲儿，现在一点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2: 嗯。
1: 然后尿里的泡沫也大量的减少了。

0: 么一点点的，冲两下就没了。等他再吃满半年的时候，做了个复查，甘油三酯已经降到了 3.2，
1: 嗯，
0: 就基本上接近正常了。肌酐回到多少了呢？98了。
1: 嗯，
0: 尿蛋白转阴了。前几天还特意给我说，他姑娘啊，从那个云南回来，给我带了一大包那个好的茶叶
1: 啊，高兴了呗。
0: 对，还说送给我呢。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他以前呢，别看他也是大夫，但是一旦呢自己身上有那个问题了，

0: 啊，现在的指标都正常了，睡眠也好了，是吧？再也不用半夜醒了，然后拿手机查自己的问题，吓唬自己了。
1: 对呢，他这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总算走对路啦。
0: 所以说，其实吧，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一些小毛病，
1: 正常。
0: 比如说三高啊、便秘呀、啊，还有平时的腰疼啊、尿频呢、啊，啊，早上起来这个脚脖子水肿啊，尿里头有泡沫啊。我告诉你，这些病症，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伙儿，80%的中老年人都有，没啥可害怕的，是吧？
1: 但是你别耽搁它，重视它，但别慌。
0: 而这些小症状，我告诉你，它不复杂，就是我们肾脏的功能下降了，肾精不足所导致的。就换句话说，人老了，肾精也跟着亏虚了，你的毛病自然而然就找上门来了。很简单，不复杂。海胆黄就这样的产品，它里面富含有结构蛋白这种特殊的物质。而结构蛋白是什么？是我们肾小球细胞、肾小管细胞的主要的修复的原材料。就好比是我们肾脏这个精密的过滤器，过滤网破了、堵了，毒素漏不出去了、排不出去了。好了，海胆黄直接给你提供什么原材料，
1: 明白。
0: 把这个过滤网给你修补好喽，从而实实在在的提高我们肾脏排毒代谢的功能。咱们把肾精补足了，你肾脏这个代谢就有劲儿了，那血脂自然而然就排出去了，那你一量血脂不就降下来了吗？而且肾脏能够把我们一些蛋白留在身体当中，不让它漏出去，那你这个尿泡沫不就没了吗？
1: 对，
0: 然后腰是吧，有精气神的濡养，它自然而然就不会疼痛了。它是什么？它是对症之后表现出来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指标降下来的，让身体舒服起来的这样的产品。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伙，岁数大了，有些问题不用害怕，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吧？有些小毛病很正常，80%-90%人都有，别在那瞎胡思乱想。
1: 对，就老年朋友，我们年龄大了，肾功能本来就往下走
0: 本
1: 了。
0: 来的嘛。
1: 对，尿泡沫呀、腰疼啊、三高啊这些问题，80%都是肾精不足闹的。
0: 对，
1: 别说一有毛病，咱们就开始焦虑，随意的去折腾我们的身体，不论是平时的小病症、胃健康焦虑的，还是说已经是有肾病的，我们都应该把海胆黄用上。就能够保护好肾，调理好身体。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吧，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尿频、尿急、尿等待、水肿、乏力、腰酸痛，慢性肾炎反复折磨，真是痛不欲生。
3: 肾损伤总不好。肾小球、肾小管的问题拖成顽疾，还伴着乏力、水肿，肾精不足就容易引发尿频、夜尿多等一系列泌尿问题，还会导致腰酸痛、乏力等肾脏相关的疾病和不适症状。所以，护肾防衰、避免精气漏失，是每个人都要重视的大事。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海胆黄，小病小症提前用，早用早受益。现在参与，每月仅需380元。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错过守护肾脏健康的好机会。
1: 欢迎大家回来，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全球购，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
4: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
4: 哎，
5: 我想让你麻烦给我留2年的。
4: 哦，海胆黄留2年的。哦。
5: 对对，是啊，我听节目里讲的这个海胆黄对肾有帮助，我想给我爱人买的吃的。
4: 哦，给你爱人订上2年的量是吧？
5: 对，
4: 这个没问题。你这样订海胆黄的事儿，咱先放一放，我肯定能帮上忙啊。你跟我说说你爱人他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说说，好不？
5: 哎，好的好的，梁老师，我跟你讲啊，我爱人哦，都去试你的工作。

0: 时间了，
1: 几十年了都啊。哦，
0: 对呀、啊嗯、都四十多年了，因为他是家族遗传性的。
1: 哦，
0: 我跟你讲，年轻那会儿嘛还好一些，
1: 嗯，
0: 这二十来年我就一直吃那个降压药了
1: 啊，降压药就离不开了。哦，
0: 离不开了、嗯、而且那个血压也控制的不是很好。
1: 哦，
0: 哎，后来用上老师的那个龙猫丹和那个青菜籽粉嘛，
1: 嗯、
0: 啊，这个血压哦比之前好多了。
1: 那太好了啊，这不错、
0: 嗯、
1: 啊。
0: 现在我怕我爱人的这个肾啊，我怕他有很大的伤害，制药三分毒嘛。
1: 哦，就怕这个肝肾有损伤呗，是不？
0: 对对、
1: 嗯。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正确的。
0: 嗯。
1: 为什么啊？就是降压药啊，它的代谢的排出的途径，对了。主要就是依靠我们人的肝肾来完成的、
0: 嗯、
1: 啊，长期的吃这个降压类的这些药物，它加重我们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是必然的啊、
0: 嗯、
1: 就好比是我们一个人明明只能拿动五十斤的东西，但你非让他拿一百斤的东西、嗯、那肯定累趴下了呗，对不对？
0: 对对，
1: 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就是血压高的人、
0: 嗯、
1: 尤其是之前常年服用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我们格外要注意、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下医嘱的时候都会让高血压的患者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肾功能，是吧、
0: 嗯、
1: 然后还嘱咐在饮食上要注意啊，不要吃辛辣的呀、刺激的呀、油腻的一些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啊、
0: 嗯、
1: 而且还要保持这个心情的愉快呀，不要太大的心理压力啊，按时休息啊，不能过度疲劳，其实这都是什么防止肝肾衰竭没有办法的一个办法，是吧？
0: 哎，是啊，老师，您说的我都明白。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一直听您的讲课嘛，我才懂了这么多啊。然后我就是也用心了观察我爱人嘛。
1: 嗯。
0: 咋回事呢？我爱人这个人呢，他这个人不爱说话，比较内向。
1: 啊、
0: 哦。哎，反正有什么话都不爱说出来。
1: 嗯。
0: 我呢，就是偷偷的那个观察。
1: 嗯。
0: 梁老师，你说我爱人哦。我想的，说实话，他多活几年嘛，跟我不是有个伴儿嘛？
1: 啊，对呀，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嘛，是吧？
0: 哎，对对对，抱来夫妻老来伴嘛，
1: 对
0: 吧？
1: 对，嗯。
0: 哎，要是这个老伴没了，你说，哎，你们再孝敬，也不能天天陪在你身边呀。
1: 哎呀，儿女永远代替不了自己的老伴儿的、嗯。
0: 对，是，人家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要忙，对吧？有自己的生活。
1: 是，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没事儿，我有子女能养老呢。我告诉你，没到那时候呢。到那个时候了，记住啊、
0: 嗯、
1: 只有老伴儿能够相互陪伴过我们的晚年，是吧、
0: 嗯嗯、
1: 你子女再孝顺，我告诉你，记住，永远代替不了自己老伴儿在身边，这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啊！你这么讲是对的啊。
0: 对对，是啊，梁老师啊，我发现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差不多啊，
1: 嗯，
0: 总是爱跑卫生间。
1: 哦，
0: 哎，这个小便特别频繁。
1: 哦，特别频繁，
0: 有时候啊，这个尿还急得像是憋不住的那种。之前吧，就是检查过尿蛋白，说是有点高，150多。
1: 啊，有点偏高，嗯。
0: 对，医院呢也是建议他吃那种肾炎康复片。
1: 嗯嗯。
0: 但是啊，他呢自己说吃完之后，这个肾炎康复片之后，但是感觉更加严重了。
1: 还更加严重了，哦，明白了。
0: 啊、
1: 嗯，
0: 后来就不吃了。
1: 嗯。
0: 以前检查还说他那个肾里有结石，但是不大，几毫米的那个样子啊、哦。
1: 嗯嗯。
0: 我就多多少少有点害怕了，怕我爱人我得什么尿毒症啊什么的，完、
1: 哦、
0: 那就不就完了吗？
1: 嗯嗯，这个你首先不用害怕，他还没到尿毒症那个情况呢啊、
0: 嗯，
1: 不用那么过度的担心啊。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得重视，为啥呢？嗯、因为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嗯，你爱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由于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导致的肾脏的功能现在有一些损伤了。很多人说，那梁老师，我高血压我要不吃降压药行不行呢？也不行。为啥呢？长期的高压它也会损伤我们肾小球的这个过滤的功能。啊，再加上你长期啊服用那个降压药，就导致我们肾脏的功能的负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高血压的患者要比我们正常人更容易出现什么呢？尿急啊，尿频啊，憋不住尿的问题，是吧？
0: 哦。
1: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感觉到有尿意，但是到卫生间了呢，尿等待了还排不出来。
0: 哦。
1: 啊，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什么呢？尿痛，这样的情况，这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最常见的一个肾脏损伤的一个表现。啊，有的轻一点的吧，叫什么呢？叫慢性肾炎。严重的呢，就可能导致这个肾功能。

0: 能不全。但是你现在不用担心啊，现在离这个尿毒症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但是你现在重视起来是对的。所以说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啊，咱们正好有这个机会赶紧把这个甘草黄用上，是吧，帮助他把这个肾脏的功能给他提高上来。到那个时候尿频尿急啊，什么包括蛋白尿啊，包括肾结石啊，等你这个肾脏的功能提高上来了，他这问题他自然而然就缓解了，是吧。就好比是咱们人一直你都没吃饱饭，你身体肯定缺少各种各样的营养吧。你现在不但给他吃饱了，你还给他增加营养套餐了，营养足了，是不是精气神他就足了。
1: 哎呀，等我爱人啊用上了，把他这么多年的那个肾脏这些虚神漏都给补上了。
0: 对，
1: 他身体好了，指标正常了，不难受了。
0: 那当然、
1: 我想着我们两个人啊，想出去旅游旅游。
0: 可以、
1: 全国各地都去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那多好啊、
1: 老师啊，无论如何就是也得给我爱人啊订上2年的量。
0: 明白。
1: 您可得要就满足我这个要求啊，谢谢哦。
0: 您放心吧，啊，我会让我们的导播这个帮您记录下来的啊。
1: 嗯，
0: 可能等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再给你打电话，就确认一下信息啊。我们会严格按照订单的顺序给您发货的，好不啊？
1: 哎，好好好，行，谢谢啊。那我就等着送货上门了，谢谢梁老师了。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全球购参与热线已经开启，400-6064-789，400-6064-789。抓紧行动起来吧，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呀，你好你好。梁老师，我想请你赶紧就是帮我登记上。
0: 哦。
3: 我要订上2年的海胆黄。
0: 哦。哎呀，我跟你说啊，就是早上我们就统计这个库存了，那个时候就剩的不多了。你怎么不早几天联系呢？你最后一天了，你才想起打电话呀？你说。
3: 哎呀，那个梁老师，我这个记性呢，就是一直想打电话，但是转头就给忘了。
0: 我问问你，你是想解决我们身体哪方面的问题啊？你跟我说说。
3: 啊，是这样的，梁老师。
0: 嗯，
3: 我是这个早上起来眼睛它就是经常出现水肿。
0: 水肿。
3: 所以我就想试试这个海胆黄。
0: 明白。
3: 前几天我这不是听你说海胆黄这个治肾病好，
0: 嗯，
3: 我还这个打电话特意让我儿子帮我上网查了一查
0: 啊、哦，应该，
3: 确实说是都是这个海胆黄对肾好，
0: 嗯，
3: 所以我就寻思，我说我也想试试呢。
0: 哎，我告诉你说，我特别赞同你这个做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吧，有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吧，我们可能没有这个信息。那找子女是不是？帮助咱们上网上、咱们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事儿，是吧，一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我非常赞同你啊。你这样，你具体说说你的情况，就现在除了这个早上起来眼睛肿之外，你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没有？
3: 有
0: 嗯，
3: 再往后呢就是尿里边它就开始出现有泡沫了。
0: 泡沫，嗯，
3: 一开始小就是一点点，
0: 嗯，
3: 然后冲厕所的时候能看见，后来那个尿里边泡沫它就越来越多
0: 啊，
3: 就跟那个刚倒的那个啤酒沫似的，
0: 嗯，
3: 敷在上面半天它都上不了。
0: 明白。嗯，哎，你上这个医院检查过没有？比如说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肌酐多少有没有？
3: 有去医院查过来，说是尿蛋白是一个加号
0: 啊，
3: 血肌酐，也到了110了。
0: 哦，
3: 医生说我这个是肾有损伤了。
0: 对，你这个指标我就明确告诉你，你是典型的肾脏有损伤。啊，
3: 哦，
0: 尤其是肾小球细胞可能出现老化的情况了，啊，
3: 嗯，
0: 那你这个肾小球损伤了、老化了，我们肾脏的滤过功能、滤过系统就很弱了，就有一部分就失灵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蛋白应该留在我们身体当中，结果它留不住了，它就漏到我们尿里头了。一检查，尿蛋白一个加号，对吧？
3: 嗯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这个水液代谢，它又代谢不出去。那留在我们身体当中它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眼睛肿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是一个肾脏的损伤啊，用这个海胆黄完全对症的，它有一种特殊的叫结构蛋白的物质，它不仅能够修复我们肾小球细胞，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肾小管，所以说这个物质是特别好的。
3: 好，明白明白，这就是说能提升这个肾功能的意思是吧？
0: 哎，对，就这个意思啊。
3: 好好好，
0: 你像咱们正常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
3: 嗯，
0: 我们正常人都是啊，这是谁都逃脱不了的啊。

0: 对长期来看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它这个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啊。
1: 对对，是的是的，好的，啊，是这样的，我家就是住在海边的
0: 啊，
1: 哎，我打小就吃这个海鲜。你像海参呐、海肠、海胆这些都吃，有的时候一次就能吃上好几个海胆
0: 啊！
1: 你说我这个咋还能得这个肾病呢？这我有些纳闷。
0: 就是咱们吃那种新鲜的海胆呢，跟咱们海胆黄呢、
1: 哎、
0: 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首先看产地，产地啊，
1: 产地
0: 只能挑北纬38度的那种冷水域的、哎，温水都不行，就得是冷水域的啊，就是咱们东北大连那边的那种深海区啊。那儿的水温呢常年在4到10度之间。为啥呢、
1: 哦、
0: 因为这个海域啊海胆长得特别的缓慢。长得缓慢的话、
1: 嗯、
0: 它营养积累就特别的足。对吧，
1: 嗯，
0: 而且深海吧还没有污染。
1: 梁老师、嗯、你赶紧帮我登记上2年的。
0: 你放心吧，坚持用好啊。
1: 好嘞好嘞，那你给我登记上我就放心了。
0: 好
1: 了，拜托您了、
0: 啊、放心吧啊。
1: 好
0: 了，
1: 好好好，
0: 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
0: 再见。
1: 好好好，那谢谢您梁老师，谢谢。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致力于给大家带来国内外的健康好物，像这次为大家带来海胆黄，还有之前带来的蜂王浆皂、澳洲可涂抹的氨糖，以及呢修正明启的一些好产品啊，也都会不定期的为您带来的。只要家人有需求，我们都会尽量的帮您去找。栏目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医学理念。
4: 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炭，修复受损细胞。
3: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病患，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
4: 人呢，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啊、几十年的梦想。
5: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医者，一位克己修身的李金波老师。
3: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60花甲谱新篇。
5: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6: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科技成果。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5: 400-6900-337，400-6900-337。
6: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
5: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6: 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4: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干什么呢？咱们来聊一聊健康这个话题啊。当然呢，咱们普及科学的慢病的防治知识啊，引领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啊，切实的帮助大家解决健康的问题。而且我多次表达过，我说这个栏目啊，第一要教给大家怎么治病啊，第二呢还要让大家治得起病，明白吗？所以说咱们呢闲言少叙啊，给大家讲一讲。说点重要的话题啊，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次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的情况啊。
5: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次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大家都在问我，问我什么呢？说这个李老师啊，推广工程结束有没有确切的时间？结束以后我们再想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要恢复到每克99美金的国际市场价格？问得很好啊。那么就这些问题呢，我今天呢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回答。首先呢，国药长春益寿推广的确马上就要结束了。
5: 长春益寿膏国药准字号 Z3202-0759，请在医师指导下服用或购买。
4: 我再说一遍啊，就是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呢可能连三五天都不到啊。这个呢我是没有办法去左右，因为这是一个大的系统的工程，上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啊，而且跟资金呢、啊、跟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啊都有关系。我是想给大家持续啊开展下去啊，多开展一段时间，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够用1.5块钱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可是现实不行啊，这个大家能理解啊，毕竟咱们各个方面的条件它有限，所以各位一定要理解我啊。而且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伙，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每克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啊肯定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也就是99美金一克。所以呢，眼看这个时间呢没有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和场外取得联系，咱们抓紧时间来报名。我再讲一遍啊，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恢复国际市场标准价格99美金一克，现在是每个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一克1.5块钱的价格，抓紧报名，您看着办好吧。
6: 是啊，推广工程时间确实所剩不多，这也正是这些日子以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也有很多人在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呢？
4: 是啊，易诺你提出这个问题，说实话啊，我也没少被问到。就是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我的确发现了啊，就现在这个一些产品呢、啊、包括药品呢、啊、3天2头就搞什么优惠促销，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反正吧，我就感觉这里面花样啊水分呢、啊、哎太多了啊。造成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都认为无论什么治病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都会这样啊。那我在这跟大家伙讲，我说我们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大家知道吗？这是有关部门呢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配合联动， 上下齐心。

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我曾经一度很忧心，忧心忡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它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国家的单一的生物肽类药物一支需要成千上万啊，要亲民太多了，就跟国外比啊，价格哎确实很亲民。但是呢，还是说回来啊，对于我们国民来讲，对咱们国内的朋友来讲，一克99美金，那也不是小数字。我心里边就想着能够让这个老百姓啊都快点用上，省钱治病。可是呢，我自己的力量啊根本就办不到啊，万万没想到啊，国家对新药特药非常的重视，尤其是中药组方配比的全新生物新药更加重视。国药长春益寿一经审批为国药准字特效新药之后，这个相关的部门啊马上就联系我，就提出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动，而且我也很感动啊，我非常感动，这是国家对咱们人民健康的高度的重视啊。当时啊我就表态了，我说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全力配合。所以呢，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我才能够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这个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伙普及啊生物肽类药物的相关知识。那么讲了这么多，我想说什么呀？啊，我想说的，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说啊，想告诉各位，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病很关键啊。我想告诉大家啊，科学的方法我们一定要用，而且我要告诉各位的这个推广工程它来之不易。我们的国药长春益寿不可能像大家啊用的那些什么保健品，什么这个产品那个产品的啊，说今天推出一个优惠，明天再来个活动，不会的，绝对不会。还是这句话，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珍惜，懂吗？你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啊，到时候你再想用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一克，那就是99美金呢、啊。到时候你再来找我，我也无能为力啊。咱们讲要珍惜啊。哎呀，说到这个治病啊，我也特别理解大家伙儿，大家是心疼钱吗？啊，是会为了什么优惠去买什么产品吗？我觉得不是，不是这样的。曾经啊，有位姓赵的老大哥，他就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李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看的是疗效，你没有疗效，你就是再优惠，啊。”我就是买一火车皮的药，那有什么用呢？是不是没用啊？也不能当饭吃。可要是有疗效，我就是啊，花原价，花再昂贵的钱啊，我们也能用啊。说实话，就是有希望，我们也认这个道理。实质上，大家呢还是认可疗效，对不对？有疗效了，哎，花多少钱呢？自己都认可。能说出这样实在话的人呢，往往都怎么样啊，都走过弯路啊。这个老赵大哥呀，他就是这样啊，他是多年的老慢支，肺子啊心脏都不好，一换季那冷风一吹呀、啊、后漏气喘的人呢，是上气不接下气，有时候整宿啊都睡不着觉啊，一口一口的往外吐那个黄绿色的痰。这人呢，一上了年纪最怕什么呢？就怕遭到儿女的嫌弃。可是他这一身的病天天这样，这时间一长啊，你说这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啊，那儿媳妇有那么一天啊，看他给这个小孙子拿吃的，直接上来就这么一句话，说啊，多埋汰呀，全是细菌啊，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老赵大哥当时这个脸就挂不住了。

0: 火，一转身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越想越难受。六十几岁的人就坐那儿默默地掉眼泪啊，哭了，自己遭罪呀，而且家人还嫌弃啊，家人嫌弃。那你说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把病治好啊。所以这些年这老赵大哥呢，用的药啊和产品实在是太多了。他跟我讲啊，他说最让他上火的是有一次啊，他听人介绍说有一个产品不错，哎，正在搞活动呢啊，什么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这老赵大哥一想，哎呦，这合适啊，能省一半的钱呢，那就买吧。好家伙，整整装了两大袋子拿回来，结果到儿子家一看，这哪是什么药啊，啊，保健品啊，不是药，连个正经批准文号都没有。几千块钱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病人吃了没有效果，堆在家里占地方，扔了吧，心疼钱。哎呀，给这个老赵大哥愁的一股火上来，这血压就上升了，血压上来了，住了一个礼拜的医院呢。你说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甚至差点要了人的命啊，这么治病这是占便宜吗？这就是陷阱啊，朋友们。
1: 嗯，还真是哈，李老师，其实像这样的实例啊太多了，所以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国药长春益寿到底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样的不同，它到底是怎么样来解决疾病的。
0: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并不复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因为生物肽类药物是从疾病的根源，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的。大家伙都知道人是由细胞所构成的，人要是生病了知道去找医生，那细胞要是生病了找谁呢？找生物肽。生物肽虽然在现代医学界是个新发现，但是其实咱们老祖宗几千年以前就知道了。咱们就比如说这个肽字啊，咱们一看、啊、是不是觉得像一个月亮和一个太阳啊，啊，在中医里边这个月亮和太阳代表什么呢？就是阴阳啊，宇宙里的万物都离不开阴阳啊，细胞也一样。所以当我们有了生物肽，其实就相当于利用大量的名贵药材，几百种的中药材给你干什么？调补阴阳啊。所以每个细胞因为有了生物肽，才能够展现出各种生命活力，身体里的新陈代谢才能够顺利进行。生物肽能够修复和再生组织器官的细胞，让细胞恢复活力。我们就以前面说到那位老赵大哥为例啊，他是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你像他这种情况，传统方法怎么办怎么治啊？西医往往就是抗炎呢、啊、认为你这个气管肺子有慢性炎症，所以呢他们就针对这个炎症来给你消炎。中医呢，什么辨证阴阳啊，调理气血呀、啊，滋阴润肺呀、啊，啊，这家说用这个什么祖传秘方好，那家说用那个什么皇家御方好啊，反正各说各的。结果呢？结果好没好？没有啊，往往是患者中医西医看了一圈，中药西药吃了一个遍啊，最后怎么样呢？病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累积到心脏，造成了肺心病啊。我在这里呢，不是要批评这些方法不对，有时候啊，这个药用的对症，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但是这种治疗它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啊，因为它没有治到细胞上，知道吗？气管炎也好，老肺病、老慢支也好，他们的病根其实就在于什么？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到损伤所造成的。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到医院一排那个 CT 的片子，你就能够看到那肺部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呀，一片片的炎症啊，有的还有小结节。大家想一想，你的肺这个状态能不咳嗽咳痰啊？这个胸闷上不来气儿吗？你自己去想，肯定会吧。那么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呢？生物

0: 快类药物。它进入人体之后，全面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黏膜和肺泡细胞，让它们能够恢复活力和功能。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得提到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当中有一种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生物肽，赫赫有名，它叫抗胆碱生物肽。抗胆碱生物肽最大的作用就是清除的作用啊，就像给这个肺部放了一个净化器，对肺部的炎症感染进行清除，重新塑造肺部环境。曾经呢，这个英国皇家医学院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啊，让一个30年烟龄的老慢支患者在临床上用上了这个抗胆碱生物肽。那么这个患者呢，因为生活不良习惯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已经他发展到了这个肺气肿和肺心病的状态了，知道吗？到这个情况了已经那么通过精密的仪器进行观察，刚开始监测到患者的肺部一大半吧都是黑色的，都是黑的，另外的部分是深黄色的，其中呢伴有不同层次的炎症。最吓人的是什么？肺里已经出现了好几个一厘米以上的结节，随时都有癌变的风险。肺部的环境非常的恶劣，但是用上了抗胆碱生物肽一段时间以后，黑色的区域颜色变浅，深黄色部分慢慢恢复到正常人的血色，患者的胸闷、气短、咳嗽、咳痰等等临床症状消失。就拿刚才我提到的这位老赵大哥来讲，同时呢，他不是高血压，心脏也不好吗？国药长春益寿当中还有这个溶酸生物肽和肌肽。溶酸生物肽最大的作用是干什么？是溶酸，把心血管堵住的血栓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给它化开啊。肌肽则是通过对血液、血管、心肌细胞的修复再生，同步实现平稳血压，改善血管微循环，恢复心肌功能的多重作用。当然呢，康复的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老赵大哥觉得这日子过得都有奔头了，你看看，用对方法解决一身的病，没花多少钱，却找回了幸福的生活，这该有多好啊！所以呢，我常讲，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把这个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咱们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多了解一些新的医学知识。国药长春益寿，它是古方今用的全新的医疗手段，不仅用中医诠释了阴阳平衡、气血充盈、五脏调和的理论，更主要的是它能够针对全身细胞进行一次性的修复新生。现在呢，我把它带回了国，明白吗？带回了国内呀，而且有了国家的支持，有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只需要1.5元。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个社会啊，1.5元能买啥呀？而且为大家省钱的同时，最关键的是它能够带领大家走出以往治疗的死胡同，迈向的是从病因上康复慢性疾病的康庄大道啊。这个机会这么难得，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抓住呢？眼看着我们的推广工程所剩的时间不多了，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啊，我也不想说更多的话，我只是在这祝愿每一个为自己健康负责的人都能够得偿所愿，能够报名成功。好了，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1.5元能买到什么？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3: 但是现在1.5元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

0: 每克只需1.5元。
1: 一块五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0: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6900-337，400-6900-337。
0: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
3: 您好，您好啊，久等了，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呀？
4: 哎，李老师，我呢，今年72岁了。
3: 哦，
4: 我用长春益寿这25天呀，说心里话，多亏了您，李老师，要不啊，说不定我都成什么样子了嘞，不敢想象了。
3: 好好好，那我想了解一下啊，您过去这身体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
4: 哎，李老师，我过去血压一直都不好嘛，就是特别高的那种。我这个病是2017年发现的，这不医院开的那个安博维安氯地平，吃了控制的还挺好，后来这不控制饮食，血压也稳定了哈，然后我就停了，结果是从2022年开始啊，血压又不好了，后来这不又吃药吗？刚开始控制的也挺好，一天一粒，血压控制在130-80这一个样子吧，哈。可是这两年血压就又上来了，150-100。关键就是，检查出我双侧颈动脉狭窄了。还伴有腔梗。那时候就这舌头吃东西你就尝不出啥味儿来哈。哎呀，反正嘴里老是不得劲儿。有时候你喝水喝汤什么的，喝了口它就呛鼻子里去了。经常头晕，耳朵眼儿也滋滋的叫唤。走路吧肩膀子发沉，腿也沉。哎呀，然后心情就可不好了，烦躁的很呐、记忆力也差，记不住事儿。你这不算吗？我这个膝关节还有增生了，肿起来了，里面有积液，走不了道。哎呀，你活动活动老费劲了，还有那个胃也不行，查出来有胃溃疡和12指肠溃疡，一身的病都出来了。
3: 我刚开始啊，以为您呢就是有高血压呢，但是呢，你这讲着讲着，你这一身的病啊，你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从头到脚的慢性疾病，那么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您全身的细胞一定是处于一种啊活力丧失、大量损伤的状态。
4: 哎，是啊，谁要不说身上它没好地方啊？之前你说买过不少药，可是效果都不好。就听别人说，你这个方法是专门治细胞的，不仅能治细胞，还能补气补血。就这样我才买的长春益寿哈。对，李老师，我也得抓住机会，我申请2份，想再给我外地的大姐申请1份。她是1年前摔了一下，然后就股骨头坏死了，这不换个股骨头花了10来万都没彻底治好，还是疼，走不了路。你说李老师，我这个病都能治好，她这个是不是也能行啊？
3: 好，您放心，这位朋友，无论是您的病还是姐姐的病 啊，只要我们治疗得当，肯定能见效。国药长春益寿啊，它不是普通的降压药，也不是用来啊溶解血栓或者是扩张血管的药啊。但为什么用了之后我们这血压就能稳定呢？因为它用了22种中药材啊，当中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干什么呀？就这700多种生物肽呀，来给咱们啊全身进行啊大的治疗啊，来个全身大治疗啊。就像人参呢、枸杞、牛膝、覆盆子这些药材，它们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1T8肽，那么这些都能让血管内皮更有活力，让血管恢复弹性。那么这个血压呢，自然而然呢，也就

0: 平稳了啊。那么至于啊，治疗这个股骨头坏死、黑枸杞啊，包括红山参、鬼参当中所含有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内啡肽，能够的修复受损的骨头和老化的细胞，让坏死的骨头恢复功能，能够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和代谢，从而啊来消除炎症啊，保持呢关节的润滑，让骨骼更加坚韧。讲到这儿，我告诉您，这位朋友，这就是生物肽啊，补肽就是不健康啊。这位老哥哥啊，我跟你讲，你才用了25天，您呢继续用下去怎么样啊？
1: 哎呀，好的，有李老师你这句话我就更放心了。那我去争取两个名额去，我听说一克就要1.5块的药费，要结束了哈。
0: 没错，一克只花1.5块这个优惠福利啊，确确实实要结束了，咱们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去落实名额。我能做到的哪怕再难我也给大家争取来了，特别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困难的患者来讲。
1: 哎呀，那好，那我就先去争取名额了。那谢谢你李老师。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城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6900-337，400-6900-337。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4: 哎，我是江苏的张庆军啊。
0: 啊，你好，张先生。
4: 啊，长城益寿呢，这个推广工程啊，一克就只花1.5块，我想都不敢想啊。这么好的药啊，能这么便宜了，我听到了消息啊，就赶紧申请了名额。这回呢，我申请上了，也不担心呢，这个推广结束了，心里啊非常的高兴啊。
0: 嗯，好。你能申请上啊就值得高兴。咱们推广啊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一克只花1.5块，目的旗帜鲜明，就是让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不会让那些啊哎生活上困难的啊，生活上捉襟见肘的，条件不好的朋友用不起用不上，让大家去体验这个生物新药啊。你用多长时间了啊？
4: 我的是的，长城益寿呢，我用了快1个月了。
0: 哦，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
0: 嗯，
4: 我身上的毛病就是有那个肺气肿啊，10多年了。
0: 嗯，
4: 总是呢咳嗽、喘气。自从得了这个病呢，我就把这个烟呐、和酒啊都戒了。
0: 嗯，
4: 后来呢、病情还是加重、变成了肺心病。
0: 嗯，
4: 到现在呢也有8年了。以前呢我这个腿呀、和那个眼皮经常肿、早上起来呢眼皮肿得特别厉害。肿了之后我就得吃一种叫败心酮的利尿药，吃完药呢我就感觉到浑身没劲。那个时候去医院检查嘛，医生说我那个左心室肥大，胸闷呢的很厉害，呼吸呢感觉到困难，心跳呢还特别的快，有时候啊感觉到呢左边脖子发胀，一活动啊就更喘不上气来了。没办法，家里呢给我准备了一台吸氧机，难受的时候呢我就吸点氧，不然我这个手指头和那个嘴唇呢都变得青紫了。还有呢，我这个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已经有10多年了，走路的时候呢腰的柱直不起来，腿外侧啊疼得厉害，就像抽筋一样的，不敢乱动。得了这个病啊，真让人烦啊，真让人受罪啊。我天天咳嗽，痰还多，走路呢还喘，家里人啊有时候啊嫌弃我，家里来了客人要吃饭，人家一看我这个样子啊，哎呀都不想吃了，我也不想这样，但那个时候啊真的没有办法呀。
0: 没有人愿意得病是不是啊？你像这个咳嗽、咳痰、咳喘啊，怎么也控制不住啊，这没办法。
4: 我现在呢也有希望了，这回呢我打算多买一点，毕竟呢身体啊好不容易好起来，我得好好的珍惜珍惜。
0: 嗯，好，听了您的介绍之后啊，我感到

0: 哦，无比的欣慰啊，非常的欣慰。功夫不负有心人，您呢也是受尽苦难啊，最终呢咱们选择用上了生物肽疗法，用上了长存益寿，是不是？总算有个好的结果。像你啊，这个病是什么毛病呢？叫呼吸系统疾病啊，有咳痰喘，有肺气肿。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啊，这个国药长存益寿22味大组方药材当中所含有的莫瑞肽、牛聚力肽啊，那么就可以激活再生出新的支气管细胞和肺泡细胞，来全面的提升肺气，解决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么补充这两种生物肽，肺泡细胞啊，以及支气管细胞激活再生。另外啊，像您还有这个腰椎病，我讲过很多次。风湿骨病，它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骨骼细胞的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通过国药长存益寿当中所含有的枸杞，还有呢鬼参等等药材当中所含有的这个活性肽，像骨肽、骨髓肽，使病变的骨骼细胞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
1: 那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想来问你一个事哈，让你呢帮我拿个主意。我呢年轻的时候啊，在那个青海当过兵，我呢还有几个老战友啊，转役了以后呢都留在了西宁。我呢也几十年，我们呢也几十年没见面过面，我一直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嘛，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老了身体呢还不行了，老爸和孩子呢都不让我去。但是呢，我现在我想呢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啊，这样的身体啊，能去不？
0: 按照您现在这个身体的状况啊，3个周期之后可以去啊。但是啊，你去这个青海高原地区呀，它的含氧量低。你到了当地，你听我讲，你每天都喝点这个长存益寿，给细胞及时的补充营养。
1: 哦、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听你的，我就用一段时间，再带上长存益寿，我去看看我们老壮友。
0: 好好好，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哎，好的，谢谢了，李老师，再见。
2: 国药长存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因此服用之后不增加胃肠负担，能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健康科普节目《走进新医学》。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久等了。
5: 哎，李老师，我是那个内蒙的。
0: 哦。
5: 我上个月吧，这不姑娘家有事儿，那亲家住院了，我就去住在姑娘家多住几天，结果这就，没听广播。这今天这我回来了，我听说是这个长存益寿跟说是推广工程要结束了哈。哎呀，我一听我赶紧就给您打电话，这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啊？我家是那个内蒙那个呼伦贝尔市的，我叫张云英啊。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啊，你想要参加这个推广工程啊，您得呢拨打这个场外的电话，自己去申请。我再次提示您和所有的朋友们，推广就要结束了，每个城市地区所剩的名额啊不一样，你能不能申请下来还要看呢这个报名的情况。 时间呢真的很紧急。

0: 啊，您能跟我介绍一下您身体怎么了啊？
1: 哎，我主要就是心脏不好，就是总感觉啥呢，这个心脏就跳得特别快，完了还经常就觉得憋得慌，就好像是那气儿倒不过来，上不来气儿，就是上个楼吧，也得那个缓一会儿，那也不行，有时候都犯病了，一犯起病来就总感觉，哎呀，心脏就是像好像从那个嗓子眼儿里面要那个蹦出来一样。你说是走得快了也心慌，完了干点活也累得也身上没劲儿也心慌，晚上睡觉吧也睡不好，就是你这个前胸后背就经常就是那种火烧火燎的那种疼，还有就是明显的啥，这个右胳膊，哎呀，老是感觉到好像没力气似的没劲儿，还有就是特别能出汗，这是我心脏哈。还有一个毛病呢，我就是这个神经性的头疼，这个病吧也有好多年了，就是这个脑袋，哎，就是说疼，哎呀，就疼的，那真的就是想那个撞墙那种想法都有了。完了，我就是使劲按住这个太阳穴，我闭上眼睛不吱声，哎，反正能好点儿。这不这一身病吧，其实也没断了治疗，我就吃那个脑筋通呀。还有那个什么，丹参滴丸，这不这些药都吃着呢，吃着也不行。哎呀，反正我吧有个毛病啥，我不敢上医院，我就怕是查出来有什么那个大病来。再一个呢，你说我也不想花那么多钱，因为啥，咱这个家庭条件实在是不好，家庭情况，这家庭条件有限呐。
0: 我跟你讲，这位朋友，我真得打断您了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咱们真的不能再往下讲了，不能多说了。您呢，刚刚才用了一个半月啊，你听我讲，咱们继续使用啊，再有一个周期啊，随着700多种活性肽的补充，那么你全身细胞的活力啊将会得到提升。活动啊，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一定要抓住机会。现在是一克只需要1块5毛钱。啊，你别等这个活动结束了，1克1块5这个价格没有了，到那个时候再用，咱们呢用不起，用不上了。时间关系就交流到这儿了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哎，好，再见。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再见。
1: 我赶紧报名啊。
2: 国药长城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6900-337，400-6900-337。
4: 1块5毛钱能买到什么？
5: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
6: 但是现在1块5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先进的医疗科学。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开展，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块5。
4: 1块5毛钱，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获健康人生。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7: 你好，李老师。李老师，我是河北的新朋友，我对这个肽类啊，多少有一点了解。我一听到这个长春益寿是专门治疗细胞的，我也想买试一试呢。
0: 哦，没错。长春益寿啊，那么它是中药大组方和这个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
7: 哦，
0: 长话短说，您得了什么病？讲一讲。
7: 好的。哎呀，我有糖尿病，我从知道血糖高到现在有13年了。我头一年吃2点双胍，那时候吧瘦了有10多斤，后来呢医院大夫又让我吃葛花纸片儿。平时我吃东西特别注意。什么少盐呀、少糖啊，一直在吃粗粮，平时也锻炼，血糖控制挺好，餐前6点多，餐后9点多，哎，有的时候吧也会那么高一点点的，也是。
0: 确实啊，你做到了这个什么呢？管住嘴，迈。

0: 只对你的晶状体或者说前头哈、眼球前端去做一些调整和改变的话呢，确实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除了眼睛的问题比较严重之外，其他方面呢？
1: 其他就是有个骨关节，就是那个颈椎
0: 啊，
1: 颈椎就是特别是这段时间天气变化嘛，背啊这些都痛疼，我都在那些理疗馆做理疗，美容院做按摩都在做。
0: 你多大年纪了呢，这位朋友？
1: 我其实年纪不大，只有55。
0: 哦，
1: 其实病就比较多，因为我12年的时候受过重创的
0: 啊、
1: 被那个车。第十次嘛撞飞了
0: 啊，
1: 就是手脚
0: 啊
1: 都那大骨都断了、但是现在接起来了还是能没问题的，我还在跳双人舞啊这些。
0: 哦，那还是可以的，只是说因为受过重伤可能有的时候变天这个骨头骨节还是会有一些反应，是不是？
1: 我以前都没有很大的明显，就是今年
0: 啊、
1: 以前就是骨头啊这些都没有发觉痛，就是今年才开始的。
0: 你的血压血糖那些没什么问题吧？
1: 我血压血糖还正常，就是血脂有点高
0: 啊。血脂有点高，那你现在的视力是个什么情况，你大概跟我说一下。
1: 我的视力嘛，就是
0: 视力，
1: 我那个玻璃体混浊，那个很严重的，就是在面前晃来晃去的那个
0: 飞蚊症嘛，
1: 像云一样，不是、不是那个点点，是云、一坨一坨的，
0: 一大片大片的了那种，
1: 大片大片的。我就不知道我这吃这个药好不好，吃你们那个
0: 金胆粉吗？连
1: 南
0: 推荐的金胆粉吗？是这样子的啊，大姐，因为金胆粉呢，它本身它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而且呢，它也是属于熊胆粉当中品质最高的了。那么它对于眼病的治疗效果，从我对这个药的了解和很多患者朋友反馈回来的信息来讲，它对于眼病的治疗是非常理想的。
1: 啊，所以我也想买来试一试，我爸也跟我讲，叫我还是买来吃一吃。
0: 你父亲他在用这个药吗？还是怎么回事呢？
1: 我父亲他没用
0: 啊，
1: 他说你们那个药很贵嘛，他说、不是很严重的，这他就
0: 不建议。对，不是很严重的我都不建议用。
1: 我爸都83了，他的眼睛也是白内障，但是他呢现在80多也还是能够维持看嘛、反正。其实我爸的眼
0: 不影响正常生活嘛，至少对吧？
1: 不影响，他还促进溜弯啊这些。
0: 哦，那还是可以的呀。
1: 我是这边的，是泸州这边的。
0: 哦，您在泸州。
1: 啊、
0: 哦。哦，你父亲呢？
1: 我父亲也在泸州啊，都在本市。
0: 哦、就是你们两父女，你们都是听到了收音机，老父亲也听到了。
1: 我爸是经常听的，他叫我听、因为我眼睛不好嘛，我爸就叫我少看。多听、
0: 对，
1: 他就给我一个收音机。
0: 明白了。您是从小眼睛就不好，年轻的时候眼睛度数就高了，是不是？
1: 我年轻的时候嘛是几百度，就是现在越来越的岁数大了嘛，反正现在眼底也出了问题，就是12年的时候我出院出来嘛、就发觉眼前晃一晃的，一坨一坨的，哎呀，我就拿手去抓，我说这怎么回事啊？原来我从来没有检查过眼睛的。后来在泸州医学院嘛，我就做了个检查，他就说是玻璃体混浊。
0: 因为如果说长期这种高度近视哈、它是非常容易导致玻璃体发生一些这个变异，特别是如果说玻璃体的这个它的功能，就是玻璃体它本身是我们眼睛里头眼球当中最大的一个填充物，如果玻璃体撑不住的话，这个眼底还容易出问题，比如说很多高度近视的朋友他容易出现视网膜的脱落，你还得防这方面的问题哦。
1: 我就是左眼要严重一点，就是玻璃体、就是我在成都省医院去做那个 OCT 嘛，就是 OCT 就是 B 超、那个刘医生就说反正要注意，叫我不要、干重活啊，
0: 对，不能使劲儿，
1: 不能剧烈运动啊，
0: 对，不然的话眼底要出问题。
1: 但是我左眼就是看东西都是看不全的，就是那个裂孔已经穿了。
0: 你是就是看是视野，就是中间还是两边，是周围？
1: 中间。
0: 那这个就是黄斑的问题嘛，这个就典型的
1: 黄斑
0: 的问题。对，
1: 我做那个是黄斑裂孔，它叫是。
0: 因为黄斑区它是我们的中央视力区，所以说你的黄斑如果说确实都

0: 已经这个裂孔啊，穿已经比较严重的话，你中央视物是几乎就会慢慢的丧失这种视力。行了，你的情况我清楚了。不过呢，你说完。
1: 我又不知道怎么治这个眼睛，因为我们去这那个西医嘛，都说我们这个眼睛
0: 没有办法治。
1: 我就吃一点那个什么北京好视力的那个，那个是因为月季叶黄素。
0: 啊，叶黄素它只能说是营养这个眼底的神经，它起不到治疗作用。我跟你这么来说啊，大姐，因为你现在呢，算得上是重症的眼病病人了，尤其是眼底黄斑，如果发生病变的话呢，它真的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你已经坏死了的神经细胞，你要让它再生，眼底啊，它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说我们采取及时有效的治疗，你能够保住那些功能还是好的那些神经细胞，让它发挥它正常的功能。也就是保住你的视力，金胆粉这种药它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对你的眼睛，第一个就是不让你的问题继续的严重，保住你的视力。同时在这种状态之下，它对于你整个眼结构，它因为它穿透力很强啊，它是正儿八经的药品，它穿透力很强，它能够渗透到你的眼睛内部。因为像玻璃体周围，它是没有任何的血氧供给的，所以说玻璃体的病变，好多药它是根本解决不了，但是这个金胆粉它是能过得去的。所以说，不管是对你的玻璃体的浑浊也好，还是眼底的问题也好，包括你眼睛前头晶状体的问题也好，它都能起到治疗的效果，你明白吧？所以只要你坚持用，你的眼睛视力它不会继续的严重，这是其二，在你目前的基础之上，它还能够给你有逐步的提高和改善，明白了吧？
1: 我呢主要是还是想试一试，因为我还不是很老嘛。
0: 对呀、
1: 我的眼睛呢，就是说戴着这个高度近视的眼镜，还是能够看见。只是左眼，就是看东西看不全。走路还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还是还不是想保
0: 我明白
1: 眼睛，
0: 心里还是有希望的。那你这个还不算是，因为我遇到过比你眼病还要严重的人，就几乎只剩下那么一点点的光感了。别人用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光感都会增强，或者说有的人当初只剩下光感，但是他用了这个金丹粉之后，有模糊的影像了。这个可是非常好的变化呀，所以说你完全可以对这个药充满信心。
1: 啊，我就是想，我从来没用过，我经常都在听你们的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了，我觉得老师名字也好听，肯定更漂亮。
0: 谢谢你，名字
1: 和那个和那个样子的话，也是非常的漂亮。
0: 我跟你讲，一般般了，我觉得一般般了。这样，大姐，以后有机会啊，咱们可以面对面的交流的。你是泸州的，因为我之前都还前段时间我还去过一趟泸州，有听友见面会。以后有机会吧，好好的把身体调理好。我下次再去泸州的时候呢，我希望我们能够面对面的聊一聊，好不好？
1: 好的。
0: 要有信心，在眼病的这个领域里头，金胆粉的疗效我是非常有信心的。只要你的眼睛没有完全失明。
1: 我这个眼睛呢、有时候还有一点胀，其实我去检查的时候眼压也不是很高啊，
0: 但是还是要注意，
1: 就有时候就胀一也胀痛也不是很痛、就是、
0: 我跟你讲哈，
1: 很不舒服，
0: 因为你的眼睛的这个近视的度数太高了，你的整个眼球的结构，你近视度数高了之后，你的整个包括睫状肌、睫状体还有晶体、玻璃体整体长期都是在一种压迫之下，所以说你肯定时不时的会感觉到眼睛的不舒服，这个是肯定的。所以平时没事呢，多做一做眼保健操，多舒缓一下，好不好？
1: 好。
0: 还有一个就是不能够就是用眼过度了，这个你千万得注意。晚上就即便睡不着，也早点躺在床上闭目养养神，听听收音机都是可以的。因为你一使劲看东西，你一聚光，你就会耗血，就会对你的眼睛造成一种负担，因为它要工作了呀。但是你的眼睛现在是受不了的，明白吧？
1: 就是经常看字啊，这些都不行。
0: 对呀，你一稍微使劲，你只要是一聚光，你去看，因为我们整个你一看东西的话，你这个眼睛这个器官它马上就要工作，一工作，你这已经受损很严重了。所以说要尽量的少看东西，保护好眼睛啊。
1: 好，我还是准备那个订一份来，吃一吃来看。
0: 可以，行。
1: 如果是有好转的话，我叫我爸也吃。
0: 可以，没问题。
1: 谢谢老师。
0: 不用谢，等你有好转了，再来谢谢我好吗？
1: 好的。
0: 好，我也祝您和您的老父亲都身体健康了，这位大姐啊。
1: 嗯，好的。
0: 好。

0: 啊，好好，再见。
1: 谢谢，
0: 嗯，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嗯，拜拜。
2: 好的，非常感谢大姐的参与，也祝她能够早日的收获健康。
3: 今天我想来跟大家讲一讲咱们高血压病人朋友们呢，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最苦恼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得了高血压之后，到底能不能摆脱降压药的治疗？
2: 嗯，好像这个得了病呢，吃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3: 对。
2: 但是呢，肯定很多病人呢，都是不愿意长期吃药的，对吧？
3: 首先呢，咱们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咱们得了高血压，认真的去面对这个病啊，主动积极科学的去用药，这个是必须的。
2: 嗯，
3: 这个是态度问题，对不对？你如果说得了高血压你都不管不顾的话，那它会危及生命的呀。高血压可是现在导致我们中老年朋友致残致死率最高的一类慢性疾病了。所以说吃降压药它是有必要的。它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它能够迅速的去缓解我们的血压。如果你的血压长期居高不下的话，很容易就出现脑血管意外了。大家都知道，高血压所引发的脑中风占了脑中风总发病率的90%以上。你这控制不好血压，爆血管、堵血管的机会会非常的大啊。因此，这个降压药首要的作用就是迅速的把你这个火给你灭下来。
2: 是。
3: 还有一个呢，你吃着降压药，相对虽然说它确实还是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相对能够缓解我们病情的发展。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得了高血压，如果你不从根上的治疗，你只是在控制血压，那当然你这个病它还是在发展，但是它会发展的慢一些，对吧？你如果不管它，可能3-5年，你这个整个心脑血管、整个机体的靶组织器官就已经不行了。但如果你认真吃了药，可能10年、20年之后，哎，你的情况还勉勉强强的可以维持。
2: 嗯，
3: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是。
3: 所以降压药的好处，一个就是灭火，还有一个就是让你的病情发展的慢一些。不过呢，这个降压药确实也有它很大的问题存在。首先就是这个，它刚刚我也讲到了，它是灭火的，是治标的。那只能够是暂时的缓解，时间久了之后，大家会发现我的降压药是越吃越多了，而且不断的在换，从刚开始的，吃国产的药，到后来吃进口药，而且从刚开始一天咱们只吃一次药一片药，到现在一天好几种药好几次都要服，这个用药量是越来越大，也就是说降压药对于我们身体所产生的那种耐药性会越来越明显，因为毕竟它只是在治标嘛，我们的降压药无非是两个治疗的机理，一个是扩血管，还有一个就是抑制血管的紧张。血管本身的弹性，你一扩再扩，扩到最后没弹性了，那你只有不断的加大药量。
2: 嗯，
3: 这个是拔苗助长了啊。还有一点呢，你通过这个化学药物的作用去抑制血管的紧张，其实是破坏了我们人体自然的一种节律，那肯定时间久了是不行的，对不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降压药的副作用确实太大了。
2: 李老师呢，刚刚是分析了这么多关于降压药的利弊啊，那么我想问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的高血压病人们不再依赖于降压药，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好这个血压问题呢？
3: 任何的病，它只要能得，肯定就能治，但是关键是看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我们平时为什么大家感觉吃降压药很苦恼，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只关注了问题的表面。人们都是习惯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对不对？吃降压药它无非也就是哪儿疼打哪儿，血压高了咱们就去降血压扩血管，但是呢高血压的病根并不是说通过降压药就能解决的。引起高血压这个典型的心脑血管病的关键是哪里？还是我们的血液的质量的问题，血液粘稠了。当然高血压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它一定是在一个漫长的不知不觉的你自己都没有注意的过程当中，你的血液太稠把血管堵了，终于有一天你发现头晕一去量啊，血压高到170-200，大家可能当时吓一跳，哎，我过去都没有高血压为什么突然高？不是突然高，它一定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在这样一个缓慢的过程当中，血管堵得越来越严重，血流不过去了，人体的组织器官它需要血氧的供给，心脏没有办法，它只有加大泵血压力，高血压就这么来了啊！所以我们如果说想要从根本上去对于高血压的问题起到有效的治疗，你只有从根本上起到了有效的治疗，你的西药才能够少吃甚至是不吃，对不对？那根源在哪里？根源出在了肝脏上面。
2: 嗯，
3: 因为肝脏它是影响我们血液质量非常关键的一个 中心环节。

0: 导致我们的血液粘稠，出现动脉粥样硬化，血管淤堵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血当中的油脂超标了，垃圾多了。那这些哪里来的呢？其实都是肝脏代谢来的。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和李老师来进行沟通交流的话，都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来拨打400-878-2855 400-878-2855。再次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也感谢李老师的讲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好的，明天再见。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3: 不跟点蜜等了，快点亲。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8: 诗经写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农历三月的桃花是春天最直白的宣言。它性喜光，耐旱未涝，花开时几乎无梗，直接贴在枝头，有一种不管不顾的热烈。桃花的花期极短，所以既是春的象征，也暗合红颜薄命的叹息。三月花神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春秋的西夫人，但更多人偏爱那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她无名无姓，只是崔护诗里的惊鸿一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姑娘变成了桃花神，因为她让一个诗人明白，有些花错过就是一生。
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

0: 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7: 《罗通扫北》第29回，书接前文。这宝林第一次听说自己的身世，大吃了一惊。到了第二天，来至两军阵。尉迟敬德一看这宝林催马来到阵前，连连大声喊道：小娃娃，你呀今天该认输了吧，快快下马，认我为父，我保你性命不死，保你一条命，咱们还是有缘。尉迟宝林高声喊喝：老唐蛮，少说废话，招枪。说着马到枪到枪尖儿，直奔尉迟敬德刺来，唰就是一下。尉迟敬德摆枪接招，两个人是站在了一处。一边打着，敬德一边琢磨，这孩子今天的打法不对呀，昨天那么凶猛，一招紧似一招，十分的能耐都拿出来，今天他这枪招不实，也就是说该扎的没有扎，该撤的没有撤，该砸的没有砸，枪又收回去了。这是为什么呢？勉勉强强战几个回合，这宝林虚点一枪，然后高声喊喝：呀，呆老蛮子，你实在厉害，我不是你的对手，我要去也。说罢把马败走。他本应往城里走，但是是落荒而逃。尉迟敬德越想这娃娃不对呀，枪招没乱，为什么要败？即使是败走，为什么不回城落荒逃走？难道是假败？娃娃，你有什么埋伏？老夫我也不怕呀，追。想罢催马，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就追下来了。一边追一边还喊呢：娃娃你不要跑，只要你认输，我绝不加害于你，你要是暗算我，那我也不惧。宝林听见尉迟恭这些话，连理都不理，暗暗叫道：老爹爹呀，我要把你引到必经之处，咱们父子相认，才能大破白狼关，抓住刘芳刘国珍，好和我母亲重逢啊，咱们全家团圆。一边想着一边回头看着尉迟恭，见面前有片茂林，来到树林边上催马，嘚夸夸夸就进去了。尉迟敬德学来了，夸夸夸也进来，一看

看这孩子进去了，他进来之后把马带住，战马摇摇，这嘶叫，雪亮亮，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前蹄抬起多高了？尉迟敬德十分纳闷，心说这孩子干什么啊？为什么把我引进前来？往里一看，这宝林把大枪往地上插一插，甩镫下马，把马拴到树上，回过头来分战群辽甲夜，扑通一声就跪在尉迟敬德的马前。爹爹，爹爹在上，受不孝之子一拜。别看敬德管宝林叫儿子，让他快快认父，饶什么性命，那是出于喜爱宝林，也是开个玩笑。现在这宝林真就管他叫爹，尉迟敬德就愣住了，也觉着很不好意思。宝林此时哭着，爹呀，你是我的亲爹呀，是这么回事。把母亲没事所说的每一句话对敬德讲说了一遍，说我母亲是怎样在兵斋中被刘国珍抢去的，母亲怎样为子受辱，怎样保住我到今天。哎呀，尉迟敬德闻听忍气吞声，哎呀，你娘受了苦了，孩儿啊，你也受苦了。尉迟宝林说完了，把这一支钢鞭递给尉迟敬德，尉迟敬德能不认识吗？想当初自己亲手打造的，再瞧瞧这鞭上刻着四个字，一点都不差，要见这物如见人，现在父子相认，眼泪掉下来了。尉迟敬德咧着大嘴，儿啊儿啊，你受苦了，当爹的对不起你啊，儿啊，这些年来让你们母子二人受尽艰苦啊，我的罪过呀。爹爹，孩儿我小，不知道事情的缘由，我只知道刘国珍是我爹，哪知道母亲她背屈含冤，引辱负重，舍身养子，昨日在疆场厮杀，都怪孩儿不知道有些言语冒犯爹爹，你老人家大人大量，别生孩儿的气。昨天收兵回城，见着母亲，我向母亲追问，他老人家才把实情告诉我。爹爹，您老人家就原谅我吧。儿啊，有道是不知者不为罪呀、啊，我的儿啊。爹，我娘还在城里等着咱们全家团圆，你跟孩儿一同进城抓住刘国珍，任你发落。不行不行不行，尉迟敬德把眼泪一擦，不能这样。尉迟敬德接着说，孩子，咱们父子是相认了，可是咱们得想方设法智取白狼关，活捉这刘国珍。如果就这样匆匆地跟你进城，不单破不了白狼关，反而会被刘国珍看出破绽，到那时一切都完了，都晚了。咱们就当没这回事儿，咱俩呀不能在这儿说这么长时间，现在咱俩就应该杀回前敌，到前敌你假装败回城去，千万不能被刘国珍看破，然后你对你娘说明一切，单等今夜三更天我去偷取白狼关，你想方设法把白狼关的城门打开，我们父子来个里应外合，一举取下白狼关，此乃上策。到那时啊，咱们一家团圆，活捉刘芳刘国珍，再报仇不迟。孩子，你看怎样？还是爹爹呀，您有高见。好吧，今夜三更天，我一定把城门打开。

咱就这么办，里应外合，捉拿刘国珍，智取白狼关。嗯，孩子，你可多加谨慎。尉迟敬德心里又高兴又悲伤。高兴的是，多年来失散的结发夫妻，今日又能破镜重圆，而且能见着自己的儿子。尉迟门中后代的香火延续啊，可叹我那妻子多少年来饮乳纳垢，吃尽苦头，眼看我们一家就要团圆喽，这心里也不是滋味，边想边催马往回走。那么回来之后，程咬金是个热心肠，迎上前去：老黑，怎么样，你们俩跑到荒郊野地，到树林里挺长时间，大喜吧，我没说错吧，你是不是把儿子认下了？程咬金这些话是闹着玩，连蒙带唬，但是程咬金一看他的表情，就猜中这里面可能让自己说准了。这时候再看尉迟敬德，这心里非常焦躁。大老程啊，这件事情等回营之后我再细细的告诉你。尉迟敬德一摆手：咱们走走走走走走走。就这样回到大营，先向二路元帅罗通报功。两人边说边走，到了帅营见了罗通了，把定计之事，把以往经过，父子相认全都说。罗通也没想到，罗通一听也很高兴啊，哎呀，二位伯父，这可是大喜事啊，这件事情我真没想到有这种特殊的事儿，咱们赶紧用战饭招待兵将，让兵将们准备就绪。就这样，用完战饭之后，先派秦怀玉为左军，又派尉迟宝庆为右军，叫程咬金守住本营，敬德为头阵，罗通全军督后，一切安排完毕。还没到二更天，唐兵唐将将马褂銮铃都去掉了，偷偷的来至白狼关，到了城下就准备就绪了，已经埋伏好了。只听着一声炮响，当啪！白狼关这一声炮响之后，单表此时这事儿，哎，真就成了。那位说，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的事儿。尉迟宝林败回城去，刘国珍在城楼上早就看见宝林被尉迟敬德打得大败，结果把他迎进城来，就问：儿啊，你受伤了吗？伤势怎么样？快随为夫回帐休息，这仗咱不打了，为夫我要死守城池，人在城就在，绝不能让唐兵攻破白狼关，为夫也绝不能再叫你上马交战。一边说着，一边亲手扶着宝林回到帅府，而长而短叨叨个不停。宝林心里也不是滋味，刘国珍叫他一声儿子，就像那钢针扎破他的心脏一样，又不敢让刘国珍看出来。父帅，你且息怒，好好休息。好好好好，我的好儿子。刘芳刘国珍命人送少帅回房休息。儿啊，为夫还有军务，防守城池，就不陪你了，你好好休息。不想战了就别打。这时候尉迟宝林假意应承，回到书房之后把下人打发走了，立刻回到他娘住的这楼上来见他娘。梅氏夫人正在等着这宝林回来问个明白，见儿子来了，再看宝林神情，心里就明白八九了。宝林把这对边认父之事如

河定计取关，向母亲也说了。哎呀，梅氏夫人一听，这就好啊，你们父子相认，我儿终于认祖归宗了。为娘，我也没白白淫辱多年呐，不过县官功成之事，我儿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能走漏风声，一旦被刘国珍知道或看出破绽，那可前功尽弃了。娘，您放心，我自有办法。好啊，孩子，你有心计就好，今晚必须做好准备。你父夺了白狼关，你们父子永远在一起，为娘把你交给他也就放心了。梅氏说话的表情是高兴，但是高兴之中含着眼泪，我们终于可以相见了。娘啊，您别哭了，今晚三更天我爹肯定能来呀，你们老夫妻再次相逢，这叫破镜重圆。这些年来你盼望的这件事儿，马上就要实现了。您可是有功之人呐，千万不要再难过了。宝林越说这些，老夫人就越难受，又不敢露出来，只好说，是啊，我就盼望这一天。娘不哭，我很高兴。你好好歇一会儿，娘去做准备，好与你父亲相见，咱们一家团圆。宝林一听这话真高兴，本来挺累，但是呢现在已经不累了。咱就这么说吧，他先把战马喂饱，自己披挂整齐，以亲自巡城为名，不到三更天就来到本门外。由于宝林是少帅，有很多大小头目，尤其是一些战将都认识宝林，听说少帅要亲自巡城，哪个敢阻挡，就而远接相迎。宝林到了北门已经是三更天了，只听城外一声信炮响，接着行军炮也响，咚咚咚，啪，战鼓也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号角齐鸣，杀声震天。原来唐兵早就准备好了，时间一到，罗通下令放炮攻城，尉迟敬德指挥众三军顺着云梯强行攻城，左右两路，秦怀玉和尉迟宝庆也同时命兵丁爬城夺关。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翻兵翻将是大吃了一惊，但是城上也做好了防备。刘国珍决心守城，他哪能不增兵派将？守城的将士见唐兵爬城夺关，就用强弓硬弩火药往下这投放，然后滚木雷石往下砸，啊吧吧吧吧吧吧吧，呱呱吧吧，唐兵一批批就坠入这城池河里。宝林知道唐兵来攻城，光凭硬攻抢关一定损兵折将，我得赶快打开城门里应外合。想到这里，进入北城门，大声就喊：“众位将军，快给本少帅开城，我要出城迎敌。”众军都傻了眼了。少帅，外边的唐兵攻城很紧，你这是干什么？我乃是少帅，我说话你们胆敢不听，大胆的奴才必须给我开城。少帅，对不起，没有元帅的命令，我们不敢开城。宝林没有功夫跟他们磨牙呀，一听巨开城门，抖大枪，摇枪变刺，噗噗噗噗噗，放倒了三四十人呢，然后把这吊桥趁贫大门打开呀。此时尉迟敬德和宝林指挥着众三军往里猛杀呀，杀呀宰呀，杀呀宰呀，一部分人都不注意。

0: 宝林就趁这个机会杀呀宰呀可乱套了。尉迟敬德见宝林自己的儿子十分勇猛，甭提有多高兴了、这武艺大大超过宝庆和宝怀呀、我儿宝林不要恋战，快领为父去抓那罪魁祸首刘国瞻，爹爹快随而来。说完了催马头前引路直奔帅府。刘芳刘国珍这些天也是够累的，伤势又没有好，白天观阵安排守城料理军务，一直到后半夜才休息。万万没想到唐兵已经杀进城来，更没想到开关县城的是宝林。刚刚入睡就听喊杀声，杀呀宰呀，捉拿刘芳刘国珍呐、别让他跑喽！啊，刘国珍很纳闷，心说唐兵来得这样快，直接就闯到帅府了。再看尉迟宝林须眉结扎，哇哇暴叫，刘芳刘国珍，哼哼，这回你死期已到，你自己做什么事儿？难道你不清楚吗？我要宰你。我儿你要干什么？嘿嘿，别装糊涂，你反来问我。你把我母亲霸占为妻，他老人家为我舍身引路而纳垢含冤这么多年，我要替他老人家雪恨雪辱啊。刘芳刘国珍呐、小太爷要要你的命。刘芳刘国珍闻听此言愣在那里，好像泥雕木槊的一般，眼角和嘴角往下耸拉着，目光都散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自己做的事儿，自己不知道能不知道？可是这十几年来他对梅氏不薄，特别是对宝林甚是疼爱，视为掌上明珠一般，从心里喜欢这个孩子。万万没有想到十几年来他对他们也挺好，可是并没有夫妻之情啊。如今呢，把当年之事告诉宝林，我是鸡飞蛋打，谦恭尽弃。哎呀，不说也不行了。就这样，刘国珍故意就问，那你说我不是你爹，你爹是什么人？好，刘芳刘国珍，明人不做暗事，小太爷让你死个明白。我真正的爹乃是大唐朝的虎国公，我竖个字说，尉迟敬德啊。刘国珍一听这话，好像清空打了个霹雳在头顶上，咔吧打个沉雷一般，眼前发花，嗡了一声，两耳什么也听不见了，扑通一声坐在地上，心里这才明白。孩子，你既然知道了，你稍等一会儿，容我说两句。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奸贼？刘国珍哀求道。好，无论如何，孩子，看在这些年来我对你好的份上，我临死了你让我说句话吧。嗯，尉迟宝林枪压怒火，好好好，我就让你说说，我倒要听听你要说什么。刘国珍见状，心说话我不下手，等待何时？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缺碘会损伤甲状腺功能，尤其会严重影响儿童智力发育。我国多数地区属于缺碘区域，食用加碘盐是安全高效的补碘方式，但切记盲目过量补充。甲亢、甲状腺结节等特殊人群要遵从医嘱控制碘摄入量，普通家庭日常可适量食用海带、紫菜等食材，定期做甲状腺相关体检，根据自身情况调整补碘方案，均衡营养，守护全家人甲状腺健康。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